这是现在绝大多数人最困扰的头等大事。不管是熬夜党、压力大的上班族，还是睡眠浅、易醒、入睡难的朋友，很多人都在靠褪黑素、助眠香薰，甚至药物来帮助睡觉。但长期依赖外界产品，反而会打乱我们身体本身的睡眠节律。今天教大家两个安神助眠穴，每天睡前花3分钟，安安稳稳睡好觉。第一个，安眠穴，位置非常好找，就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耳垂后方的凹陷处，轻轻一按，有微微酸胀的感觉，这里就是安眠穴。第二个，神门穴，在我们手腕内侧，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轻轻按压，能感觉到一个小凹陷，这就是神门穴。它是心经的重要穴位，专门帮我们安神定心。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口诀，方便记：耳后凹陷找安眠，手腕内侧定神门。操作方法也很简单，用我们的食指或中指指腹以画圈的方式轻柔点按，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微微酸胀、舒服、放松就可以。每个穴位按1分半钟，两个穴位加起来3分钟，睡前躺在床上就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早上醒来也更有精神。现在大家每天看手机、用电脑，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肩颈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一长，僵硬、酸痛，转头不灵活，甚至还会牵连到头痛、头晕，特别影响工作和生活。很多人一不舒服就去外面按摩，费钱又费时间。今天教大家两个快速缓解肩颈酸痛的穴位，自己在家、在办公室1分钟就能缓解。第一个，肩颈穴，位置就在我们肩膀的最高点，脖子根部和肩膀边缘正中间的位置，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轻轻按揉这个位置，酸胀感会非常明显，能快速放松紧张的肩颈肌肉。第二个，落枕穴，也叫外劳宫穴，在手背第2、3掌骨之间，手指根部往下一点的凹陷处，哪怕不是落枕，平时肩颈僵硬酸痛，按这个穴位都特别管用。方法很简单，肩颈穴轻轻揉捏1分钟，落枕穴用指腹点按30秒到1分钟，力度适中就好。上班间隙刷手机累了，随时停下来坐一坐，肩颈立刻轻松不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 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胡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丽和大家来分享。你好，雅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
2: 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定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因为你看，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2: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0: 这么厚的，
2: 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对吧？
0: 超级大，
2: 就主要是什么？我们胡仙林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
0: 老味道，
2: 对的，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的非常好。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是给大家入去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2: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
2: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
0: 煎熟，对吧？
2: 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哇，
0: 好厚哦！
2: 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2: 然后因为这一
0: 完全够了，
2: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2: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199除以12件单品，
2: 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对，
2: 才16块钱，
0: 划算。
2: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
0: 切成小条，
2: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0: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2: 对，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0: 嗯，哇。
2: 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 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0: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2: 好好吃，
0: 特别特别香啊。
2: 4:30时间，刚好
0: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
2: 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2: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四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2斤，2斤总重啊。
0: 是的，
2: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 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的更好吃，
0: 对，
2: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
0: 竹笋，
2: 没错，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亮照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2: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0: 对的，
2: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0: 哎，倒出来看一下，
2: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烧出来看一下，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0: 是的，
2: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2: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0: 水面筋哦，
2: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2: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1: 对，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1: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副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2: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2: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的，
2: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0: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0: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0: 对吧？对对对。
2: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啊，
2: 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2: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0: 对，
2: 看看，
0: 是的，
2: 看到没有？
0: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2: 对，
0: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2: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2: 对
0: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2: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0: 是的。
2: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0: 没错，
2: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0: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被吃了。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0: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
1: 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1: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十几块钱。
0: 对，
1: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5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老感情嘛。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 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至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
1: 入味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 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是
0: 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
1: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你可以带公司去，
1: 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这个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
1: 炒一炒，对吧？对，跟它这个素菜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0: 也会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虎先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1: 在销售，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的挺好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胡先里去尝试。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胡先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1: 对，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2: 有个猪吧，又厚又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吧，罗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 有就好备起来，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
2: 搞罗宋汤，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2: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1: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哎、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1: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夸张的，
1: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1: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1: 25，
0: 对
1: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1: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1: 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1: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1: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1: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1: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1: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1: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1: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1: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1: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1: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1: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1: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1: 我可以说吗？
0: 特别好吃，
1: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1: 块，这个味道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
1: 来，
0: 特别特别香。
1: 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哎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1: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1: 对，
0: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1: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1: 熏红肠。
0: 啊，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1: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1: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1: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个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1: 配这个面包，
0: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1: 这个汤也好喝，
0: 我来尝一下，
1: 这个就是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1: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1: 它是番茄的底嘛，
0: 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刚刚你说的红肠，
1: 再来配一块，
0: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1: 这么厚的炸猪排，
0: 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的，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1: 加点芦笋，
0: 哎，对吧？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1: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
0: 没错，
1: 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1: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哟就好被吃嘞。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锅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啊？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堂食一下，对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
0: 对，
1: 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Yo, shout out to all you kids buying bottle service with your rent money. Respect.
1: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全新品首发。
1: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2: 对，
1: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2: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1: 30多。
2: 你
1: 最少了，
2: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1: 要的，是的。
2: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1: 对呀、啊，
2: 这个
1: 看看，
2: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1: 真的是三，
2: 对，
1: 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2: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1: 特别厚，
2: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

0: 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1: 是的，
0: 不是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1: 对的。
0: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1: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这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0: 这个盘子
1: 灿灿哦，
0: 这个盘子哦，
1: 超盘子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大猪排放在里面，嗯，对吧？就已经垫的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
1: 是像一批二瓣的这样子来卖的，
0: 然后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 的，这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再把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1: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0: 来。
1: 包包的裹了一层糠，
0: 对，
1: 而且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0: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1: 没错，
0: 然后一包的话才十几块钱，
1: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0: 素食锦我也剪开来。
1: 对的，我觉得是吃的停不下来。
0: 这个一定呢，
1: 特别好吃。
0: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1: 对，但是你说
0: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
0: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1: 特别软烂，哇！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
0: 吗？家里面很难，
1: 是吧？很难的，
0: 就是
1: 特别香，
0: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1: 香菇、
0: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 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嗯，
1: 没错，
0: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1: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0: 又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看看。
0: 你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洋葱，对，
0: 这是他们真的很正宗。
1: 还有西红柿，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0: 对，
1: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0: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1: 配一碗米饭，
0: 配上米饭，
1: 对对对，
0: 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 搿猪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1: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0: 搿猪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有就好被吃嘞，
1: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0: 阿拉孙子哦， 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搞芦笋汤。
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

0: 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就是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一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两人份、三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是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哎，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一块炸猪排，哎，就给大家。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一块是半斤哦，
0: 是的，
1: 看到没有？今天这一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盘子里面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去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哎，
0: 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是要加热的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儿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后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剩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嗯，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都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海派菜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需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罗宋汤算一个，我们的素食锦也算一个，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对，
0: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孩子从外地回来吃，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他拿出来，这样一顿营养又好吃的餐就解决掉了啊。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哎，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污的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芸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哎，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的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芸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
0: 真的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对不对？
1: 哦，刚好去，你也可以穿绿色，好显白。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非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对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 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是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 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
1: 袍，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们在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啊，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着我的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啊，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啊，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啊，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种。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
1: 了，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
1: 是
0: 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

0: 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给我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最近啊，我的朋友圈被舟山的海鲜给刷爆了，因为刚刚八月头上啊，舟山是正式进入了一个开渔。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这个时候正是品尝新鲜海鲜的好机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而且是梭子蟹来的。上海人都很喜欢梭子蟹，而且梭子蟹一般都是比较吃价格的。那东方购物呢，之前也一直在推荐梭子蟹，但说白了，那些梭子蟹都是开鱼之前我们提前冻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吃新鲜的只有等到八月份之后，那今天新鲜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而且是秋天的第一口鲜。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真的想吃好的新鲜的特别难得开鱼节刚刚捕捞上的梭子蟹的，好好把握住本档直播的机会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家都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今天可厉害了，我们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非常肥美。人家都说哈，大风大浪出好蟹，今年的天气情况就是台风特别的多，而且也因为白海豚呢，舟山那边的开鱼往后推了一个星期，但是我们迎来了可能比往年更肥大更好吃的梭子蟹。
0: 是的，
1: 因为台风把底下的饵料搅起来了，所以梭子蟹吃的就是特别肥美哈，特别壮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额外的优惠。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非常的诱人啊。今天保证跟大家，您收到的全部都是今年八月份新鲜捕捞上来的，每一只都是。然后这个价格方面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啊每一袋给大家看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包装，独立的包装，一袋就是一整只，对不对？
1: 对，250克。
0: 哎，250克加减50克，就250克左右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天生天长的东西啊。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整整的10袋。10袋的价格只要268块钱，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比这贵多了哈。
0: 对，300多块钱，现在就是给大家降价了，268块钱10袋，合下来一袋大概是26块钱左右。但你知道吗？我们丰瑞时同。

0: 这边地标我还把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哈，授权我们今天的生产厂商来使用三油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再来看看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油梭子蟹，没有别的添加剂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盐都没有哈，它的配料就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我们把它用网捕捞上来，让它很好的保护了它的品相的同时，运上来马上给你冻，所以你拿到手里特别特别的新鲜，产地就是舟山，你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化冻之后你可以直接清洗一下，改一下刀，然后就可以红烧啊，就可以做各种的好菜了。每一大包都是250克，价钱50克，很大一只。
1: 是的，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绝对是足斤足两的，所以就是高克重，哇，高克重一整只。这只梭子蟹个头之大啊，之惊人啊！而且就像刚刚傅舟讲到的，其实今年整个的梭子蟹它的营养储存的比较足，
2: 对，
1: 所以每一只梭子蟹都很肥美，
0: 肥美，
1: 肉食紧实。
2: 是，
1: 就是大家，因为我家附近也是那个海鲜市场嘛，
0: 蟹的地方，
1: 对，大家买蟹的时候都要用手掂量掂量。
2: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用手掂掂，沉甸甸的，
0: 沉甸甸的。然后它的贝壳特别的鲜艳，特别的光泽。然后你看到它的屁股和它肚子的地方很厚实，很厚实。然后它不是那种捏的会很软乎的，它是硬邦邦的。再来看它的肚子，一定要是这样白白的，很干净，然后纹路很深的，就是上等的梭子蟹。我们今天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精挑细选，很新鲜。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不光是品相好，新鲜，海鲜鲜这个字是最重要的灵魂，对不对？
2: 对，
1: 一定要新鲜。拿回家去咱们怎么做？因为这个都是邦达刚刚冻好的，其实冻了没多长时间，所以拿回家去不管是清蒸、红烧、炒制都没问题的。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几个，哦
0: 哟，
1: 正好是中午饭点了，这个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哇哇，
1: 这个是做到一个家常烧法，
0: 对
1: 不
0: 对？家烧啊，
1: 啊，有点类似家烧的，稍微带点浓油赤酱，
0: 尝一尝。
1: 观众朋友，你看，首先，这个梭子蟹，你看我们今天烧完之后，你看这个大钳子，
0: 来，我来帮你拿，你拿筷子可能都会有点夹不动啊。
1: 来，你看看这个大钳子，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横截面肉有多紧实。我跟大家讲，冻的时间长了，肉就不是这种一半一半的了，
2: 对，
1: 可能肉质会有点损伤的。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一个字鲜，所以整个它的肉头肉质，哇，观众朋友，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满足感吗？一口下去去吸那个汤汁，
0: 大蒜瓣肉，
1: 然后你再去吃那个蒜瓣肉，它那个肉都是有弹性的，弹牙的。
0: 瑶瑶，先把这大肉瓣给它嘬到嘴里再说哈，谁也不能放过这么好吃的梭子蟹，大家都想吃新鲜口的。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就是特别肥美，黄金赏味期，
1: 哇，绝了！一口下去，这个肉是整块跳到你嘴里的，
0: 会弹。
1: 然后你再去嚼它的时候，那个肉不是面面的、粉粉的，没有这种感觉啊，是那种一丝一丝的、QQ 弹弹的，特别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观众朋友，海鲜一定要新鲜吃，
0: 新鲜。
1: 我们今天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
0: 对，
1: 8月5号舟山那边开渔之后捕捞上来的啊，
0: 给大家，新鲜了，
1: 真的新鲜。
0: 再来一个啊，
1: 因为新鲜，其实之前冻的时间长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蒸的这种的，对不对？但今天新鲜，你看我们蒸出来，然后你再看看这梭子蟹有多肥，
0: 哇，
1: 肥不肥？
0: 你看它满不满啊？看这肉满不满？
1: 带黄，
0: 真是真的，满满是满满的肉，没有那种中空的，或者是瘦小的，很肥美，很好吃。
1: 你看，你看。
0: 这个肉哦，带黄的在这儿，
1: 真的，你看新不新鲜？观众朋友，你看新不
0: 新
1: 鲜？
0: 太新鲜了，
1: 关键是一口下去，
0: 第一批，
1: 对，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那种怪味儿，
0: 对的，
1: 腥骚味儿不会的，
0: 是的，
1: 它是那种鲜甜鲜甜的，
0: 鲜甜。
1: 这个梭子蟹哪怕不用加什么调料，它自己本身那个鲜甜的香味儿就足够了。
0: 对，我们是跟粉丝一起蒸的，然后放点葱油，放点小葱，哇，美滋滋儿。
1: 你看我刚刚吃的这一口是真的没有任何调料的，但是足够它自己本身那个鲜香味儿已经足够了，一口下去，哇，香的不得了，好吃，对不对？
0: 肉好满，肉好满。这个刚刚捕捞上来的跟那种冻了大半年的真的完全不一样，海鲜的生命线就是在新鲜，今天就是太新鲜了，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1: 是的，观众朋友，看我们吃的热闹啊，给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今天不仅没给大家涨价，还降价了。之前他们梭子蟹卖都很贵的，都是三打头一个组合，四百多一个组合，今天 十包，每一包是一整只，
0: 对，
1: 然后是250克左右的啊，今天的价格268块钱，合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26块8，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东方购物给大家更重要的是新鲜，舟山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懂得都懂它的新鲜程度，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市场上现在一只这样大克重的，好的梭子蟹。动辄卖到80多块钱一只一包，我们今天是26块8，对吧？啊，所以性价比很高啊！观众朋友，关键是新鲜，可以好好的满足一下您和家人的味蕾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感慨说，真的好好吃啊，
1: 太好吃了，真是、中国人就是讲究一个什么时令吃什么东西，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吃西瓜，然后你冬天吃那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到了开渔节八月中的时候，什么东西特别肥美？那就是海鲜，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开渔节第一网打上来的梭子蟹，那真是太肥美了。一年当中吃梭子蟹，黄金赏味期就是现在了吧？
0: 是的，而且梭子蟹它也是讲究产地的，你像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就非常认可这个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梭子蟹也是真的是非常有名。
1: 对，
0: 而且其实最近我也在刷那种短视频，然后包括朋友圈也有做海鲜的这些供应商嘛。你会发现今年的舟山的梭子蟹大丰收，
1: 大丰收，因为特别肥美。
0: 真的，因为真的是就可能是因为天气呀、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今年舟山的梭子蟹每一个吃的都是肥肥的，
1: 对，
0: 满满的，每一个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所以今年更是一个值得好好大家去尝蟹品蟹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1: 梭子蟹
0: 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梭子蟹有国标有地标有级 I 标，另外还有舟山三游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正宗的。
0: 是的，
1: 有时候你去其他的平台，人家说是什么蟹就是什么蟹，说是哪里的产区你拿不出证明来，我们今天双标齐全，就在我们的带身上。你不管是中秋节的时候你送给亲戚朋友做个伴手礼，或者是自己在那个中秋家宴上面上个海鲜大餐，就或者是这两天三游梭子蟹上市了，我就要大快朵颐，那你都要吃正宗的呀。
0: 福州，你真的提醒我了，就这个周末我正好和家人出去聚餐的时候点了一个咖喱蟹，咖喱蟹，然后呢就两只蟹哦，268，就两只蟹268，
1: 好贵。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十大袋。观众朋友，你不要光看单价，你要看分量，你要看数量。
1: 对，
0: 我们是整整十大包268。东方购物以前这梭子蟹卖的都很贵，都是300多400多。而且以前一直在卖的，因为没办法，不开鱼的话，我们没有新鲜的梭子蟹的。
1: 是，
0: 之前买的都是提前冻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月开鱼之后的啊，都是八月开鱼之后的，
1: 好新鲜，好肥美。
0: 秋天的第一口鲜，大家一定把握住机会，268块钱十大包带回去。每一只梭子蟹都是大个头的，
1: 大个头。
0: 市场上也有200克的、180克的，我们今天都是250克左右的大个头梭子蟹，
1: 大个头，
0: 给大家更大的满足，更好的味蕾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鲜呀。海鲜，海鲜吃的就是鲜。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在舟山，给大家刚刚捕捞上来的。而且新鲜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刚刚开鱼，刚刚开鱼就是刚刚捕捞，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1: 真的好新鲜。
0: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之前那些存货，之前冷库里边冻了半年、大半年的，
1: 开鱼节之前的。
0: 对，我们都是开鱼节之后的，都是开鱼之后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质量吧。
1: 每一大包真的很重，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说重它能重到300克了，对吧？加50克的话，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相信它的品质。然后这边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到它的品相非常漂亮。另外这边舟山三游梭子蟹就写在我们的袋身上，如果它不是舟山产的，它不敢写在这边，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边会有两个标，给大家来看一下，吉埃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你会认准这个标，舟山梭子蟹也是一样的，这是国标产品。另外再来看，它还有一个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呢，其实有几个品种哈。一般来说，舟山的就是三游梭子蟹，所以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原件也给大家出示一下。所以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它的配料表没有给你另外再加什么盐呐、什么其他的保水剂什么的，没有，就是梭子蟹三个字。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浙江舟山，大家特别喜欢的海鲜产地，你放在家里面冷冻也行，你回到家直接化冻了以后直接照烧啊、加烧啊、或者是红烧啊，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打开袋之后的这个品相啊。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样品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
1: 刚收到就是这么新鲜，
0: 刚收到。

0: 刚打开，你看看这个品相。
1: 我把我一只手放到后面，就完美的挡住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大的一只蟹。然后看它整个身体很强壮、很硕大，它的贝壳是那种深邃的，
0: 而且感觉亮泽
1: 的，对，很薄。然后看它的肚子，肚子一定要是洁白的，而且它的纹路要很深，说明什么？它的身体特别的强健。再来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屁股的地方，肉是很厚实的，而且你要是一捏它就软了，说明它已经中空了。我捏是捏不动的，非常厚实，非常硬实，对。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收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相的梭子蟹，
1: 太棒了啊！
0: 非常非常的新鲜，拿回去解冻之后怎么烧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烧法，比如说第一个推荐的冰糖
1: 的，
0: 这个我这两天我婆婆在家也在做啊，你就只要自己在网上买一包，买一盒那个什么面包糠，然后你自己回家去稍微裹粉，
1: 对，
0: 给它处理，就撒点面包糠处理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
1: 然后
0: 几个手指啊？三个手指宽，
1: 三个都挡不住，
0: 三个手指的厚度，所以说它整个肉质是非常肥厚的，再加上今天加上面包糠那个味道，观众朋友，就这是两只，
1: 我来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
0: 你自己出去点一道这个菜，哇，298，
1: 两
0: 百多块钱，对不对？
1: 肉
0: 你只能在外面吃两只。东方哥，我今天十大包给到大家。
1: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这个肉多不多？而且这个肉好嫩好嫩，入口即化，洁白如玉，这真的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秋天特别肥美，特别好的黄金赏味期。
0: 而且
1: 你现在不吃，你更待何时啊？
0: 我刚刚一口吃了，正好吃到它那个黄啊，它那个黄，你知道时间如果冻长了的话，那个黄就不香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黄巨香，那个肉头巨细腻。
1: 天哪，这个跟那个冻了的真的不一样。
0: 对，真的不一样，冻的时间长，对你家里的肉啊、海鲜啊都是这样的，你冻时间长了，你再吃味道就变了，
1: 太美味了。
0: 对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好。
0: 哇，这道菜绝对经典啊！在很多的那种台州菜的饭店，
1: 对不对？什么新荣记什么的，对不对？
0: 这一道菜有多少钱啊？
1: 真的很贵，
0: 几百块钱。然后这个梭子蟹都是按照时令来收价格的，
1: 一点不空。你看，全部都是紧紧邦邦的肉，而且非常非常柔嫩呢、啊。观众朋友，一挤汁水爆满，不是那种很柴的啊。
0: 是的，这道菜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的、啊。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再拿起一块来，你看这里是什么？是黄呀。黄呀，这里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哦，真的太鲜美了，你都无法想象这一口下去有多么的满足。
1: 多满足！
0: 我们上海人一年也就在等这一口，对不对？
1: 就这一口，这是我们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哎、以前你说我吃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挺有仪式感，哪有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好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满满一大口蟹肉，
1: 真的。
0: 家里的小朋友，家里的老人。吃上这一口得多满足多幸福，咱们今天不用出去吃浪费钱，自己在家里烧又干净又放心，而且性价比还高。
1: 真的，我觉得那种就是在冷库里冻了半年的品质就是跟刚刚开鱼的没有办法比。喜欢吃梭子蟹的一定在这个时间买，错过这段时间你要再等一年了，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我们吃的热闹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要快拼手速，因为我们说实话开鱼节补上来的这批东方购的备货并不是很多，
1: 很有限，
0: 不是说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价格方面多少钱呢？268块钱。268给大家十包哦，之前东方购卖的很贵，都卖到300-400块钱的，但是今天保证虽然价格降下来了，很新鲜。
1: 对，
0: 舟山的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观众朋友懂的都懂的啊，这个绝对是超新鲜的，
1: 超新鲜，
0: 爆新鲜的。然后，价格这是我们丰瑞时自己的官网的价格，自己的价格89块钱一包，250克左右的。东方购今天同样的克重，给到大家20来块钱，我们还是那句话，一杯奶茶的价格，今天是吃到正宗的梭子蟹，
1: 对，
0: 舟山的梭子蟹，配料表干干净净，拼手速，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赶紧先来打电话抢自己的那一份现货，02151-9900。

0: 蟹的那个营养价值咱就不用多说了嘛，白肉啊，海鲜呀、啊，
1: 海鲜，
0: 是的，里边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硒元素、锌元素、钙元素、铁元素，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吃所有的蟹，大家大概率的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那个鲜味儿。
1: 没错，真
0: 是。吃的是它味道。嗯。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肚子的馋虫好像都在勾引你，想说。梭子蟹呀，海鲜呀，鲜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馋虫会泛出来呢？嗯，因为这个时候舟山开鱼了，
1: 开鱼了，
0: 所以咱们就说
1: 快半年了。
0: 对呀，这个时候正好想吃点新鲜的，想吃点刚刚捕上来捞上来的。
1: 对，
0: 那梭子蟹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开鱼之后的，
1: 开鱼之后的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秋天的第一网梭子蟹、嗯、因为刚刚开鱼，今年开鱼比往年又往后推了一个星期、嗯、但是给我们带来更肥美的梭子蟹。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大风大浪出好蟹、嗯、像什么白海豚还有前一段时间的八威，一直在这个、嗯、台风形成的话呢，它会把海底的饲料啊饵料给它搅起来，所以梭子蟹就吃得更饱，它的身体就更壮更肥美、嗯、所以今年虽然开鱼节往后推了，但是我们捞上来的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就是品相超好，所以今年吃蟹的人超级超级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今年的蟹一定不能错过，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相。
0: 丰收年，
1: 丰收年
0: 一样了，丰收年、嗯、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
1: 对，
0: 说实话大家真的是咱们这都是既得利益者，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蟹呢，整个的组合才268块钱，
1: 好，
0: 268块钱给大家整整的10包，每一包是一整只蟹，这只蟹的分量个头在250克左右
1: 啊
0: 左右，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人为没办法干预的，
1: 没错，
0: 尽可能的给大家挑重的，挑好的，给大家价格只要268，每一只蟹合下来，每一包蟹才。二十两块钱，因为我主要自己是青岛人、啊、我们家那个就靠近海鲜市场，我们一直去那边买螃蟹的。
1: 太懂了，
0: 你说青岛也算原产地了，对不对？一斤蟹我记得很清楚，最便宜的时候95块钱，
1: 哎，
0: 贵的时候都是150多、180多一斤蟹的。今天我们这一斤蟹合下多少钱？50块钱
1: 左右，
0: 50块钱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好好的该吃点海鲜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鱼大肉您吃不下，海鲜又能补营养补身体，还可以给您味蕾上的满足和享受，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我们今天全新的这个开运节之后的上市的梭子蟹，
1: 是
0: 备货不会很多的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我本来想回来一边吃着一边说呢，想了想还是把手里的蟹给放下了，太好吃了，这个蟹吃起来停不下来。嗯，跟对于刚刚转钱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多少钱啊？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打下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价格啊，说一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包，每一包是250克左右的。嗯，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哟，怎么比之前便宜了？因为第一，海鲜这个东西它是随着整个市场的价格在波动的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的确打下来了。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价格打下来是不是给我们之前那些沉蟹呀、冻蟹呀？
1: 来看，看啊，这是8月5号开渔节之后秋天的第一只低网的梭子蟹，应该来说是梭子蟹的黄金赏味期，是它特别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奔着这个时候来吃梭子蟹。今天就让大家大快朵颐，吃到特别新鲜、特别肥美的。
0: 都是今年开渔的，都是今年新鲜开渔过来的，
1: 刚捞上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是不是冻了很长时间的？价格怎么这么便宜？今天价格便宜。得益于今年是梭子蟹的一个丰收大年。
1: 对，
0: 我朋友圈里的这些做海鲜的供应商啊，都在舟山呢，现在都在拍一网兜抄上来，那真的是收获的喜悦和幸福。 对， 对不对？
1: 就没我们便宜哈。
0: 对，今天可以感受一下。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丰瑞食自己的官网就这一包
1: 是
0: 卖89块钱，
1: 就这样一只。
0: 今天我们这一包卖26块钱。
1: 对，一下是的，丰瑞食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喜欢，这个品牌都很认的哈，老牌子了。然后它就是舟山三牛梭子蟹，这几个字打上去你必须有标，否则你是空口说白话。这是地标，舟山三牛梭子蟹的地标。我甚至哈，连我们的授权使用证都拿原件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商它授权被授权使用舟山三牛梭子蟹的这个标识，所以大家很放心。另外还有 GI 标、国标，阳澄湖大闸蟹、杭州的西湖龙井，你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然后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拿上来之后到岸上马上速冻，然后给大家运过来，很新鲜，初级农产品，不做任何的深加工与料理，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刚刚上岸呢、哦，直接它的生产产地就是舟山市，舟山市的生产商，所以好正宗、好新鲜、好肥美，就是这一只。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每一只打开之后啊，新鲜的梭子蟹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从看上去的外观到吃口，
1: 是
0: 新鲜的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一只，你看个头有多大？
1: 很大，
0: 个头大的同时，
1: 我把手放到后面，你看，直接
0: 挡住，挡住
1: 我一只手。
0: 以前很多人说梭子蟹皮壳如果太沉了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壳有多薄，
1: 对，
0: 仿佛里边那些黄啊什么都要透出来了一样，
1: 而且充满了光泽啊。再来看它的腹部，梭子蟹腹部一定要洁白如玉，非常干净，说明什么？它生活的海水是不一样的，
0: 干净。
1: 另外纹路要深，纹路深说明它平时活动范围大，而且呢经受的磨练比较多。再来看它整个背部加上屁股的这个地方厚不厚？
0: 不
1: 是那种薄薄的，是很厚实的，捏也捏不动，硬邦邦，不是那种说啊我已经不新鲜了，已经肌肉在消耗在分解了，它还是很强壮，很好吃。
0: 是的，关键是烧完了之后啊，太享受了。
1: 太享受了。
0: 我们这个梭子蟹，因为说实话今年刚刚开鱼，所以拿回家肯定是可以蒸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我要人工调味一下，你比如说做个加烧的呀，做个这个避风塘炒蟹呀，我们给大家看看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你说哎做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年糕
0: 也完全没问题。来，我们先开个新菜吧。
1: 好
0: 吧，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烧年糕啊。
1: 哇，
0: 来我们开个新菜。
1: 哇，这个黄可了不得，
0: 这是什么手法呀，观众朋友？底下随便配了一点儿这个洋葱、香芹之类的，对吧？这是什么？哦，砂锅居的梭子蟹。
1: 我天哪！
0: 哇，观众朋友，这要在广东餐厅，这道菜买的多少钱呀？
1: 就是，
0: 对不对？你看看，你看看这里。观众朋友，这一口下去得多有含金量呀，多满足呀，你都无法想象有多么满足了，对不对？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钳子是不是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它是在海里要游动的，
1: 摇动的，
0: 有战斗力的。哇，这一口肉多满呀，
1: 满真的
0: 满哦，
1: 我直接挤整口肉，感觉都要挤出来了。朋友们，一点空心没有，一点空洞没有，这个肉好满足，而且嫩嫩的，又嫩。顺滑，很饱满，我随便开一点，这里面都被肉给撑开了，给挤开了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梭子蟹，真的今年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今年因为台风比较多嘛，所以梭子蟹的品相就是比往年还要更好一些。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梭子蟹啊、你尽量的、尽可能的精简调味。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梭子蟹是新鲜的，所以拿回家去。你就空口去吃它那个肉，
1: 肉要开花了，感觉
0: 都很鲜甜，很鲜甜，
1: 好多肉，
0: 都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1: 对，
0: 如果说你看我刚做这么多的梭子蟹的推荐啊、如果说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建议大家稍微搞点酱油，
1: 对对对，
0: 哎，搞点浓油赤酱，
1: 是
0: 稍微去调味儿调一下， 但这个梭子蟹
1: 得扑出来了，
0: 好甜，
1: 对，
0: 好甜，然后肉特别肥，还是那句话，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得益于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梭子蟹的大丰收年，
1: 好吃，
0: 所以我们梭子蟹的这个成功率、出品率啊，以及它这个肥美的程度，特别值得大家好好尝一尝，
1: 作吧，
0: 盲买不会出错的，观众朋友，
1: 放在嘴里面，
0: 你关键是要看什么价格，对不对？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68块钱，十包，
1: 对，
0: 每一包我们说了250克左右的大蟹哦，不是那种100-180克左右的小蟹，我们是250克左右的大蟹，十包268，比东方购之前卖的冻蟹还要便宜，
1: 这么大一只20几块钱、啊，你在外面没有40-50块钱，你想都别想。
0: 关键
1: 在我们自己的旗舰店80几块钱一只、啊，哎，
0: 对的对的，这个倒是真的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日期，海鲜海鲜鲜这个字今天绝对满足了。开鱼之后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全部都是今年新鲜捕捞上来的，不是在冷库里边冻了半年，冻了快将近毛一年那种蟹啊，那种不可能发给大家，发给大家都是新鲜的。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新鲜备货有限，大家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来抢现吧，拨打我们的东方购物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
1: 对，
0: 因为说实话，这一批呢是我们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卖，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没有备太多太多的这个现货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现货售罄即止。嗯，而今天难得之处在于，今天是给大家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发，
1: 对的，
0: 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都是开鱼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
1: 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0: 所以这个梭子蟹说白了，它没有在这个冷冻当中待多长时间，
1: 没错。
0: 因此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吃法吃起来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刚我还在跟傅州聊，我说我们俩卖这个蟹至少合作有三四次了。
1: 是的，
0: 这次是我尤其是觉得那个味道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太好吃了，
1: 真的，
0: 再多吃两口。
1: 禁渔期的时候我们卖的那种就是以前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爱吃梭子蟹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这就是一年当中吃梭子蟹的特别好的时间，
0: 是的，
1: 特别肥美，
0: 是的，特别新鲜。所以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认可的海鲜舟山那肯定是首推的，
1: 对
0: 不对？大家就很喜欢吃舟山的这个海鲜，而舟山的梭子蟹，懂经的会吃的那些老饕都知道什么时候吃梭子蟹。就是在八月份，
1: 是的，
0: 八月份的时候吃梭子蟹，因为梭子蟹刚刚上市，
1: 对，
0: 新鲜，
1: 新鲜。
0: 你等到明，你比如说等到之前就三月份，
1: 又到禁渔期了，
0: 又到禁渔期了。那个时候其实反而不建议大家。那我们现在是跟正好给大家新鲜的，然后性价比还高，性价比高得益于整个的行情，观众朋友，因为今年舟山它就是一个梭子蟹的丰收年，
1: 是的，
0: 所以整个梭子蟹又肥又大
1: 又美，
0: 然后又美，价格还不贵，
1: 今年价格真的特别好。我们在禁渔期的时候给大家，大家知道一样是十袋，比今天可贵多了哈，而且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新丰收的秋天的这一网，你去看其他渠道比我们东方购物就是卖的贵啊，我们也是很早之前就签了合同给大家定下来这个价格，才能让你享受到二十几块钱一只新鲜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年的梭子蟹啊，这个肉头就跟画面当中您看到的一样，大大的白白的蒜瓣肉，
1: 特别细嫩，
0: 吃到嘴巴里
1: 特别鲜美，
0: 特别特别的 Q 弹，
1: 根本不用什么调味儿，你就吃这个蟹肉你就会觉得哇，鲜得掉眉毛，这就是天然的鲜甜。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用大热天的出去，不用累得满头大汗，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货，
1: 是
0: 收到手之后，我们十大包，你可以先不吃不到的，先放到这个冷冻里边，
1: 没错，
0: 什么时候吃拿出来解冻。但我们也建议大家尽快把它吃掉，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
1: 太鲜了。
0: 海鲜你冻的时间长了，它对口感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什么时候的海鲜，
1: 来，
0: 虽然我们是冻的海鲜，但是也真的够鲜了，
1: 是
0: 全部都是八月份开鱼节之后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新鲜捕捞的，刚刚捕的。给大家今天发的全部都是开鱼节之后的，不是之前冻的啊，
1: 对，
0: 保证每一只有的话，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这个日期是去年的或者什么更新的，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这种独立的一袋袋的包装，
1: 有十袋，每一袋里面都会有一只，然后有透明视窗，你都可以看到这一只有多大。丰瑞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很有名，大家很喜欢，关键它的名字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这几个字不能乱标的，如果你没有国标没有地标，拿什么证明你是舟山的？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还有国家的 GI 标，所以它是地理标志产品。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没有深加工，然后有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就是前两天才上岸打上来的舟山生产，所以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其实，在丰瑞石自己的门店啊，这一只我们是卖到89块钱，89块钱一只。你要买十只的话，是不是89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块钱，同样十袋给到大家，每一袋每一整只是26块钱左右。关键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新鲜程度不言而喻，
1: 不言而喻。
0: 所以拿回家去，我们先看看吧，
1: 先看一下啊。
0: 先看一下解冻的，然后告诉大家怎么烧。
1: 对，这就是大货，这就是刚刚剩来的，非常新鲜，皮壳深邃，然后非常亮泽，然后您看它这个屁股这个背部特别饱满，捏也捏不动，没有那种很软的感觉，肚子很干净很白净，纹路很深，这就是优等的上等的梭子蟹应该有的外观的特征。
0: 是的，
1: 关键是它很大，你看我把手放在后面，直接把我一个手背全部挡掉。
0: 是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烧法啊，来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首先避风塘烧不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对吧？然后你看这种加烧的，浓油赤酱的，我们其实之前这种冻的时间长了的也比较推荐这种烧法，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
1: 我的天哪，
0: 哇，这个肉头哪怕浓油赤酱之后，这个肉头
1: 我夹子都有点夹不动的感觉。
0: 这个汁水，观众朋友，
1: 汁水好丰盈，
0: 你要知道这个汁水不用任何的味精，
1: 对，
0: 鲜到眉毛掉下来，
1: 太鲜了，
0: 鲜得不得了，对不对？
1: 随便带一下里面的肉厚不厚实，
0: 看到一丝一丝了吗？观众，
1: 对，像那干贝一样，
0: 不是那种一挤那个肉像 像浆糊一样，像泥巴一样挤出来了，
1: 很有质感。
0: 它的肉还是可以看到一丝一丝那种纹路的，说明什么？新鲜，
1: 新鲜，新鲜的蟹肉。
0: 我之前买素的蟹很少在现场看到有这种清蒸的。今天你看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都被我吃掉了，
1: 都吃完了，
0: 都被我吃掉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夹一块，你看看这个黄，
1: 带着黄的，
0: 带着黄的啊，
1: 你看这个肉，
0: 然后你看看这侧面这个肉，
1: 有没有一点空洞？
0: 哎，我们这个不是用浓油赤酱哦，这个就简单的蒸了一下。为什么敢蒸？因为新鲜。
1: 这大块黄在这边，
0: 太新鲜了，
1: 太新鲜了，
0: 真的啊。哦，看到了吧，这个肉。紧实 Q 弹，
1: 一大块，
0: 然后再加上你拿回家去也可以做一个砂锅居呀，或者是来我们稍微年轻人怎么喜欢怎么吃。
1: 对，
0: 年轻人现在叫外卖叫香辣蟹，对不对？
1: 香辣蟹，
0: 香辣蟹买一买很贵，
1: 对，
0: 而且你不知道它用的是多么陈年的蟹，
1: 就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香辣蟹，来观众朋友，要卖相，要味道，要新鲜，全部都满足大家。
1: 真的，用这么好的蟹来做香辣蟹，哪个商家能满足你？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好蟹来做，你咋？哎呦，那个汁水直接飙出去了，就是新鲜到这个地步。哇！然后一个丝丝缕缕的这个，
0: 看到了吗？这个肉，
1: 肉
0: 看到了没有？
1: 看到没有？都是丝丝缕缕，不是那种浆糊一样的啊。
0: 是的，
1: 这就是新鲜的蟹，
0: 巨满足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看到此时此刻，很多观众朋友很心动，说：“哎，拿回家去，我也想尝尝这样的美味。”现在吃正当季，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开鱼之后的啊，8月5号刚刚舟山开鱼。如果大家关注这个的话，你会发现现在也都在搞直播，也都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对不对？但东方购物今天，第一，我们保证正宗舟山；第二，我们保证正宗新鲜捕捞；第三，我们可以保证足斤足两给到大家。所以不用您自己出去买，不用您舟车劳顿到处去比价，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十包268，比之前还便宜，
1: 还便宜，
0: 比之前还便宜，但是今天比之前更新鲜。然后实带带回去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全部都是250克左右的大蟹来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备货已经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所有的备货加在一起大概还有最后的十套左右，而且现在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下订单的速度反而更快了。看了一整档直播，纠结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出去比了比价格，马上在东方购物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再迟疑一会儿，东方购物指定没货，指
1: 定
0: 没货，我们的备货就足以支撑这么短短的时间。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有多新鲜，告诉大家，
1: 我们是开鱼节之后第一网捕捞上来的，就是刚刚前几天才从海里面把它捕捞上来，你说新鲜不新鲜？
0: 说实话，还有顾客在问是冻的吗？当然是冻的，那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它冻多久，
1: 时间很短。
0: 家里冻块肉，你冻一个月和冻一年，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才冻了几天，
1: 就是
0: 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蟹如果您能尽快吃的话，你可以去尝试清蒸它，没有问题，
1: 太新鲜了，
0: 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1: 对，
0: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蟹肉的鲜和甜。就满足大家了，
1: 对，
0: 再加上今年的梭子蟹特别值得吃，因为今年因为台风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尤其肥美，
0: 特别肥，特别肥，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1: 对的，以前出肉率很多，
0: 对，买螃蟹碰运气，有的肥啊，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
1: 有的空。
0: 今年的整个的梭子蟹，你去看看它的品质太棒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我们有国标有地标，你买的一定正宗，关键是其他的渠道可能有我们这么正宗，比我们贵。

0: 贵的多，今天是又正宗又便宜，所以建议大家多订几组。马上中秋节了，送人也很棒哎。
1: 对，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已经马上没货了啊！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退出来的，有的话追加进去，没有的话没办法，无补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啊！来0215990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每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3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啊，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3大菌哈，3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

0: 为是，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 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0: 这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 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6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尤其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有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有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9: 哦，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0: 对，
9: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一，我有话要说。
11: 这一万一他必须得吃。
9: 对的，
12: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9: 对，
10: 您这肚子。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9: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1: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9: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我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哈、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

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

0: 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 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7: 是吧？
5: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4: 也是搿搭个，
5: 伊拉说要买，我搭个我。

0: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一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啊，他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他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他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 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六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1: 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
2: 定
1: 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4: 是吧？
2: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4: 搿
2: 搭个也买了搿搭个活动。
5: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6: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7: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5: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6: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7: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一万

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一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然后呢，凉拌海蜇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并且呢，下个月不就是中秋节了吗？这样的海蜇头您囤在家里，它给它做一个什么凉拌黄瓜呀，海蜇头拌皮蛋呀，做一个冷菜特别的棒，也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氛围。最重要，今天这个鱼来鱼往它是今日特卖哦，如果您买30袋的话，我们有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次我们的鱼来鱼往的海蜇头来东方购物都会一抢而空，但是价格从来没有比今天优惠，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卖嘛，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
0: 是的，
1: 关键是它好正宗哦，因为它是真正的沾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地标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口味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构成，它有两个，一个是20袋的，150块钱，每一袋是220克，按照这个价格来算，30袋的话是225块钱。
1: 哦，对，
0: 我们直接做成了30袋199元，
1: 那肯定这个划算。
0: 对的，这个肯定是更划算的。而且今天更划算的地方，今日特卖，
1: 今日特卖
0: 特别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总积分11.94，
1: 真的
0: 200元不到的东西，给大家10几块钱的积分，什么概念？你常规要买1194元的东西才能够拿到这个积分。
1: 对，
0: 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那么就是182的话，
0: 是的，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6.0几元，6块钱一袋，220克的海蜇头。
1: 对，这不是海蜇丝啊，朋友们，这是海蜇头
0: 呀！
1: 你在外面好一点的餐厅吃海蜇头，60-70块钱一盘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6块钱，
0: 对的。
1: 然后您看哈，它这边会有一个 GI 标、国标、沾化海蜇、阳澄湖大闸蟹也要看这个标，然后什么五常大米也要看这个国标 GI 标。我们沾化海蜇同样也是有这个标的。这个沾化海蜇，我们也把这个原件的这个国标给大家看一看哈，它是在渤海的这个沾化的地方，这块海域的海蜇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每一包呢是220克，
0: 对，
1: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量很足，倒出来一大盘子。你去高级餐厅，人家给你的有没有这一袋的多都很难讲。它叫琥珀海蜇头，这里面你都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漂亮的这个品相了。我现在打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
0: 好的，
1: 这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撕口，我们把它直接撕开之后，这里面就已经完全可以拿出来了。
0: 还给大家配了调味粉包、香油包、
1: 醋包，对，
0: 直接开启了傻瓜模式、
1: 是的，还有3包这个调味的啊。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剪一下这个吧。
0: 好的，
1: 青青给我拿一下剪刀啊。
0: 好的，
1: 好，帮我剪一下好了。
0: 来剪开，然后呢，给
1: 它
0: 你稍微水冲一下就可以直，
1: 你给大家
0: 可以倒，
1: 对，倒到这个盘子里
0: 面就可以去凉拌了。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每一包是220克，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 大不大？朋友们，您看。海蜇头啊，就是一个海蜇身上只有几个头，大部分都是海蜇丝，就是海蜇的皮，但是我们都是海蜇头。然后这个倒出来之后，你看，愿意改刀你就改一改，不愿意改刀这个大块的你
0: 直接
1: 嚼着吃，哇，那
0: 爽脆，
1: 太爽了，
0: 可口，
1: 太棒了。随便给大家拿一拿，是不是很大个？然后它是这种棕红色的，说明什么？它没有泡药，没有把它变得那种灰白的不健康的颜色，这个就是很新鲜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
1: 对
0: 的，那边的海蜇的话，它就是新鲜，个儿大，好吃。然后你跟市场上如果是这种劣质的海鲜的比的话，给大家看一个啊、劣质的话它可能是比较的软的易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好的海蜇的话必须是硬的，
1: 有
0: 韧性的，而且颜色必须要是这种棕黄色、黄色、红褐色的，有光泽。我们今天我随机拿一块，你看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并且在味道上是无明显味道，薄厚上的话是薄且脆。
1: 对，
0: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但我们这个薄度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带有一定厚度的。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产地位置，非常有讲究。山东的渤海海域，它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
0: 是
1: 水质非常的清澈。然后它的海蜇是自然生长，我们不是那种养殖的，然后新鲜捕捞，在海上直接就能清洗加工，因为我们会有海上加工船、合作捕捞船。你知道吗？山东的渤海海域它离大陆能有40海里，所以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地方，导致它的海域特别特别的干净，确保 保海蜇的新鲜度，所以你吃这个是正宗的彰化海蜇，非常新鲜。
0: 对的，你刚闻了一下，闻起来就是海的味道，
1: 对，
0: 新鲜的味道。然后你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水倒掉，就是直接凉拌了。我们香味粉，对吧？然后醋包、香油包
1: 都有，
0: 都给大家准备了。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直接拌成这样子，拌黄瓜，
1: 太多好吃的了。
0: 我超级喜欢拌那个，这个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家里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这样摆一盘？
1: 对，
0: 把皮蛋这样摆一圈，
1: 这是个大菜了，
0: 放在中间。这个是绝对的叔叔的下酒菜、开胃菜，我们的凉菜呀，
1: 太绝了！
0: 这一盘放在家里真的好看。
1: 没错，配上这个皮蛋，真的非常非常的绝。你想，你在高级餐厅这样一盘得多少钱，朋友们？
0: 是的，
1: 而且他不会给你这么多海蜇的呀。
0: 哦，对，我刚想说，
1: 对对，
0: 一般我们不是出去现在就是葱油、海蜇、萝卜丝，对吧？或者凉拌海蜇头，一份的话50块，凉菜现在凉菜也不便宜哦。
1: 对，
0: 但是量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现场摆的一半啊。我想尝那个。
1: 太好吃了，
0: 醋里边的，这个进醋里边的，
1: 脆脆的 ，QQ 弹弹的，软软嫩嫩的，真的品质很好。
0: 是的，
1: 哎，其实像这种海鲜的话，
0: 有韧性，有嚼劲的。
1: 像这种海鲜的话，新鲜不新鲜，口感大相径庭。我们一吃就是超级新鲜，而且没有一点的异味。有时候那种海鲜哈，人家觉得会好有异味啊，有一种接受不了的味道。可能是因为那块海域不行，我们的海域太清澈了。
0: 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琥珀色的，然后每一包才6块钱。然后你开个2包也就12块。
1: 对呀、啊，真的，
0: 这样子
1: 大一块一块哦，朋友们。对，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大块的
0: 可视窗。
1: 对，可视窗都能看到非常棒的一个品相。
0: 是的，然后我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保质期的时间，12个月，
1: 12个月。
0: 生产日期我这包是8月5号的，
1: 好新鲜，
0: 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可以吃到明年的8月份。
0: 是的，尤其今天买30包，你还可以送人，
1: 对，
0: 分享。
1: 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2元30包，但是常规就是19930包，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11.94的积分。
1: 是的，相当于182。那么我们每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从来没有过的低价，以前都接近10块钱了，今天才6块钱左右。
0: 而且太符合这个季节了，那么的炎热，给它拌一拌就能够补充到了营养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好的，鱼来鱼往，今天给我们30袋的海蜇头是有到11.94元的积分的。嗯，海蜇头的话，我们上海都知道，小时候不是它分海蜇皮和海蜇头嘛？
1: 是，
0: 海蜇头就要比海蜇皮贵很多，
1: 贵太多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的多的还是海蜇皮，切的海蜇丝，因为海蜇头太贵了。一般就是什么下馆子的时候，对吧？或者宴请客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不好意思点海蜇丝，你就说点海蜇头，
0: 对对对对，
1: 贵个2-3倍的价格。
0: 对的，
1: 而且我经常讲这个事情，就是亲戚以前不是经常带小孩去坐游轮什么的嘛，游轮上面有收费餐厅，然后他就会有凉拌海蜇头这个菜，哎，然后一个菜合下来美金的话，可能要个10美金左右，所以要70-80块钱人民币左右。
0: 在游轮上吃
1: 上
0: 海菜，上
1: 面吃收费餐厅，对，
0: 要收费菜一定是贵的。我儿子是坐游轮，但是就是他的外婆他们陪他去的，我都没有去呢。然后回来说了，价格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袋竟然算下来只要6块钱，每一袋是22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你就算家里人多，你拌个2包，成本也就12块钱。
1: 今天我们的成本来到了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年可能2-3次直播的机会，
0: 对，
1: 但是每次都是没有这么多积分的。
0: 今天
1: 是第一次破天荒出现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到手大概180出头一点点，30包，每包才6块钱左右。
0: 对的，
1: 真的划算。
0: 按照小组合150块钱20包来算的话，如果您乘以30的话，是225块钱。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大组合是199。今天最重要，今日特码还送了11.94的积分。那折合下来也就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哇，
0: 30袋这样子的30袋，然后每一袋的话，我们后面是这种透明的。
1: 对的，
0: 你是看得到里面海蜇的情况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打开之后，把纯净水去冲洗一下，或者你浸泡一下。如果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可以泡。我们今天是早上9点钟开始泡的，
1: 是
0: 泡在净水里面泡了3个小时。
1: 再给大家来开一包，
0: 好的，
1: 让大家来看看实在的东西。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就是挑了选了，选了很好的东西，我们是直接实实在在随机拿的，就是大货是什么样，我们开的就是什么样。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透明包装，所以2层包装保鲜非常好。我现在把它倒下来哈，给大家来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品相棒不棒。
0: 然后我们这个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是的，
0: 否则我还担心放冰箱哪有那么多空间。
1: 哎，大不大个，朋友们，哎呦，你看这个非常棒的海蜇头的一个位置，一个海蜇身上没有几个头子的，
0: 只占到海蜇的10%。海蜇头
1: 大部分都是海蜇丝，然后我放下来一块这个，
0: 对，
1: 你再拿一个这个，
0: 拿一个，
1: 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大的、长长的、厚实实的。但是旁边我在亲戚你别动啊，我给大家来看一看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颜色，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话，你看这个颜色都很有区别。
0: 对的，所以有些餐厅它海蜇头、凉拌海蜇头卖的贵，人家有道理，是这种就是比较薄的，
1: 对的，
0: 这种比较感觉劣质的，这一看着，你看
1: 感觉像碎屑一样，
0: 对，
1: 把边角料一样。
0: 是的，有些高级的餐厅它的凉拌海蜇头你都能够吃到这种大块的、整块的，
1: 是
0: 的，就我手上拿的这种的，
1: 没错，
0: 有胶质感和肉质感，
1: 肉感的，很肉头的。另外我们连
0: 这块正散，
1: 对，拌海蜇的料都给大家齐活了，这个是调味粉。这个是香醋，这个是小香油，你根本不用再随到任何地方去拿调料，你就直接把这个三个一拌，味道好到不得了，我跟大家保证，我太爱吃这个东西了。
0: 哎，我也是的，我们俩倒是都喜欢这一口的。
1: 好，我尝尝，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
1: 好嘞，
0: 拌了香菜、
1: 豆芽、
0: 胡萝卜丝，豆芽，哇，海蜇头就是尝它那口脆爽。
1: 是的，真的是要新鲜，我们是彰化海蜇，是有国标的，
0: 尤其放了醋，
1: 非常好吃。
0: 你爱吃辣的话，自己可以放些小米椒。
1: 这个就是放了辣的，就是说你如果是需要一点味蕾的刺激，你就放点辣。你看红红亮亮的 ，QQ 弹弹的，里面感觉都透明了。放点洋葱，放点香菜，放点辣椒，真的好爽哦。
0: 是的，就那种爽脆的感觉，很符合夏天的味道。虽然现在已经是初伏了，对吧？但是这两天还是很热的。
1: 怎么会这么好吃？
0: 是的，
1: 我觉得比肉都好吃。而且我们合下来一盘，也就是一包，只要6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过。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包差不多快10块钱，大家都觉得很划算，因为我们自己的门店要卖25。
0: 我们现在不是倒出来，这里面正好是这样一包的量嘛？我觉得一次的量2两口，对吧？或者你家里一般的话还会做别的菜的呀？我觉得刚好也够了。或者你要跟黄瓜拌在一起的话，这么一包的量，然后再拌上黄瓜，拌上这种蔬菜的话，也刚好合适了。
1: 蛮奢侈的，这样的一大盘哈，真的不是说那种不够吃的。
0: 像我们这个拼皮蛋里面，估计也就是一包的量，
1: 对，也就是一包的量，
0: 看起来也就是这样的一包的量。
1: 放点蒜末，放点小米辣，放点小葱花，然后拿油一淋，哎呦，太
2: 香
0: 油啊，醋啊，酱油里面应该是那皮蛋里面应该是倒酱油是不是？
2: 没错，
0: 对吧？反正还有放了一些蒜末，
2: 对啊，
0: 随心的来发挥。海蜇头就是我们上海人家家户户本身就是喜欢吃的，
2: 是的。但是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今天第一次给大家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以前将近1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包，
0: 而且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2: 不用放冰箱。
0: 对，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海蜇头它的营养好，然后呢口感又非常的脆。
1: 对，
0: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海蜇头，不是海蜇皮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还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哦，正好就说到了海蜇。
1: 对，海蜇属于海鲜类，所以大家觉得它非常鲜美，非常的好吃。关键它还很适合夏天、秋天吃，因为它是比较清凉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像秋天大家燥火很旺嘛，也需要比较滋润，它就是比较滋润、比较滋阴的。另外我们是。 它的海蜇头的部分就是它的触须，不是它的身体。一个海蜇，它可能只有几个触须，但是它身上的皮呢，就是90%，所以海蜇头又好吃又贵，大家就知道在外面为什么海蜇丝经常见到，但是海蜇头比较少见了，口感更好，成本更高，价格更贵。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海蜇，朋友们，我们今天是有国标的。您吃过有国标的海蜇吗？国标的海蜇叫沾化海蜇，它保证是这个。 滨州沾化区这块渤海海域的一个海蜇， 我们是有到 GID 里标识的
0: ，GID 标识的，它是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很纯净，而且远离大陆40海里，海域很干净，这样的海蜇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吃到嘴里就知道，原来海蜇新鲜不新鲜，口感差那么多。
1: 对，而且海蜇里面富含蛋白质，
0: 有
1: 多种的维生素、钙、磷。
0: 点等，尤其它的钙含量很满突出的。
1: 对的，网
0: 上我查到是每100克大约含120毫克。刚才我还在跟富州聊晒太阳的事儿，
1: 说我以前特别害怕晒太阳，但现在的话晒一晒，虽然皮肤黑了一点，但是富州跟我说多好呀，晒太阳补了那个维D嘛，然后促成那个钙的这个吸收。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光吃钙，你不去晒太阳，对，这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要多摄入一些就是钙含量高的东西，尤其年纪大的人啊。
0: 所以这个海。
1: 海蜇头里面它的钙含量就很高，
0: 太棒了！而且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女性朋友你可能到了秋天胃口大开，你说我想吃点东西，又怕身体增加很多负担，海蜇这种东西它的热量很低，
1: 对的，
0: 你可以大快朵颐。
1: 对的，包括你也在网络上都查到，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个食物。
0: 是的，
1: 有些海鲜某种好吃的，可能是属于高胆固醇的。
0: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些海鲜它可能嘌呤很高，所以老年人不敢吃，所以海蜇呢，海蜇头这种东西它就很友好了。
1: 你知道我。
0: 平常是最喜欢吃那个木鱼的，这两年吃的相对少，不敢一大盘一大盘吃了。
1: 是是是，
0: 好像木鱼里面那个胆固醇就挺高的，
1: 哎，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海蜇倒挺好的啊，更加的健康，
1: 而且
0: 我们今天吃，好吃，很简单，打开包装冲洗一下，放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1: 对，
0: 你不需要开油的，
1: 不用
0: 开火的，
1: 不用，
0: 不需要去炒的很热的，
1: 对，
0: 就拌一下就吃了呀。
1: 而且脆爽开胃，然后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很过瘾，感觉是吃了大餐的那种感觉。
0: 不是说只是开胃小菜那种，好像有点不过瘾的感觉。
1: 对的，
0: 我们甚至连油包、醋包、调味料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出个碗就行了，把它倒在里面，跟我们的调味料和在一起，那个味道就好到不得了。
1: 对的，尤其它里面一般我们是拌醋的嘛，然后你可以拌点那个小辣椒、小米椒之类的，它就是非常开胃的。食欲不振的时候，你拌了一碗凉拌海蜇头。 特别的开胃，
0: 对，跟黄瓜在一起，酥脆，
1: 清爽，
0: 哎，跟皮蛋在一起，哇，那真是仙到掉眉毛。另外，你还可以跟什么胡萝卜呀、洋葱啊，
1: 各种
0: 蔬菜，随便拌都好吃，
1: 拌在一起。然后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买30袋的话，送出了11.94的积分。
0: 对，
1: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哇，从来没有过。
1: 按照我们159块钱20包的话，30包就要225块钱了。
0: 对，
1: 但我们做199已经是划算了，
0: 嗯，
1: 对吧？再给大家加赠积分，自动订购。 再减5元，太划算了，
0: 188.34包，那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是6块钱出头一点点？
1: 这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自己我们店自己是25块钱一包，
0: 哦，对的。
1: 在东方购物通常是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送了高额积分之后，我们便宜到了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的，我刚才看一下那个网络上，我们网上的这个价格在我手上，
1: 好，
0: 同样的也是225克的。
1: 25块8，也是鱼来鱼往。
0: 就是这个牌子。
1: 我们在网络的价格是25块8，今天在东方购物买30袋，直接变成了6块钱。
0: 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模一样的品质，我们才6块钱，他们自己的门店25块8，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就是便宜。
1: 对的。
0: 但你说30包，我冰箱里放不下怎么办？不用放冰箱，
1: 常温就可以存放。
0: 嗯，
1: 还有两家人家分一下的话，其实30包你分15包，我分15包，
0: 对，
1: 不算多的。
0: 哎，
1: 而且它你看薄薄的，就这么垒个15包，你随便找个地方，对吧，就能够找到阴凉干燥。 到处去存放它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中秋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到你家来吃中秋宴，吃了这个这么好吃，你给人反手送上几包
2: 吧。哎，对对对，哎，你说拿两包走，拿两包走，也就6块钱，拿个几包，对吧？四包一般我们成双嘛，
0: 对，
2: 拿个两包、四包、六包的，
0: 20几块钱，还不如一杯咖啡钱你送给别人。
2: 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中秋节，9月25号过节了，
0: 是。
2: 然后这次中秋节和小长假离得特别的近，在家里吃吃喝喝的，尤其中秋节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上海人，对吧？冷菜、
0: 对
2: 热菜
0: 齐活，一定要
2: 点心，这一步一步要来的嘛。
0: 对的，
2: 冷菜里面海蜇头，
0: 那是高级，非常高级。
2: 是的，
0: 用起来非常简单哈，撕开就直接行了。里面还会有一包这个哇，满满当当的透明包装，然后里面还有3个调味料包，
2: 是的，
0: 有香油包，有醋包，然后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看，这包真的不少。你拿一个很大的那种很漂亮的西餐盘子，它都能够装满。我现在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而且一般你肯定是要跟就别的东西，像我们那个萝卜丝儿啊、黄瓜呀、各种蔬菜拌在一起。
0: 是，
2: 这一包底料已经够了，
0: 对，
2: 差不多。
0: 好，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哈，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块，你看到没有？我随便拎起来，是不是不是那种细枝末节的那种边角料的感觉？我随便拿起来一块，这块大不大？是不是触须的部位？观众朋友，这是那个水母或者说是海蜇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质感的，它都是那种薄薄的海蜇丝。我们就是这种颜色红亮、天然的、新鲜的海蜇，就是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没有那种什么用这些那些药水来泡，泡的灰白灰白的，不是那样的，都是很新鲜，嚼在嘴里特别有嚼劲儿。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你给它水冲一下，
0: 对，
2: 然后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0: 对，
2: 把它对，否则如果你不怕很咸的话，你就少浸一会儿，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就多浸一会儿，
0: 多浸一会儿，
2: 吃吃看这个吧。
0: 好好好，
2: 葱油的，
0: 葱油的我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
2: 葱油的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个特色，
0: 对的，
2: 葱油海蜇丝，你来一块不？
0: 哦，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哇，看起来都超级棒，哎呦我的天哪，
2: 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晶莹剔透，
2: 琥珀感，再加上了这样的香葱，
0: 对，
2: 啊，有的时候还可以切点这个萝卜丝，白萝卜。撕进去，
0: 哇，太绝了！这一盘在高级餐厅真的不知道多少钱。我们今天自己做，这样的一盘6块钱够了，
2: 50-60块一份凉菜，真的
0: 十倍的价格在外面吃，今天就6块钱左右，真的好吃，家里应该常备。哇，观众朋友电话都打爆了。
2: 懒得做菜的时候，打开一包，对吧？很方便的，
0: 好吧？现在还有多少时间？15分钟。
2: 记住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
0: 对，
2: 11.94，
0: 这是没有过的，
2: 买大组合才有的。
0: 以前在东方购物差不多10块钱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送了高额积分，差不多6块钱左右，没有这么优惠过
2: 哈，
0: 一年可能也就一次这样的机会。
2: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还不用进冰箱。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海蜇壳真的是家里常备的啊，然后呢你只要找一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对呀、啊、
0: 30包，你嫌一点不嫌多呀，你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0: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对面邻居，嗯，你分享一下，
1: 真是
0: 30包消耗挺快的。
1: 哎，我觉得30包我对我来说都不够吃，为什么？因为太喜欢了。
0: 哎、你父母家里是拿几包？
1: 肯定
0: 你自己家里留几包？
1: 还有、啊、
0: 公公婆婆
1: 就是、啊、
0: 那边不要吗？
1: 你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对吧？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学同班同学，
0: 哎
1: 啊、那你说人家父母来接了，你不得
0: 父母家你都要分，否则
1: 对，
0: 否则如果说你爸妈来了，说哎呀，你上次给我的海蜇头很好 吃，那你公公婆婆想怎么没给我分？
1: 就是、啊，所以手里
0: 包要的呀，
1: 充裕一点，对吧？然后你要你都分出去了，自己吃不够那也不行、啊、因为海蜇的做法真的
0: 太多了、哦、你别说，你要像我们这样子三个家庭分、嗯、每个家庭就拿个10袋，
1: 没错，你看、嗯、麻酱一包
0: 是不
1: 是好吃到不得了、
0: 哎、
1: 因为我们海蜇大家都知道它是海鲜、嗯、所以海鲜就讲究一个新鲜、嗯、跟它的产地跟它的海域都息息相关。
0: 我们是山东渤海
1: 北
0: 纬37度的，对吧？那边的海鲜是金字招牌，
1: 黄金海
0: 域，然后它又是属于高蛋白低热量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哎，而且含钙量还挺不错的、嗯、其实维生素的含量也很高，
0: 对的，
1: 但是它热量特别的低，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我饿了、嗯、我就想大吃一顿，然后我又怕摄入热量过多的话、嗯、海蜇吃海蜇，
0: 对，
1: 而且海蜇头跟海蜇皮它的价格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现在是很贵的海蜇头，
0: 对、嗯、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吃的是海蜇皮，
1: 嗯，
0: 后来因为说海蜇头太贵了，
1: 就
0: 家里好像是穿吃那个皮比较多，
1: 对，
0: 后来现在价格下来了嘛，我们就大家
1: 都
0: 去吃
1: 海蜇头，
0: 海蜇头了呀，
1: 嗯，
0: 海蜇呢就是水里的那个海里的水母，就是这个水母，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不要以为海蜇头是上面那个伞盖哦，
1: 嗯，
0: 伞盖其实是它的海蜇 皮，我们是那个下面的
1: 触须，对
0: 的，海蜇头。
1: 你想它那个身上的面积很大，嗯、有90%，但是触须只有10%，所以海蜇头就比海蜇皮贵很多、
0: 嗯，
1: 口感也好很多，
0: 嗯，
1: 皮就薄薄一层，但是头是有质感的，嗯、有厚度的。如果你够新鲜的话，它就是嘎吱嘎吱，特别香，特别有嚼劲。
0: 包括海蜇，它也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
1: 哎、
0: 第4季就有说到过这个美
1: 味，美
0: 味，是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嗯、在东方购物一直是爆品，只是来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嗯、对的，
1: 平时将近10块钱左右一袋、嗯、今天给大家送了高额积分，从来没有过、嗯、所以今天我们的成本居然来到了6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囤嘛，不用放冰箱里面，阴凉干燥处一堆，什么时候想吃一开就可以了。
0: 是加赠10块钱积分啊、嗯、那你常规买1000元的东西才有10块钱的积分，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0: 扫码下单再给你减5元、
1: 嗯、
0: 打电话吧，哎，马上回现场了，好，回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
1: 好，
0: 150块钱20袋，
1: 嗯，
0: 按照这个你除以20乘以30的话，30包就得225块钱，
1: 对的，
0: 我们直接做30包是199块钱，
1: 是
0: 199，
1: 嗯，
0: 刚才算过了，三户人家分一分，每户人家也就拿10袋，
1: 10包，
0: 对吧？所以30包你不要嫌多啊，并且它不需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常温就可以存放，但你找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关键今天是今日特卖，
1: 嗯，
0: 我们加赠了11.94的积分，
1: 哇，这么大一包，将近半斤了，这一包居然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这个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海蜇，我们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国标的、嗯、GI 标识的，这个地方这个彰化海蜇的标就直接在我们河身上就有，你看到没有，直接印在这里、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你吃阳澄湖大闸蟹、武昌大米你都会认准这个标、
0: 嗯、
1: 吃海蜇也要认准这个标、
0: 嗯、
1: 彰化的海蜇就是特别有名，特别新鲜，特别脆，好吃，
0: 是的，我们可以再拆一包，
1: 好，
0: 放在一起好了，这里是刚才拆的一包、
1: 嗯、
0: 再拆一包就是2包，
1: 行，
0: 给大家看一下两包的量叠在一起，因为家里比如说下个月那个
1: 中秋节、
0: 哦吃饭，对，中秋节那个儿子女儿都要回来聚的呀，
1: 对，
0: 祖孙三代同堂，
1: 是的，
0: 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品尝美食、
1: 嗯、其实我发现这下面也有个撕口，可能都不用剪刀，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倒掉一点，
1: 好，倒掉一点，
0: 哎，
1: 我们有50%的固形物含量，倒掉水还是有足足很大的一大盘子啊、
0: 哎！我发现把水倒了看看我们的海蜇更方便，
1: 更方便啊、
0: 哦、好吧，那我把水倒了，
1: 好大个，
0: 哎，把水倒掉，
1: 嗯，
0: 现在我盘子里面是2包的量啊，2包的量，
1: 嗯，
0: 看一下是不是很多了，
1: 很多很多，
0: 这个家里来10个人这一份足够了，
1: 那太够了，
0: 你如果要再拌上黄瓜的话，这个得拿个更大的
1: 盘子
0: 去装了，
1: 用那种大的牛排盘、西餐盘都不够，
0: 你要跟蔬菜跟那个我们的皮蛋在一起拌的话，那真的是要可以拌出满满一大盘，
1: 我随便拎啊，朋友们，哎呦，轻轻随便夹到、哎、
0: 随便夹
1: 的，对、
0: 啊、你可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刀一下，这种大的，
1: 对，
0: 稍微，但也可以切那个大块，
1: 是的，
0: 因为吃大块的话那口感更好
1: 都是基本上 上都是大块耳光的，真的，你愿意改刀就改，不愿意改刀像我这样比较贪心的，我就直接这样吃，特别好吃，
0: 像在吃肉的，像尤其我这块这么大哦，是不是吃肉了？
1: 它就是吃起来很有肉感，很肉头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你敢相信吗？这两盘倒在一起，成本10块钱出头一点点，因为一包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这是今天送了高额积分才有的价格，所以大家赶紧囤，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囤个2组3组放在家里边，一年你根本就吃不到一年，
0: 对，
1: 我们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吃不了一年，
1: 你吃不了一年，
0: 我觉得
1: 完了，
0: 对的对的，你想你过个节可能就消耗了5、6包，
1: 对的，
0: 你平时的话懒得很热嘛，天气那么热，你懒得做饭的时候，对吧？凉拌菜给它拌一拌，多方便，
1: 亲戚朋友来分一分，可能真的是不够吃的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算一下要买多少组，因为我们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么高的积分，
0: 11.94元的积分，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的海蜇跟那个各种的蔬菜拌在一起，真的又健康又美味啊。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的工艺，在加工方面也都是干净卫生，这都是有品质保证的。
1: 对的，我们的厂商它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会有高新企业的证书，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我们的海蜇它的生产产地就是渤海，就是北纬的黄金纬度37度，所以我们有沾化海蜇的那个地理标志的一个保护产品的标识，所以大家平时买武昌大米排、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今天我们的沾化海蜇也有标识，吃海蜇头也要很正宗的地方，你才能吃到这种很好吃的感觉。
0: 是的，你看水母它在海洋里面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海蜇头就是它下面的触须。我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说，他们有的时候捞到大的海蜇的话有40斤。哦，
1: 真的？
0: 对的。但是好像在他们当地方言，那个捞啊，海蜇就叫捞，
1: 就叫捞。哎，我看。

0: 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我就随便拿一个高热量，像不像那个就是大肉块的感觉、啊？
0: 对的，
1: 像那个幸福的感觉吧。然后您看我随便拿，是不是都是大块大块 的？很少那种零散的。您收到的也是这样。
0: 说明我们的海蜇，它原先就是那个大的海洋里面比较大的好的海蜇。
1: 它是渤海的，渤海其实渤海湾就是离大陆有40海里，它是比较靠远端一点的地方，然后特别纯净，海蜇的品质也非常的好。
0: 是的，直接拌，放点葱油，然后我们里面香油包、醋包、调味粉都给你准备了。你要不想就是开启那个不想去麻烦，这些都给大家配了。
1: 真的，你根本不用从自己家厨房里再去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调味粉非常好吃，
0: 变成开启方便面模式了。
1: 对的，真的就是那么方便，就是那么懒人的这个，但是非常好吃。
0: 是的，
1: 如果你去高级餐厅吃到这个60-70块钱一盘，
0: 我们这里面是两包的量，
1: 对，
0: 6块钱一包，这里面是12块的成本，两包。然后你跟那个黄瓜，对吧？所有的生的这种能吃的蔬菜，你都能够拌在一起。
1: 真的，这个是拌皮蛋，
0: 我刚皮蛋都吃了好多，皮蛋跟这加在一起可
1: 太绝了，
0: 美味了。
1: 是的，皮蛋拌上这个海蜇头，哇，好吃好吃。大家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啊，就这样拌一个，
0: 加点冷
1: 蒜末，对，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直接给大家拌了一个。青瓜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直接给大家拌了一个青瓜，对，胡萝卜，然后加点海蜇，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像我爱吃
1: 脆脆的口感，
0: 我会再自己再多加一点醋，
1: 对，加点醋更好吃。然后这边我们拌的是这个
0: 豆芽，
1: 哎呀，这个豆芽拌的也非常好吃，
0: 胡萝卜丝儿，颜色也好看，
1: 对，而且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其实你看自己家里做菜成本很低，
1: 对，
0: 然后你还能够给它配成5颜6色，
1: 哇。喜欢吃辣口的，
0: 哎呦，刚刚傅卓跟我说都是点这个，好好吃辣的。
1: 喜欢吃辣口的，你直接拌点辣的，是不是好有那个就是食欲？
0: 是的，
1: 特别特别有观感，非常漂亮啊！另外还可以拌点时蔬，还可以拌点葱油，这个葱油都快被我们俩吃完了，太好吃了。
0: 这一份的话，在很多上海菜的这种餐厅里面，本帮菜都会有，好几十块钱一份，
1: 好赞哦！这个颜色，
0: 我们这里面就放了一包的量，
1: 好新鲜，
0: 是的，
1: 金黄透亮的感觉，而且非常非常有韧劲，嚼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的，
1: 爽脆。
0: 有营养，又美味，无需放冰箱，常温就可以来存放。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今天是今日特卖呀，
1: 对，
0: 加赠了11.94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你要买1194元才给你这样的积分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6块钱左右。以前在东方购物，我们没有送积分的时候，快10块钱嘞。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可不是普通的海蜇丝了，朋友们，我们首先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 GI 地理标识保护产品的那个标志的哈，大家买阳澄湖，大家现买武昌大米都会看那个 GI 标的，我们就有彰化海蜇的标，所以它很正宗，海域很纯净的同时，我们还不是海蜇丝，我们还是海蜇头。在外面，我们自己的门店是卖25块8一包，
1: 对，
0: 平时在东方购物快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您看到真的太幸运了，今天我们有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多加了高额积分，到手大概6块钱左右一包，
1: 来自山东渤海，有 GI 地理标识的，
0: 是，
1: 今天还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然后又是马上要过中秋十一长假了，你这个好吃的东西赶紧囤，
0: 全家人都喜欢吃，又不用放冰箱，然后中秋节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也很体面也很漂亮，
1: 对，不需要开火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0: 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几家人分一分，很快就消耗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39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驼奶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深受很多观众的喜欢。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全新引进过来新品首发的非常好的驼鲜奶，而且还是知名的品牌无疆健康啊。今天带给大家，并且会有到非常特别的，既有到我们的100%的驼鲜奶，还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非常的好喝，不膻不腥，而且我们今天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如果对于很多的奶制品家里面的要求比较高的观众，这款特别好的驼鲜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东方购的力度价格特别的优惠，也是为大家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何女士来到直播现场。何女士欢迎你。
1: 谢谢大家，
0: 跟我们顾客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何女士很荣幸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而且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这个驼鲜奶它本身啊，我们这个原料也是特别好，包括其实您自己也是阿拉善人对吧？
1: 是的，我是阿拉善本地人，也就是我们就是奶的生产方的这个地片的人。
0: 嗯，是的，我们的这个驼鲜奶的每一瓶啊都是玻璃瓶子，而且单瓶都是200毫升的，并且大家看到它是100%的驼鲜奶，不是那种什么调制乳呀或者什么驼奶粉，你家里面自己要去冲调的，直接它是0到4度的冷藏奶，所以它这个喝起来首先是特别特别的新鲜。那咱们说好的驼鲜奶一定都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地，那我们请品牌方的何女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驼鲜奶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也是贺兰山下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个地方对吧？
1: 嗯，是的，特别开心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故乡。
0: 嗯，
1: 那我们阿拉善是在内蒙古的最西边，阿拉善这个地方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一个城市。
0: 嗯，
1: 所以在我们骆驼生长的环境中呢，它是没有农田，没有污染，它就是在沙漠中自由自在地行走着。
0: 嗯，
1: 我们平时食用的呢全部都是天然的草本植物，不会添加人工的我们一般去喂养的这样的饲料。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生活环境是自由自在，吃的也是健康。那么对于我们骆驼来讲，它吃得好，它生活得好，自然它产的奶源就是非常纯净的，这也是我们的奶为什么喝起来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的这个原因，是很主要的。
0: 对的。
1: 那我们这个主要它的基地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阿拉善双峰驼保种的这个保种场。
0: 哦，
1: 就是拿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是带有身份的。
0: 哦，
1: 啊，他们是有基因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血统在的，所以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骆驼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源头，而是只有阿拉善的双峰驼，因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中国驼香。
0: 哦，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也给大家是印到了。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双峰驼本身它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产奶量也特别特别的少，而我们的品牌方无疆健康就是把握它的这个奶源的源头是可溯源的，所以品质这点让我们特别的放心。
1: 是的
0: 啊，我们把这个奶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这个你看我们家里面可以准备一个杯子，没事，我们就放在前面，我给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吃过我们这款这个全新品的这个驼鲜奶的观众啊，都会发现说，真的有些我们可能以往说，哎呀，知道驼鲜奶特别的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会担心有点什么膻味或者有点腥味，口感上面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一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仰仗于咱们产品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两大工艺，就是它的离心和这个滤膜的除菌技术，包括它也是啊低温的巴氏锁鲜的一个技术，这个就是保证了我们今天所有除了我们的奶源好以外呢，我们给大家的口感方面也做到大家都能够来接受。您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两大什么样的非常厉害的除菌和杀菌的工艺？
1: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特别突出强调的就是，其实奶源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想把这样的奶的纯净保留下来，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一个物理技术。
0: 嗯，
1: 我们是要将奶挤出来以后，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细菌的残留？
0: 嗯，
1: 我们通过这样的物理技术把细菌先剥离出去。
0: 嗯，
1: 那平时我们常用的一些技术可能会把细菌就杀死在奶里面了，
0: 嗯，
1: 它可能也会同时留在奶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吃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可是我们因为精益求精的技术，我们必须将它先剥离出来，
0: 嗯，
1: 让完整菌落数非常合标的这个奶再进入低温巴氏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它的奶就会没有异味怪味，而且喝到嘴里是很纯净的。我们可以把细菌剥离的同时再去进行一个低温处理。那为什么在这里要领先低温的巴氏工艺呢？就是说我们骆驼奶其实很珍贵的，我们奶就像是可以说是蛋清一样。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蛋清在刚刚变白的这个过程它的营养是最好的，而不是说在锅里蒸了很久它的周围都开始出现不一样颜色的这个 色质了以后才去吃它。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把它加温到，就是把细菌摘除掉，但是保留它的营养成分最大化，我们就停止了，而不是用高温把它给烫死了。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技术，其实目的还是为了保留最好的奶源，把鲜活的东西留在奶的根本，让更多的人去能够喝到它。
0: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奶源很重要，他们后面这几大的非常好的这个工艺啊，也保证了我们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口感，包括呢营养活性物质这个保留。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下，你看它这个挂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是0到4度这个冷藏奶，它是驼鲜奶，所以像现在像比如说那种我们也是正好是刚刚出三伏天，对吧，还在处暑当中，还在秋老虎当中，所以现在比如说每天一点点那种冰箱里面拿出来微微冰镇口感这个驼鲜奶，喝起来也是很爽口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驼鲜奶里面它蕴含到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有很多观众他说啊，我要买什么驼鲜奶，就是冲着它里面营养的成分非常的丰富，组成部分非常的全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比如说喝一些奶制品啊，对吧，比如说那个蛋白质呀，包括那个钙的含量非常的高以外，驼鲜奶里面有哪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这个特别重要。那么我们驼奶相对来说，它里面的类胰岛素因子、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包括它的钙、铁、锌、硒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它的维生素 C 是也是非常含量高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要介绍到一点点额外的小知识。
0: 好，
1: 就是骆驼呢它是一个很奇特的生物，它的奶不靠乳腺去储存，而是在身体里在储存着。那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它叫爱之乳，它有这样一个称号。为什么？只有小骆驼去吮吸它的奶头的时候，它能感觉到我的孩子需要喝它了，它才会从身体里去分泌，像激素一样，它会分泌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喝。那骆驼都知道，骆驼犊，我们叫骆驼犊，小骆驼是很大的，一出生下来腿很长，它需要的钙，它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是，
1: 那治疗一头骆驼需要的这个我们就说的花费，其实相当于跟人一样了。这就是代表它里面为什么它的奶源里含有这么多丰富的营养元素，是因为它首先要哺乳，其次我们才能够把这样好的东西拿出来再给需要的人去喝。所以它里面这些丰富的元素也是可以看到骆驼奶为什么这么奇特，因为它是有爱的，它是像爱之乳，它要给它的孩子提供生命的能源。
0: 或者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当中有些重点关注的方面是比较注重的，你看尤其我们这个驼奶当中还有点什么类胰岛素因子。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其实挺需要摄入这个营养成分的，对吧？现在
1: 对的
0: 我们这个成分其实在我们今年驼鲜奶当中也是有的，而且除了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黄色标签的这样的一款100%的驼鲜奶以外，我们今天还给特别有道乳糖不耐的朋友单独在准备了有一款零乳糖的这个驼鲜奶。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为很多的一些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观众所特别准备的。那这款呢我们其实也给大家特别做到了，它也是口感非常的顺滑，虽然它是零乳糖，但是它也是乳香很浓郁的，就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我们这个就是100%驼鲜奶里面它那种不腥啊不膻呀不燥的这个特点依然全部给大家保留之外，还给大家直接做到了零乳糖。那么有这方面诉求的观众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的，对吧？
1: 是的是的。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零乳糖，很多人看到我们刚刚那个鲜奶它是100%的生驼乳嘛，但是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0: 来我来转过来
1: 到这个零乳糖的时候，它就是里面有一个配料，它有一个生驼乳和这个乳糖酶，它在这里
0: 是
1: 它这里是调制乳是这样，但是大家放心，我们是一吨左右的奶加的是1公斤左右的乳糖酶，为了是让有一些吃了奶不太舒服的人，他能够更健康的去使用奶，所以其实它还是纯脱乳的，只是在这个标准上我们必须把它写成是调制乳，所以喝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喝。
0: 对，大家注意区别，这款就是我们今天绿色标签的这样一个零乳糖的这样的一款就是驼鲜奶，所以我们觉得东方菇这款产品能够开发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直播，也是为大家考虑的所非常非常的周到的。而且有些观众甚至担心说，这个马上后面比如说要逐渐秋天天气转冷了，这个奶跟大家讲你可以冰箱里面冷藏0到4度直接来喝，或者你把家里面放在一些温热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温到45度左右，
1: 是的，
0: 温热的来喝也很舒服，对吧？
1: 是的是的。有一些朋友们如果觉得它 比较凉，可以把它放在室温常温去喝。如果家里有一些像我们这个水杯的加热垫儿，或者是用热水去温一下它，不要超过45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奶源呢相对来讲不能经过高温的破坏的。我们把它的营养成分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保留下来，也不能说是让它破坏掉它本身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需要加热的话，建议加热在温度45度左右会更好。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说呢，哎，我的身体里可能还能接受这个稍微凉一点的口感，那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冷藏以后的这个驼鲜奶，其实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您当做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早点，或者那个下午的时候午觉睡醒之后来一杯温热的驼鲜奶，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来喝，都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两款这个驼鲜奶呢，给大家做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首先我们其实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100%这个驼鲜奶，6瓶，每一瓶是200毫升，而且是冷藏奶，直接我们是给大家新鲜发货的，6瓶一整箱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这个是我们100%的驼鲜奶。如果说你说我是有一些乳糖不耐问题的，那我要买你们那款就是绿色瓶子标签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同样每瓶200毫升，6瓶，价格是360元，都是给大家，你下了订单以后呢，我们是给大家新鲜生产，然后给大家是快速发货到你家里面，全部都是空运的，顺丰发货，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喝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奶通过我们的数据实验室数据去看到哈，如果放的时间越久，它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降低的。那我们为什么走到了现在这一刻，说是一定要是提前新鲜预制，按单去统一生产打包发货，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让消费者们我们可以喝到最新鲜、最干净、营养效果更好的奶。最好的奶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去鲜奶去喝的。
0: 是的，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一个是100%的驼鲜奶，还有一个是零乳糖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大家其实放心啊，我们是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就到这个我们的工厂厂家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顺丰空运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现在只要来电话抢单就行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的烂糊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咱们说好的驼奶，尤其是好的驼鲜奶，一定是来自于非常非常好的奶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何女士的家乡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也是要原产地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实拍的画面。双峰驼在整个的骆驼的占比当中，双峰驼的数量首先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真的就像那个何女士讲的，就是驼奶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驼奶的这个产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再加我们今天这款我们的无疆健康的驼鲜奶，用到非常好的工艺，既保留了这个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活性的营养物质，还让大家喝的口感上面不膻不腥，口感大家特别能够接受。所以我个人也感觉这款驼鲜奶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东方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我们的推荐也特别特别的有底气，而且其实我们说这样的就是驼鲜奶能够保证给大家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到我们顾客家里面，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让大家喝到的每一口里面很多的一些大家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能够有所保留和呈现。
1: 是的，
0: 您再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像在阿拉善当地，像比如说那些骆驼特别好的一个生长环境，包括也是吃得好、生长得好，也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种群的一个基因基地，才有那么好的生长环境，对吧？
1: 是的。我们阿拉善呢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分别是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那其实在我们那边比较严重的就是有一个风沙灾害，其实叫沙尘暴。在我们当地呢会种植很多防风固沙的草本植物，比如说像梭梭树呀、白刺呀，像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沙棘呀，它其实都是入地深度很深，然后往上可以向上生长、向下生根的这样的草本植物。它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把沙土固定在沙土的表面。那我们的骆驼就在这样的沙漠里，因为它的脚掌很大，它日行千里，它不觉疲乏。同时呢，它自己的能量积累也可以让它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行走在这样的沙漠中。它平时日常食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梭梭树，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锁阳肉苁蓉沙枣，像这种类似的天然的这个草本植物。它食用的同时，因为这些植物它是含碱性的，对于它食用了之后，它自己对于一个能量的储蓄以及后续对于我们奶量的储存，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于骆驼它也是一个恢复体力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人工饲养它？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半野生，没有经过完全驯化的这样一个生物。那对于我们自己无疆来说，做奶来说，我们认为我们要保持动物的本性，让它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一片草场上，它才能够产出最健康最原始的奶。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我们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吃着好吃的，吃得好睡得好，我们自然也会事半功倍。那骆驼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给它在吃喝上不愁，它每天还在散步，同时在它的这个生产和生育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加以维护，让它以最自然健康的状态去产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喝到的是新鲜和健康的。
0: 而且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冷藏的驼鲜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营养物质，钙呀，对吧？包括那个我们的乳铁蛋白呀，尤其是类胰岛素因子，价格很划算。我们的这个零乳糖的6瓶是360元，我们100%驼鲜奶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是新鲜生产，新鲜送到你家里面，放心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奶茶
3: 好，骆驼奶，这个是骆驼奶。
2: 哎，我第一次喝，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0: 你不喝牛奶？
2: 这是骆驼奶，
3: 对，
2: 王冠，
0: 这是骆驼奶
5: 啊，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2: 你尝一下。
5: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3: 大家都有。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2: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
3: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呢。
0: 真的，刚才像我们这个央视的综艺节目当中说到，骆驼不好养，对不对？然后呢，骆驼对于这个生长环境的要求也特别特别的严苛，所以你看能够拿到好的 驼奶源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乳制品，我们的驼鲜奶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同类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几乎是没有销售的。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100%的驼鲜奶，一个是零乳糖的驼鲜奶。对于比如说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这一款。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100%的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给大家做到是6瓶，然后呢一整箱送货到你家里面是348元。那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就是零乳糖的这款呢，我们的价格是360元，全部都是保证啊，您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到工厂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后续再通过航空的空运顺丰直发到大家家里面，这个也是保证这个奶的新鲜，对吧？
1: 是的啊，而且还有刚刚说的，我们为了保证大家奶的鲜活度，实际上我们是收到你的订单，我们才去牧场去挤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统一订单的原因，如果说我把奶去挤出来了，我保存在那里，其实它也是会有损营养成分的。为了保证它的更加鲜活，我们一定是做到当日现挤，全程冷链。那从阿拉善到上海20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就能做到，我们叫什么？叫次日达。所以就是我们在冷链运输上，我们是全国是航空。就是空运过去的，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让大家是活着，是先活着送到你的手里，这个我们一定是能保证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关注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在产品上面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绿色的这个标识，对于这个驼鲜奶产品来讲，有这个标识意味着什么呀？它其实表明它这个农产品，它的这个是不是奶源地，就是保证都是在阿拉善那边，我们那个就是双峰驼，它这个奶源的这个正宗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所以这个标志大家也能够在认定所有的产品的每一瓶上面，它全部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的奶源地来自于哪里啊？也是我们今天嘉宾的故乡，阿拉善那边，贺兰山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那边。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那种当地的那个画面。真的发现这个双峰驼在那边吃得好，生长得好，对不对？而且它们自身这种顽强的在沙漠里面的这种生命力，也是造就了所有每一滴的驼奶，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
1: 是的，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哎，其实双峰驼是所有骆驼种里面比较。就是比较
0: 数量很少
1: 的，那么区别于就是我们的单峰驼、双峰驼，它是一个寒温带的一个生物所以呢，在寒温带的这样环境下，代表了它的生活环境，我们那里是沙漠，所以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
0: 是
1: 白天可能热得像火炉一样，晚上你就要把被子盖起来了，因为会比较凉那在这样的地方，骆驼对抗外面的风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能力，它的奶才能变得好像更醇厚、更甘甜，这也是它的原因。
0: 对，
1: 还有一个奇特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板上的这些自然的草本植物，骆驼奶还有一点表现很纯净的原因是它吃什么它的奶会有点微微的变化，比如说很明确的甘草，我们大家都知道甘草它会有一点发甜的，我们泡水，我们经过研究表明，当骆驼吃过甘草特别多之后，它的奶也会有一点点的微微变甜所以骆驼的奶质会随着季节，会随着它吃的东西的变化，它会有不同的转变夏天的骆驼奶口感会更清爽一点因为它骆驼喝水多，
0: 是
1: 它行走的多，那么冬天的骆驼奶它会更醇厚一点因为它冬天脂肪含量比较厚它御寒的能力很厚所以它的奶自然会更醇厚一点它的口味也会随着四季食用东西的不同发生一点微微的变化。
0: 是的，我现场再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次我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零乳糖的，同样我们也是每一瓶都是200毫升，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驼鲜奶，是0到4度的冷藏奶，非常的新鲜，而且里面它所有这些蕴含到的营养物质超级的丰富，而且我给大家再晃一下这个挂壁，大家看一下挂壁非常非常的浓郁，看到没有？而且没有什么膻味、腥味。有些观众想吃驼鲜奶，或者想吃一些驼奶的一些乳制品，但是就怕有什么味道，自己口感是接受不了。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来买下来尝尝看，非常非常的清润，奶香味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一个是低温的80杀菌，以及我们品牌方所特有的陶瓷膜过滤技术是分不开的，对吧？
1: 是的，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工艺。
1: 嗯，对于我们来说呢，保留它的纯净和干净是非常注意的。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细菌在我们人工干预的过程中留在了奶里，嗯，而是说一定要让我们把它挤出来之后，还能把细菌合理的剥离出去。嗯，剥离出去之后，保证了奶本身的纯净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低温巴氏杀菌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嗯，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不破坏它营养成分的同时，嗯，保留下它好的有效元素。这样，我们喝奶的目的是什么？喝奶的目的是获取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所以我保留它的同时，也能给大家，对于我们喝奶的人来讲，我喝了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嗯，它的感受也会更明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工艺里面精益求精的一个原因，嗯，实际上还是为了让大家口感好，然后身体感受也能更良好。
0: 嗯，就连我们这个奶哦，它这个瓶子都不是那种什么塑料材质的，
1: 是的，
0: 这个是玻璃瓶哦，是玻璃瓶，保证了我们说跟这个奶的直接接触啊，它是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你家里面如果说你觉得比如说胃啊比较寒凉的，我不喝那种冰奶的，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微微有一点那种加热的加热盘上面，温到个45度左右来喝，这个也是喝的温温热热很舒服的。
1: 是的，
0: 是，嗯，那我们觉得哪些人可以来喝这个驼鲜奶？首先我很建议啊，中老年朋友，因为中老年朋友有些比如说那个身体的一些机能退化，需要比较多的一些丰富的营养，中老年人我个人是首选推荐给大家。还有比如说平时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呀，身体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可能有些东西比较容易中招，那你希望自己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你也可以来喝。像孩子或者说一些平时有些乳糖不耐的朋友也是能够喝的。
1: 是的，嗯，尤其推荐我们的零乳糖患，在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个人群里是特别推荐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平时你特别注重比如说你要补充一些类胰岛素因子的朋友们，驼鲜奶当中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类胰岛素因子，您的身体一定是特别需要的。所以啊，我觉得这款奶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么优惠的价格，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百分百驼鲜奶的这一款是348元，另外一个绿色瓶子贴标的那款零乳糖的是360元，我们全部都是，啊，您下了订单以后，就像何女士讲的，就是在当地工厂当中新鲜挤奶，新鲜给大家生产，然后顺丰的空运直达到你家里面，你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6: 它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1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0: 家看到我们今天嘉宾也是穿了这个自己的民族服饰过来，因为今天我们也特别特别的骄傲，给大家推荐吴江健康这样的非常好的驼鲜奶，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好的奶源地造就了双峰驼他们的那边的这个生长环境，尤其是啊特别提到吴江健康，我们今天这个驼鲜奶他们的这个双峰驼的骆驼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的双峰驼的基因种群基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具体？
1: 每一个骆驼它对于我们自己去保护它和就是养育它是有过程的，它其实只要是动物它就会有一个血统的一个不同，那我们自己去管辖它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注重它本质上它的这个配对的过程中一定是有传统原始的血缘基因才能够保证延续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种群基地为什么叫保种场，这就是我们主要做到的，保留下最纯正最原始血统的双峰驼留在这个基地里，同时以备后面我们不管是给它做宣传呀还是我们后期运用它的一些价值才能够更加得体得当，这个是我们能够去筛选和监督的，也是我们当地一定要监管的。
0: 它这个基因是非常优良稳定的，然后就是一定要保证它这个科学繁育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从本身这个骆驼的它这个种群开始我们就给大家是严格把控，再加我们说骆驼本身它产奶的一个就是特殊性，真的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驼奶想要有多少就有多少，而且更加再加双峰驼数量非常的少，刚才我们啊在聊说可能我们上海这边很多的朋友看到那个高高大大那个什么双峰驼骆驼可能只在动物园看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刚才何女士也跟我讲，像这种体型高大的这种啊动物，它首先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机体身体钙的那个需求量是很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驼奶里面钙含量是不是也很高？
1: 是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它的分子系数更小，就像是我们骆驼来说，前面刚跟您讲到的，其实骆驼站在人面前人是会有一点害怕的，人在面对庞然大物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畏惧，是因为它很高大，那很多人没有见过骆驼，骆驼它从小它生下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高了，它不断在增长不断在长高，它需要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小骆驼它又是特别容易生病的，那只有在它的奶里它的这个营养元素足够丰富，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叫免疫球蛋白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小骆驼自身增强能力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说它吸收得更好它长得更快它才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而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说这个骆驼哈，骆驼它为什么说是爱之乳，它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骆驼很聪明的，骆驼的一个成年骆驼相对于我们一个成年八岁小孩子的智商非常高，但是它也会有一点抑郁，因为有的骆驼生了小宝宝以后它也会有产后抑郁的所以我们人工还要给它安抚，还要给它进行音乐疗法，还要给它进行一些相关的治愈它。它并不像我们以为的，其实养一个骆驼很简单，养一个骆驼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对人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方式，以爱的方式，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我们才能够延续这样的爱。
0: 对，我们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给大家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奶的这个口感，它是不膻不腥，非常的清润，但是浓郁的奶香味道还是比较的这个强烈的。我们的价格今天是零乳糖的是360元，然后呢100%驼鲜乳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是的。
2: 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糊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 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咱们现场呢再把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所有都是玻璃瓶子给大家密封灌装的，倒出来就会发现它不是你以往概念当中会发现，哎呦驼奶啊容易膻有腥味。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玻璃杯啊，看这边，我来给大家倒一下，200毫升这样的一瓶，然后呢你家里面冷藏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喝，像这种还是比较热的那种啊，那个秋老虎的时候喝很舒服，或者放在那个温奶器上面温到那个45度左右也可以来喝。我们请何女士给我们尝一下，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你们那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除菌和这个杀菌的这个工艺怎么造就又保留它的这个活性物质，然后呢又能够避免口感大家不能接受。
1: 每次喝到咱们这个奶就感觉很愉悦，因为首先呢它没有什么异味和怪味，那如果不增加我们的这个陶瓷膜过滤技术和这个离心机的技术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其实这个杂质来自于奶本身以及我们在空气中接触的时间久了以后，它细菌产生之后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大家很多说有一些异味和腥膻味，其实也是来自于在这个细菌处理的过程中处理的不够纯粹。那我们使用这样两项的物理去除菌的也是为了保证，哎，今天咱们喝的奶第一个是很干净，进入口中没有任何的杂质哈，没有任何的杂质，很顺滑的口感。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奶质浓郁的同时没有任何的怪味，没有任何的怪味，它就是奶本身的味道，就是我们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的。那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营养成分，
0: 是
1: 还是我们身体能感受到的。
0: 对的，营养成分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说补充一些乳制品对吧，钙呀，包括那个乳铁蛋白，还有什么是我们驼鲜在里面蕴含的特别丰富的？
1: 首先它是一个富硒产品
0: 啊，
1: 硒对于我们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家喻户晓
0: 了，很多人是单独会去买这个硒的补剂营养素的。
1: 是的啊，那么我们的骆驼奶是含硒，我们叫富硒乳制品，这个是很标准的。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的维生素来说，你看它里面没有写到维生素 C 哈，其实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其中因为它的里面有很多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不是说咱们身体里堆积的能量哈，是说咱们日常生活中是需要能量的。我们一些精英呀、白领呀，每天上班是不是也非常忙碌？
0: 对。
1: 那么对于咱们的父母来说，爸爸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会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哎呀，感觉年轻的时候每天干活可有动力了。年龄大了以后感觉，哎，擦了两下灰就动不了了。也是因为能量不足的原因。那我们骆驼奶，你想，我们骆驼日行千里，它本质上身体里含有的能量就很高，那对于给骆驼加注的能量也很高，所以这也是到了咱们适应人群，为什么说中老年人特别容易擅长去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补钙的一个非常大的人群，第二个也是我们是能量需求的，因为在这个年纪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子女更好的看护嘛，对不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也是爱自己的表现，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奶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类胰岛素因子，那很多人其实是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大家自己是这样想的，而是生活的环境导致的。现在也的确是我们每天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每天面临的这样的高压生活，导致于现在这样的生活情况。那我们也会产出更好的产品为大家去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焦虑，肯定是有解决办法的。那还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春秋我们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有一些我们现在很难受，有一些换季感冒呀，像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就是说这些人也是比较适合去喝的。
0: 还有比如说马上开学了，对不对？学业课也很重的一些学生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小孙子小孙女，对不对？他们其实也挺适合喝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乳糖不耐的人群，东方朋友今天这款我们的驼鲜奶还给大家准备了，有一款是零乳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为大家考虑的也非常的周到哦。这个口感也是比较的顺滑，然后呢让大家说我有乳糖不耐，但是我喝不了什么乳制品啊、奶制品呀，就是没有那么丰富的营养能够摄入，这款大家可以来喝喝看。这个是不是你们这款零乳糖的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欢迎啊？
1: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喝了奶都会有 不适的感觉，只是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就是一个严重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所以他是特别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很加要求的。我们每次去给他倒奶，如果是倒错，他就说不行，我喝这个奶会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这个零乳糖的奶上是做了非常大的功夫的，也是一定要让哎喝奶可能会有不适的人群，有一款健康的奶能给他们去喝。
0: 大家拿到这个奶以后呢，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是啊，所有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就到这个阿拉善，就是当地我们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给大家直接这样的玻璃瓶罐装，然后也是航空的空运，直接顺丰直达到你家里面。然后呢，你放在家里面就是冰箱里面冷藏也可以，比如说温一温来喝也可以的。
1: 是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收到了以后，因为我们的保鲜袋里面它是有这个冰袋，还有这个干冰在冷藏的。那我们收到以后一定要0到0下4度去冷藏保存。因为我们只有在冷的一个状态下，它的这个奶保质的这个时间以及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够更好被保留。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太冰了，我的肠胃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我们常温喝就可以。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还是觉得温一下会好。那我们建议，如果有加热垫，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加热垫上去加热。咱们的这个瓶身呢，都是玻璃装的，是耐热的哈。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比较麻烦，没有这样的加热垫，我们用一盆温水就可以去温热一下。建议加热在45度左右，咱们去喝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两款零乳糖的，我们六瓶带给大家整箱，到时候我们生产好了以后给你顺丰送货到家，360元。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就是百分百脱鲜奶的，是348元。
1: 是的，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DE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si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0: 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三倍，铁含量直接高出十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三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100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一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无疆健康大品牌100%的驼鲜奶，既有我们这个原味的，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零乳糖的人群也可以来喝的。而且很多观众说，我知道这种就是说那个驼乳呀、驼奶特别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我们这款的100%的驼鲜奶，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金字塔。那么传统其实在市面上，我们这个调制驼乳粉很简单哈，就是我们会把驼乳粉和其他的一起去放在一起去调制，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们刚刚也在视频里看到了，哎，9.9块的驼乳粉，就是也是这样来的。相当来说它不够纯粹。那第二个，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罐装的驼乳粉，它使用的是一个高温喷粉的一个技术。高温喷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奶放在我们这个高温机中，它瞬间加热到170度左右，瞬间把这个奶变成一个散状的奶粉。那其实这个温度大家也明白了，破坏了本身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我们刚刚介绍的很多好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杀死掉了。那么从第三个上升，慢慢增长到我们非低温80杀菌的驼奶，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骆驼奶在新鲜现挤的过程中，它只要超过20分钟，它的细菌菌落就会增加一些，所以在驼奶的这个有效成分保持它是活性的过程中，最好保证它是低温的，但是它在常温的状态下能够保存120天，所以这个产品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中，它也是属于哎，我们要再增长再进一步，那一直到我们无疆健康的80低温奶，它保质期虽然只有14天，但是这14天里我一定是把营养成分牢牢锁在这个瓶身中，然后能够保证我们每一天去喝的时候都能够喝到驼奶里面最有效、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这样一样成分。我们要喝就要喝好的，既然喝了，我们一定要让身体能够吸收它，而不是说花了这样的价格，最后对我们的身体也吸收不到，那就不是我们无疆的初衷了。
1: 是，我们再把奶最后一次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您拿到产品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会比东方购我们直播展示的要更加的新鲜，因为咱们是您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快速挤奶给大家生产加工玻璃瓶罐装，非常非常的新鲜，然后呢也是没什么那种膻味腥味的，清润口感，奶香味非常浓郁的驼鲜奶。我们今天还有到一个零乳糖的，也为零乳糖的很多诉求的人群特别准备了这样的一款。
2: 是的，那么零乳糖的口感喝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甜，这个也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添加了乳糖酶的原因，那么所以就是说能够增加它更多的口感风味，有一点点像，哎，很多人喝了酒了还说，哎，你们的奶怎么喝的还有一点上瘾，说越喝越好喝，其实也是本质上奶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它有不腥不膻，口感顺滑，乳香浓郁，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吸收的也是更好，尤其是骆驼，我们知道呢在沙漠里生活，在沙漠里生长，它其实这个奶对于我们人体的身体属性来说，它不是寒凉的，它是温热的，在这个生物属性上，它就是更好的。对于我们人群的选择上，经常喝奶性温润的奶也会对我们更好，尤其是我们一些沿海的呀，或者是我们日常下雨比较蒙蒙多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人群，
1: 就是上海这边
2: 的，
1: 对的。 到了那个秋冬季节也会比较的湿冷，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驼鲜奶能够给大家更好的这种奶的这种品质的保证。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的价格是每瓶200毫升玻璃瓶装的6瓶，我们零乳糖这款是360元，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款是100%驼鲜奶的，我们是做到了348元，全部都是这个冷链，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到阿拉善那边新鲜挤奶，新鲜生产，再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对于我们说这个奶的新鲜度来讲，东方购物这次我们特别是顺丰的新鲜直达送货是很重要的。
2: 是的，一个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是要当日现挤的。
1: 嗯，
2: 为什么现在是预售单？因为我们收到了大家的订单之后，我们才会去牧场去挤奶。
1: 嗯，
2: 那挤奶之后，我们30分钟挤奶进入工厂，95分钟在工厂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是紧凑的。同时呢，我们从阿拉善要飞到我们的宁夏，从宁夏辐射到全国。
1: 嗯，
2: 我们是全国空运冷链，对于我们消费者人群来说，既要保持新鲜的同时，又要让我们的奶到您手上还是冷着的，而不是失温的。
1: 嗯，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是全程冷链。那么我们新鲜预制，按单统一生产，收到订单之后即刻打包发出，才能让大家喝到的奶是新鲜健康且是温度低的，这样也顺便大家放到冰箱里的时候保存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那有一些如果说到手里面，这个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哈，大家发货的地址一定要填写一个家里有人的，这样我们顺丰到门上的时候，我们一上门就立刻把咱们的奶放进冰箱里，喝一瓶取一瓶，这样比较好。
1: 对，
2: 如果说哎您把这个地址写在了咱们这个平时家里没有人，你或者下班去取的话，这样就会有可能会导致说是奶可能会失温。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不要怕，我们品牌方还是为大家有售后担保的。
1: 是的，
2: 这个是非常希望大家在尝到好奶的同时，也能够对吴江对我们的阿拉善有更好的印象，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1: 对，所以我们的售后服务也是特别有保障的。大家放心订购，来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一盒一盒干干净净，而且特大的颗颗分明。其实颗颗分明就说到我们刚刚的固形物含量，对吧？没有给大家用很多的一些姜汁的一些面粉淀粉生粉，对吧？什么徐压分量，完全没有。然后同时再看看个头大，核虾仁当中去了头，去了这个尾巴，个头还能那么大，
1: 对，
0: 爸爸妈妈经常去菜场买菜的应该懂的啊，这个虾仁多少钱一斤，对吧？然后再看看肉头厚紧实，指甲掐上去它都是非常的有弹性的，而且小尾巴，卷得很紧。

0: 虾仁儿，它就是长这么大，
1: 是
0: 它不是药水把它泡大的，明白吗？
1: 所以呢，咱也看到配料表了，也是它的一个原产地。然后呢，做菜的话呢，
2: 来吧，
1: 蒸啊，跟这个蒸蛋，
2: 这个菜哦，
1: 特别好吃，
0: 百吃不厌，
1: 优质蛋白质，
2: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上头呢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河虾仁，因为这种啊，这个酱料啊，
0: 因为南方人哦，上海人哦，就是特别爱吃这样子的蒸菜，
1: 对
0: 吧？不管是新鲜的海鲜啊，对吧？还是这样子的，你看，做一个蒸菜的话。清清爽爽，自己又方便又省力，但是你的虾仁是不是要新鲜？
1: 是的。
0: 如果你的鱼虾不新鲜，你是不敢拿来做蒸菜的。
1: 是啊。
0: 哎，要不然的话腥气特别重。嗯。但我们这个也就说明保证大家什么问题？保证大家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对对对，给大家尝一尝。
0: 你尝尝看。
1: 虾仁的整个口感。
0: 吃晚饭的时间了呀。嗯。
1: 蒸蛋都有虾仁的鲜味，特别好吃，而且每一颗的虾仁咬到嘴巴当中啊，
0: 对，
1: 一点都不什么绵绵的不新鲜 ，Q 弹的口汁之后，
0: 对，
1: 它非常的鲜，那个鲜味呢，它回甘有一整种这种甜度，回甘这甜味是有的，这是正宗好的养在好的水域当中河虾仁。
0: 对，
1: 那蒋庄会品牌也像我们雅玲说的，第一个入驻东方购物做免浆河虾仁的品牌。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啊，这复购率非常非常高，很多人买它可能已经是8年9年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就在看价格组合到底送什么，今天我们是6+2。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虾仁带回去，每一克啊，每一盒还是200克的一个净含量，248块钱，积分2.48，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看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2: 我们顾客朋友们对它的评价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苏北地区的河虾仁啊，那个鱼米之乡，
3: 对，
2: 鸭子呀、咸鸭蛋啊、虾仁啊，对不对，都在那个水域当中了。
3: 对呀，所以好水才能出好的这种水产品嘛，对吧？所以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还是很认高邮产地的河虾河鲜的啊。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大家产地正宗，然后强调这个信息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一些生鲜渠道看一下。我知道有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各式各样的， 对吧？
1: 对啊，
3: 包括海虾仁，海虾仁便宜的有。我甚至9.9一包我都买到过，
2: 啊，真的，啊。
3: 对，但是我比较留意的是什么？高油的河虾仁，是不是经常打折？打完折之后多少钱？首先我告诉大家，不是经常打折。再有一个，你哪怕在活动的时候你去看它，你看我现在打开手机是94.9两盒，94.9两盒，一盒多少钱？一盒是不是
2: 55肯定要的，47，
3: 对，一盒47块钱，但它每一盒确实要比我们多了25克，225克一盒，一盒是40几块钱，
2: 对，
3: 但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00克，
2: 对，
3: 我们一盒特卖的价格今天是30块钱，
2: 嗯，
3: 是不是一盒省了10几块钱了？
2: 对对对，
3: 而且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吃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年，是不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品质？
2: 是的，
3: 是不是大家吃过了都自己验证过我们的商品的品牌，我们的品质非常的优秀，对吧？
2: 我现在正在算我们的248减7自动订购率减5元，然后呢再减去它的购物积分2.48，然后再去除以8盒，每一盒30块钱。
3: 对呀，
2: 对吧？你一顿虾仁200克的嘞，碾浆河虾仁才花了30块钱。
3: 是的，是的。
2: 哎，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划算啊！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回来，正要到了吃晚饭的点，这个河虾仁确实是好吃好鲜。刚才我还说说，就除了虾仁鲜，在底下那个蒸蛋都很鲜，我吃到现在。夸不特特的，
1: 这个跟什么都、跟什么烧都很鲜。
0: 对，
1: 然后这道菜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很适合我们上海人，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啊、先看汤啊，那就先看汤、
0: 先看汤啊，这肉气腾腾的。
1: 来，
0: 你烧什么番茄蛋汤呀、紫菜汤啊，任何汤当中你弄点虾仁放进去，
1: 这道汤的营养、大家是不是肉眼就能看得出来？ 对吧，你看这个汤头炖出来的颜色，
0: 白白的，对吧？
1: 但是你知道以往你要烧这种啊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含量高的这种高汤、你是不是要小火慢炖？
0: 对
1: 吧，炖了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们的虾仁就荷包蛋煎一下、开水一冲、嫩豆腐虾仁海带、裙带菜往里面一放，好了就可以了。
0: 是的呀。
1: 然后这道菜适合哪些人群吃？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来说啊。还有就什么，家里面长个子的小孩子，
0: 对，
1: 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很适合，很适合啊。
0: 还有那些这个补充钙含量、蛋白质含量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1: 还有哪些人？年轻人，就是想多吃一点又怕长胖的。你看我们这道汤品，对，年轻人会更在意嘛。
0: 就是上了年纪之后，他怕这个高那个高，
1: 对，
0: 负担不能重的，对吧？代谢低了。
1: 对，但你看我们这个汤品里面，你就少放一点点油，滴两滴橄榄油或者是什么油就可以了，然后就好了，清清爽爽。因为本身虾仁也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一种优质的食材，对吧？
0: 那今天真正好给到大家，我们每一盒还是200克的净含量。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对吧？
1: 对。然后净含量是200克，看清楚。楚了啊、我们刚刚网上看到225克，比它多了25克，要40多块钱。对，固形物含量保证大家90%以上，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配料表来，淡水和虾仁、食用调和油。
0: 对，
1: 我这个食用调和油啊，我之前看到一个顾客留言都说了，很放心，因为它连油用的什么油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它不是简简单单写个植物油什么油，我们就写的食用调和油，然后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很多上浆就给你用嫩肉粉上浆或者什么上浆，我们用的鸡蛋清，对，白砂糖、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是的，
1: 就是小苏打啊，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0: 对，好吧，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
1: 对，
0: 包括是它的一个出餐程度啊，
1: 对，
0: 买到虾仁特别是人家帮你弄好的，就看它的尾巴和身体卷不卷直，
1: 这个食材拿回家就是厨艺好的、厨艺不好的
0: 都能做，
1: 没时间有时间的就。真的很方便，
0: 就不会出错的，对吧？
1: 对，哪怕这个虾仁，你就拿水里面串一下，水里面去烫一下，然后呢自己调个油醋汁，都很方便。
0: 是的，那最后的这36分钟时间，关键时间电话线很忙。除了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订购之外，很多一些全国顾客也在订，包括东方购的老会员，以及是来自我们新闻
1: 中国订
0: 到的一些朋友们排队了啊。
1: 对，
0: 再跟您说一下，是6+2，8盒带回去，我们的勉强和虾仁只需248。非常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它的购物积分呢，每一盒200克的这个分量的虾仁啊，只需要30块钱，划不划算？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0: 排的非常多，所以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这个可以再为你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对虾仁对于我们来说方便，它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然后呢，无论是在家中，你说啊，这个要这个清炒一下，赶紧要吃，它可以，还是招待有这个亲戚朋友来了，哎呦，把人快递，我先都到门口得了。 你看我里向冰箱里还弄出啥么子？鸡鸭鱼肉，对不对？都要这个花大时间的。嗯，那下雨人炒一炒呀，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大家刚刚那个前面那个 VTR 里面看到，大家有很多厨师，嗯，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本帮菜的专业厨师，而且都是在很多酒楼里面，哎，对吧？然后厨龄的时间也非常久的，嗯，然后都推荐蒋双慧。其实跟我们的品牌有关系，因为蒋双慧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一直以来都是供货到很多的一些海鲜酒店，对，包括
0: 水晶虾仁啊。
1: 对对对，包括一些什么大饭店之类的，嗯，就是有这跟这些是有合作的，嗯，所以就是换句话，大家是不是今天你花30块钱，你自己在外面烧一烧、炒一炒，我们专业厨师给您去调味，嗯，那么就相当于是厨师帮您料理这道菜，无非就是你是把生的做的熟的，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年的时间，我们的产品复购率那么高？嗯，复购就意味着品质好，
0: 对，
1: 对吧？
0: 好吃，然后品质好，嗯，宝宝能躲浆我，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是解决了我们对于虾仁啊那个浆质的麻烦，
1: 对，
0: 有些人就自己弄，怎么都弄不好吃。姜这一步非常关键，也是很吃功夫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做到了啊，赶紧来抢现了248元8整盒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欢迎回来。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当然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用虾仁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要怎么去进行挑？有些是只能看上了马上面红，还花了蛮高的价格来买回来之后一看，哎呀，包冰率很多，对不对？你这个钱都花在了冰上，这是其一。其二呢，看看还马的马虾还没红，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一烧、一加热、一过水之后，呀，一下子缩成小虾米了。再过去问他说，你这个虾仁是不是打了什么这个那个呀？别人说不是呀，虾仁这个正常的缩水率嘛，你自己心里清楚，没有加过科举与混合，我的所有别人各种虾米嘛，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蒋庄户的这个河虾仁，第一点，保证品质，在哪里生产的，在哪里养殖的，在哪里这个水域当中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包网，你看虾仁，它不能用机器来进行剥，都是人手手工的，
1: 对每
0: 对吧？
1: 对，
0: 每一个，而且个头大小，包括浆汁的工艺啊，都是您所精益求精做到的。
1: 对，反正每一盒的话，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货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力度啊，不管是不是特卖，我们的品质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吧？但是今天这个就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然后打开盒子之后，你能看得出来，对吧？颗颗虾仁是不是颗颗分明？
0: 哎，
1: 没有说包很多的冰块啊什么在里面，也没有说一颗完整的虾仁外面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啊。面糊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同时再看这个虾仁，有没有发觉颜色是微微的淡粉色？
0: 对对对对，
1: 对吧？虾青素含量高，对吧？这个虾的品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再有一个，你看它的小尾巴的弹性，
0: 哇，它。
1: 你看我这个拎开来它立刻就回弹，拎开来就回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虾都是活虾，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虾，不是拿那种死虾给大家剥的虾仁。所以你看，有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了省钱，觉得外面买剥好的虾仁、处理好虾仁价格太贵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些稍微，比如说那种虾仁，像我妈妈之前就有买，然后那个虾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虾肉捏起来都软趴趴的，都是软趴趴
0: 的
1: 那种感觉。
0: 你咬到嘴巴当中，我都觉得天哪，怎么那么绵？而且一旦是不新鲜的那个虾哦，
1: 对，
0: 它会臭的啦。你再多的一些什么调味料加进去，掩盖不掉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蒋庄户的河虾，你带回去好了，无论是清蒸跟蛋一起，还是什么清炒，
1: 是
0: 味道是回甘回甜的。
1: 对，你看每一个啊。我这样子拎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尾巴你看都卷得很紧实，对吧？包括你看，我再换一颗啊，换一颗再给您看看，你看是不是每一颗你看也都是卷得很紧实。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身手比，对吧？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0: 是的，
1: 对吧？就说明这个品质，哎呦呦，这个肉还是很弹的。然后这道菜怎么做的呢？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水里面烫一下，然后三色藜麦其实水里面煮一下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很简单的。
0: 蔬菜拌一拌，
1: 配一点蔬菜，再淋个油醋汁。
0: 醋汁。
1: 对呀，然后你虾仁的话，你可以多放一点，因为虾仁蛋白质含量高，它也顶饱。
0: 确实。
1: 对吧？这道菜就是非常优质的，像这种地中海饮食了。对。
0: 而且你看这道菜，如果你在什么有一些吃到西式餐厅当中去的话，是不是一盆上来有虾仁？没虾仁，虾仁还没那么多的，98块钱一份，少则78块钱一份，
1: 5-6个虾仁吧，6-7个虾仁吧。
0: 对呀，我们这个虾仁哪有这一盒用不上的呀，对吧？一盒进去换顶多就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来。
1: 然后虾仁拿回家，
0: 然后这边还有鸡头米，鸡头米虾仁同样也是跟现在非常一些时令的啊，这个菜都可以炒在一起。
1: 这个是苏帮菜啦，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不是用鸡头米，用的是杂豆，什么玉米粒啊、青豆啊、胡萝卜丁。
0: 三色豆对吧？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鸡头米东方购也卖得很好，网上也很多，对吧？也是非常好的水八鲜，你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儿这样子清清爽爽的，又是一道菜，
0: 营养价值又在那里。
1: 对，包括马上还有个把月的时间，你看我们的
0: 中秋节，
1: 这个呢就是拿那个泰式的甜辣酱，这个是小朋友很爱的，
0: 对，裹一裹，
1: 你虾仁儿对，裹完了炸完了之后，拿那个甜辣酱稍微一调味，是不是就是饭店的大菜？
0: 确实，
1: 这饭店这一道菜118，闭着眼睛要啊，
0: 哎，
1: 对吧？我们在家里面选一个好一点的虾仁儿，去买个现成的料包，
0: 对，
1: 对吧？自己
0: 是，对啊。今天大家看到像这个在摩登厨房过来的，又看到黄大厨怎么做了，对吧？然后又看到我们这边又香香又给他前面领哎，哦阿妹子248块钱嘛，香香5盒带回去最多了。今天我们是8盒哦，我们是6+2带回家，满满当当8整盒，每一盒有200克，而且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才248块钱。核算下来，你吃一顿200克的这个虾仁儿和虾仁儿，只需要30块钱
1: 是的。
0: 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款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个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对伐？清炒是味道好的。 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剥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啊，我吃的开心，你们听的开心，是不是？马上东方哥的送货很快的，三天之内就为您送到了，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两天也是啊，这台风季啊，刮风下雨的，不要出去了呀，弄点蔬菜，家里头有啊，那个虾仁呢炒一炒，又是高的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呢低脂肪，而且炒起来也很方便，不仅仅省时间，还省力气。但如果你自己去买虾仁啊，我不是说这个价格的问题，花的时间精力尾娃，再加上就算花上去的姜的好娃，对吧，自己可能也是翻过车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又保证品质，又保证了性价比，还保证了质量了。
1: 对，每一个都是我们这样子的活虾，给大家手工这个包虾包出来的啊，去头去尾，然后去壳，还有一个就是找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姜制，好吧，就是你自己想想看，30块钱今天一盒，但你要去小菜场你自己去买河虾，30块钱能买多少，然后回来之后自己能剥出这么多虾仁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懂的就自然而懂，然后有时候也会在其他的平台啊，买菜平台啊看过都有产地的缅江河虾仁，是不是基本上一个呢不太找得到之外，打折的概率就很低，40-50块钱同样分量是闭着眼睛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盼来了一次8盒装的组合，一盒核算下来30块钱，
0: 是的呀，你到外头去吃吃啊，这个30块钱怎么可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什么河虾仁儿？
1: 真的，
0: 对吧？再加上这个姜制的过程，我之前印象中在节目当中问过黄大厨，我说，哎，我说你们烤厨师哦，这虾仁儿姜制到哪一级呀？他说一级，我这是四破格啊，哎，我说3、4、2这个不烤的，他说还没有到这个级别。他说虾仁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姜制的过程。
1: 怪不得我们家里面姜牛肉片姜不好，姜虾仁姜不好。
0: 你看他本帮菜当中啊，水晶虾仁上多高档的一道菜呀、啊！要吃完之后盘子当中不能有一滴油。好，这是我们这个姜制的方法。就24分钟时间了啊，赶紧！今天因为是8盒带回去，248块钱，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厨师帮你弄好的啊，更加省时省心，关键是今天还省钱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直在听到我吃的声音，对吧？那是因为我真的在吃。好了，能回来，能回来。勉为其难呀。
1: 虾仁蒸蛋上面的虾仁都被他吃完了。
0: 对对，正好嘛，当晚饭吃，这样这个这么健康。蒸蛋又是馅儿的，对吧？吃不了三道五味蛋糕。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刚回来了，我记得还是不好意思。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吃的那么欢？
1: 因为
0: 第一点，又是晚饭，对吧？它营养高，然后好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点吃虾仁啊，没有心理负担。
1: 对，而且我们自己身边人也都是挺喜欢蒋庄会这个品牌的，对吧？毕竟是卖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时间。我说你继续吃着。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结束啊，然后今天应该是8月22号，对不对？
0: 对，
1: 还有8天时间应该要开学了吧？一开学了又开始要忙忙碌碌的了，对吧？早上要出门去送小孩子去学校，放学了之后4点钟接回来放学，又是开始要忙忙碌碌准备晚饭的时候，冰箱里面囤起来啊。为什么一定要趁今天囤？因为6+2的组合不是我们常规货号，你不可能是说每个星期我想看6+2的组合，想买那个8盒装，每个星期都能买得到，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还有20多分钟。时间货肯定不够，好吧，大家看得到不？我和燕华看得到这个订购数量，然后看清楚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这套商品值得您去下单尝试一下。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就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有合作，我们有自己的本帮菜专业厨师团队，所以你看清楚了，碾浆、浆制。调味都找的专业厨师，知道吧？都找的专业厨师，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它的酱汁的口感，它的调味。
0: 哎，关键还放心。
1: 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之前，我记得就是3幺5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人看到，哎呀，有那个虾仁那个鱼片，有没有保水剂？有没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什么什么？你看清楚了啊！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一点食用小。苏打，对吧？没有了，没有什么保水剂，保水剂应该是什么什么碳什么盐还是什么东西，知道吗？
0: 反正没有告诉你。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再给他看看它的那个品质哈。
1: 对，来高邮的啊，来这边看清楚了，看到没有？江苏省扬州市，然后高邮市，对吧？我们的虾仁全部都是高邮的，1盒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在盒子上面给大家标的很清楚，90%。买这样碾浆的，不管是虾。还是鱼片还是牛肉片，大家关注固形物含量。
0: 对啊，
1: 固形物含量就意味着我们里面没有太多压分量的东西。
0: 然后你看啊，这一整盒当中没有什么把东西都倒出来之类的哈，打开就干干净净的。
1: 是，
0: 哎，在这乎你还是看到它那个肉
1: 不用洗的啊，
0: 对的，不需要
1: 拿回家自然化冻，愿意去油锅爆炒就油锅爆炒。
0: 对，
1: 我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这个虾仁怎么做的更嫩一些？
0: 怎么做？
1: 水烧开了放里面烫熟，
0: 对对对，
1: 然后油锅一滑炒几秒钟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特别的嫩。
0: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啊，也是。告诉你这个虾仁怎么好吃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看到这个品质没有？看到这个卖相没有？对吧？颗颗你看大小是不是都差不多？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对吧？包括其实你看虾品质好不好，你虾线干净吧，水域干净的啊，对吧？每一颗啊都是这么厚实饱满，然后这个指甲掐上去啊都是这种啊，
0: 对，不是那种紧实的。
1: 对，你有的
0: 都不好的，你中国那么古老旧鬼的，
1: 对，你有的
0: 一穿一个分开了。
1: 你有的不新鲜的虾的话，你这个手不要手指甲，就手捏上去它的肉都是
0: 对吧
1: 烂烂的。
0: 你再怎么烧，你咬到嘴巴当中还是感觉在吃面粉的这种感觉。
1: 来，
0: 关键还有这种腥臭的感觉。
1: 酱油炒饭，
0: 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 Q 弹可吃。然后呢，你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那关键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话线太忙了，
1: 行，不看菜了，好的，
0: 先不看菜，好吧？最后19分钟时间了，因为这套组合蛮划算的，因为蒋庄会品牌啊，它的
1: 这我们
0: 就6+2的8盒带回去，248块钱，保证品质。那再加上它在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为止时间最长的，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0: 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些本帮菜饭店啊，
1: 专业厨师哦。
0: 其实蒋中焕他们一般呢，就是他们做零售啊，包括是像到我们东方购物来这个销路呢，也只是说这个销一销，打打自己品牌，他们大头啊，其实都在供应这个酒楼啊，
1: 对
0: 这个方面的。
1: 对，
0: 所以呢，他们第一点也能做到这个价格，能做下来，但是呢，要保证品质。
1: 是，
0: 你说供给东方购物卖出去，包括是供给酒楼这个吃炒，对不对？如果一旦下人品质不好的话，他那个供出去，别人吃到的现场吃到的费得滋啊，
1: 对
0: 吧？
1: 就是，
0: 所以他供到我们东方购物，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而且能够屹立不倒？你想这个10年、10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多少世事情清了，他们家这个品牌啊，依然是可以保证品质，保证源头进行一个品质的把控。
1: 你就看这个，我们从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对吧？已经7年时间过去了，对吧？包括在之前没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人家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0: 是的，
1: 对吧？从源头到中间的加工步骤，对吧？到物流运输等等一系列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买食品买的是什么？不是说这个现在看哪个东西便宜，我真的去买它。很多人买食品，是不是先看看这个品牌靠谱吗？
0: 哎，
1: 这个渠道靠谱吗？
0: 对的，
1: 这个商品本身啊，如果就是说，哎，配料表啊，还有外面肉眼我看得到的一些细节部分，我放心吗？是不是都要考虑这些？
0: 哎，有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有那么多水分的，他看到便宜他去买过，后来觉得上当了啦。一次两次三次上当之后嘛，总要撞了南墙之后要回头吧，知道，这个是坑那个是坑，觉得是便宜了其实是浪费钱了啦。
1: 对呀，
0: 啊，他后来知道了，我得看什么？看品牌，看配料表，看这个那个，然后认准渠道。
1: 对，
0: 就算价格稍微比他看到那些便宜的稍微贵一点点，他也认的。我的马了怎么？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说到渠道，我们做电视购物那么多年了，对吧？电视购物的直播商品到底跟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商品审核更严格，
0: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要求是更严格
0: 的，
1: 包装啊等等啊，包括抽检啊。
0: 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好。然后有人工打过去滋，说把小念出来，刚我好不容易买了虾仁了，这小念这搁虾仁罗搁碎罗比尼，小念出来，哎娘搁这虾仁扯，不要吃啊，你刚看啊，对吧？不行不听多啊，不大好，对吧？所以今天真的呀，就是你自己吃和给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食品这个东西啊，都是吃进去的，再加上我们每天能吃多少。是能吃多少，所以要是不是吃得好一点，至少要健康放心一点吧。
1: 对，
0: 好了，感谢255个顾客成功又回去了，话不多说，八盒带回去248块钱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说到我们的虾仁，其实虾仁炒任何东西都可以，虾仁自己还可以跟自己炒，跟蛋我觉得蛮好的，蛋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炒，蒸也可以，虾仁同样也是。哎，你看鸡蛋当中，冰箱当中也是啊，放着对吧？护你按死，对吧？
1: 然后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东西，哎，
0: 对的，就是鲜味不一样，蛋有蛋的鲜味，然后呢，虾仁有虾仁的鲜味哈。你看自己可以跟自己，你不用用任何的这个食材，尴尬的时候就清炒虾仁一个，对吧？
2: 对。
0: 上海本帮菜水晶虾仁不就是自己炒自己嘛？水晶虾仁。但是你说了，到了西湖，到了浙江，龙井虾仁也是很好，跟时令菜可以炒在一起。鸡头拟虾仁，包括之后啊，你可以做一点点啊，比如说是任何的三鲜当中可以放上虾仁，甚至于说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菜，我就是今天想弄个饭。饭当中放几颗虾仁，弄滴酱油，
1: 虾仁炒饭嘛，
0: 对吧？
1: 对呀、啊。
0: 还有就是那边有一个是跟素的
1: 菌菇，
0: 菌菇对吧？
2: 对，
0: 一起来进行炒制一下。烧汤里头也可以放上虾仁。
1: 那你菌菇
0: 色拉当中也可以放上虾仁。
1: 菌菇太多啦，
0: 哎，
1: 菌菇品种现在多多少少啊。以前我们可能吃
0: 鸡，我本来拧的菌菇，
1: 不是以前可能蘑菇香菇
0: 拧的了，
1: 鸡腿菇、平菇多一些。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各种云南过来的很多的菇，
0: 我都叫小菇、小蘑菇，
1: 这叫什么菇来？
0: 小蘑菇，小黑头蘑菇，秘密小蘑菇，然后跟我们的虾仁放在一起，对吧？但这有点像蘑菇跟香菇放在一起的哈。这个叫什么蘑菇呀？木
1: 这
0: 叫
1: 什么菇？
0: 我他也不知道叫什么菇。
1: 鸡松茸，鸡松茸。
0: 真的、啊？
1: 哎，不对，我也不知道。哎呀，我最近看人家挖蘑菇，我看了太多了。
0: 就是蘑菇嘛，长得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绿蘑，不用纠结这个。关键是虾仁好吃、
1: 啊。见手青菜。
0: 虾仁加上我们这个蘑菇。
1: 来，看虾仁。看虾仁，一个山珍，一个河蟹，
0: 哎，
1: 对吧？反正菌菇鲜，对吧？甘氨酸含量很高，
0: 对。
1: 然后呢，虾仁也很鲜，对吧？里面氨基酸含量也很高，但是两种鲜是不一样的鲜，对吧？这两个混在一起炒在一起，那真的是特别好了。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炒熟了之后，圆滚滚的，对，圆滚滚的啊。这个筷子真的不好夹，因为为什么？它肉很紧，对，很弹，越是紧越是弹，越不好夹。
0: 对。反而软，越新鲜越好吃。
1: 对，反而软趴趴的，就是它可能不是很新鲜的那种，你大概夹起来。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炒蛋啊，炒饭哦，你看看
1: 酱油炒饭，
0: 酱油炒饭，
1: 嗯，
0: 弄个这个虾仁进去，那它就要一样有的。关键是你单独炒一个饭，做回来，哎呀，哪能进做回来哭泣巴拉哦，就没啥钱。那虾仁是，哎，对吧？这个饭哦，除去虾仁，那可是不是档次不一样？那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对呀、啊，你就
0: 酱油不用买，叫俺家不吃酱油不用，哎，又有啥辰光了？不吃酱油不用，因为湖南个叫啥炒饭，我这个今朝俺家帮我吃湖南炒饭。
1: 对，反正就是冰箱里面你虾仁就备着。我觉得我们家是虾仁不会断的，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个是很尴尬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公下班很晚了，但是我在家里面又不高兴点外卖，那怎么办？有那个电饭煲有米饭，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你就跟这样子的米饭。对吧？讲究一点的，再来个素菜，这样子荤素蛋白质，对吧？碳水都有了，然后它很快速，就是我们图的是什么？快速的同时又要有营养，
0: 对。
1: 所以虾仁是不是你冰箱里面应该常备的？
0: 确实。
1: 那么今天你要是看到我们6+2的组合，是不是冰箱要多囤一点？
0: 确实。
1: 因为这个品牌的虾仁是值得大家在冰箱里面一直囤、一直囤的。
0: 确实。
1: 然后你要囤哪一个货号的？这个呢，8盒装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吧？每一盒你看是这样子，哎呦，200克的分量啊，90%的固形物含量，没有太多的面粉啊，或者是生粉啊，帮你去压分量，颗颗都是个头那么大的，饱满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添加剂、保水剂，
0: 吃的也放心。
1: 是的，
0: 无论怎样，
1: 然后
0: 哎，关键还有这性价比，
1: 对，批次也是新鲜的啊，就是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我们是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是有18个月的保质期，
0: 还蛮好的，所以大家不要断。然后呢，就是这本来我们6盒24包已经很。
1: 对，
0: 河虾仁6份，每盒
1: 河虾仁
0: 200克的248元就很划算吧？今天是买6送2，一样的规格啊，8盒带回去248元。算上自动订购扫码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我们的原积分是2.48，这样算下来每一份虾仁200克的河虾仁才30块钱，30块钱带回去。所以呢，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这带回家之后。这个虾仁是舍得包馄饨的，
1: 我心疼
0: 啊！总才70、80，这种90一斤的这个虾仁馄饨，弄素的不稳的，根本把素的。
1: 其实这种还可以自己做个、做个虾滑，
0: 哎，对，
1: 对吧？把它做成虾蓉，
0: 包春卷呀，包括什么馅料都可以来进行包，性价比高，品质又很好。
1: 对，
0: 好吧，话不多说，备货快要没有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2: 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废话不多，提示一下，因为每次我们讲州或者缅甸和乡人来啊，这个都蛮受欢迎的，性价比确实高。还有呢，就是老会员，我们东方固的老会员啊，就是一看到讲州会不用多说了，就看多少盒。
1: 对，
0: 然后248的一个价格哦，今天是八盒，然后呢八盒就在问了，八盒是不是谁是欢迎？如果都是虾仁的话，他都买了。
1: 对，
0: 以前我们因为送过是6+2，那两个送的呢不是虾仁，
1: 对，
0: 可能是其他东西，
1: 对，
0: 鸡翅啊什么的送松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买虾仁送虾仁，性价比蛮高的。那么再加上我们是手工的这个去头去壳去虾线啊，这个出成率蛮低的，所以呢大家也是把握住。你说了，如果不是他做那么长时间供饭店呀，供什么其他地方的，怎么可能帮你做到这个价格，对吧？还那么高的品质了。
1: 对，大家其实真的自己手机可以去看一下的啊。就是同样的产地高邮的河虾仁儿，高邮然后缅江河虾仁，缅江不缅江也无所谓，你就说高邮的河虾仁儿，基本上差不多的分量啊，就是40来块钱，贵一点的时候不打折的时候我都看到过50来块钱的，包括之前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家里面会经常做菜买菜嘛，他买那个什么河虾仁儿也是说
0: 我们回菜
1: 了，他经常给我秀他手机里面然后给他女儿做的菜，然后也是200多克，然后也是差不多买了小50块钱，就基本上高邮的河虾仁它价格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哎，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讲说为什么东方购物就卖那么多年，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哪怕不做活动，对吧，东方购物也是很有性价比的，更何况今天纯八盒装还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
0: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过去啊，还是要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因为讲说的这个货号出现的并不多，248元是纯虾仁组合八盒带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正在四分钟，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备货不多了，最后小几十组。那电话线呢，从我们就开头大家10分钟之后，一直堵到现在。有些朋友们还打不进来啊。岸上一号线自动订购，或者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摩登厨房当中黄大厨烧的这个烧的那个，对不对？蛮好吃的。那么原材料怎么做？快切罗比当啊嘛！哎，想想自己做虾仁啊，又要姜汁，还要剥壳，对吧？色刺开养了，还想了嘛，剥壳乌斯嘎子开始。我都觉得了，不用在这个种心中我自己去买那些这个没有剥好的。
1: 还比你自己去买那些这个没有剥好的还要再便宜，固然是品质还好，对吧？那东方购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和品质了。
0: 对，248，我们是6+2八盒装啊，
1: 纯八盒装。奖装味这个牌子从我们的1996入驻东方购到现在，这个八盒装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因为都是我们的特卖的组合，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啊，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生产批次新鲜，全部保证大家都是高油的河虾仁。来，最后三分钟。
0: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品质，
1: 对，蛋白质含量高，还有淡淡的粉色虾青素，
0: 对吧？然后你看肉头紧实，不包重冰，对吧？没有压分量，保证大家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
1: 是的，嗯，
0: 除此之外呢，没有这种这个
1: 药水泡发等等，没有，
0: 是的，然后最后2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我们今天是6+2，6+2八盒，有的时候也叫八盒，240八，但八盒一定要看送的是什么。
1: 以前呢，6盒是我们主商品，送呢它会换的，有时候换鸡肉啊，有时候换一点点这个牛肉片儿有的，那东方购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8盒虾仁组合带回去，248元。那核算下来，这样核算下来，单盒31或者30块钱，加上其他一些自动订购，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冰箱当中总要囤着，对吧？对，
0: 无论是怎么样都很好的，好吧？
1: 快手菜、百搭菜、懒人菜、方便菜，
0: 哎，
1: 对吧？做点心、做主食。 做汤品、做炒菜都可以啊。
0: 是的，做的1分钟时间啊，赶紧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出了三伏天，到了处暑之后呢，天气就逐渐转凉了。那很多观众家里面很多的家务活就要干起来了，尤其厨房里面的一些重油垢可以定期来做打扫了。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款好帮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厨房的油污的清洁剂，带给大家它的清洁力啊特别之强，能够让大家事半功倍。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特卖的力度，今日特卖瓶数多，再给大家额外的优惠的划算的价格之外呢，一瓶这样的正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买这种日化产品的话呢，咱们一定要认准品牌，要买大品牌。而今天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它旗下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澳纯的这个品牌，也是他们的一个王牌的一个品牌，它旗下有非常多家居日化用品的一些产品。而今天给您来到的这一款的话呢，也是他们在全世界非常风靡的一款产品。家里面对于重油污要打理的，一直找不到好帮手的，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直播啊。
0: 对，澳纯的很多的一些日化清洁用品，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观众还是蛮熟悉的，
1: 对，
0: 用过他们家的，比如说洗衣液呀，对不对？那个洗洁精啊，这款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针对厨房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和打扫。咱们这样的每一瓶啊，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的，它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不是说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柠檬当中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比较的天然，是植物的那种来源。但是它里面还有什么一个苏打的成分，
1: 是
0: 就是你能够通过细微的那种研磨这个表面，把很多的重油垢能够特别好的去除掉，
1: 对，
0: 并且用量是不需要很多，喷一喷你擦拭也可以，或者呢喷洒过了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也可以。而且我们是直接，你看它这个喷头啊有两种使用方法，当你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网罩盖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那这个你喷洒之后呢停留时间会比较的长，
1: 是
0: 有些重油垢可能说你可以稍许等待再去做擦拭，
1: 对，
0: 或者你把这个网窗打开以后呢，它就是那种直喷，那这个就是喷洒面积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喷的这个力道呢也会比较的足，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关键今天我们现场要做实验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尤其你说家里面我们的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墙砖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粘乎乎的油腻腻的地方，
1: 是，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就来模拟一下您家里面灶台背后的这个墙砖啊，平时炒菜的话呢难免各种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我这个撒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油啊，包括我们还有什么辣椒油我也全部撒上去。像这些油渍啊，如果说在你的墙面上啊墙砖上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又脏又油又腻，甚至机油虽然您的厨房间不会有，但是它的整个的清洁啊也是特别难打理的一个油渍。那我们今天直接全部撒上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用上我们的澳纯，整个在上面大家看一下，我用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状关上的一个模式啊，整个您看表面附着一层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所以说泡沫状啊它能够更好的在表面做到一定时间的停留。关键你会发现刚才成片成片的油污啊慢慢慢慢化成了小油珠，化成了水，慢慢往下再进行滑落。而且你的双手啊你的皮肤，你说我直接接触到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像有很多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清洁剂啊可能对于你的皮肤还会有很大的一些伤害。稍等片刻之后呢，我们直接拿您家里面的一个百洁布，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其他的东西，直接擦一擦，抹布一擦，整个瓷砖的表面变得非常的干净啊，甚至连瓷砖中间白色的缝隙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得很彻底。所以说你每次吃完饭炒完饭之后的话呢，直接啊用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打理一下，整个厨房间是非常干净清爽的啊。
0: 对的，而且其实它能够擦拭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1: 很多啊，
0: 除了我们现场也是这样一个墙砖瓷砖，包括你看它这个产品的特点里面写到了油烟机呀灶台呀冰箱呀烤箱呀微波炉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去擦拭，它还能够擦很多，比如说接触食物的一些，比如说家用电器的一些内敲，不是所有的一些厨房的那种油垢的清洁剂都能够清理冰箱里面，
1: 是
0: 吧，烤箱里面微波炉里面，但是我们这款是没问题的，
1: 是，所以说您看今天的话呢用了它之后啊，你家里面真的是很多厨房只要是你要打理的重油污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
0: 是，
1: 而且除了看得见的污渍，包括今天我们还给到大家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清洁效果啊。
0: 对，这款产品它是有到抗菌性能
1: 的，
0: 我们把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1: 对，
0: 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啊都很高，
1: 对，
0: 99.97%、99.98%，甚至于4个9%99.99%，
1: 哎，
0: 还有后面你看它的这个去油率达到多少，也是4个9%，
1: 是，
0: 对吧，除菌率也很高，
1: 4个9%，
0: 去污率也是达到了4个9%，
1: 对，
0: 但是大家所担心的里面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说荧光增白剂呀、 从五氧化二磷呢、甲醛呀这边，我们全部都是未检 出，所以它品质是比较高的，大家用起来也是比较放心和安全的。
1: 是的，那这么好的一款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因为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我们直接也在澳大利亚当地给您实拍的画面。这一瓶啊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叫80元一瓶啊。
0: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组合是给大家做的是有到10大瓶哦，
1: 对，
0: 大家想一下组合在这边，那10瓶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总价需要花到是800元。
1: 对，
0: 那东方购本来我们常规节目的价格是238元，
1: 是
0: 已经省了500多了，今天再降10元，今日特卖228元，足足带回家10大瓶，每一瓶的价格22.8元，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大瓶装的重油过的清洁剂。关键今天我们组合里面除了价格优惠特卖才有的方案，还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这试用也不是外面所有地方都有吧？
1: 啊，那当然不是的啊，所以说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瓶价值80元给大家免费去体验。您家里面全部用完了，您哪怕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剩下9瓶您退给我们，我们给您做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8位顾客订购到了，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方案，肯定不是这个力度，现在特卖买特别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像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要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饺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把握这样一个今日特卖的力度，快速来下单。用过的观众你不需要犹豫哦，我们的价格是比原来再要便宜10元钱，228元10大瓶。
1: 对，
0: 其实你说家里面我们刚才擦了一个瓷砖也可以，什么油网呀、灶台呀，家里面都可以擦一擦、泡一泡。
1: 没错，哎，因为你要知道啊，家里面这些地方打理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像平时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包括你的厨房间，包括还有家里面的各种一些小电器，像空气炸锅呀、微波炉的内腔、烤箱的内里，这些平时你烹饪过完食物之后啊，都是各种的油渍，很难打理和清洁。但今天用了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喷洒之后啊，你拿个抹布稍微一擦，非常的干净，你稍微再过过水就可以了，也非常的好漂洗的。所以说有了它之后啊，咱们厨房间你不用再担心说到处摸上去都是滑滑腻腻的，油渍长时间不做清洁呀，后期可能还有一些小虫有异味儿。但是有了这么好的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剂，您试一下，您感受一下，家里面的厨房间真的是能够焕然一新啊！
0: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对吧？有陶瓷的、玻璃的、微晶面板的、不锈钢的。

0: 安的、塑料的、木质的都可以来擦，
1: 都可以。
0: 而且擦完以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抗菌的这个性能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高品质的我们重油污的清洁剂。
1: 对，
0: 25位观众订购到了，特卖方案才是10大瓶228元，再送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剂、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这澳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啊。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澳洲进口过来的我们多用途的油污的清洁剂，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四十三位观众订购到了。嗯，刚才你看看，我们能够打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加热食物的一些厨房的电器呀、微波炉呀、烤箱啊，包括你看这种锅底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污垢，我们用澳纯这款也能够来清理干净。
1: 没错，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觉得家里面，哎呀，真的是各种的清洁剂也要用，还得要用各种的一些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啊去擦去弄。嗯，但今天不需要了，有了好的清洁剂啊，它本身清洁能力够强，你直接喷在表面之后停留片刻啊，您该去看电视看电视，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出去转都出去转，回来之后啊拿个抹布一擦，或者在水里面浸泡浸泡，它会主动出击帮你把油渍污渍给瓦解掉，而且它的成分相对来说很安全很放心啊。
0: 是你用它的时候呢，不用什么，比如说你去戴手套呀，对吧，或者感觉味道很刺鼻，要戴个口罩，它因为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是柠檬当中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是
0: 不那么感觉大家是不太能接受的。
1: 对，
0: 而且每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我们因为清洁力很强，还有里面有到这个苏打的成分，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些比如说提前的那种浸泡呀，它其实给到你这种清洁的那种费力程度不会很厉害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是228元这样的10大瓶哦，而且我们组合里面还配给大家有5个喷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些买回家用满长时间，别什么喷头坏了啦，对吧，后面没有什么替换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5年的保质期，但是过了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就不是10瓶228元了，
1: 没错，
0: 小葵福腾728元，还有一瓶免费试用，就先抢这个试用名额。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灶台，这个是家里面特别让人头疼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不好打理啊。
1: 你要知道啊，家里面的灶台，你每天烹饪、烧火、做饭的，难免说有一些油渍、污渍都会滴在灶台表面的，上面摸上去油油腻腻的。但是今天您在家里面用上我们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哦，您看，直接我们就用泡沫这一栏直接喷洒上去，首先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喷上去之后啊，它不像液体可能喷上去快速就流下去了，所以说也有点浪费，没有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分解污渍的能力，但是你会泡沫它会停留时间更久，关键是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清洁剂啊，它对于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损伤，所以你看我的双手我直接接触到它没有任何问题，像以往你在家里面用到的厨房的各种重油污，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有可能啊会有一些伤手的一些成分，用完之后手特别的干燥特别的粗糙，今天你就不用担心，而且稍等片刻之后呢，我直接拿个抹布啊，您看在家里面做家务会变得这么的简单，直接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就可以了，不费您吹灰之力啊，而且也不像您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钢丝球百洁布擦完了之后灶台表面都是有划痕的，您看非常的温和。

0: 还有那种什么瓷砖有拼木那个地方，你都不需要什么额外呀，小牙刷去刷一刷，
1: 不需要
0: 集中处理，喷过以后静置一会儿，它就会变得干干净净。
2: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用过的顾客呢，对它评价也蛮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2: 对，
0: 我们的瓶身中文贴标直接写到。原产地澳大利亚，这个是跟你在澳洲当地，比如说找人买回来、代购回来，品质是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
2: 对的，完全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澳洲他们当地去买的话，那可比今天东方购物贵多了啊。同样这一瓶在别人澳洲的货价16.99澳币，如果您折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钱左右啊。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你连三瓶你都买不到。
0: 对，
2: 今天我们给到您是10大瓶带回去啊。
0: 是10瓶市面总价价值800元左右，我们只要228元。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570几元哦。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家里面订一组，子女家里面送一组，
2: 没错，
0: 对不对？你的爸妈、长辈、兄弟姐妹需要的话，给他们也可以送过去，或者我们今天一组里面，对吧？你拿个几瓶，大家分享一下也特别的好。
2: 也可以，
0: 你哪怕后面当做什么中秋礼物呀，这种进口的产品送出去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2: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有一瓶哦，试用，哪怕你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产品，这个给大家用用看，就是一个零风险购物。
2: 没错，拿回家去这一瓶，你先把你家里面非常难打理的。不管是厨房间的各个角落，你都试一下，觉得好用满意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关系，我们做到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是，打电话来，最后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了一会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要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小姐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4: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0: 看看厨房里面用这样的一瓶啊，各个地方喷一喷，然后呢擦一擦，超级的干净。用它你会发现厨房里面重油污清洁打扫工作也蛮有这种成就感的，
1: 没错，
0: 包括地板、柜门，对吧？台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容易淤积很多那种重油污的地方。
1: 对的，而且尤其是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要过来聚会的话呢，家里面一定要弄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呀。尤其是家里面特别难打理的就是您的厨房间了，每天一日三餐油油腻腻的，不仅你要洗锅洗碗，关键是你的灶台呀、油烟机呀，包括你的瓷砖，各种各样的一些微波炉的里面呀，都是家里面不好打理的地方。这些地方你也不能说我啊置之不理。今天有了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之后啊，打理起来是特别简单的，直接把它喷洒上去，无论是泡沫还是液体都可以啊。包括你看烧糊烧焦的锅底，以前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子感觉就废掉了，是不是要重新再买一口新锅呀？但是擦完之后啊，让你的锅子焕然一新，还是这么的干净，这么的亮。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工具，真的不需要你花过多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两下的功夫。甚至家里面有一些鞋子，对吧？有一些鞋帮的地方特别脏的、发黄的，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试一试，擦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啊。
0: 对，以前我们总感觉说有些，比如说清洁力很强的一些重油锅的打理剂啊，它可能说太刺激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那个味道过于浓重，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有些比如说比较温和的呢，它又做不到那么强的这个清洁力。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把这两者都很好的给大家解决了。
1: 对，
0: 两者的这个优势全部都有。而且我们今天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能够高到特卖的力度，单品22.8元，
1: 没错，
0: 非常划算。澳洲当地买一瓶的价格是80元左右，我们整个组合10瓶，5年的保质期，还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这产品在你家里面，你可以边喷边擦，
2: 对，
1: 甚至于还可以啊，你不用动手，
2: 是
1: 把它喷在那个水里面，稀释一下，泡一泡，油网都会很干净。
2: 哇，你要想想家里面油烟机的那个油网拆下来，包括你空调的那个滤网，都是这种沟沟壑壑的。你说我根本不好洗，我怎么去刷呀、抠啊？但是今天有到我们的奥纯，您看一下，直接喷在您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水池各个地方都可以啊。然后整缸水都是有清洁力的水了，直接我把它放在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甚至没有去动它，你看整个油网里面的这些油渍啊，自己就在往外分解瓦解，你看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说你看这个清洁剂啊，它就是主动出击，帮你瓦解污渍，哪怕缝隙不好打理的地方我也能清洁得很彻底。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再拿起来，观众朋友你再来检验一下，我下面是浸泡过的，上面是没有做清洁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叫做立竿见影啊。你在家里面就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你稍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你再拿出来，哎呀，干净的不得了。所以说家里面像这些难打理的地方，那是你没有找对清洁工具和清洁帮手。
1: 是
2: 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工具，真的让你试用一下啊。
1: 对，喷洒在水里浸泡一下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是边喷边擦
2: 也行，
1: 甚至于我们还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带有到你看这种啊翻盖的网状的这样的两用的一个喷头。
2: 是
1: 这个我们网状合起来以后，它喷洒出来它就是泡沫状的。比如说你这个什么灶台上面要多停留一会儿，对不对？或者那个就是油烟机上面，你要让这个泡沫覆盖的时间长一点，
2: 是
1: 让它慢慢能够瓦解开，不滴落下来。
2: 对，
1: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我们这个网盖起来的，喷出来是泡沫状的这样一个喷洒方式。
2: 是，
1: 所以我们的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的贴心。而今天这样的一瓶啊，在东方购我们特卖的方案当中，10瓶228元，一瓶才22.8元。
2: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就是那种进口的重油污的清洁剂，500毫升大瓶装的，一瓶50几块钱。
2: 是，
1: 如果你要带到什么有抗菌功能，跟我们差不多有抗菌功能的，一瓶你看就是要70几块钱，但我们才23块钱都不到。
2: 没错，你要想想啊，这个价格20多块钱，现在你普通在超市里面买一个国产的一个清洁剂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是，
2: 你去进口商超一看更贵，原装进口基本上都要10几。今天也才20多，给到大家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还有这样的试用啊，试用是给你一瓶正装，没有说给你一个什么试用，就是试用装什么50毫升啊，100毫升、120毫升的，给你一个500毫升一个大瓶装的免费试用。
2: 是，
1: 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特卖价格划算，还有试用，还有呢，我们是5年保质期很好的批次，
2: 对，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走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很多我们东方户的观众都希望家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的。
1: 对，
0: 但是让我们特别头疼又比较费时间要去打扫的，一定就是厨房的重油垢。
1: 没错，但是重油垢的话呢，平时你说我怎么去清洁呀？在超市随便买一瓶啊，市售部分劣质的清洁剂，其实也不便宜，而且刺鼻的味道接触到你的皮肤还特别的伤手，关键是费时费力又费钱了，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效果。今天不如来感受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啊，家里面各个地方，灶台呀、油烟机，还有您家的瓷砖以及微波炉、烤箱，这些地方你都能拿它来做到清洁。擦完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表面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你再去摸一点不黏腻，而且也特别的过水也很简单，同时还有非常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不仅是肉眼看得见的污渍，看不见的细菌微面也帮您做到一个抗菌性能。就像家里面只要你开火做饭，厨房间一定会有油渍，一定很脏，这个时候有了好的工具，咱们定期打理一下，也使得家里面比较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卫生啊。
0: 对，而且我再次强调，咱们今天这款是可以擦很多的一些你存放的食物，比如说冰箱，
1: 对，
0: 或者加热烹饪食物的小电器的里面的内腔，
1: 对，
0: 烤箱的内腔，微波炉的内腔，包括那个冰箱里面都能够来打理，
1: 都可以。
0: 像家里面什么砧板呐、刀呀、筷子呀、厨具啊，都可以用它打理。
1: 没错，而且打理完了之后，你看到没有，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就是一喷抹布一擦就干净就简单了。关键是今天你不要看我和娇姐说的那么好，今天我们还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呢。
0: 是，
1: 如果您觉得还有质疑，哎，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你先订一组，这一瓶你哪怕用光了，你把家里所有的地方要打理的清理一遍，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228元咱们做到如数奉还，一分钱都不多收大家的。关键是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试用机会只有在今天的今日特卖才有啊。
0: 对的，恢复到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整套组合10瓶再配5个喷头给大家，5年保质期，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用。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有一件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是特卖的力度，特卖就是今日特卖，限时放送，只在这一天是这个方案和力度。常规节目咱们的价格起码要恢复成238元，当然其实也很划算。但我们现在说把钱用在刀刃上，对不对？能省一分省一分，甚至我们的观众还可以什么自动订购，你再走绿色通道或者那个左下角扫码下单，
1: 对，
0: 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相当于啊223元，直接带回家10大瓶这样的重油垢的这个清洁剂。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先给大家擦一个锅底哦。
1: 好，
0: 锅底这个我真的跟大家讲，烟熏火燎的，甚至很多那种什么汤渍啊，倒汤的时候都流到外面来了。
1: 没错，你说用了一段时间，我的锅底好像都已经烧糊、烧焦、烧黑了。但是今天你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哦，直接我就喷洒上去，您看看整个锅底啊，喷洒一些，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泡沫状的，不是液体状的。泡沫状就是在表面停留时间更久，喷完之后啊，你就看看电视，对吧，去聊聊天，然后它会这个泡沫自动帮你来分解这些油渍和污渍。甚至你要看到它有多么的安全哦，我直接我的皮肤，因为像以往你在外面买到的各种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我是不敢直接上手的。上手之后啊，特别的粗糙，而且它很多很多很有一些腐蚀性的。但是今天我直接用手直接划两下没关系的，关键是就这么说话的片刻，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的锅子哦，全部清洁的是很干净很彻底的。您看看锅底的表面也不像刚才了，都是烧糊烧焦烧黑的一个样子。今天有了好的一个清洁剂，你在家里面打理完，你看一下， 打理前打理后就是这么的立竿见影啊，关键不用您花过多的时间，就是一喷一擦就可以了，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打理得很彻底啊。
0: 对，锅底对吧，厨具、灶台、油烟机，包括呢台盆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柜门呐、油腻腻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地板呐、包括我觉得你如果把它放在什么卫生间里面、淋浴房镜柜对吧，陶瓷的那种什么马桶啊、包括那个龙头呀，还有很多什么那种窗户呀，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是多功能的一个油污的一个清洁剂，
1: 其实
0: 对于什么水垢呀、污垢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功能全，然后呢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0: 大容升数的500毫升大瓶装，
1: 对，
0: 两种喷头的喷洒方式，
1: 嗯，
0: 澳洲当地很多的一些超市里面、卖场里面也都有卖的。
1: 没错，这个是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当地帮您拍的画面啊，一瓶就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呢，那一瓶就要80块钱。
0: 嗯，
1: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你一共是10瓶，你到澳大利亚当地买都要800块呀、
0: 对，我们只要是228元。
1: 是，
0: 老观众发现了，哎呦，这个比原来常规节目再降了10元钱。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还有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是，
0: 还给大家总共配了5个喷头。
1: 嗯，
0: 分享也可以，家里面囤着慢慢用也可以，
1: 都可以。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很好的批次哦，5年保质期。
1: 是，
0: 所以先把力度价格抢到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越是家里面的重油污打扫很费劲儿，所以我们也不太想多花时间，对不对？那么今天清洁的好帮手澳纯澳洲进口过来这个油污的清洁剂来帮助大家，
2: 是
1: 做起家务来很有成就感，真的是事半功倍啊！三下五除二，台面对吧，厨房电器、柜门擦得干干净净，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买很多好产品的意义所在。
2: 没错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给你买到好产品，关键它的效果是特别立竿见影的。我们直接现场给您来做一个瓷砖啊，例如说您家里面炒菜后面的这个墙砖就是这样的。用久之后上面都是蒙了一层油腻腻的东西啊，今天用上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重油污清洁剂给您感受一下，直接我就喷洒在上面，您看它是什么泡沫状的，它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因为像很多的液体的话呢，你一喷洒上去它可能就全部流下去了，但是泡沫状它会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它会把这些重油污重油垢瓦解分解剥离下来，然后你看到没有，上面刚才是成片成片的油渍，慢慢慢慢就滑下去了，你看这个白色的瓷砖这个底立马就透出来了，接下来您在家里面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用百洁布哦，就用普通的抹布就可以了，这么一擦您看看整个灶台啊，整个这个瓷砖都能非常的干净啊，就这么擦两下的功夫，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彻底，
1: 是
2: 您在家里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变成事半功倍，摸上去是非常干爽的，连中间的缝隙啊都帮你打理得很彻底啊，
1: 对，它也是不伤很多的一些釉面的，包括那种墙砖呐、地砖呀、陶瓷的马桶啊、水斗呀，你都可以用它来擦拭，不挑材质，
2: 是
1: 不锈钢的各种锅具，什么玻璃的
2: 对不对，
1: 或者那种什么钛锅呀、那种什么珐琅锅、都可以来擦，
2: 是，
1: 所以它是用起来比较放心的，而且还有什么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2: 报告，
1: 针对三大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然后呢大家所担心的你说什么效果好不好，去油率呀、除菌率呀、去污率都是在49.99%，
2: 对，
1: 担心的比如说你那个荧光增白剂、总无氧化二磷、甲醛，我们都是未检出，因为品质好，所以单品澳洲当地价格特别的贵。
2: 没错，再给您来看一眼啊，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我去澳洲去买，当地一瓶啊就是16.99澳币，而且卖的相当火爆，它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折人民币要80块钱才能买到一瓶啊。
1: 今天东方购十瓶是不是要将近啊800元左右？
2: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价格228元，为什么比原来便宜？是今日特卖。
2: 对。
1: 这档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所有的产品新鲜批次5年保质期，卖完以后价格立马就要恢复成238元，
2: 是
1: 最后85留给你一瓶免费试用，先来抢，就是你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里面都有一瓶能够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甚至原来有观众常规节目当中买过的，家里面用掉了几瓶了，然后呢觉得很不错，今天趁我们特卖又再来囤一组。
1: 对，
0: 因为这个你说一模一样的好东西，特卖优惠的方案真的是平时看不到的。
1: 没错，尤其是家里面这种清洁产品啊，一定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平时的话呢，也用的比较多嘛，家里面自己啊一组订购回去之后留个几瓶，子女那边放上个两三瓶，父母那边分一分，其实算下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关键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家里面无论是锅底的一些烧糊烧焦的地方啊，还是家里面像油烟机、灶台，包括您的瓷砖，还有冰箱的表面，甚至家里面有些鞋子，对吧？这个鞋底是特别脏的，哎呀，穿完之后都发黄了。那你拿它去试一试，我在家里面还会用在我的卫生间，包括我家里面那个淋浴房啊，龙头上面的一些污渍啊，我也拿它去擦，真的效果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关键是今天22块多的成本，你买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你在我们上海很多进口超市你根本是买不到这种进口产品啊。
0: 最后的五阻挠关键还能够特别擦，就是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对吧？
1: 对，
0: 你的碗盘、你的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不是所有擦重油污针对这方面问题的清洁剂都能够擦接触食物的部分的。
1: 是，
0: 但我们这款没问题。
1: 对，
0: 你到了后面什么秋冬季节，做什么那种一些热饮的料理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对不对？电热烧水壶呀、破壁机呀，厨房里面放着外面那种烟熏火燎、脏乎乎、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来打理，性价比真的很高。228元十瓶，相当于单瓶啊23块钱一瓶都不到啊。可能很多一些，比如说国产的，对吧？单瓶没有这么大容身的那种小瓶装的重油过清洁剂都未必买得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性价比这么高，抢单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入秋之后呢，但是咱们天气依然比较的炎热，所以呢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依然是重头戏，要让大家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咱们的心脏啊。早上起来可能觉得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很多的问题呢可能困扰着你，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包括我们中年人也在吃的啊，我们的辅酶 Q 十。但是呢东方购物在售的另外一款辅酶 Q 十，很多顾客都说了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那有没有一款性价比高、含量又高、吸收又好的辅酶 Q 十呢？当然有 BLH， 很多顾客都知道百奥盒的鱼油在咱们东方购物是常年热销。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百奥 H 的辅酶 Q 十，依然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天气一热呢，汗出的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呢，这个心脏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些资料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一到夏天，气温升高，心脏不舒服，出现这些问题，大家要注意，是吧？夏季是心脏的非常危险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你夏天啊，你说血管扩张散热，对吧？压力下降，所以心脏需要怎么样？更有力的泵血。第二个呢，出汗多，而且呢水也出得多，那么体液流失的多之后呢，血液就变得粘稠，那么心脏呢需要更加有力的泵血。再有一个呢，我们说夏天啊，你看它的整个交感神经啊是比较兴奋的，所以人一兴奋之后心率也是比较偏快的，那么心率偏快之后对心脏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0: 是，
1: 所以在夏天我们一定要关注养心。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人每天活着啊，其实呢辅酶 Q 十就有消耗的量，并不是说哎我心脏出了问题我可能才需要辅酶 Q 十啊。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说到了辅酶 Q 十不光存在于心脏当中，其实各个器官当中都会有，只不过在心脏当中咱们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首先您看到心脏呢，咱们每一天啊，您看只要工作120毫克左右啊，肾脏基本上呢是在100毫克左右，肝脏呢60多毫克，大脑13.4毫克，肺部呢可能也需要6毫克左右，包括您的脾脏，只要每天人活着，咱们的心脏各大这种我们的器官都需要咱们的辅酶 Q 十。
1: 对，
0: 所以这就意味着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差不多是在300毫克左右。
1: 是，
0: 你光凭自己咱们说啊，每天可能从膳食当中补充的这个量呢，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哈。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百奥趣呢，它本身它第一个就是它的量比较足。
0: 是，哎，
1: 这个量呢，我们能够达到什么呢？我们能够达到49.47啊，这个呢，我们说空口无凭，咱们有这个检测报告来给到大家看一下。这个批次啊，我们说百奥 H， 我们说这一批为什么很受大家喜欢，就是因为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批呢，我们抽检的实测值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49.47。那中国营养协会对于中国人的每天的推荐量呢，是上限是50毫克。那49.47，那就几乎啊是贴着上限在做了。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现在吃的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呢，一定要有蓝帽子标识啊。
1: 对，
0: 首先您看到我们这儿也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来，观众看了，平时我们说到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您会发现 BLH 是什么呢？双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一个标志啊。
1: 对，
0: 不光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这三个字呢，平时我跟大刚老师我们在做直播当中呢是从来不敢说的。为什么呢？抗氧化大家都知道的，您希望自己呢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一些，我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不光免疫力，身体的底子要强的同时，我希望我的精气神更足一些。那今天是有双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功能哈。
1: 对，所以呢更让大家呢得到双重的呵护。那么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量能够保证我们吃一粒就能补充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很好的技术，
0: 对，
1: 更高的吸收率。
0: 哎，其实呢很多顾客都知道啊，诺慧我们直接说到了他的辅酶 Q 是为什么卖得好，就是因为人家啊有这个乳化的技术，包括还有这个好的技术的话，我吸收是一个王道。很多人就说了，我这吃辅酶 Q 十吃下去，那你为什么能见效？我好像就觉得好像吸收不好呢。来，今天 BLH 我们更有吸收在这儿哈。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技术上的一个领先。大家都知道某会啊，某会它有个核心的酵素技术，已经是非常好的，全世界非常牛的一个技术了。但是我们今天啊，跟我们的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咱们来比一比就知道了。
0: 对，
1: 我们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 第一个，我们的分子更小。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它分子越小，它当然越容易吸收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子啊，如果说胶树技术，它的那个纳米技术，它相当于一个椰子一样的话，那今天我们用到超分子的这个维克石，它才相当于一个乒乓球。
0: 哦，
1: 那乒乓球比一个椰子，你想想看，这个体积要小多多少少啊？
0: 对，
1: 那么它就更容易通过我们的小肠的血液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胶树技术很好的解决了一个啊，怎么样把这个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维克石通过小肠的水样环境，它是通过外面包裹了一层水性的膜来。通过小肠环境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呢，它又是更进了一步，它是怎么样呢？不是在外面包一层，而是把它全部打散。
0: 对，是，
1: 对吧？打散之后呢，它就更好的水脂双溶型，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吸收就更好。
0: 其实啊，它更像什么呢？就更像那个饺子馅儿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些蔬菜不吃的，但是我做成馅儿里头了，你怎么着可能都会吃到进去，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就像外边包裹了一层像类似于像饺子皮一样的，对吧？
1: 对，所以呢，它其实更利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吸收。那么我们其实呢，是通过一个直观的演示，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看一看啊，今天现场给大家做实验。平时呢，我们都会拿两根筷子去搅一搅，
1: 对
0: 吧？
1: 你看啊，以前我们是拿另外一根筷子，看它搅一搅之后，它的速度会快很多，对吧？
0: 对，是。
1: 那我今天都不用，我今天呢，直接啊，把我们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来倒进去之后，
0: 对，
1: 滴进去之后，我只需要手晃动一下，哇，
0: 来，
1: 一秒乳化。
0: 这个啊，其实就像摇晃那个红酒杯一样的，对吧？然后乳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并不是像有时候我们说的水是水，油是油的那种概念。
1: 对呀，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们的顾客很多吃了之后，我听他们反映说，哎呦，白花曲这个太有感觉啊！其实跟它的高含量、高吸收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而且关键的这个批次啊，生产日期特别的好，因为很多顾客都知道啊，咱有时经常有时候外头买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可能都是临期啊或者过半呀、日期。我们今天是什么呢？2026年4月25号的啊，所以呢，保质期还有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8年4月份。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哎呦，平时吃啊那个某会的真的吃不起，一粒下来10来块钱、20块钱，
1: 对
0: 吧？家里面的消耗量又大，不光老两口要吃，现在中年人呢，咱们的业绩压力呀、工作压力都很大的，
1: 对，
0: 那中年人也需要有消耗的哈。
1: 对，咱们这一瓶呢，在市面上也是有销售的啊，这瓶呢，我们看到专柜的价格呢是499块钱，同样的一模一样的60粒的一瓶。
0: 是的啊，对比某会的价格其实已经便宜了很多，因为我记得某会在外面一瓶专柜的价格是598块钱。但是东方哥我们刚开场就说了，让大家能够吃得起的同时还要坚持去吃，辅酶 Q 十心脏每天都是需要有的，
1: 当然，
0: 对不对？来，今天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因为小组合698块钱，咱们是3瓶装，翻一个倍的同时，我们今天呢既有直降了200块钱，您看6瓶1196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更加的优惠。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们每天给身体补充辅酶 Q 十，从原来的10来块钱一粒到现在的3块3毛钱一粒，30天下来也就是不到100块钱，
1: 对啊，
0: 就算它100块钱好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但是你说你的心脏更舒服了，那这个其实投资是任何人都愿意花的。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呢全新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 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

0: 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最近呢，我觉得啊，这个还是气温比较闷热，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咱们的温差比较小，然后呢，在一个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你看进商场呀、地铁呀，你会发现那个冷气开得特别足，哗一下再一出去的时候，一股热浪，然后呢，这时候人对，你的心脏也好，包括还有尤其是你的血管也好，很多的压力，这时候无形当中啊，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什么呢？胸闷呀，气短呀，气上不上来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持续的那种头晕的现象呀，对吧，都会产生。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辅酶 Q 十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跟鱼油已经是百搭了，就是什么其他不吃，
2: 是
1: 这两样我得吃。
2: 对，
1: 但是辅酶 Q 十呢，很多叔叔阿姨在想，我怎么样去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辅酶 Q 十，既要含量高，又要吸收好，价格还不能太贵。
2: 哎，对了，最好呢蓝帽子的保健功能还要更全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让我们满意的啊。那么其实呢，百H的这一款的辅酶 Q 十呢，可能各个维度都满足了，好像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六边形的战士，对吧？它第一个，它的含量啊，我们达到了49.47毫克一粒，那真是贴着天花板在做了，
1: 对
2: 吧？
1: 因为呢，就国家对于蓝帽子保健食品，尤其辅酶 Q 十，它一粒的上限就是50毫克，
2: 50毫克
1: 不能突破50毫克。
2: 对，
1: 我们已经是贴着这个天花板在做了。
2: 49.47嘞，
1: 对，是。所以啊，这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它上面也写到了啊，一天一粒，就一天一次一粒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说到了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成人，除了咱们的青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之外。你现在想想看，咱生活压力多大，马上小朋友要开学了，对吧？你看最近已经开始大家要这个准备调整作息了，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尤其是夏秋季节交替的这种季节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关注起来。而且关键的啊，不光是我跟大刚老师说，书籍当中怎么样讲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2: 对，其实呢，在这本专业的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这本书籍当中呢，对辅酶 Q 十是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的。
1: 对，
2: 辅酶 Q 十是什么？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肌当中的含量更高一点，对吧？但是呢，辅酶 Q 十不是说从生出来啊，到我们年纪大了、岁数上去了，它都是始终保持它的合成能力的，并不是这样的。
1: 是
2: 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那么有报道称，年龄在77到81岁的时候，跟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你看下降58%。哇，将近六成下降了啊！胰腺当中下降了83%，更厉害，是吧？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跟心脏差不多。
1: 对，
2: 肝的比例17，肾的比例也要达到了下降45。所以说为什么呀？我们说年纪大了，70、80岁的人跟这个20岁左右那个精力充沛，什么叫想当年？想当年我是使不完的劲儿，哪怕是今天晚上熬夜呀、补课呀，或者是做就是怎么样的，是吧？第二天睡一觉，哎呀，精力又满血又复活了。
1: 对，
2: 但是现在你不要说什么睡一个晚上了，前段时间如果说你兴趣好，世界杯你看一看的话，熬两个夜、一个星期你都缓不过来。
1: 是的、
2: 对吧？
1: 哪怕咱平时有时候不看什么体育赛事，但凡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都会觉得头晕脑胀的，对吧？头脚好像觉得都是要一下要栽过去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天把身体的能量都要补充好。而且呢，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有蓝帽子的这个标识啊，在瓶身当中。然后呢，关键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不光只有一个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平时咱们就说了增强免疫力，今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抗氧化。刚才在丹丹的那个外拍当中也说到了，你细品一下这三个字儿。
2: 哎，
1: 咱有时候现在同学聚会啊，包括可能老战友聚会啊，亲戚朋友半年见一次呀、一年见一次的时候，就看谁的精神面貌好，谁的精神状态好。哎，你60岁看起来像50岁的，包括可能你70、80岁了，看起来还像60岁出头的那种体格和那种这种精神面貌。
2: 对。

0: 你心里会开心很多呀，嗯、对不对？
1: 我举个例子啊，我丈母娘大概快八十了。快八十了，那他呢？前段时间说，哎呀，他同学啊，初中同学聚会，哇，那很难得了，
0: 对，
1: 几十年，好多年，再过去，他就其中回来之后，始终跟我讲一个女同学，哇，那个女同学的状态好啊，穿高跟鞋，哇，这个头发很时髦的，然后穿着各种，然后周游世界，关键是拍出来照片什么的，什么咖啡啊，什么看歌剧啊，等等等等。你看他讲这个话的同时，他的眼睛里头那是羡慕呀，
0: 对，
1: 人家我的同龄人，我的同学呀，人家活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丈母娘身体也很好，
0: 是，
1: 但是跟那个年轻的状态比起来，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年龄不重要，关键是什么样的年龄你保证了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更重要。
0: 所以我一直也在讲的就是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嘛，对吧？你补和不补那肯定是两回事儿。
1: 对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啊含量比较高，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它呢是我们把那个抽检的报告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平时咱都是45毫克左右，但是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批次啊，对应的抽检的批次，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了49.47毫克。
1: 对，如果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话，某会45毫克。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什么叫高含量呀？我们的抽检的实测值49.47毫克，因为我们也不相信，所以我们也拿出去，让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自己，你要销售，你自己心里也要有底，所以我们特意拿出去抽检。抽检下来，我们心定了，我们敢跟大家说了，
0: 是
1: 49.47，数据说话。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吸收要好，对吧？你说你含量特别的高，我就是哪怕做到100，你吸收不了，没办法。但是今天呢，我们现场说啊，这个实验呢，你回家也依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1: 对，大家看一下传统的这个，哪怕是我们百 H 的辅酶 Q 十啊，大分子脂溶性确实是不方便溶于水的。
0: 对，
1: 以前呢，我们说还要浇树技术，还要拿个筷子来搅。那今天呢，百 H 的这一款呢，我们说到是什么？就直接超分子乳化。你看。
0: 对，
1: 什么筷子我都不用了，而且我速度更快，我晃一晃，像红酒杯这样摇一摇，晃一晃，怕它全融了。
0: 是，
1: 那你想想看呀，它多容易吸收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高含量好吸收。
0: 是，咱是水脂双溶型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既高含量，吸收要好，我吃了才会有效果。而且关键呢，我们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不需要多。你不要觉得说咱们有时候含量高了，那我一天吃个2粒3粒的，来，观众朋友看到瓶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因为人家精力高不需要。孕妇、乳母、特殊人群、过敏体质人群之外。咱们试一试什么？成年人，
1: 对，
0: 成人，
1: 成人，
0: 对吧？你想想看，现在咱们30-40岁的，包括50岁左右的，我们的中年人压力多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还要工作，然后呢，包括还有像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有时候你还要游山玩水，同时呢，说，我不出去，我还要再帮忙家里边要带这个第三代，带小孙子、小孙女，
1: 对，
0: 那也是需要高精力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一天不需要多，一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哈。
1: 对，这个季节呢，尤其心脏的负担比较大，所以呢，百万去的，我们说辅酶 Q 十该补充还是要补充起来。但是在外面这一盒、这一瓶，我跟你讲，确实价格也不便宜，499块钱60粒。
0: 对啊。一粒一算下来也得10来块钱，
1: 差不多8块多吧，
0: 八块多，对吧？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反复说了，这是一个坚持的事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你说，哎，我怎么吃了没效？它不是灵丹妙药，观众朋友们啊，是日常膳食的一个补充。今天您看到了，咱们大组合构成6瓶装，算下来单粒只需要3块3毛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2块2。我说哪怕不参加，今天您自己想，1个月30天算下来，你差不多不到100块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呢？那你再想想，叔叔阿姨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的花费，对于你身体，尤其是心脏的投资，才只有20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现在周末出去吃顿饭，你楼下一个大排档一吃，可能100-200也就出去了。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为什么白奥吃呢？很多顾客呢都是拿它和它的鱼油，对吧？高纯的鱼油、酒吧鱼油一起搭配起来吃，这个我觉得啊，性价比更高。所以啊，如果您说家里边经常还有咱们的白奥 H 的这个酒吧鱼油的，
1: 是，
0: 我都建议你搭配起来。
1: 对，
0: 对吧？
1: 一个对心脏，一个对血管，这样才是真正的多重保护。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3: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
2: 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红眉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我想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完了大概10万给他刚刚嘛心脏有跳了，我自己打哎呀手自己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那自己打呢
5: 就感觉就是
4: 哒哒老美的，我自己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5: 现在是这种
4: 个人正常的呀，哎能疼的是吧，
5: 就是感觉就比较平稳。
4: 哎老早有压力像我一起的一把抖哒哒哒哒哒你老我喊嘞，
6: 嗯我心脏是一直不大好的，那跳了老美的，那每分钟啊我50-60跳个经常有个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了一圈都不过来叫我回去了。
7: 那2-4年这个搿几年最近哦，你发现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就感觉。
6: 哎，一到热天头呢，我就胸闷气喘，经常有。
5: 现在觉得好不啦？
6: 你快腻了啊！我觉得变化老大哎。哎，现在对吧？我现在量量个这个就是心跳，70条，侬讲标准嘛？哎，基本上了维持了个高头。
7: 你离儿子比较近嘛，总归想把小辈做他点事体，抱抱啊，搬搬么子啊。阿拉儿子住在三楼，随便抱抱，真的随便抱，一趟两趟四趟没问题。没，我走10分钟啊，两个小区。
6: 热天头、冷天头碰到个气喘、胸闷，各种异样，好交关了，没啥了。
7: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侬身体好，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
0: 观众朋友，您看到现在这些画面的时候啊，咱们最早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是看人家的一个故事，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呢，身边的人呢，包括有时候亲戚朋友之间呢，可能就听见有类似的事情突然倒地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现在这个突然倒地可不是只有什么老年人的比例高啊，
0: 对，
1: 我跟你讲，现在中年人、年轻人的比例也很高，
0: 是，
1: 对不对？
0: 咱们生活的整个的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对吧？
1: 对，
0: 原来呢，好像工作呀、生活的压力没那么大，
1: 都是按部就班，
0: 哎，是，
1: 对，但现在不一样，什么 KPI 考核呀，包括各种各样的压力呀，包括子女，包括父母，尤其中年人，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呢，再加上我说句实话，压力大，再加上很多人是过度运动，
0: 对，
1: 再加上呢饮食，很多人是又不能正常的吃，不能健康的吃，什么外卖呀、高油高脂的东西一直吃，再压力大，工作劳累，再加运动，所以前段时间那个网红，
0: 对，40出头
1: 一点点啊，人家身家那么高，你说对吧？不也就、是不是啊？多可惜啊，令人扼腕。但是呢，你说你看他的第一个晚上工作到1-2点，第二点你看他上来的他都是叫外卖的，4个菜5个菜，你看他全的大部分都是油的，
0: 对，是。
1: 第三一个还觉得哎呦我这太累，我还得运动，
0: 对，
1: 好了，哪怕很晚。他也不放弃运动，跑步啊，几公里几公里。好了，你这个心脏你怎么吃得消呀？工作的压力，然后的饮食带来的这个负担，再加上你额外再增加给他的一些运动上的消耗，
0: 对，
1: 那吃不消，你心脏这个弦就崩断了呀。
0: 哎，很多老年观众说，那我们又不吃外卖，我们天天在家做饭，对吧？但是您也要保重身体呀，对吧？有时候呢，孩子但凡工作上有点什么变动啊，包括小孙子小孙女最近的学习成绩啊好不好，家里边但凡有点点点滴滴的啊，我们说人老了心里头容易搁事儿，对吧？您这心脏特别的重要。什么叫力不从心？就是你会发现，哎，你想去帮忙，想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和你的体力已经是不支持了。
1: 心里是这么想的，身体跟不上了，速度也跟不上了，力量也跟不上了。为什么呀？你可能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在降低了，
0: 是，对，
1: 对不对啊？我们说你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它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是加强的，对吧？一直到2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
0: 对。
1: 但是到了40多岁的时候，它开始逐步下降，尤其到了70-80岁的时候，它下降的比例很大，但是一方面它在下降， 另一方面呢，你每天只要你活着，它就正常，各个器官它都在消耗。
0: 对，
1: 心脏要消耗110毫克左右，啊，你整个的你的肝脏要消耗大概100克左右，
0: 对，
1: 那么毫克左右，那这一天你大概肾脏你要消耗将近100毫克，啊，肝脏要消耗60多毫克，所以一天加起来你什么都事儿都不干，我休息我休息休息休息，你得300多毫克，
0: 对，
1: 你要付出去的，但是你身体的合成能力呢又在下降，赚钱的能力少了，你花钱的这个一点都少不了，对不对啊？你钱包包括你的储蓄，你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入不敷出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啊，要加把劲，要加一点能量啊。那有很多的书上会讲的说，哟，你光说加能量，那我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我们最近胃口还挺好呀，对吧？老两口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天天家里头烧一些，哎，像什么海参呀、啊，像什么好的这些鱼虾呀、之类的。蛋白质是够了，对吧？我可以跟你说蛋白质是够了，但是你要想要从食物当中获取充足的辅酶 Q 时，可能您自己想啊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今天小小的这一粒，我们说了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49点多毫克啊，就这一粒当中的辅酶 Q 时要从多少食物当中可以提取啊？您看看10斤左右的牛肉，
1: 哇，这也吃不下呀！
0: 11斤左右啊，
1: 对，
0: 5.5斤的沙丁鱼
1: 啊，这不行，
0: 对吧？5斤的花生，我就说您能吃得下，我今天这一粒只花了3.3块，您要花多少钱？对不对？
1: 几十块一斤的牛肉，11斤可得花几百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再说你也吃不下呀，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有了很好的科学进步的之后呢，我们呢是从膳食补充当中啊，从营养补剂当中，我们额外获得这个身体所需的这些营养就够了。
1: 对，那有人说，那这一粒吃进去，那到底能不能补充我每天需要的这个量呢？啊，中国营养协会包括蓝帽子对于每天啊这个辅酶 Q 10的补充上限呢是50毫克的这个规定一粒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粒是多少？我们这一粒，你看啊，这批我们也不相信啊，所以我们送出去抽检嘛。
0: 对。
1: 抽检下来哦，我们放心了啊！我相信观众们看到这个数值，那您也觉得是吧？你看49.47，离50毫克一线之遥，哎，就差一线。如果说你看到外面有一些，我吃也是吃了，但是你那一粒，你仔细看看多少含量啊？
0: 对，
1: 是不是有15、有20、有25的？那你一粒。这一粒它相当于吃好几粒呢，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说含量是第一位的，首先吃够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量吃够了，吸收到底怎么样？咱量再高不吸收你也是百搭，对吧？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某会的那个辅酶 Q 10卖得好，哎，我们今天百奥盒也有更好的吸收技术。
1: 对，某会以前呢我们都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它是一个核心的胶束技术，反复带大家介绍了啊。它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超分子的这个微乳技术相比呢，其实我们更进了一步。为什么呀？因为第一，它的分子更小，一个像椰子一样大，一个像乒乓球一样大，那你说哪个更容易吸收？哪因为更小更容易吸收，这个是常识。
0: 对，
1: 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它的被进入到身体当中，就是被我们的小肠水样环境这个进去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个呢它是胶束技术，里面是我们辅酶 Q 10，外面是水性的包裹膜，等于是什么呢？你等于是里面是菜，外面是给你包了个饺子皮儿。
0: 对，
1: 好了，你这样通过了。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今天是水脂双溶型的。水脂双溶意味着什么呀？菜呀、肉啊，
0: 对，
1: 搅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一起通过小肠的水源环境，再加上我相当于一个乒乓球那么大，你像一个椰子那么大，那我就更好的通过再被吸收。那么你到心脏当中去，你到肾脏当中去，你到肝脏当中去，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是因为辅酶 Q 10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呢高含量高吸收，同时性价比给大家拉满，而且呢我们的价格做下来，今天一粒算下来只需要大组合构成是3.3块啊。提示大家要买就买大组合构成，因为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给到大家。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4月25号，一直呢可以吃到2028年4月份呢。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你像一瓶60粒的话，基本上如果家里边4口人在吃，老两口小两口都在吃的话，这一瓶下来也就是15天的时间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就在说了，现在人越来越注重于养生的，就是啊，现在老年人我们希望活的时间更长更久，精神状态更好，中年人压力大的时候，我们把身体呢是一个重要的基石，把这个基石稳了，您会发现，哎，您做任何事情游刃有余了，
1: 心里有谱了。对，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2: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3: 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8: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9: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哦，屋里向我儿子帮侬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
0: 观众朋友您看到啊，这位我应该要叫他阿姐，对吧？不要叫阿姨，他你看他快70岁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今天的蓝帽子有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说到抗氧化，
8: 对
0: 吧？
8: 对，
0: 抗氧化，您看到这个阿姨就很好的诠释了这几个字眼，为什么呢？我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啊，我不光身体底子好，我精神状态好。我要看起来，哎，不是快70，我觉得让我觉得像50多岁，这个人家特别的有自信心。不是说你到这个美容院里头做多少，哎，我脸上的护肤就能够做得了的。我们要从内到外的去美，对不对？
1: 对，所以呢，很多人吃完之后呢，哎呀，都自己很有感慨，也很有感觉。那么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使用了辅酶 Q 十之后的感受。所以我们说年龄真的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的状态，你的身体年龄跟你的心理年龄啊，外在看起来。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来，我们来看看辅酶 Q 十。
0: 对啊，
1: 我们来看啊，很多人啊，对这个它有一些用过之后，你看原来动不动啊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得厉害，一会儿呢又没有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的，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是真的好啊。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哎，你有没有吃错啊？我妈吃的这个以前一粒才含8毫克，含量低，没技术，就是一天吃10粒，也没有现在吃一粒强。所以这个呢就是吃久了它也吃出门道来了，
0: 是
1: 一看含量，二看吸收，好吧。那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这款辅酶 Q 十，好的产品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吃一说立马传开了，心脏 舒不舒服，大家其实都是有感觉的啊。嗯。那么你看，叔叔之前稍微运动，你看就有心脏不适的问题，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什么打太极啊、散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哎，所以很多人呐、啊，就是吃完之后他有感觉了，他就愿意来分享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嗯？我们说啊，辅酶 Q 食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这个是被发现到的，因为啊，咱们人体当中呢啊，从你出生开始慢慢

0: 老年人也会经常发现，哎，别说吃饱了，我吃饱了我都觉得没力气，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可不只有心脏的下降速度、心脏的下降啊，我跟你讲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都下降的很厉害，大家要熟、需要知道一下啊，尤其年纪大的人啊。正常人，你看30到40岁的以后，他体内合成辅酶 Q 血的能力就开始逐步的下降了。尤其77岁到81岁的时候，跟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58%。哎，胰腺的比例下降了83%，哎，80%都降下，还只剩下17%了。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你想这些重要的器官，哎，里面的心，我们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它都合成辅酶 Q 十能力都在下降。
0: 对，
1: 那你说你怎么有精力，怎么有能量的这个体现呢？
0: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要补充起来，不要光从每天的膳食，当然每天膳食结构呢平衡起来呢是有一定的辅酶 Q
1: 运动也重要，休息也重要，
0: 休息也重要、哎。但是呢，我们说了，有额外的这个营养补充的话会更好。然后呢，您会发现今天呢，我们有蓝帽子保健的这个标识啊，在咱们瓶身当中。转到侧面呢，观众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呢是这个是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蓝帽子保健功能，平时啊咱吃的那个某会也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更好了，尤其是对于女士来说，你涂涂抹抹买了那么贵的这个面霜啊这些东西的话，从内到外咱们啊全部都兼修起来，而且不用多，因为是什么呢，我们高含量，每天一次，每次吃一粒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含量高呢就保证了，不像前面说的，哎呀我以前都吃错了呀，为什么吃错了呀、哎、仔细看一下里面只有8毫克。
0: 是，
1: 那我们说到底多少毫克，我们心里没有底，不是说辅酶 Q、我们说白 OH 它说是多少就是多少，拿出去检查这批我们抽检的实测值，那
0: 对
1: 单粒辅酶 Q 十，那它的含量49.47，那这个呢就应该就讲得过去了，对吧？蓝帽子说我们每天啊，这个上限是50毫克，那你看49.47毫克、哎，跟这个天花板就差一线之隔了，对不对啊？
0: 是。
1: 第二个呢，我们还吸收好，吃进去还不浪费。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简单跟大家做一下啊。
0: 好。
1: 你看，由于我们是大分子脂溶性的这个物质，所以它天性它就是不太溶于水的。那么你不溶于水，你自然就很难被吸收嘛。吸收不了，其实吃的再多也是浪费。
0: 对。
1: 那某会呢？我们说啊，我以前还拿个筷子搅一搅，对吧？
0: 哎、
1: 啊，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什么核心的浇树技术？确实。都搅一会儿它也溶了，对吧？
0: 对。
1: 但这个你看我滴进去我筷子都不用，
0: 哇，
1: 一秒乳化。
0: 哎，
1: 这个就是真实的见证了它的特别溶于融化的这个能力。
0: 对、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含量高，吸收又好，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啊，不是那种什么临期过保啊之类的啊，来观众朋友们自己仔细看一下，今年4月25号保质期有24个月，所以啊，咱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还是60粒的整个的我们的高含量，对吧？也是粒数比较的多，咱们不做什么30粒的那一瓶的啊，60粒，老两口基本上这一瓶吃一个月的量，那你想大组合构成6瓶，也就是半年的一个时间，
1: 没错。
0: 但凡家里边还有小两口一起要吃的，那你想想看，这个时间其实更快，3个月的量，也就是6瓶装，咱也就吃完了。而且关键的，今天让大家能够坚持去吃，为什么呢？啊，一粒下来3块3毛钱，但凡这一粒要是在10块钱左右，你可能就会
1: 就犹豫一下了，
0: 要犹豫一下了。3块3毛钱，外边买一瓶矿泉水的一个价格，对吧？一个月下来，您自己算乘以30的话，不超过100块钱。那老两口加起来也就不超过200块钱。对于自己身体和心脏的投入的话，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说，这个价格我们还是愿意去花的啊。所以呢，大组合构成背后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
1: 个的，
0: 哎，电视里放个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

0: 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哦。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1: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就跳，我自家当，哎呀，手自家抖，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哒老美个，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个。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有正常个呀。哎。侬头头是吧？
2: 就是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压力像我一起一发抖，哒哒哒哒哒，你弄我吓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刚才也说了，咱们的生产批次呢是今年的4月25号，所以放心大胆去吃，没问题，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我刚才说了，哪怕就是家里边光是老两口吃的话，六瓶装也就是吃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你想半年我们消耗起来，要到这个要到2028年4月份的，你还担心什么的？关键是啥？刚才我跟大王老师在说，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还说，哟，有一些营养元素呢，我们可能比如吃吃停停，可能要减。
1: 对，
0: 但你会发现鱼油辅酶 Q10 可能是每天的黄金搭档都在吃的哈。
1: 对，其实像我身边的我们家里面的，你像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我们自己到这个年龄了，那都要在吃的呀。
0: 对，
1: 鱼油辅酶 Q10， 鱼油辅酶 Q10， 鱼油辅酶 Q10， 每天像功课一样，对吧？随餐就吃了，对吧？
0: 是，
1: 因为说明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的意识的关注度上去了。
0: 对，是，
1: 对吧？我们不要出现像画面当中不想像出现画面的突然什么就是嘛倒下了呀，什么要人家来给你复苏呀，那这个对吧，我们谁都不愿意碰到这个情况。
0: 是，
1: 那你的日常，我们毕竟年龄也上去了呀，你的血管毕竟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弹性好了呀，管道那么的通畅了呀，心脏你也不像原来那么的有力呀，关键是什么呀，你的辅酶 Q10 在心脏当中的含量下降了呀。
0: 对，
1: 像我爸妈都80多岁了，那你说哎，这个都已经下降到原来的，只有它下降58%，那只剩下40%几了呀。
0: 对，是。
1: 哎，40%跟年纪轻我儿子20来岁的，
0: 那不一样呀。
1: 那是不一样，那就差远了嘛，对不对啊？
0: 是。
1: 哎，你缺了，其实可以通过膳食的补充啊，但膳食是有限的。
0: 对。
1: 我们缺什么，还是针对性的补充一些营养，哎，就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啊，你看看现在画面当中这些情况，谁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人身上，对吧？那就要有措施的，观众朋友们。咱除了平时日常保重啊，冷暖注意之外，饮食结构包括还有休息作息调整好之外，还有就是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咱要服老。原来呢，我还不相信这话，哎，但最后发现呢，岁月不饶人这句话它是有一定道理在的，对吧？你看你过了40岁，你看我现在40岁和我30岁，就年轻在35岁的时候就感觉状态不一样
1: 啊，
0: 对吧？然后50岁，你看大王老师比我大一些，然后又感觉不一样了。60岁到70岁，70岁到8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
1: 每年都在感慨。
0: 对，
1: 哎呀，这个比不了了，
0: 一年
1: 不如一年了，
0: 是不是？
1: 那你要找原因，对不对啊？那其实呢，在我们科学研究，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心脏与辅酶 Q10 的这个健康当中，就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在下降。
0: 对，是。
1: 那么它给你的能量在下降嘛？
0: 对。
1: 那当然你自然会觉得身体力不从心呀，等等之类的，
0: 对，
1: 那就补充喽，对不对啊？每天膳食补充一点，但是第一补充要到位，第二呢，补充的要吸收好。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最后给大家要来总结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今天的高含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吸收。这个呢回家都可以去看，包括呢这个实验，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最后做一遍啊，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因为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蓝帽子啊是规定单粒不可以超过50毫克，我们今天一粒下来呢是49.47毫克。
1: 对，
0: 抽检的报告在这儿，您可以拍下来，可以去看看，我们就是贴着这个标去做的，对吧？再加上膳食的平衡，几乎你可以够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吸收，怎么样去做这个高吸收呢？
1: 我们刚才做了这个，
0: 哎，看看
1: 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0: 是，对，
1: 我都不用筷子，就直接晃一下，
0: 是，
1: 它就直接乳化掉了。
0: 我们都不需要筷子，
1: 我筷子都不要了，
0: 对吧？你会发现为什么刚才我们采访一位顾客的时候，人家说油是油，水是水，吃了好像没效果、没感觉一样，因为没有吸收。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让您身体吸收更快的时候，那我们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还有一个，本来说应该是高价格，但是今天价格是成相反的。我们单粒今天大组合构成不参加活动啊，只有3.3块钱。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了嘛，30天你乘一下，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不到100块钱，你就满打满算100块钱，叔叔阿姨两个人对于心脏一个月的投入加起来200块钱，你说划算不？
1: 那肯定划算的呀，对不对啊？关键是你心脏有劲儿了，你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也愿意出去旅游，也愿意跟朋友聚会，你操持家务带小孩，你各种生活你更加是心有余而力也有余啊。
0: 对，是，不要让您做成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生产批次很新鲜，今年的4月25号的，而且大组合呢是我们每一瓶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啊，都是60粒装，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啊，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好的品牌 Baekel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物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这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aekel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呢，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四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
0: 对，
1: 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因为 Baekel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啊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0: 对，
1: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啊，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部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 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嗯，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嗯，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
0: 对，
1: 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
0: 对，
1: 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八月底开始穿，穿到九月份十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三选一，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哇，叔叔们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0: 哎呦，
1: 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丸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4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订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前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时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脚，有点那种比较的
1: 大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咚咚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选择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3选1，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了，它的嘎地了，走，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2: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诉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2: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kler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哦。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kler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

0: 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他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啊，你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台，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
1: 哎，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比啊，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龙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吧？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他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他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加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吧。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e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很柔软，
1: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的舒适一点的。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 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去上鹅面个买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搭搭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被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2个颜色甚至3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12151119900。

0: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

0: 这个给糊的呀，深颜色衣裳妈妈，浅色衣服买买，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贼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
1: 是
0: 鞋盒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2: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莹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0: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妈妈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2: 很紧
0: 很勒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我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2: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0: 米白色。
2: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0: 米 白，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这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现在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0: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2: 是，
0: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就那个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2: 是，
0: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
2: 对，
0: 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2: 是
0: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随家家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2: 穿
0: 职业装，
2: 对，
0: 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啊，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2: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百克楼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莹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acklon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录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268，
1: 好像也卖过
0: 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四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装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就是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啊。其实说到衣服，咱们反季买，其实价格非常的划算啊。现在已经是立秋的阶段了，真的等到我们真正冬天来临的时候，可能也就3个月的时间。所以啊，今天雪中飞，无论是男款女款，我们都有反季特惠的这样的羽绒服给到大家，而且基础款基本上的样子不过时。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啊，大刚老师，你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羽绒服我们叫反季销售啊，这个销售价格优惠到什么程度？这件衣服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连帽款的。1299的专柜价格，
0: 对，
1: 去年我们12月份、9月份、10月份的时候，这个正装销售。

0: 的时候多少钱呢？399块钱。今天199，好吧，就是去年卖的价格，我们今天一件买两件，毫不犹豫，赶紧根据尺码下订单。
1: 是的啊，咱们专柜同款的一个销售啊，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就是两个款式，两个颜色啊。
0: 对，
1: 女款呢，今天呢，你可以选择人眼身上的这个粉色系啊，然后呢，没有帽子，简简单单的基础款式，粉色系今天可以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刚老师身上刚才穿到的男女同款的中国红连帽款，带给大家。
0: 对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啊，就是说连帽更加的方便，而且大家看啊，专柜的价格上面都有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啊，我们说雪中品牌1299块钱，
1: 哇！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便宜了1100块钱，
1: 是
0: 毫无疑问，因为它是专柜的产品啊。
1: 对，
0: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雪中飞呢，确实大家非常熟悉，它是波司登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早在1999年的时候呢，雪中飞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27年的这个历史了啊。而且呢，2002年的时候，雪中飞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1: 对，
0: 2005年的时候呢，它获得中国羽绒服行业的特殊贡献奖。2007年的时候是中国驰名商标。而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羽绒行业的大国工匠品牌，而且在全国各地，你看百余家的专柜全部都有。而这件是专柜有销售的同款，
1: 对，
0: 专柜同款的啊。
1: 是的啊，专柜当中你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哪怕打五折下来也要500-600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它今天的绒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填充到的全部都是鸭绒，而且绒子的含量呢达到了85%。像粉色的这一款，专柜的价格是1199块钱。咱们今天无论是粉色款还是我们的连帽红色款，全部都是199块钱。它今天呢是一个基础的版型，所以观众您会发现啊，领子立起来，然后呢保暖系数更高，因为我里边有这个话筒啊。
0: 对，
1: 麻烦大刚老师帮我说一下啊。
0: 对，它领子立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型就特别的好，不臃肿，而且呢刚刚好，恰到好处，把头颈这个地方啊风给挡起来了。但是呢，它又给你感觉上这件衣服啊，它很有时装的这个感觉，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整件衣服它整个颜色也好，裁剪也好，毕竟是波司登旗下的专业做羽绒服的品牌，
1: 对，
0: 是非常不错的啊。哎，
1: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是在领口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全部做到的是一个加绒的设计。
0: 对，
1: 这块呢是更好方便的清洗的同时呢，哪怕很多人说，哎，我冬天没有围那个围脖的习惯。没有围围巾的习惯，贴肤穿着也是更加的舒服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大品牌专柜同款考虑的非常的清楚，同时观众您看到了，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的一个设计。很多人都在说了，哟，有时候呢可能像这种窄版的，我但凡有点肚腩的，腰间有点赘肉的，
0: 对，
1: 曲线没你们那么好，穿着上身就不好看。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版型是什么呢？在整个腰线的部分多做了加宽的一个设计，这时候你冬天的余量就比较足一些。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哪怕我冬天吃的比较多，肚腩比较大，里边穿的衣服比较厚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动的余量非常非常的足，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版型的羽绒服。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了，也是一个基础的款型哈。
0: 对，它整个是横条的，而且呢非常简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更加的宽松
1: 啊，
0: 穿着起来呢更加的余量也会更大一点点，是吧？
1: 而且在侧身啊，两边这块呢有拉链，隐形拉链，有两个特别大的这个口袋，装一些大型的手机啊，包括保温水杯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出门的钥匙啊、餐巾纸啊，在里边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今天粉色呢是专属女款给到大家。当然，如果你想要说，哎，穿情侣装的话，叔叔阿姨一人一件。今年如果要是本命年的话，也可以选择大红的这一款啊。
0: 对，这个大红呢，穿起来特别的精神，也人显得特别的年轻啊。尤其今年本命年呀，逢50、逢60的，那这个年龄来穿呢，你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专柜同款啊，你到专柜去买，现在去看就是一模一样的同款，是1299块钱。首先来说，它是一个呢，我先把它拉起来啊，给大家看。它是一个拉链款啊，
1: 对，
0: 这个呢很方便啊，
1: 对，
0: 就是你，而且呢你可以完全，你要冷的时候你可以直接
1: 全部拉起来，
0: 拉起来，
1: 哎，然后呢保护到您的脖颈咽喉的一个位置。男士不大喜欢围围巾的，当刚好把你的喉咙这块补充起来。
0: 而且如果风大的时候呢，你看出去旅游，到了山顶，到了海边，真的是风大的时候呢，你看这样再一拉，
1: 全部拉起来，包裹得严严实实，而且它整个帽檐的位置呢是基本上涵盖了，你看到前边像当老师戴眼镜这一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呢它其实就更加的方便啊，我觉得我是更喜欢这个戴帽子的，因为它呢适用性更广。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它整个两个全部都是有什么呢，带拉链的这个口袋，而且是隐形的，我拉起来之后你完全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它的实用性非常好，天冷

0: 99块钱，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性价比1299的价格。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今天无论哪个款式，咱们今天反季价格呢都是199块钱。尺码呢，和观众快速来看一下啊，女款呢今天四个尺码，如果您的这个比如说体重在100斤以下，选择165；体重在125斤以下，选择170；体重在145斤以内的话，咱们选择175。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也就是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今天有四个尺码可以选择。男款同样有4个尺寸给到大家啊。170呢，就是您的体重在120斤以内；140斤以内呢，选择175；160斤以内呢，咱们选择180。
0: 对，
1: 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85哈。
0: 没错。但是呢，这个反季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要接近9月份了啊。
1: 哎，
0: 马上秋风一起，哎，这件衣服就正价上市，
1: 是
0: 1299块钱的专柜同款价。
1: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男款的这个中国红呢，也就是男女同款
0: 啊，男女都可以。
1: 哎，是，
0: 男女都可以啊。
1: 叔叔阿姨，如果刚好要是今年要是冬天要出行的话，这个我觉得拍照啊特别的出片，或者是说，哎，咱们夫妻之间呢，可能到了今年多少年的纪念日，
0: 对，
1: 都可以选择这个情侣款。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叔叔阿姨，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叔叔穿的这个中国红啊，阿姨说，哎呦，这个颜色我喜欢，大红的颜色，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你觉得特别都是一片灰蒙蒙的一个迹象下的话，穿红色好看，而且现在男士也喜欢穿红色。
1: 对，
0: 这个红色啊，中国红的是男女同款，咱们也是专柜同款，叔叔阿姨，专柜销售的话，这件连帽款价格是1299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199，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画面当中没有呈现出来，就是任燕刚才穿到的这个基础款型。粉色款啊，专柜价格是1199块钱。粉色当然是女性专属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大红呢，是咱们男女同款，
1: 男女同款，
0: 是连帽款哈。
1: 对，连帽款男女同款啊，这个衣服呢，就是是女性专属的。那么其实男性啊，我跟你讲，第一个来说呢，到了冬天其实需要亮一点。平常啊，我们说正常的，这你穿红色，平常的机会不多。但在冬天不一样。
0: 对，
1: 天地萧瑟，你看、哎、天都是灰蒙蒙的，对吧、你红色一穿之后呢，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对，是，
1: 对吧？背景是天上灰灰的，背景是绿绿的这个树，
0: 对、哎。
1: 然后呢，你一下子红色一跳，对吧？所以这个呢，而且关键是，我说句实话，你买件 T 恤衫，买件衬衫，你1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
1: 这可是羽绒服啊，
0: 而且还是
1: 连帽的羽绒服啊，
0: 而且还是雪中飞的品牌，
1: 雪中飞大牌子啊，
0: 对，
1: 对不对？波司旗下的27年专注羽绒服的品牌，
0: 对，专柜销售的同款啊，所以我们拿来反季特惠给到大家。今天无论哪个款式啊，连帽款也行，或者是人家身上穿那个粉色款也行啊，都是199块钱，男款也是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越是尺码大，越是占便宜。
1: 对啊，因为它
0: 充绒量高嘛，
1: 而且绒子我们是85%的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这个绒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蓬松度啊很好，所以它的保温性、保暖性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尺码呢男款最大是185，也就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咱们能穿；女款呢体重呢是在160斤以内，穿到180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人刚才在问这个粉色啊，说这个粉色当然只是女款啊，它粉色女性专属。这个呢就是基础款型，人家身上穿的这个呢是170，然后呢尺码稍微大一些，宽松一些，因为呢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啊，我把这个拉链拉起来，您可以来看一下，非常的顺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啊，一直可以护到您脖颈的位置，我拉起来、啊，
1: 哎，全部拉起来，你看啊，全部拉起来之后呢，头颈这个风啊全部都挡住了，而且呢，因为它是立领款，所以它里面的内衬的部分啊，不是跟外面的面料一样的，它是加绒了。
0: 对，
1: 哎，你这样的话接触皮肤啊，它是柔软的、温暖的，更加的舒服。
0: 很舒服，而且关键这块特别容易去清洗，脏一些，或者说我不围围巾贴身穿，都会觉得比较的绵软，很舒服的一个版型。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它今天啊，专柜同款的同时，它是一个加宽的版型。
1: 对，
0: 平时咱们是少了这一溜的，观众朋友们，就是侧边您看到的这一款。
1: 更加修身嘛，
0: 更加修身。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没你体型那么好，冬天我还想多吃一点，
1: 我还想多穿一件，里面再加件衣服呢，哎、对不对？”
0: 但凡肚腩的位置，我们要宽松一些；腰间的部位，我们留的余量要大一些。而且呢，现在夏天你说穿的短袖，里边到时候穿羊绒衫、羊毛衫，再加一个背心之类的，对吧？咱们一定要保暖。所以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的一个版型，而且这个口袋特别特别深、特别大。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出门啊，手喜欢塞在里头嘛，对吧？保暖系数够的同时，这还有一个隐形的一个拉链。如果平时不用的话，您的手机啊、餐巾纸啊、钥匙啊，重要的东西装在里头，拉链的我一直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一直敞着这个口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担心东西会掉嘛，
1: 对不对？因为尤其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啊，坐地铁啊、坐公交啊，坐下来的时候，口袋敞在那儿，东西容易掉出来。
0: 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款型，女士的专项啊，今天粉色。但另外一个呢，中国红就是男女同款啊。
1: 其实女士穿起来、男女穿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只是今天演示给大家看。首先，男士它是什么呢？它是连帽的。
0: 对，
1: 这个款型它主要是连帽。但你要知道，连帽它的好处就太多了，挡风，
0: 对吧？挡雨，
1: 保暖，避避雨，对吧？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还废料呀，对不对啊？它整个成本要增加很多。另外一个呢，它确实它的保暖性很好，你这样一拉拉到底哦。
0: 你看
1: 更高。
0: 观众朋友们，基本上的脖颈，你看像男士到冬天很少有围巾的，对吧？包括你的喉咙、呼吸道那个地方，在冬天风大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起来。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绒啊特别好。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绒哦，它是鼓鼓囊囊的，泼了你的个，它真的是充绒量啊，包括它整个的绒子。我待会儿给大家看绒子啊，我现在先看它整个的设计啊，这个。拉链，你看它有多大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里面放了一个大屏手机。我这可是大屏手机哦。
0: 大屏的。
1: 我这大屏手机哦，把了里箱的亏，直接一个板进去，你看，影儿都没有。它底下，我上面还有那么一大一截。我曾经试过，我因为习惯不习惯带包，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出门是带个水杯。
0: 水杯
1: 往里放进去。啊，嘎剩了，你想这到这么高嘞？这个深度呢，一个水杯肯定没问题的。所以我跟你讲，一般来说，左边手机，右边
0: 水杯，
1: 里面再抽空放点什么餐巾纸，
0: 对，
1: 差不多蛮稳定了啊。那么好，我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你看绒好不好？这个绒呢，就给大家看蓬松度。
0: 对，
1: 这个蓬松度啊，它确实越蓬松，它的保暖性就越好。所以这个绒你自己摸上去没有这种梗梗晶晶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绵绵软软细细的，蓬蓬松松的。再有一个呢，这样的绒更软，它就意味着什么？它更容易收纳。我其实已经给大家收纳好了。
0: 我们
1: 不是最近。9月份、10月份有出门准备旅游的啊，我们的家人们吗？那这个时候你看，收起来自己就给地洞。
0: 往北方去，
1: 就这么大，
0: 对吧？
1: 行李当中，你比如说箱子当中，或者你出门的时候包包里面放一个，地洞吧，注意地方又轻，又不占地方。
0: 对，
1: 但是关键说这个地方突然降温了。别人那尴尬了，你就拿出来一批。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坐游轮了，就站在船头上，它有点冷。
0: 去新疆玩呀，
1: 去新疆玩，早晚啊，甚至有高的地方呀，风一大的地方呀，马上背包里拿出来这一件。这个时候又是红色的，
0: 拍照又好看。
1: 照片一拍，背后是雪山，
0: 哇，
1: 漂亮啊！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啊，这个中国红，尤其是还有今年，比如说叔叔有本命年的，有本命年的，我们中国红，我觉得特别的喜庆。关键啊，咱们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是填充到的是鸭绒，绒子的含量呢是85%。像粉色这一款呢，建议零售价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199元，专柜同款，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元。
1: 对啊，所以这件衣服就是捡漏来的。
0: 对，
1: 去年在销售这件衣服的时候一模一样啊。去年10月份我们在销售这件的时候，2025年10月份的时候，399元。
0: 是啊，
1: 正价销售390元，门店同款就是专柜同款1299，我们销售去年399，今年反季
2: 优惠，可以说是清仓了，直接给他199一半的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很多人现在在咨询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尺码也开始告急了，因为咱们是反季清仓，今天性价比很高啊。男款一共是四个尺码，根据您的体重来下订单。现在走的最好的呢是180和185，体重在160斤以内，咱们选择180；体重在18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5。这是男款的尺码，女款呢，咱们同样有四个尺码啊。像您比如说我冬天的体型呢，或者说体量吃的稍微大一些，我就选择宽一些。今天人家就穿170，平时我穿165，冬天我就穿170。好，145斤以内的175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包括还有阿姨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0。今天版型又是加宽的版型，所以啊，现在尺码我们暂时齐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如果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中国红啊，我们说是男女同款，它是戴帽的，所以呢啊，这个连帽款型又是专柜同款，这款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我们中国红，我觉得这个颜色独属我们中国人穿，就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尤其是拍照。而且呢，你会发现年纪大了啊，尤其喜欢亮色，
1: 对，
0: 不喜欢那种灰蒙蒙的颜色。
1: 因为年纪大了，看到这个鲜艳的颜色啊，他的心情也好，
0: 对
1: 吧？而且呢，也衬皮肤。
0: 哎，
1: 你肤色你说没有那么好的，哎，红色一穿，
0: 对，
1: 你空空都洗到红润润的，哎，拍照片拍出来，哎，你看气色老好啊，
0: 是，
1: 对吧？人就精神嘛，对不对？为什么你到过年张灯结彩，
0: 对，
1: 这都是红色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里面啊，尤其是像黑色的，
0: 啊，
1: 这个打底衫一穿，像女士里面黑色上面再来点什么配饰呀，
0: 哎，
1: 珍珠项链啊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哇，这个是好看的啊，对吧？关键我说一千到一万。价格是王道，如果这件衣服专柜卖1299块钱，你随时随地去看。
0: 对，
1: 那么上海的各大商场里面都有的呀，1299，我随时随地去买，上上搞活动，打八折、打九折、打七折，
0: 对，
1: 对吧？我都来得及的。那你说东方购去年啊秋冬上市的时候，这个价格你要抢的，为什么？它399，
0: 399，
1: 对吧？1299，它卖399，那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0: 对，是
1: 三分之一的价格，那当然要抢了。但今天你更要抢，为什么？它在原来399的基础上再给你一刀砍下去，
0: 对，
1: 一半都不到。199，
0: 是
1: 老赵买一件，你太太买一件的。今天你哎，老公太太两个人一人买一件，
0: 对，
1: 还比他少一块钱。
0: 是，而且关键还是大品牌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专柜有那么多呢，对不对？
1: 哎，你买好，你就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到雪中飞的专柜去看一下有没有，有的是多少钱，
0: 哎，
1: 对吧？你就知道今天199等于是多少，十分之一的价格啊。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啊。颜色呢，千万不要再纠结。你说如果要是两件都想买，都可以下订单，然后货到付款也没问题。哪件你觉得好看留哪件，但真的性价比很高。阿姨，如果两件都喜欢的话，都入手，一件199，咱夏天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都可能200-300块钱呢，
1: 就是，
0: 对不对？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真的保暖系数高。我跟大康老师我说，浑身冒汗，
1: 浑身冒汗。
0: 但是这样的好衣服，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大风一吹、一刮、一降温的时候，穿起来是真的舒服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性今天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燕身上穿的这个粉色款，女性专属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国红，中国红的男款今天就这一个颜色，
1: 对，
0: 因为确实价格做的低啊。
1: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如果说你到上海的商场、百货公司里面，你去看到雪中飞的专柜里面是同款啊，一模一样都有的。
0: 对，
1: 雪中飞27年波司登旗下的品牌。好，你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这件衣服，这是专柜同款的价格，多少钱？
0: 对，
1: 1299块钱。
0: 哦，
1: 1299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啊，
0: 对，
1: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有个销售的399。
0: 399，
1: 今天多少钱？
0: 对，
1: 199。
0: 哇，
1: 去年买一件，今年可以买两
0: 件，
1: 这叫反季清仓。
0: 对，
1: 那我跟你讲，你哪怕到外面啊，你说网上有多去，你去看一下，找一找，比一比呢。我跟你讲，也是搞活动的。
0: 对，
1: 那连帽款，连帽款的啊，连帽的1010块钱，
0: 哦、
1: 连帽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件男士的，
0: 对，
1: 也是连帽的，那
0: 连帽
1: 有700多。
0: 对，
1: 对不对？都是要这个价格的，尤其是你再过两个月，你试试看。今天是8月27号，你再过两个月，10月27号，这件衣服正价销售12999。
0: 哎，还别说，北方现在降温降的比较的厉害，很多时候还说我9月份、10月份，我可能要去新疆呀、西北呀，或者东北去玩呀，对吧？那边人家早到降温的话，这个早晚你穿着非常的方便，同时
1: 是
0: 保暖系数够，而且关键您看看，很轻便哈。
1: 对呀、这件我跟你讲，收起来就这么大。
0: 对，
1: 哎，就这么大。那你说你放在你的包里面？哎，背包里面放在你的箱子里面，它很轻哎。
0: 对，
1: 这个真的轻的嘞，能自己扣扣叫跟羽绒服呀，而且轻薄款的羽绒服、
0: 哎、是。
1: 但是它又不占地方，但是真的到有冷的地方，如果有风大的地方，侬敢经常拿出来帽子一搭，像这样帽子一戴，
0: 哎，是。
1: 好了，
0: 你看看
1: 什么风不风的。有风都没关系，外面再大的风跟我没关系，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再来说呢，保暖性又特别的好。
0: 嗯。
1: 那么这件衣服，我觉得啊，除了大概夏天不能穿之外，其实我这件衣服放车里面我是随时备用的。
0: 因为为啥？你想想看，咱们初春的时候，秋末，
1: 对、啊，
0: 然后冬初的时候，
1: 对，
0: 对吧？除了咱们深冬季节，对吧？深冬季节最冷的时候，你不要穿之外，基本上穿的季节横跨3个季节。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拉链款这个基础款型一拉，今天是加宽的设计，看到了吗？
1: 嗯。
0: 平时这条线一剪裁结束了，很多阿姨会说，我冬天稍微要贴贴秋膘，吃的多一点，余量留的大一点、
1: 哎，
0: 我里边要再穿个马甲，穿个羊绒衫、羊毛衫的。
1: 是。
0: 你这个版型如果不够宽的话，老年人觉得穿起来不舒服，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到今天加宽的版型，同时这个口袋特别大，
1: 加深加大，一个手机，
0: 你看看，
1: 哎，不要杯子太大，一个我一般水杯我都放进去的，
0: 都放得进去的
1: 、哎，出门就更方便了。
0: 对，加大的那个 Max 的手机放进去、
1: 哎、
0: 没问题，然后包括您的什么湿纸巾啊、餐巾纸啊、钥匙啊放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说了，基础的款型今天这个粉色啊卖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多一个粉色选择，男款。男女同款的今天就是这个中国红哈，
1: 是199块钱，不用多考虑了。一件衬衫、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买回去的是可以穿3个季节的哦。而且连像男士就是连帽款的这个轻薄羽绒服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尺码问题啊。现在呢，因为呢确实备货不多，199的价格咱卖的是专柜同款，只不过是反季来销售啊。男款呢，今天4个尺码，基本上现在呢体重在160斤以内的180，马上快要售罄了。还有体重在180斤以内的185，咱们的尺码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女款啊，女款今天呢也是根据体重来进行选择。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170、175啊，尤其是175只剩个别几件了。一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今天也可以选择180的尺码哈。
1: 没错，还有1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如果说家里面想要添置一件轻薄款羽绒服的话，今天一定要抢哦。
0: 是。
1: 去年399，今天199。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尺码只剩最后个别几件了，尤其是像180、185啊，咱们一定要抓紧。如果你要是吃不准的话，我建议大家尺码稍微往大码拍一码，因为为什么呢？冬天到了，咱们的余量给大家稍微加大一些。
1: 对，
0: 冬天人的体重啊、食欲啊、穿的厚薄的程度呀，对吧？但如果要是正码正拍也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是加宽的版型哈。
1: 对，因为你比如像我身边有很多人，我们都有这个习惯呢，因为轻薄款的羽绒服是我们日常穿着当中我觉得频率最高的一件。
0: 嗯，
1: 为什么呀？哎，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就脱上去了呀。
0: 是，
1: 你里面反正正常的你都有打底衫呀、衬衫呀，
0: 对，
1: 比如说有件夹克衫呀，你无非就是外面冷的时候披一披，
0: 哎，
1: 有风的时候帽子遮起来，
0: 对，是
1: 吧？你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它很百搭，而且呢，真的你说到了冬天，里面甚至有一些穿这个羽绒背心儿，我穿一件，
0: 哎，对，
1: 像我这样的啊，像这个羊绒衫穿件羽绒背心儿，外面再加一件，
0: 对，
1: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外面一脱，
0: 对，哎，
1: 外面真的有点冷，是吧？我再稍微加一件。它没有到深冬的时候，还不至于把这个厚款的拿出来，所以它很百搭，很就是它的实用性是非常之广的。
0: 而且关键横跨了好几个季节，你看从秋天入秋以来，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或者说你九月份立马要出去旅游的时候，
1: 是
0: 北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穿。到了初冬季节，咱能穿，除了深冬最冷的零下几度的时候，你别穿它。
1: 那你是厚款的，对吧？
0: 对，是你得穿厚款。初春的时候，早晚那时候春风比较厉害的时候，都可以来穿啊。所以反复强调，今天是雪中飞的大品牌，专柜又是同款，价格呢，专柜一件1299-1199，我们今天199块钱，反季特卖，所以呢，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跟大老师热得一级背的汗，因为现在夏天咱们演播室里头又穿反季，但是真正等到冷的时候，这件衣服我派得上用场，你就会发现
1: 不要太实用哦，
0: 不要太实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199块钱，我就说了，夏天你哪怕但凡你逛一个街边的小店，好看一点的连衣裙，你都得大几百块钱，
1: 对啊，
0: 对吧？一件 T 恤衫稍微好一点的200-300块钱，今天199买反季，咱们这么好的羽绒服，而且关键的女款啊，今天是多一个选择，就是人家身上穿的这个粉色款。
1: 对，
0: 它呢是一个基础版型，它呢不戴这个帽子啊，
1: 不戴帽子，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个立领的，对，
0: 就立领款，而且同样是一个加宽的一个版型，基础版型，这个粉色呢现在呢也是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呢这个肉粉色呢就会显得稍微我觉得比较年轻一些，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哎我喜欢拍照出片一点啊，颜色亮一点啊，或者说要跟叔叔要穿一样的款型，那你今天选择咱们的大红色，
1: 各位啊，那就是选择这个大红色了啊，
0: 对，
1: 这个大红色呢不仅是颜色更亮，而且呢关键是它是连帽子的，
0: 嗯，
1: 有这个帽子没这个帽子，你不要小看这个帽子，关键时刻啊，保暖、遮风、挡雨，它都能够起到作用，而且成本也更高，
0: 对，
1: 对不对？为什么轻薄羽绒衫大家都很喜欢呢？因为它第一是轻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因为到了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你穿什么你都会觉得重，一件西装，一件披风，
0: 对，
1: 一件什么，你穿上去你都会觉得沉甸甸的，但是。这个轻薄羽绒啊，它多轻啊，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它的保暖性又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喜欢。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百搭呀，
0: 嗯，
1: 你里面你穿上衬衫没问题，
0: 对，
1: 那再接下去我里面穿件羊绒衫没问题，
0: 对，
1: 我里面穿个西装，外面套一个没问题，
0: 嗯，
1: 是吧？再到外面你说再冷了，我里面加一个羽绒背心儿啊，要都没问题，收纳起来，你看才多大，
0: 很方便，
1: 喏，就是挨冻，就这么一点点，
0: 是，
1: 就这么一点点，你放在背包里面。你理箱子的时候，箱子里随便一倒，它可能真的就是你一件，哎，羊绒衫都比它还要占地方呢，
0: 对
1: 吧？它就那么一点点。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在外面旅游，到了山顶上
0: 啊，
1: 一阵风一吹，别人抖金索拉给你，马上把这个衣服一穿，
0: 对，
1: 把这个呢，
0: 哎，帽子一戴，
1: 我跟你讲，如果再下点小雨，哦，你就觉得。你看就
0: 值了，
1: 对吧？值了吧？
0: 嗯，
1: 你看你就平常放在背包里面就可以了呀，
0: 是
1: 吧？又轻又不占分量。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其他的杂牌，雪中飞、波司登旗下的专柜同款的啊，专柜同款的衣服，您这个去专柜看，哪怕它反季销售，我估计也卖不到199的一个价格。
1: 有些东西什么叫电商款、电视款？
0: 哎，
1: 但是有一个叫。
0: 专柜款，
1: 因为专柜是要人去现场去看去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专柜同款1299，
0: 卢
1: 森的马一基哦，今天买一件哦。我跟你讲，在专柜你可以买6件来。
0: 对，我们冲的是鸭绒，85%的绒子含量啊。现在商台已经飙升到十几位顾客都在抢了，但是尺码即将要售罄了啊。男款的尺码呢，我们快速来看一下，体重在160斤以内的直接选择180，体重在180斤以下的咱们选择185啊。这两个尺码即将要断码了，观众朋友们抓紧要来抢。女款的今天同样有4个尺码，根据体重啊，下边这个是体重。你像呢，我平时穿165，到了冬天我基本上稍微大一码，170，
1: 对，
0: 我稍微吃的多一点我也不担心，
1: 没问题，
0: 里边穿的多一点也不担心啊。体重在145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75，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0啊。
1: 啊，
0: 尺码即将我说了，大尺码要售罄，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价格真的是王道，199块钱。咱买的不是 T 恤衫，买的不是什么羊毛衫，今天是一件羽绒服，而且是雪中飞的大品牌专柜同款销售。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什么电商专供款，所以啊，今天买完你到专柜去看一看，哪怕现在人家专柜同样在反季销售的话，
1: 对，
0: 估计也没有199吧？
1: 你想啊，1299块钱，我打8折，是吧？你差不多也得花个800多块钱，是吧？
0: 就打5折也
1: 得600，你打5折你还得花到650块钱呢，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今天199块钱，
0: 对，哎，
1: 两夫妻一起，两个人各买一件，加起来300多块钱，
0: 对，
1: 跟去年他在东方购物这个10月份上市的时候。399，哎，哇，
0: 今年买一件，
1: 今年可以买2件了，能啥呢？这是羽绒服，哎，这不是一件 T 恤衫呐，
0: 对，
1: 是吧？那不一样的性质哦，哎，
0: 而且关键，尤其是尺码越大，像男士款的话，充绒量越多，性价比越高嘛，才199块钱，对吧？如果有时候爷叔喜欢旅游的，喜欢摄影爱好出去玩的，
1: 必备，哎，
0: 必备，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不要老穿的灰蒙蒙的颜色，中国红本来就属于咱中国人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颜色，出去旅游拍照呀，出去玩呀，对吧？本命年呀，今年结婚纪念日呀，都可以去穿这个红色啊。哎，
1: 所以呢，这个红色现在卖得非常火，而且呢，可以当做情侣衫来穿。
0: 对，
1: 老两口出去旅游，你看多好呀，拍照片一看就是一家人，哎，对吧？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穿过了，为什么它叫专柜同款呀？
0: 对，
1: 专柜是要顾客过来手摸摸的呀，要眼睛看看呀，要试穿试穿不啦？所以我跟你讲，它这个绒子啊，它这个绒子非常好，又细又充又非常的暖和，而且是什么呢？它很蓬松。
0: 对啊，
1: 又轻又蓬松，保暖性又特别的好。
0: 对，哎，
1: 这是专柜款啊，再次强调专柜款啊。
0: 而且关键花了199，我还买的是大品牌雪中飞的品牌，对吧？再过2-3个月的时候，天气一转冷，10月底11月头，早晚的时候是不是要穿一穿？骑助动车接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下学，
1: 用处大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啊？你什么场合都要去穿，
0: 都要穿。
1: 外面去拿个倒个垃圾，你可能要披一披套一套，你都要穿一下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性价比很高，199买一件专柜同款的羽绒服，反季特卖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呢。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我和李莹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年一般来讲不出意外就这么一次直播的什么身呢？来自于神像的，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啊，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三二一，请看，
1: 来，亮相了，
0: 大家注意了，是干的吗？
1: 不是干的，
0: 不是干的哟，啊，人家是先身。我这个先生那没办法，一年咱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且今天这一根儿就达到了12克，
1: 弥足珍贵，对吧？
0: 观众朋友们，一根就十二克了。
1: 等啊等啊等，我就要等好几档直播来比比价，没有比价的机会，因为在全年当中就这么一档，而且是少量备货的啊。哎，
0: 给大家看一看这克重在这写着呢啊，净含量12克的鲜参。回家，尤其是先生泡酒的效果是相当好。哎，
1: 对于很多太太来说，不喝酒的可以烧鸡汤，
0: 可以，
1: 对吧？然后还可以切片带须带头的，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来看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原产地，来自于辽宁
0: 怀仁。辽宁怀仁是干嘛的？什么香？观众朋友们，请作答。问题提出来了，野山参之香。你像无论是乾隆爷啊，还是老佛爷呀、啊。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不都是有的膳食什么的都有记录的吗？要日前多少多少片参呢、啊？都是来自于辽宁怀仁的参，这是很关键的。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家看这个形状，每一个参都不一样。每一根参都长得是自己的，
1: 天生天养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量产的。哎呦，
0: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跳套了一个什么什么固定形状的袋子了。我们每一根，我往这边串一串啊，大家看这看得清楚啊。每一根鲜野山参，注意我说的是个鲜字儿，所以一年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档节目，千万不能错过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鲜参在这个里边的时间达到15年
1: 以上，
0: 多厉害？
1: 对对对对。承诺给大家15年以上，这就是它弥足珍贵的原因。其实野山参也分很多等级的，我们看到大部分叫原参，但听到参就觉得很贵。但大家别忘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大概只有3到5年。山参比例就明显少很多，它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只能够达到6到10年。我们东方购物啊，都来上精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15年以上。自然生长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很多人说秋燥秋燥，为什么要选择野山参呢？
0: 对，哎，
1: 你看，我们来读几个大字好了，大补元气。你看平时啊，我跟许明两个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就那个气很足啊，对吧？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如果你的气啊一旦不够了之后，你不光说话很虚，你还会发现，哎呀，身体比较虚弱，休息不好，觉得别人看到你总是觉得你眼袋大大的，老是打哈欠，精神不佳，胸闷气短，然后术后体虚，脾胃啊肺啊都很虚弱，所以秋天秋燥，我觉得补补气很关键，
0: 也尤其是在我们经常说啊，说这个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实际上对于我们上海的来说，这个气候好像对于秋天不是很明显。
1: 是的，
0: 比如说秋老虎也是蛮热的，所以有观众讲了，哟，到了秋季的时候了，好像是到秋季了，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夏季的温度。所以在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提前准备好，把自己身体的元气补充得满满的。经常对于老人最不友善的就是冬季，所以很多人说老年人冬季那个坎儿迈不过去，因为那个冬季太冷了，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压力是极其大的。所以经常说这个坎儿一定要迈过去，所以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身体的充盈的棒棒的壮壮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根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形，因为它每个都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参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根，然后其他又出来这样一个根，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根呢，你会以为它是个身体，它并不是。而你说它的15年以上的参龄长得是多么的强壮，像这样一个参呢、身子骨圆圆的粗粗的大大的，上面的一些颅头你看看满满的，四面八方都是。我们是通过这些地方来给您进行数，就跟年轮一样，左一个碗右一个碗，左一个炉头漏一个钉了什么的，这样所以你数出来以后有满满的至少15年以上。你再看这些虚，大家往这虚看，
1: 这些虚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啊。
0: 对，亲疏有致啊。
1: 所以我一直在说，泡茶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泡药酒的时候，头跟身体包括虚，你都要切一点，
0: 多漂亮啊！
1: 作用于你整个人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啊，十五年以上，包括整个森林啊，它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我们把它埋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十五年不允许人上森林的，
0: 那当然了，
1: 没有污染。等于说，这根鲜的野山参，它是吸收之大自然之精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个月都希望有直播，但是没有，
0: 它就这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对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了啊。这个产品呢，它真的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对于野山参的，你比如说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刚才那个莹莹说了一些啊，你比如说那些人群啦，比如说精神头不济啦，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过了四十岁就应该补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滋补的常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旦您动过了小微创、小手术，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用小针扎了个极小的眼。
1: 是的，
0: 当你一旦把皮肤就理解为那个气球那一层皮，稍微的可能割了一个小小的，即便小微创，你塞进一个东西以后，你整个人也觉得不舒服的呀。你难道不要恢复的吗？所以在恢复过程当中，这个气怎么补进去的，就通过野山参。但是你要知道，我里面强调一点，对于鲜的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还有它的进出物要远远大于干的，因为它不需要炮制，所以它当中的营养成分，这根参当它进行干化炮制了，把它变干了，它的营养一定比鲜参同一根的要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事实，没有什么需要去争辩的。所以如果大家说我想吃到营养的巅峰，今天这一根参就有十二颗，而市场专柜价格达到了800块钱一根参，全部都是统一的啊。这根参长这样是十二颗，这根参长这样它也是十二颗，
1: 承诺给大家都是十二颗的，
0: 都一样，只是形状可能长得不是很一样，都是十二颗，都是十二颗。好，在都是十二颗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单支的啊。单支的参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单支参是要卖多少钱呢？在800元的专柜价格的前提下，给大家做的价格是598块钱，单克价格49块钱每克，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
1: 中秋佳节要来了嘛，对吧？中秋佳节，
0: 是
1: 很多晚辈说给长辈，哎，送什么？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吧？
0: 送什么？
1: 哎，送什么？来，礼盒包装。啊，红红的礼盒包装特别喜庆。
0: 来看，既然有礼盒包装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万一我家里面是各双方父母都要送，那我自己的朋友呢也会考虑考虑送一下，我自己还想留一盒泡酒呢。鲜参泡酒啊，一般来讲懂行的懂经的都是用鲜参来泡酒，您泡个三个月四个月，是不是就到过年了？哇！是不是跨年的时候美滋滋就可以喝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好，一定是鲜参来泡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想能抢一根两根的，大家抓紧时间。所以直接来这个
1: 两盒，
0: 这就来这个两盒，这个两盒实在是太棒了。原门价1600，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直接做到的是998元一套，两盒一套，也就是24克呢啊！那算起来单盒只需要499块钱，比刚才这个
1: 更划算了，
0: 近100块吧。
1: 对，
0: 便宜了
1: 99。所以现在买两盒的人非常多啊。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来，再给大家，加送两罐枸杞呀，观众朋友们，这是两罐枸杞啊，130多块钱，我都没往下减，手里拿这个的啊。你知道我要减就更便宜了啊，
1: 对吧？所以今天买两盒的送两盒，买一盒的送一盒啊。
0: 这个是特级枸杞，所以放在你酒杯里、酒瓶里面，你把这个放酒瓶里面，您就给我把它泡酒。您就爱滋补，是您爱煲鸡汤都可以。鲜参机会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
1: 一旦错过了，
0: 您就只能买干参。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想吃营养的话，切记切记，鲜参的营养确实比它同根参炮制成干的要多很多。从营养，从性价比，这根参都是最棒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 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 说不贵呢，我
3: 有点贵，
1: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1: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1: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野山参上不上火这个话题啊，跟大家稍微唠叨两下子啊。一般来讲，如果参的年份不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它已经达到15年了，有一些那些上火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它该运化已经差不多就运化掉了，这您不用担心。那么在吃法上面呢，您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拿蜜饯一样做的，弄一点蜂蜜啊，把它腌一腌泡一泡啊，哎，你每次切成片片之后呢，该吃的时候拿出几片来泡一泡水也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奢侈了。
1: 烧汤，
0: 这拿十几根烧的，
1: 对吧？我跟你说，许明，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嘛，然后剖完以后，好多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来看我，哎，手里都拎着鲜野山。
0: 你的剖腹产那明显是要伤气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气虚啊，人累啊，
0: 对吧？
1: 但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然后我的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
0: 养得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该补的时候要补，
0: 要补的。
1: 而且我觉得明明刚才讲到个重点，说就是冬令啊，
0: 冬季的问题，夏天来滋补。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也很重要，弯道超车看秋天。就是在秋燥的时候，
0: 秋收冬藏嘛，秋收，好好收一收。
1: 你看我跟明明两个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也开始
0: 咱俩加在一起要往100跑了。
1: 是的，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忽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小问题。
0: 是是是。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累吧，你睡一觉就自然而然，你觉得说，哎，第二天元气就回来了。但是40加以后，45加以后就明显的感觉到不行了，对吧？我所以觉得就是鲜野山参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很重要，就是补鲜，能买鲜
0: 就买鲜，
1: 对吧？
0: 对对对，能买鲜咱不买干，为什么？从滋补角度来讲，这个营养它是一定的。您要不相信我说的话，请查一下，不管你问豆包也好，问任何一个智能的，你说如果鲜参同一根参啊，鲜参和炮制以后就是晾干之后的参，哪一个营养更多呢？你说许明你夸张，我怎么就不信您查嘛？我有没有骗您吧？如果骗您的话，以后不定不就完了吗？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必须根据科学道理，确实鲜的在营养上面，人参皂苷啦、浸出物啦等各种各样当中人参所含有的有效成分了，要比你晾成干的还要多很多。大概数据我不能说，说完之后他要为我提供证据。
1: 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查，
0: 你自己查，
1: 对对，
0: 你自己查，对对对，就知道了。
1: 很多就是比较养生的阿姨们，其实比我们懂得比我们多，
0: 懂经的，我跟你讲，
1: 对对对，而且都是东方购物的老 VIP 了，对不对？
0: 每年就等这一次，
1: 每年就等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我跟明明也在说，如果我们要抢的话，也得在直播前抢，就是到后续没货了，就是没货了。
0: 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双盒装呢，我临时收到的消息是15组，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跟他们调货，说你到底送了多少套进来？你是想把它变成单的分散来单盒单盒卖，还是凑成双盒双盒卖？所以他在最终入库的时候，咬着牙凑出了15组，15组，所以现在已经只剩最后的12组了。一旦售罄，您别再逼着我们说把你们不还有单盒吗？你凑一凑，凑一凑，把那俩拆了就分在一起，不行。
1: 明明15年以上，我们怎么凑啊？对吧？我们承诺给大家，每一根都是在15年以上。
0: 是的，
1: 它是在森林里边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15年，我现在跟你说我能够补货了，你倒反而得打个怀疑，打个问号了，对吧？补不了货啊，参也补不了，我们现货也补不了。
0: 大家呢，因为这个鲜参和干参自有特点啊，干参你确实放得住。这点有一说一，从长久的滋补来讲，你肯定是选择干的，但是我们经常说喝那个茶，明前茶，不就是那一小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莹莹可能也不怎么做茶叶，你做过茶叶吗？以前你老公喝吧，
1: 我老公喝的，明前茶就贵很多，
0: 非常贵。
1: 对，
0: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明前茶的就那么一点点，一小尖尖尖货中的尖货。这个尖货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那简直是胖乎乎的人参娃娃一样的可爱，但是它每个长得不一样，
1: 对，圆润饱满，这点很重要。鲜野山参 那一根明明手里拿的就完全不一样。
0: 他这个长得呢，就更加的狂野一点、我觉得他狂野一点了啊。
1: 每只都不一样啊。
0: 这个呢，长得更像人，像不像人字？大家看这个，我把这挡住，
1: 身体
0: 像不像人？
1: 脚，对吧？
0: 而且他好在哪儿啊？你要看，不仅要看他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在这个身体地方，滚瓜溜圆，胖乎乎的，因为它不是干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丰满，但你也不能跟水龙一样粗，那可能就是催出来的了。
1: 人工干预了。
0: 十五年的粗细大小呢，大差不差。我拿这根身和这根身，大家发现了吗？大差不差，在它这个身体的部分都差不多大小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不稳定的根，比如说在这里面给你长出一根来了，甚至把它挡住，你都认为有些人，哎呦，这根粗啊，这个是不是什么长了一根什么什么长的身？并不是，它的身的主体在这里。然后您再仔细观察它的须，它上面的好多的珍珠点在这里，珍珠点，你看它须。错落有致，啊，看看这里面，它不能轻易的把它弄断，所以在抬身不能叫挖，我们叫抬。在抬身的时候，你看看这种细的，它都给你保留得住。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你就看这种可能跟头发丝儿都快一样细了，它都能不断。爷爷，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这在土里面压着一块土，它都给你轻轻的拨开。每抬一根身，那个费个多长时间？所以这根身的营养是非常之全面的，每一年。就这一次直播，这一根参12克，我跟大家掏心窝讲，要定趁着有双盒，是咱们那个是900多，
1: 哎，不
0: 是
1: 998，
0: 是998，
1: 现在双盒卖的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讲，
1: 双盒
0: 外面这一盒是800，换句话讲，外面这一盒我们拿2盒。几乎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但外面这一盒它可没有赠品啊！你把赠品减下去，是不是外面我们一减这个138，是不是800来块钱？你外面800块钱是不是一盒？我们今天800块钱两盒，是不是400多块钱一盒？如果你愿意参加东方顾的满千送百，有些爷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懂经的，一定愿意订购2套双礼盒，决定在中秋佳节向莹莹拿的这个送人。

0: 你看看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1: 体面，体面。
0: 红色的喜不喜庆？
1: 啊、对，
0: 多漂亮！
1: 而且每次别人在泡药酒的时候，或者在炖鸡汤的时候，或者泡茶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这份心意啊。
0: 那当然、啊，
1: 对吧？我其实以前对野山参的概念，就是在我怀孕以后，就是生完孩子有坐月子的时候，好多人滴溜着这个鲜野山参来看我。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必要补吗？后来别人跟我说，你术后啊，身体在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特别需要。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人经常，我年轻的时候睡眠特别好，倒头就可以秒睡。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去，压力的增加，辅导小孩的作业，我发现压力很大呀，对吧？所以你看，身体虚弱的，休息不好的，精神不佳的，胸闷气短的，术后体虚的，我自己深有感受啊。包括脾胃肺虚弱的，来补起来。但是同样要补，我们要补的是什么气？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觉得很累啊，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其实是你的气虚。我们为什么要补鲜野山参？你看，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老年人都需要的吗？
0: 你看，归肺、脾、心、肾，其实它补五脏六腑，它全都可以做到。实际上，当它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15年。我们是达到了非常平和的延伸，所以没有说跟所谓的我吃完上火了，我这儿上火那儿上火，年份到了您就不用担心，保你15年以上的鲜，注意这个字，一年出现这么一档节目，您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家，一定带双盒的，犹豫都不用犹豫。如果您觉得我钞票900块钱，900多块钱我付得起，我两根参塞到一个酒瓶子里，我有两个大酒瓶子特别好，我想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好两套，我一个酒瓶塞一个，一个酒瓶，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现在至少我老爸啊再有4个酒瓶子，他里面有喝完一个他还剩下，他都还有，所以我老爸开心死了，然后喝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剩下这个参你再煲个汤煲什么的，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味道好极了，对吧、
0: 哎、太棒。
1: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说，父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吧？甚至于我跟明明两个人，我们工作都很忙碌，我们的孩子都是隔代在帮我们带哦。
0: 是，
1: 我觉得给老年人到了中秋佳节的，你说真的买月饼不是说不行、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太甜了，我可能吃不了或者怎么样、你买它，
0: 买它、
1: 就是让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在泡的过程当中，在喝的过程当中、在享用的每一刻当中，都能够想到你对他的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导演老师的998块钱，最后的11组，一旦11组销售一空，鲜参进入到历史了，26年、不再介绍了，
1: 没有直播了，
0: 没了，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2: 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4: 我今年75岁，我来自东北。北方人有吃人参的习惯，我在东北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吃人参，在上海很少能吃到新鲜的野山参，我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神像牌野山参，也就这两个月有，这个参对我来说非常好，这个牌子的野山参在东北有基地，质量非常好，值得信赖，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打球跑步钓鱼，真的很好。

0: 我们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了，这个双盒装，双盒装啊，走得非常非常快。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害怕说这个口感呢什么的，我吃干的我还得久煮，我还得把它煮软了什么的。我跟你讲，鲜的这种参啊，清甜清脆，您回去试试看，它极其的容易把营养煮出来，而且它的味道很容易进到菜里边。这个参的口感极其好吃，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它做成蜜饯，放一点点蜂蜜进去，或者在汤的时候你煮个人参鸡汤什么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韩国玩，韩国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参鸡汤，但是它那个人参啊，这两回事儿。我们这可是野山参，它那个也是类似于像红参的那种高丽参那种，是两种情况啊。所以从滋补角度来讲，咱们今天15年以上的鲜的野山参效果呢是相当之优秀了。我说的优秀啊，指的是它比自身，如果你把同一根参晾干，它的营养要远远低于鲜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从滋补效果来讲，你说我想订购个2套3套，您这样听我的，订完之后呢马上放到那个冷冻，那最下面那个硬邦邦那是
1: 冷冻
0: 是你就冻着，
1: 包括我们连配送的过程都是
0: 冷链配送的，
1: 对，冷链配送，
0: 对的、
1: 更大价值的保护了它的营养价值。市场当中很多人说参有那么贵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然的自然参长的15年以上的就是很贵的，而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原参。原参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它有个参字，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也只有3到5年。所以我们说那个皂苷，
0: 人参皂苷，
1: 对，它的含量你就会发现大大低于到我们的鲜野山参。我们要吃嘛，就要吃好的，然后吃到鲜的，对吧？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烹饪方式，它的制作方式，它各种各样，像现在我们看到吴阿姨烧汤、煲汤，
0: 鲜的太容易了。
1: 用明明的话来说，有点奢侈啊，对吧？但如果一家人都喝到这碗汤的话，
0: 那
1: 我觉得，对，这个价值感还是很强的。
0: 我是觉得啊，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像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你说这个夏天已经到秋天，你还夏天调理，那还不调理着？夏天调理过了。你说夏天我们遇到吃到鲜参了吗？你没有吃到吗？我们此时此刻，以前你可能只能对付对付干参，但是鲜参出来了，这一口鲜就跟喝茶叶的毛尖儿一样的，明前茶一样的，就是明前茶就那一小撮，我们就吃，就这么一点点时间的限量款，当季限定款，这个就是当季限定款。你要说我到11月份我再买一个这个鲜，没有，你想买我们也不卖，我们也没有，想卖你我们也没有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供货的都是15年以上的，
0: 当然了，
1: 这个15年的周期我们都得慢慢等、
0: 哎、你看看，
1: 没有办法提前帮你挖出来送货到你家里。15年以上的价值感，15年以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跟15年以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人工干预，
0: 没有人工干预，
1: 它完完全全大自然长，它也不是人工培植。
0: 而且像这种鲜参，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有些人总是害怕说我万一有点燥啊，有点上火呀、啊，尤其是鲜参，在干参它的不易燥不易上火的情况下，鲜的要比干的就更不易上了，就是你完全几乎不用担心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只要它达到15年，因为鲜它就有这种能力。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好多东西一旦经过或者是缩干或者炒过之后，它就要比你原本的是要容易发
1: 燥，
0: 它因为它炒过有火嘛，或者有烘干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干参怎么怎么着，但是鲜参它一听到了眼睛就发光。爷爷前面放了这个酒瓶啊，记得干的没什么好放酒瓶的，鲜的，我再说一遍，
1: 整根放下去
0: 就往里放，
1: 对不对？然后
0: 泡酒绝了，
1: 正好中秋佳节要到了，正好很多孝顺的晚辈在想着给长辈送什么的时候，其实大家正好看到这档节目，你就是跟我们这个鲜野山参有缘分啊，
0: 对吧？
1: 我们今天不仅有单盒装598，现在在热卖的998元的是双盒装，
0: 我们马上双盒装结束了，
1: 在这个热卖当中啊，
0: 是马上就要售罄啊，售罄单盒我们不给大家凑双的啊，这个你别逼着我们，没有用。最后8套了，双盒就剩8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啊？首先，对于我们今天的双参带回去，它的性价比，每盒算下来499，你算得出来的啊？自带积分我都没减，什么都没减，就硬算是499。499比你单盒的598是不便宜了近100，差了99块吧？你两盒就差了200吧？
1: 对，而且两盒是24克。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对呀、啊，
1: 人参的重量是24克，
0: 对不对？你这两盒就比它多出了，省出200块，观众朋友们，但不是省100啊，是加在一起省200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1: 我们还有赠品，
0: 来打开，
1: 我帮你。
0: 对的，打开之后
1: 是送2盒这个枸杞，
0: 特级枸杞哦，特级枸杞。你要是泡酒的时候，这个枸杞特级枸杞扔进去，这是不是菜市场枸杞？不是菜枸杞、
1: 我们在这边放着的里边的枸杞
0: 也有，
1: 就是我们
0: 的那个枸杞，
1: 就是、今天的这个的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泡的是枸杞的。
0: 是的，
1: 你就跟我们的这个鲜野山参一块泡，对吧？
0: 如果您身边 我觉得了，到一定年纪，咱都不说六七十岁的爷叔们、哥哥们、姐姐们了，你就把我自己身边的四十来岁的，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同龄的朋友，有多少前不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嗯，我不知道莹莹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有这儿有难受了，那有问题。

0: 看着这一年就这一次，不是一季了，是这一个月，这一月我们就这一档节目啊。
1: 这一年也就这么一档，
0: 这就这一次，
1: 对吧？
0: 所以你之前一直在这咬着牙吃着这个干的，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先生了，您可以自己订上个两套，冰箱里放上那几盒，慢慢吃。那先生咱慢慢煮，把酒瓶里咱慢慢泡。来个朋友了，你送他一根，观众朋友们，这面子绝对足了。
1: 我想到中秋佳节不都是赏月嘛，对吧？然后你就泡着这个酒或者泡着茶，然后赏赏月。对吧？这个多美，
0: 是是，
1: 而且人家一问，哎，我孩子送的，对吧？我女婿送的，我女儿送的，这种健康，这种心理啊，就是喝到它，吃到它，就特别舒心的。
0: 最后的20分钟了，自己需不需要订几套单盒？我真的不建议。既然我们有缘分看到它了，双盒起订，如果说是1999，那你想想行，998块钱吧，我看看啊，对，
1: 998块钱，两盒
0: 呀，
1: 24克，
0: 哇，对，12克才400来块钱，40块钱左右一克，绝对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说不贵呢，我
5: 觉得
4: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5: 新鲜呀，先生。
4: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5: 哦，也不错，对不对？
4: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6: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有的啥难过咯啥。我就现在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点，那么现在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末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在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眷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再送得出。

0: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啊，有些外地朋友们过来，咱也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像阿拉萨哈尼，就是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面子。那这个面子到底怎么体现？是不是我们狠在硬撑着？实际上我们要送个性价比高的，在东方固完全能实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年纪到了，谁爱吃一些，就像刚才莹莹说的，我天天吃甜的，我天天吃一些月饼啊，天天吃粽子呀，谁能受得了呀？所以在该拿着那些传统的食物之外，这些东西没有谁不爱的。这个是不是鲜的野山参啊？鲜的野山参口感要比你干的好太多了，它是有一种脆脆甜甜的鲜鲜嫩嫩的感觉。你回去试试，你别不信，你说我以前只吃到过干的，我没有尝试过鲜的，那您这回就尝试一次喽。尝试完之后，你每一年你说我每个月都要买一次鲜的，不可能，不能够，没这种可能性。我们一年当中就这么一个月，东方购物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你说你还不订个两盒的？
1: 而且998两盒的也只有15盒，现在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
0: 个位数没了，马上就没了。
1: 包括我觉得鲜野山参哦，真的浑身都是宝。就是当明明拿在手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吃过的，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身体是可以吃的，头和须都得扔掉的？
0: 不是啊，
1: 千万不是。它是须有须的价值，然后身体有身体的价值，它都是作用于我们的。包括还有头的部分。就那一整根12克，每一克都是宝，
0: 都是宝，非常好。所以您自己看一看，从颅头到身体到虚，整个的营养我们全都全虚全维给你保留住了。尤其是那些虚的极其小的小细细碎碎的小虚子，我们都给你完完整整的挖出来了。所以在抬身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精细活，您安心，身大自然当中集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所以如果15年，我们就经常开玩笑，我说咱呢，活多少个15年咱满足啊？活5个15年行不行啊？啊，15年5×25=75，那就6个，5×6=30，90岁，不行咱就7个。
1: 啊，我和明明两人的孩子都没有15岁呢，都没有满呢，
0: 那就是就是啊，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天然的、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它的这个锁鲜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整个配送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气色好了，你整个人都很红润。你气色好了，好像素颜都好看。这个是什么？补气，补气。还有就是很多老师、很多教师，哇，一上课要上很久，包括我们这种主持工作的，然后讲话的，这都是需要补气的。你但凡在讲话的工作，就是工作当中或者时间当中感觉到气不够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给人没有精神头。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咱们老祖宗，尤其是些皇宫贵族，皇宫贵族里面谁是到头了？皇帝喽。
1: 皇
0: 上。来看看乾隆爷是怎么个吃法啊？乾隆爷在他自己的那些膳食里面是一定有记录的，万一哪里出现问题，他好追踪溯源。比如说乾隆爷这里面呢，他这个什么人参底部啊，这里面就记载了乾隆。自乾隆62年12月初1开始，62年，那大概62岁吧，可能是不是这意思啊？自乾隆62年嘛，那我至乾隆64年初等等等等，他是吃了多少多少次，记载的是相当之明确，多少多少克，5克之多。除了他之外的老佛爷，这里面也记载了，
1: 老佛爷可讲究了啊，
0: 这么写了吗？慈禧、光绪、一方、选义等等等等，他是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讲，他们这样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面，正常来讲，那确实咱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
1: 企及不了的。
0: 那个有的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去吃。但是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享受不了？莹莹前面这个，咱用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煮。你说我想一喝，我就喝一整年，我又完整的把它所有的营养都喝到我肚子里，都吃到我肚子里，你就泡酒。
1: 泡酒。老爷子可喜欢了。
0: 阿姨来上一小盅
1: 啊，
0: 陪着老伴来上一小盅、是不是美美的？你来上朋友了，你把这一壶酒你倒出去，你看啊，纯正的辽宁的桓仁的野山参，15年以上的，我就泡出来以后，你看看那个酒的味道，你跟你平常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再放一点枸杞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
1: 礼盒包装里边两盒装的，
0: 这个相当好了、
1: 还送两盒枸杞的啊，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啊，马上就售罄了，还有个位数。998块钱拿回去是2盒，499元一盒。按照刚才那个598算，是不是一盒就省了近100？两盒呢， 省200块呀、啊，观众朋友，不是小数目啊，
1: 对，
0: 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什么？
1: 两盒枸杞，
0: 最后四套
1: 啊，最后四套了啊，两盒装的，现在买两盒装都在疯抢当中，包括中秋佳节要来临了，送给长辈的，对吧？他们需要补补的，需要补气的，来给老人家尽一下我们的孝道，买起来给他们啊！哎，
0: 很多姐姐们、爷叔们，上有老，还有自己老父亲、老母亲呢，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在的，我觉得您这个时候也是蛮幸福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自己给自己买。儿子给您买了，你买完之后了，可能您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照顾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你说呢？拿上拎上一盒，我老大哥给你的啊，姐老大姐给你的，大家里的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一送，其实是挺好的。您才花多少钱？10来块钱，咱送出去了近1000块钱的面子。
1: 是的，而且是神像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礼盒包装红色的，
0: 漂亮啊，
1: 又非常的喜庆，对吧？
0: 对的，先生。我再强调一遍，一年我东方购就做这一档直播，没有第二档，肯定比你专柜便宜，您就安心订就好了。品质每一根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双胞胎的，怎么抬您就怎么买。打电话订，最后的12分钟，02151119900。
2: 它不贵呢，
3: 有点贵，
2: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4: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上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地，那么以上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那么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现在觉着是老重要的桩事体。还有侬送亲眷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再送得出。
0: 今天确实有两个货号啊，一个是598的，一个是998元的，他们两个差了400块钱，但实际上它，您比如说598，你乘以2，它就是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嘛。但是你会发现比他多花出了近200块啊。
1: 是的，
0: 近200块啊。
1: 我刚才也在问明明，明明说我做这个节目比较多，就是去年就没有来。
0: 是前年才有过一次。
1: 前年吗？对
0: 啊，前年来一次。
1: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如果没有吃过鲜野山参的，想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可能会买一盒。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一直是有重播节目的，那我觉得你买一盒是可以的。但问题出在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档直播，你万一吃了好了再想补货发现没有了，
3: 那就尴尬了。
1: 所以索性对吧，就在今天买998，而且我觉得跟明明搭这个节目，我发现我们俩人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觉得睡一觉就可以恢复过来，到现在步入中老年，明明大概中年，我属于中老年。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还中老年，真的就是看上去显年轻，但是实际我自己知道，
0: 你过分了啊，
1: 气血各方面啊，包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各种压力就会接踵而来，就像明明讲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自己健康，父母健康都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自己健康，我也不敢生病，对吧？然后我父母健康，对我来说也是减轻我的负担。
0: 当然，
1: 对吧？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说儿子女儿没给我买，他买不买重要吗？身子骨是他们的吗？是咱自己的，自己首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说退休工资咱今天这个是9980，那你就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买，那没关系的，998块钱拿回去的不是一只啊，
1: 两只，
0: 两只哦，我们微博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三组哦，每一只造型啊它长得都不一样，天生天养，它就长什么就是什么样，我们把抬出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我家里面也有干的，干的暂且放一放，你不着急，为什么？干的你此时此刻不差这一个月两个月吃，但是鲜参，比如说我把它马上进行烘干炮制，把它变成干参，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鲜参此时此刻的高，尤其是人参皂苷 还有进出物以及其他的很多的关于人身好的物质它都没有。而且还有一点啊，它比肝肾更不上火。如果你说肝肾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因为它当了15年了，它这个时候呢就更平和，平和到不得了不得了，它真的是非常不挑人了。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口感呢，我咬别的我咬不动，鲜参脆脆的，你把它切成薄片片，嚼起来含起来那个鲜甜度非常之好。您回去试试看，没有试过的回去试。订购咱们双盒，你愿意订购一套至少一套起啊。还有最后的刚才说的几盒来着，
1: 三盒最后的三盒
0: 就没有了啊。
1: 另外我刚才也一直很好奇，我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来做直播还是希望有销售的，为什么一年就这么一次，甚至于去年都没有来，前年才有的直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15年它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在这15年当中不能有人工干预。就以我们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原生来看好了，人工培植的年份3到5年，可以说每个月东方购物都可以有直播，因为它是人工培植的，对吧？然后稍微少一点的是山参，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啊，它只有6到10年。今天我们达到是这个等级的啊，这个等级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自然生长15年以上的，承诺给大家啊。
0: 好，最后的7分钟再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主推这个，有些观众订购单盒的了，不是不行，但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价钱前面加了个一，你说我订购单的，那也就算了。今天都不到1000块，而且单算下来，它单盒要比你订购2套双的要便宜200块呢。单盒只要40块钱左右，而且还加赠2罐哦，
1: 枸杞。
0: 你的单盒可没有2罐枸杞哦，我们今天是2罐枸杞送给您，还有礼盒和礼大这个盒吗？还有一个礼袋非常漂亮，2个礼袋啊，一个给您配上一个，一共是2个礼袋。走进网友送人，你中秋11难道不是送礼的好时候吗？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年没有多久，你先把它冻起来嘛，该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人，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完全是可以坚持，完全可以坚持3个月内啊，90天3个月你完全可以坚持到的，对你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了啊，备货不多了，一旦售罄是不追加预约的。应该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吧，双盒装，一旦售罄就结束了。打电话02151119900。
5: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一年当中鲜参，反正我们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如果你说我就喜欢补鲜的，鲜的营养价值高，像许明你讲的，跟它自身如果变成干的话，那高的太多了，所以我又想吃到鲜的，又想吃到好的口感，而且本来一上班一工作，你明显感觉到跟大学的时候，我不管你是90后、00后还是未来的10后，只要你一上班，你就感觉到了应酬，来自工作上的压力，万一再来点加班熬夜，和你原来的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不一样了，你的中气啊，你的元气啊，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好好的调理调理，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长辈疼儿子女儿啊，那自己买完之后了，你就买两套的喽，两根的了。你自己跟老伴儿泡上了，煮上了一只，煲上一只，泡个酒。另外呢，给儿子女儿煲个鸡汤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让他吃一吃。
1: 对，正好中秋佳节就是全家团圆的时候，然后呢，晚辈啊，小孩也都回来了嘛，炖一锅鸡汤，然后里面放上我们的鲜野山参。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是手机先吃，就是拍一下，然后发个朋友圈之类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30、40、50、60、70，都应该关爱起来啊。
0: 来，我刚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为止呢，在神像的专卖的门店上面是没有我们今天鲜参的，您需要去预约。把我们的第一批节目放在了东方购物，可见对东方购物的一个重视。再有一个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全部12克的鲜参啊，重量非常的喜人，12克了，保质期有90天，也就3个月左右。同时产地是辽宁，原料产地啊，辽宁桓仁。我们送到上海，您知道是怎么送的吗？
1: 冷链配送，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啊，
1: 整个配送过程。
0: 哎，送货是这样的，它在产地挖完之后啊，航空运输它是有苔藓的。
1: 24小时内哦，
0: 它把它包住了，它不是这么空干，对，它把它锁鲜了，有苔藓的，把所有的营养水分它都锁在这里面，就模拟了跟它在土壤里长的样子，然后再到上海再独立的分根包装，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来给您，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什么土都粘在上面来卖给您，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您安心就好了。
1: 只有天生天养的，然后天然的上面你才会看到苔藓和这个泥土，所以在吃和泡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洗涤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0: 我们给您都处理的已经非常干净了啊，在运输过程中是这样的，给您拿上了一个礼盒和礼袋，老字号送人非常的体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2分钟，998元，今年的鲜参也就到此为止了，大家要不要把握机会订购几套鲜参，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了，0215111190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仙野山参，我再传一遍，是仙的野山参，机会非常难得，一年呢咱们就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大家把握住以后呢，回去怎么个吃法啊？首先您可以泡酒，泡酒是非常灵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爷叔啊老师们呢，在家里多多少少整上个两盅，招待亲朋好友，就你自己不怎么喝的话，朋友来家里面吃个饭什么的，你把这个啪摆在桌子上，人家哟，这个是人参酒哈，你说野山参准接受15年以上的，哎，吃起来咱一点压力没有，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啊。598块钱，咱拿的是一盒的12克的，但是你说我订两套，不就是你那有个双盒的构成了吗？对呀，那你要多花200块呀，何必呢？我们直接一步到位，自己煲煲汤吃一吃，您愿意送送人，咱也有备无患，不是挺好的吗？在专柜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货，您要去呢还得预约，我东方购物有现货，还有最后的一盒，一定要把握住了，抓紧时间订 02151119900。

0: 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刚过完一个夏天，我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吹了很多的空调，所以说身体当中寒湿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要做到好的进补的话，建议大家多吃点好东西啊，那就是啊生姜。而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芽，它是啊温而不燥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那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款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枸杞泡姜芽，它既能够当做特别好的，比如说酱菜呀，也能够当做那种佐餐小零食，而且各种吃法都很多样。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组合带给大家尤其划算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娇，大家好。很多人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很多的老姜和大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哎呦口感受不了，觉得吃到嘴巴里边这个嗓子呀堵堵的，甚至有点辣口的感觉。所以刚才娇娇讲的很对啊，我们这一款是嫩姜，所以它是去头去尾，保留了嫩的部分，口感非常的好吃。
0: 对
1: 于我来说呢，大热天在厨房里面如果烹饪啊一身汗的话，我觉得说哇太麻烦了。所以像这种啊开瓶计时又可以在烹饪当中做到点睛之笔的，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夏天和秋天来说太重要了。
0: 对的，在家比如说我们马上到了那个秋天，对吧，很多观众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我们说其实多吃点姜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这样一个透明的这个瓶子里面一罐是有到308克。我先跟您把这个产品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已经明显能够看到我们里面这个料用的是很足的。
1: 它是整瓶，然后呢独立包装，包括呢打开以后呢你也是觉得里边满满的一罐，而且我们打开以后我跟娇姐两个人都能够闻到这个姜啊鲜鲜的味道，香香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比较单一，可能只有早餐吃，中午啊晚上啊就不行了。但是我们从早上，我们上海人喜欢喝粥、稀饭，侬搿辰光姑姑哦味道不要太重哦。
0: 我们因为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用到了山东那边特别道地的这个姜芽，而且我们是水培的，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枸杞。今天我们这两个东西的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是尤其我们用到了非常道地的我们这个水培的这个姜芽，再加宁夏枸杞，一般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古法的一个泡制的工艺，特别用到了是一个陶坛的发酵泡制工艺，把它里面所有的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呀、营养元素都可以特别好的释放出来，后续还要经过一定的发酵，它的口感才会那么的好吃。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装瓶之后它是有七道检测的啊，帮大家最大程度上的锁鲜包装，每一口都是新鲜的。我不仅觉得它新鲜，而且是鲜嫩多汁。一般讲到姜啊，很多人说哎，我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吃一些蟹的产品会比较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放一点姜，就会非常的美味，而且能够综合掉这个口感。
0: 对，我们现场一起来尝尝看，尤其的好吃哦。
1: 这个就是刚才
0: 脆的
1: 娇姐开的那一罐啊，它那种脆脆的口感跟那种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吃上一口啊。去头去尾，只保留了姜身。来，
0: 而且会发现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那种啊。脆口，然后姜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我觉得枸杞其实也是中和了一部分这个姜的那种辛辣的味道。
1: 哎，我觉得娇姐讲的非常对，因为枸杞它本身自带甜味，但是如果整瓶都是枸杞的话，很多人说有点 hold 不住的。然后加入到这个姜，脆脆的，它的水分非常足，
0: 是。
1: 但是吃到嘴巴里边不觉得卡喉咙，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那种鲜鲜的味道，鲜姜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啊。
0: 是。平时我们可以空口这样子来吃，当做小零食，当做比如说佐餐，或者刚才李莹讲到了家里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那种白粥呀，或者上海观众喜欢吃那个泡饭，把它当做什么，哎，酱菜也可以，对不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每天你那个很多的一些配菜，配那个白粥和泡饭也可以，或者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当做哎炒菜做一个配菜，或者做一些凉拌菜也可以。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蟹糊啊，都知道蟹是比较偏寒的，对不对？你里边放一点这个姜丝，然后放一点我们的这个姜仔，味道浓郁，然后跟这个蟹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又鲜又有姜丝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水分又非常的足，这个你在烹饪当中也是可以的。包括还有炒肉片，很多人说炒肉片是属于荤菜，如果全部都是肥肥腻腻的肉片的话也有点受不了。来，镜头推到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辣椒，然后有肥甜适中的肉片，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姜仔，就是很多老姜你觉得不能入口的，但是我们去头去尾之后完全可以入口，味道也更加的鲜。包括这边还有蛤蜊，大家可以看到啊，蛤蜊当中也可以有我们的嫩姜，包括呢还有炒鸡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所以我想到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吃早餐，粥啊 白馒头里边啊，就可以配上我们的姜。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
0: 对
1: 蔬菜荤菜当中也可以融合掉，作为一个配菜来吃。
0: 对，脾胃比较虚寒的，身体当中寒湿比较厉害的，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多吃一点姜。然后呢，这个产品我们也是比较的特别，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七罐装，价格只要99元，100元都不到。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今天的14罐，价格也就只有199元，性价比其实都很高的。
1: 对的，我觉得如果想尝鲜的话，可以买99。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吃的，而且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姜啊、嫩姜啊卖的不便宜的，那你就买我们大罐装，
0: 是
1: 199块钱。
0: 对，我们给大家是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是可以啊常温保存的，是不需要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枸杞富含多种成分，能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对缓解视疲劳、调节免疫力都有好处。而姜芽则能温中散寒，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手脚冰凉等症状，还能提升食欲，加速代谢。当枸杞与姜芽搭配，会产生怎样的协同作用呢？首先，它们能共同增强免疫力。姜芽的温热性能中和枸杞的平补特点，适合冬季或体寒者驱寒保暖。此外，搭配后还能促进代谢，辅助排毒，以及缓解身体倦怠感。

0: 现在我们是秋老跑，白天是比较燥热的，然后呢早晚温差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加上刚刚过完那个夏天，吹空调吹很久，还是那种预计就会是很适合来多吃点生姜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老少皆宜啊，像我儿子啊，他整个夏天运动量非常大，游泳你会发现，哎呦，这泡在水里的，对吧？我就特别担心

0: 像每次在运动完之后，打完篮球之后，游泳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来开一罐姜吃一吃，对吧？他就是觉得说口感又好，而且呢，他是属于就是甜辣适中，有一些老姜就过于辣了之后就有点呛，但是这个是属于小孩都能够吃的。包括呢，我们这个配送方式很简单，你配送完了以后是不需要放在冷藏冰箱里边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还给大家配到了什么枸杞，对吧？枸杞也能够特别好的就是避免燥热上火，换季的时候我们很多身体比较虚的情况也可以多吃点枸杞。像你画面上面，我们不仅是可以单独来吃，炒菜，对吧？做佐料，或者是去凉拌，或者当做那个酱菜都可以，吃法很多样。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新上海人朋友，原来你是就是北方生活的，夹馒头呀，夹一些糕点，夹面包也可以来吃。
0: 对的，娇娇讲的太好了，我觉得不仅是老少皆宜，南北都皆宜，对吧？但凡你觉得姜是有好处的，姜吃了以后觉得特别舒服的，我就建议大家试试嫩姜。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荤素搭配也没有任何问题。荤的你炒那种肥肉，炒那种鲜肉，炒肉丁里边放一点也是可以的。其实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夏天老年人胃口不是特别好，他们好像觉得说，哎，不够开胃，天气嘛也很热。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像这种比较开胃的小菜，然后开罐即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烹饪很方便的，我觉得可以买起来。
1: 今天我们的价格7罐是99元，14罐是199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咱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都站在娇娇旁边都能够闻到这个姜丝的香味，嫩姜哦，去头去尾的啊，更大程度上的保留了姜的那个鲜味，嗯，口感非常好。有很多姜老老的干干的，对吧？特别干巴的那种，我们不是哦，全部去头去尾以后保留的是嫩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啊更加的爽脆，
0: 是
1: 黄黄的嫩嫩的颜色，哎，这个颜色看着就挺治愈的啊。然后开盖即食，开瓶即食。
0: 这个我们里面因为是经过特别好的陶坛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1: 泡制，古法泡制，
0: 对，古法泡制，再加后续我们要经过2天左右的这个发酵，所以它是啊，本身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和入味的。
1: 像我儿子每天现在上学哦，他基本上这周已经开学了嘛，早上哎，他真的是有个中国胃，要吃泡饭。后来我跟他说，你这个泡饭单吃不行啊。他说那你给我配一点那个姜。我说你可以啊，对吧？你看这个白粥，如果就是一碗简单的白粥，你会发现小孩也很难一下咽，老年人也很难一下咽。但是我们对于很多中国传统人来说，好像就是欢喜个粽，颇为咕咕，对吧？然后你看啊，搭配着吃啊。
0: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比如说你家里面原来的一些酱菜呀、咸蛋呀，今天可以变变花样了。
1: 对个，哎，我觉得刚弄我豆腐卷，酱菜啊、咸菜啊，相对来说那个营养价值跟姜比的话，还是有点打折扣的，对吧？我们就冬吃萝卜夏吃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吃点姜，身体暖暖的，舒服，觉得
0: 是。而且我们这满满的一大瓶，它的量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耗费的原材料其实特别特别的厉害，我们这差不多是要干到3斤左右的嫩的那个姜芽才能够做这样的一罐。
1: 对的，
0: 所以像我们组合里面7罐的话，就是我们小组合差不多需要是21斤的这个嫩的这个姜芽来作为原料。
1: 对，它要去尖去根呀。如果带尖带根卖给你的话，一罐你会发现有很多老的部分你是吃不掉的，然后也是要去掉的，那这个价值感就不强了。我们去尖去根之后保留了中段嫩仔的部分，口感更好，不仅是小孩可以咬得动，老年人哦，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整个夏天过去以后觉得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吃点这个哎咪咪呀、然后有种姜丝的香味，哎呦，觉得味道老好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家里面可以把它什么切片或者切丝，你像我们这边炒了一个肉片，我们就把它给切片，对不对？到了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来人呐、请客呀，这作为一个配菜很方便的。
1: 对的，
0: 本身这个嫩姜已经很入味了。
1: 哎，你会发现像这块是属于肥肉，对吧？如果肥肉不加点那个嫩姜的话，是不是你感觉到有点太腻了，对吧？然后你就一口肥肉，再加一口这个嫩芽、嫩姜吃，口感不要太好哦。哎，还有很多人是不是有那个面食情节？你这个大馒头。然后掰开以后夹着这个里边吃，也是味道老好的，对吧？然后这边我们还看到海鲜，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就是梭子蟹上市了，对吧？然后你看梭子蟹里边做那个蟹糊，里边放这个嫩姜，颜色口感一绝。然后还有很多老年人担心说，哎呦，吃蟹会不会太凉了？姜啊，你姜把它放在里边的话，就能够综合掉这个寒气。
0: 对，
1: 包括还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0: 姜爆花蛤，对吧？
1: 领得嘞，真的是蛤蜊，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是肥嘟嘟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姜芽，也是嫩姜芽，可以综合来吃的。包括这边也是我们的这个
0: 宰姜烧鸭，
1: 也是就是荤素搭配当中，你会发现颜色也好，包括口感也好，早饭、中饭、晚饭。荤素南北，我觉得它属于南北老少都通吃的。
0: 对，差不多这些算下来，我们才10几块钱一罐，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我们的99元的7罐装备货已经到期，而且我们里面还富含到了丰富的营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榨菜呀、那个榨菜啊，还有咸菜啊，
0: 萝卜干啊，
1: 口感也不错，但是有蛋白质吗？对吧？有膳食纤维吗？有矿物质吗？有多种维生素吗？包括这个就是姜辣素，它是温和性的，提示大家，否则我儿子不会吃，因为我儿子不太能吃辣啊。它只是有姜的口感，但是是温和性的，不冲的。包括还有姜油酮啊，包括还有类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营养价值在我们这一罐当中帮大家做到一个涵盖。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在问，说是最新批次吧？承诺给大家，现做现发。最新批次，而且不需要你什么占用你的冰箱空间。像我妈买东西就经常说，哎呀，不要老是放冰箱，冰箱就这么点大，放了这个就不能放别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买大组合的话，可以买大组合，它一整罐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都是订购我们1994罐的组合，这个价格也是在市面上面蛮少能够看到的，89位抢答拥有到了。来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哦。这个不是大家平时在菜场里面买到的那种生姜、老姜，它是姜芽，是很嫩的那种姜，所以它是嫩度很高，纤维很少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爽口。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都在说水分还很足，就是咬上去啊，甚至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尝鲜的观众来说，99元这个组合是可以的，因为99元总共是可以带走7罐。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看上去是姜吗？我承诺给大家是姜，但是跟传统概念里的老姜是不一样的，涩涩的口感，干巴的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它是嫩姜，而且我们是古法炮制，上面红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的枸杞，它这个味道呢是清甜的、爽脆的，然后呢不仅是开瓶即食，你甚至于在做菜的过程当中烹饪的时候做点睛之笔，做一点点缀，做一点配料也是可以的。
0: 对，它跟那种素的炒的话，它其实本身这个味道是很凸显的，它如果其实跟这个荤菜一起炒，也会把它这个就是荤菜比较腻的那种感觉是可以中和掉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给到我们的那种口感是说热炒对吧，凉拌，或者你加在一些比如说你平时一些佐餐呀，对吧，一些什么酱菜里面都可以，就吃法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还有我很多朋友啊，他们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小朋友假期结束以后，哎，一帮老年团出去旅游了，跟着光东会大发觉很多酒店里的西餐哦，老年人是吃不惯的，伊拉生棒比拉只要搭点瓶瓶罐罐的，根本无辜在跟大拉生比就老比当啊。然后早餐如果去吃自助餐有粥的话，你吃不惯那边西餐的很多配菜的话，你就开一罐这个吃，啊，哒哒走喽。它的破味咯，哎，这个味道咯，味道老好啊。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可以订购我们的大组合，125位观众拥有到了是14罐199元，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如果是肠胃道的观众，我们的99元七罐装备货不多了，然后呢1994罐性价比也很高，因为这部算下来单罐都有10几块钱。外面其实有些同类产品啊，枸杞泡姜芽，有些其实单罐好几十块钱呢。
1: 对的，作为家庭主妇啊，也是要比比价的，对吧？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宁夏枸杞我们也是宁夏的，然后泡姜芽啊，姜芽独特工艺加入枸杞，49元一罐，49元一罐，开袋即食，跟我们一样的啊。包括这个也是的，这个也是泡姜芽，又举了56块6。对吧？56.6元，然后也是的，开瓶即食，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工艺做到开瓶即食，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作为配菜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品牌方是郑重承诺，全部我们的原料特别的道地，山东那边的安丘的嫩姜芽，水培的，然后呢，它也是啊，纤维比较的少，然后脆比较脆的那种口感，再加宁夏的枸杞，甘霖也讲了，现做现发，很新鲜的。
1: 对的，保证是最新批次。有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那么便宜了，99块钱七罐了，不要说我拿到手里之后得拼命吃拼命吃。
0: 是，
1: 好多人说还想看一看，打开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来，我们是独立包装每一瓶，然后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倒出来以后鲜黄的、鲜嫩的，保留了姜的原色，包括整个酱汁。刚才我跟娇姐也在说，配料配得非常好吃。
0: 对，
1: 就这个口感当成一个小零嘴来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0: 对，它这个调味是特别好的，嫩嫩的，脆脆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特别入味的。因为我们是陶坛哦，就是陶缸陶坛给大家古法炮制的。
1: 对的，这个炮制工艺也是需要多道工序的。而且这是一根，你会发现，哎，姜不是有头有尾那种老老的吗？我们是去头去尖，只保留当中嫩的部分，所以口感非常好。很多人说，你说口感好，你们吃吃看呀，来，我吃给大家看啊，
0: 非常好吃的，
1: 来，真
0: 的
1: 非常好吃。
0: 对，我们平时有时候办公桌上面开一罐，对不对？就当做那个零食来吃。
1: 你看里边整个实心的，然后里边基本上水分非常非常的充足的感觉，
0: 纤维也很细，
1: 纤维很细。对，
0: 哎，
1: 您想，如果纤维不细的话，我是没办法一边吃
0: 对
1: 一边跟你们说话的。 对吧，
0: 这个是可以空口来吃，没问题的，
1: 空口来吃当成小零嘴。哇，它有那种鲜嫩多汁的口感，
0: 然后它没有那种过咸，然后呢那个枸杞中和了这种姜的那种辛辣，是微微一点点辣，但是没有说好像很呛的那种感觉，
1: 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就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早上小的稀饭只有弄那个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
0: 对，
1: 味道老好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0: 对，
1: 白粥，对吧？
0: 还有可能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1: 对的，可以换掉。哎，周桂林刚黑的豆腐补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0: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1: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的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本帮你补补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等了指望给搓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0: 是的，
1: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拍拍切切拢拢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梭子蛤，梭子蛤啊，有很多人说梭子蛤太寒了，哎，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掉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炒咖喱，
0: 阿
1: 苦姨，对吧？哎，你看啊，我们的蛤蜊里边还放了辣的，
0: 对，或者炒之前我们本来是要爆点姜丝的。
1: 对的，本来爆姜丝，弄姜丝就黏黏。现在我们直接是嫩姜芽，嫩姜芽看到吗？放在里边，加，因为我们这个嫩姜芽不辣，所以你会发现再放一点辣椒在我们的海鲜里边都是可以的。还有这边啊，我们看到的。哎，姜烧鸭也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嫩姜芽，
0: 它那个搭那个鸭块儿， 对吧？或者那种鸡块都可以。
1: 饱满多汁，为什么？为什么要笑？因为就是刚我看到搿眼菜，现在
0: 都太丰富了，怎么烧都可以。
1: 对啊，因为现在是晚饭的饭点，只不过有眼馋了。
0: 对，
1: 我一边来介绍的辰光，馋都已经掉下来了。
0: 嗯，
1: 就真的觉得是美味啊。然后呢，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就是说
0: 常温
1: 保存，这点很重要啊。常温保存，
0: 而且我们的一罐是308克，量也很足的，对不对？就打开以后，你开罐就可以来吃的。
1: 对的，现在99元的和199元都在爆卖当中。我觉得199元是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到过类似款的，或者吃过，觉得哇很好吃的，觉得东方购物很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们也不强迫大家，如果你是尝鲜价格的话，只买99块钱7罐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1: 199块钱，总共满满当当14块。我是觉得，如果是四代同堂的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姜的，来买它。有一句话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秋天的时候弯道超车也把这个姜给吃起来。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蟹上市的时候，你担心蟹比较寒的话，也是家里需要有点姜的，对吧？我们这个嫩姜芽就代替了那种老姜，老老的干干的口感。开瓶即食啊，最新批次给到大家。
0: 对，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选料是特别特别道地道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然后呢全部也是选择特别好的这个部位，205位观众点勾到，里面还有枸杞，这个颜色也漂亮，黄黄的，然后呢红枸杞点缀在里面。
1: 对的，而且枸杞是有点偏甜的，正好综合掉了这个姜的辛辣。但因为我们是嫩姜，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它有姜的味道，但是没有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我们把头和尾全部都去掉了，所以你看通过克重，我们是最大保留了它这嫩姜的部分。老少皆宜哦，南北通吃哦。就基本上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觉得说非常的喜欢吃姜，因为姜吃完以后整个人就暖暖的。它一罐的克重是308克，口感好，然后呢烹饪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0: 对，寒湿淤积对吧，脾胃感觉比较虚寒的时候多吃点姜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就说那种药补不如食补嘛，对吧，我们就选择好的食材，再加我们特别道地的这种古法泡制的工艺，要经过什么陶坛，它这个泡制就会让它这个姜啊那个味道做得很入味，还要经过发酵，发酵以后你如果再去做配菜炒一炒，增香提味。
1: 对的，我觉得在秋天哦，经历过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包括在整个夏天大汗淋漓之后，在秋天适当的吃姜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1: 但是在市场当中，说句实话，一罐不便宜。刚才我比了一下价格，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姜，里边还用到了宁夏的枸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吗？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染色工艺，全部都是挖出来以后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原色。我们再通过古法工艺的炮制，打开以后撕开以后，你会发现那种嫩嫩的姜丝的口感，新鲜多汁，就是你喜欢吃脆感的，我觉得适合它。
0: 是
1: 你喜欢吃水感比较丰富的产品的，或者小零嘴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对，
1: 它不仅是小零嘴哦，开瓶即食哦，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冷菜、热菜、荤菜、蔬菜、辣的、甜的、荤的，也都用得到它。
0: 对，真的它就是点睛之笔啊。然后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常温保存。然后呢，今天7罐99元，我们的1990是14罐。需要哪个土客来电话订购，前是0215111900。

0: 我们刚才两个人还在说，这个一罐吃的还挺快的，当做零食对吧？当做那个佐餐，当做配菜，当做酱菜都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什么感觉没什么味道的白馒头，夹一些面包，对不对？夹在什么糕点、饼干里面都可以的呀。
1: 哎，老子不没得啊，看似不起眼哦。
0: 对，
1: 在我们嫩姜的配置下，它就变成了中国汉堡了。我可能是了，你可要打开来以后把馒头
0: 是，
1: 对吧？来，舅舅帮我开开，
0: 夹上。
1: 这里头要搭搭的呀。
0: 对，
1: 来加上，好，来。两个夹进去，
0: 你这一口咬下去，白馒头的绵软，再加我们这个嫩姜呀，它脆，
1: 大家看到
0: 它的那个入味，对不对？超级好吃，
1: 满足，
0: 它是那种湿哒哒的，水盈盈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你光咬这个馒头，你会发现干巴，真的很干巴，撒心了，根本就那姜嫩姜的里香，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还有那种馒头的扎实，哎呦，给它做回去了。
0: 北方的朋友们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这样子直接来搭配的。
1: 我发现我儿子啊，每次游完泳以后啊，我都跟他说：“这不没味道吧？要来点啥么子吧？”妈妈开一罐嫩姜给我吃，如果是需要的，因为游完泳以后，它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嘛，湿气啊，对吧？趁个酱暖暖的塞衣。
0: 对，我们再开一罐，里面我们因为是固性物含量也是很高的，直接直播现场开罐打开倒出来给你看，量有多么的多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陶坛古法泡制的，很多的里面这个嫩姜，
1: 对，总共一罐达到了308克，而且是去头去尾嫩姜。
0: 对，你看这种嫩姜，它是纤维比较细的，然后呢也是脆的口感，它就是嫩嫩嫩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感觉纤维粗呀、筋筋拉拉的当中。
1: 纤维比较粗，我们一边吃一边是讲不了话的，而且你看我跟娇姐两人都认为为什么这个纤维垮了，它不咸，就不像有的嫩姜它不够新鲜，
0: 是
1: 拼命要重盐重油重糖，然后把那个味道给盖掉，我们吃到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姜丝的味道，整个一根你会发现颜色也是姜的原色，口感非常好，就是开瓶也能吃，做菜烹饪也完全是可以的。
0: 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我们是什么水培的，所以它纤维非常的细，脆口的那种口感，再加陶坛里面这种腌制出来，给大家做过那个发酵，真不一样哦。
1: 你看上面姜丝的纤维，全部都是天然的，一根一根的。然后吃到滋补里香的辰光，没个种磨磨拉拉、筋筋拉拉的感觉，就是入口咬吧咬吧，然后把水分咬掉，然后吃进去，然后吃完以后那个身上啊，就是感觉暖暖的，螺丝衣啊，就是
0: 对的，
1: 真的是螺丝衣啊。
0: 是的，
1: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你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跟我刚才一样夹在这个馒头里边。如果你是觉得说我夏天炒菜很热，我就想做点冷盆来吃的，来冷盆当中可以看到海蜇头，然后配一点胡萝卜丝、黑木耳，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养鳝鱼哦，是我们的嫩姜芽啊，是我们嫩姜芽，然后丢丢西的，还有呢，就是刚到了梭子蟹上市的时候，你觉得蟹比较偏寒的话，来烹饪的时候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然后荤菜当中炒肉片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海鲜蛤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宰姜烧鸭，
1: 对的，宰姜烧鸭搭配我们这个，你看这一整
0: 个，你家里面烧点什么干锅呀，烧点那个什么，别的一些配菜比较丰富的菜都可以加一些。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嫩姜芽整颗的，然后放在里边，你看被这个辣所包裹住了，老领啊，老领啊啊，荤菜蔬菜都是可以一块来烹饪的。
0: 对的，
1: 还有最最简单的中国人上海人欢喜吃个粥。
0: 对，
1: 白粥，白粥泡饭，泡饭里向你就把眼，搿要比搿种酱瓜呀、咸菜啊，我认为啊，它的矿物质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更加高的。
0: 对的，而且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你如果是买我们的14罐，对吧？这么大的一个量放冰箱你就放不下，没问题，常温保存，只要你是避光的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的，99块钱7罐，刚才比完价以后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所以在东方购物真的属于尝鲜价，
0: 是
1: 还有低于100以内的价格啊。
0: 对，
1: 我们组合构成大家看到了。1、2、3、4、5、6、7罐带回去，每一罐308克，常温保存，最先批次99块钱。
0: 对，
1: 那很多人说我吃过的，我要买的，我觉得性价比高，想多买一点，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来199块钱，总共2、7、14、14罐啊。常温保存，我觉得买都不买少吧。如果你是相信我跟娇姐推荐的，看到我们这么吃的那么香的，觉得说口感是会非常好的，然后买完还想再补货的，那就一口气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4罐装。
0: 对，最后5分多钟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电话，还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咱们先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专业做食品的这个膳道预味的品牌，枸杞泡姜芽，就是用到山东那边安丘的那个嫩姜芽，再加特别好的宁夏的枸杞，这个选料两种都很到底。然后呢，它这个就是食材耗费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要淘痰发酵，所以本身你说要做这样的一罐的我们的嫩姜芽，要用到3斤左右的这个原料。
1: 对的，而且我跟娇姐两人给大家试吃以后，发现香啊，那个口感好啊，粉丝就讲。可这吃垮脸小，因为它不咸，这个不像有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新鲜的姜，它必须要通过重盐啊、重油、重辣，帮你把那个不新鲜的味道盖掉。因为我们足够新鲜，而且你看，我们不管是冷盆烹饪、早餐吃，还是热炒、荤素搭配，它是多种烹饪方式。但是如果你比较懒一点的，跟我一样的啊，不进厨房的，不爱吵吵弄弄的，我就是觉得嘴巴没味道，像雷那个棕米多哒哒啊，来开瓶即食也是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家。上今天它这个本身家里面，如果你是做菜当酱菜，或者你这个作为那个佐料都可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大组合分享一下，吃法很多样，真的是我觉得是吃得蛮快的。
1: 对的，现在小组合货不多了，99块钱7罐的，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喜欢吃姜的，而且我们保质期我们是最先批次嘛，你冷菜热菜都用得到它的，就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足足14罐。
0: 对，订购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94元，我们大组合是194元，都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常温保存，买多了也不怕家里面冰箱会放不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399元的这个7罐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1分多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的观众对于很多家里面尝尝鲜一点好的新的东西，我就是要买来尝尝看口味。这个我觉得你买了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老顾客的。
1: 对的，我跟江姐试完以后是好吃呀，我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了好吃呀，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吃了也觉得哎呦味道好的，就是老少皆宜。侬看冷门黄瓜，哎呦盘了三只黄瓜，
0: 对，
1: 平常讲侬不要讲天天吃黄瓜，我里向应该吃不消啊。那就黄瓜的清淡，再加上我们姜的那种鲜味，就吊起来了味道。然后呢，你就是炒荤菜的时候，黄瓜炒肉片。所以肥牛比较多的情况下，再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你发现也好吃的。
0: 对的，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我干嘛来迟？我还在那个。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们一直在说哈，好的桑蚕丝被呢，一年四季被都可以盖。天气呢，慢慢开始逐渐的有一点点要往冷的方向走了，所以家里面有没有准备好被子非常的关键。比如说蚕丝被太多了，桑蚕丝被到底怎么选呢？选择好牌子，万事无忧。比如说，我们给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山水丝绸是江苏老字号。你说，哎呦，能找到老字号的牌子不一般呢，很厉害啊！厉害的还在后面呢，给大家再看这个啊，这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的蚕丝棉起草定制标准里面哪些企业？屈指可数，就那么几家，就有苏州市山水丝绸，就是这个名字，我手指这个山水丝绸对得上吧？有限公司。刘总，我们今天有幸把刘总请过来了。你好，刘总。
1: 哎，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了，
1: 是吧？
0: 哎，
1: 这个就像徐老师说的，一场秋雨啊，一场凉。
0: 是的，
1: 马上就是要什么白露的季节了，所以说时间真的很快啊。那么我们也好久没有见面了，对吧？
0: 对。
1: 那也很多阿姨妈妈们都在说，天凉了要准备好被子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好的组合要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有很多阿姨妈妈在说，9月1号要开学了，
0: 是马上开几天
1: 了，很多小朋友都去读大学啊，读高中了，确实被子没准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的，哎，拿出我们的诚意，好吧？那么中华5000年的丝绸文化呢，确实是要靠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如何有一场好被子？那阿姨妈妈们一定记住，要找源头工厂，要找的那个专业人士。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你想一条被子的好跟不好，很多外行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作为我们内行来说的话呢，时间就是什么最好的佐证。为什么一条好被子可以用10年？那你想想，我们满满的都是蛋白质的好被子，用在身上是不是很舒服？这是一点。那为什么刚才徐老师也在说，好被子确实是到一年四季都要用？那么被子当中的就是大王，我们经常说的叫金字塔尖尖的被子是什么呢？优等品桑蚕丝。那还有一个不会忘记的是什么？长丝棉。
0: 是。
1: 所以呢，每一次呢，我都很愿意跟大家交交心，因为内行是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我们今天呢，我每次来的目的就是什么？一方面把好的蚕丝怎么来跟大家来说清楚，另一方面的话呢，了解蚕丝，再去什么爱上蚕丝，再来用上蚕丝。那么好看一下的话就懂了，两个不同原材料的黄在这里。那这个的话其实也叫蚕丝，但是这个蚕丝大家一看就是什么黄的、黑的、灰的，对不对？那这种参差不齐的话，说白了，一个肯定达不到优等品，真白剂、荧光粉，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它用。

0: 因为什么营养成分啊都没有了、哦、那你想你要想盖一床好被子的话，这种原材料你能盖吗、哦、肯定不能盖、哦哦、那么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呢在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嗯、哎呀，那这一个产检大家一看
1: 好漂亮，
0: 自带光芒，
1: 是是，
0: 它叫珍珠白、嗯、那珍珠白是怎么来的呢？蚕宝宝呢其实呢很讲究的、嗯、它必须在经我们说市场好的环境当中，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嗯、经过28天的生长才能什么两三天时间吐丝期茧吐出来这么好的茧、嗯、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们说那这个丝有什么区别吗、嗯、今天我也准备好了，
1: 我这个也有
0: 这样吧，我们今天两个都是250克的丝重啊、哦哦哦、他家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丝有韧性、
1: 嗯、
0: 那徐老师你也大胆的，
1: 我抓一把，
0: 我们少拿一点，因为我这个呢叫优等品伤蚕丝长丝棉，你都抓一点，
1: 对，同时颠，
0: 你看我们都在抖啊抖啊，
1: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发生什么事
0: 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啊？发生了变化，那是什么短丝？
1: 不是您有手法，
0: 没有韧性，
1: 您是有手法、啊、
0: 那我们这样，你看我们这个丝，首先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光泽、哦哦、
1: 是好，
0: 大家看它这个光泽是不是珍珠白，
1: 是
0: 是不是很亮，
1: 是是，
0: 那这样子有营养的丝盖在身上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
1: 啊、
0: 那徐老师也有点怀疑的，
1: 对，我怀疑你要不要有手法，
0: 那你来吧，好吧，
1: 试试啊，
0: 你试一下看，你想想看，因为我们真的是假不了、哦、假的是真不了，
1: 哎，真的、啊、
0: 这是一点，
1: 它不断，
0: 那这样子的丝怎么来的、啊、徐老师、啊、我今天呢随便给你剪两颗蚕茧、哦、
1: 好的，
0: 首先比一下，你看这个叫单弓茧、嗯、这是双弓茧，那你一比的话是不是一个 大
1: 一
0: 个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呢是正常的是烧丝用的蚕茧、嗯、那我们做被子呢一定要用这种大哥的、哦、里面呢有两个宝宝吐丝的、哦、那为什么呢，这个蚕茧呢它茧层厚，
1: 我
0: 茧丝长，那我现在呢你看我
1: 现场剪
0: 一下啊，剪一下的话我们剪掉，那这里面到底有几颗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哦，哎，一个啊，是两个、
1: 啊、两个两个两个，
0: 对不对，这是两个，那刚才不是还有一个是单个的吗，
1: 个
0: 那我们也来一下好吧，
1: 也剪一剪，
0: 剪一下，好，今天剪出来到底里面是几个，徐老师手上是没有的哦，哎、哦、是不是只有一个
1: 啊，一个一个一个，
0: 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的蚕茧一用的话、嗯、你看里面是不是很干净啊、嗯、这是一点、嗯、然后小剪子放进去的话不是把门一关看不到了、哦、对不对，那所以说大在哪里都有道理的，这是一点、嗯嗯嗯、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也知道的，很多的蚕茧都叫伤蚕丝，那请看一下、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嗯、金字塔尖尖的就是这一个、哦、那叫双弓茧，叫优等品、嗯、那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参差不齐的、嗯、也可以叫伤蚕丝、哦、但是它达不到优等品、哦、它不是双弓茧，那么好，说到这里很多人也说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盖双弓茧，那大家都懂得盖被子踢拉卷，
1: 对，
0: 抢被子很正常，
1: 对，
0: 如果说丝不好是不是这条被子要散架，
1: 废掉，
0: 那一旦散架的话我们现在的身体很金贵，嗯，如果你咳啊咳啊咳了，如果你有鼻涕的，那你想想是不是晚上睡觉这条被子没选好，嗯，那么为了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擦亮眼睛看懂产品，那么我每次来我都愿意跟大家呢分享一条被子到底好在哪里、
1: 哦、
0: 为什么我们一年四季要用好被子、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里不是有个红线啊，
1: 你是故意缝的，
0: 我特意放在这里的，
1: 是故意缝了一个，
0: 我就要拉到这里的情况下，你看啊，剪开让大家看中间的丝是怎么样的、啊、
1: 行，
0: 首先我们的表布今天是一个蓝天白云，这两天不是又一个台风要来了、
1: 啊、对，
0: 如果说你家的被子没有用到这么好的被子，
1: 不用晾晒，
0: 你晒出去的话一层雨来了、啊、那你糟糕了，是不是、啊、那么最关键的，我们这一个是用的是全棉高织高密斜纹的、啊，那大家也清楚的，斜纹的高织高密为什么给蚕丝有好处呢？蚕丝、嗯、因为发砖的、嗯、它跟这个全棉呢交融在一起的话呢，那这个被子盖上去呢是相当舒服，那么好的被子我们面料很关键，那也有人说留言，你就简单一点做个化纤，那你想化纤我们这个鞋套如果走人家套个鞋套可能的情况下这个里面都是水，为什么闷啊，对不对，那闷了之后这种被子盖得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嗯、好，所以说呢我们颜色表布我们一定要对大家来说的话呢、嗯、很温馨、嗯、也有什么一个说法，你看清清爽爽的是吧，
1: 是是，
0: 那么每条被子我们必须要有三证，
1: 来，
0: 其中这个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那为什么要说身份证呢，你看所有的内容是不是优等品啊、是不是里面的填充物是多少啊，表布是不是全棉的， 都要给你规规矩矩啊，明明白白的写清楚。嗯，那这样子呢，我们叫对的对号入座。还有一个，你看，因为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洗面包括我们的工号，缝纫工不要扯工号的吗？对不对？也扯进去。如果哪一条被子哦，由于我们检验疏忽了，发现你我们没有发现问题，到家里我们家人的手上看出问题来，那不要紧啊，找我。
2: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什么有章可循。哎，
2: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刚开始我拿的我还有一些没说到呢。
0: 嗯，是吧？
2: 这个是我们世博会的这个荣誉等等等等，这个缝在我们的被子上了。有谁家的蚕丝被有这样的荣誉？
0: 这个呢，也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什么，我们只。要求自己什么？宁可做好这条被子，
3: 一定要做得好好的。
0: 那么今天这个被子，大家还有看到的是什么？有八个配，
2: 对，
0: 四个角有四个，两个角的中间有一个。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懂，被套如果跟被子分开的话，那你第二天盖的是什么？盖被套，那不是又要着凉了？所以我们叫细节决定成败。
3: 是的。
0: 那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来了，我们山水是说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你看我们的看棉口要达到
2: 多少？哦，这么长啊，
0: 将近1.4米。那1.4米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你看全方位看得到。哇！那刚才我说过的啊。好的蚕丝跟我们的全棉是不是粘在一起的？
2: 粘的。
0: 那么你看，我们在拉的过程当中，看看这个线是在哪里哦。那我现在也要把这个布具做给大家，你看一下这个丝棉是不是在这里哦？那我这个被子是不是中间了？好，那么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呢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什么？两个被子给大家看。
2: 那么也许
0: 人家说哦，你这么心疼吧？不心疼，因为我们做丝绸人就是要这样子，经得起大家的检验，对不对？这个检验的话呢，不是我说说而已啊，你听听，我们首先这个棉布的声音好听不好听？对不对？好，来喽，大家听一下。
3: 哎，
0: 是吧？
3: 脆的啊。
0: 好，这个声音是不是很脆？
3: 那
0: 红的在这里，对不对？
2: 那个红线。哎，
0: 好，我们这个就刚叫尾相，现在叫颈相。好，我们也来拉一下。好，这一拉的话呢，干脆你看我好的是，你看徐老师，
2: 对不对？
0: 拉在一起了啊。那我把下面也拉开。那么为什么好的被子一年四季要用？首先，好的被子它是轻松软，还有一个呢是冬暖夏凉，再加上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防螨抗菌，什么意思啊？盖蚕丝被，螨虫也没有，细菌有没有？你多舒服，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呢，至关重要的是什么？蛋白纤维。绿色产品，那很多人说这个有什么稀奇啊？因为这个是好产品哦，所以流传到现在已经将近多少？5000年。所以好的东西经久不衰，就像我们现在999是不是经常好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这里，你看我拉一点点丝，拉为什么表面来拉一点？你看我这根丝，可能很多人看不到，是吧？
3: 哎呦，真细啊！
0: 你看我来拿衣服来垫一下，厉害吗？
3: 这都没断啊！
0: 对呀、啊。这个是真叫真金白银哦，它只有健康的才会吐出这么的丝哦，蚕宝宝。如果不健康的话，这根丝根本不存在。所以呢，它这个丝量的话，不是我们用真白剂荧光粉，徐老师啊，我们真真实实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才吐出这样的丝，你看是不是还这样呢？
3: 太优秀了，
0: 是不是？
3: 太优秀了。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参加生死的，就是让大家看一看。那么看被子，我也在来说的，不能看。表面的也不能看口头的，我们今天打开天窗的是什么？那当然掏心掏肚了，
3: 你看掏个坑出
0: 来，你看是不是
3: 掏个洞？
0: 那我们徐老师在现场看得到，
3: 是不是有个大洞？
0: 那我们这条被子其实是什么？四个阿姨已经拉好了，所以说呢很松很贴身，让你盖了之后呢就没有后顾之忧。那你看我拉的时候这么一拉的话，大家看懂了吗？啊，不要用很大的力，已经出来了啊。那我如果是两个手，我对面两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还蛮轻松的哦，
0: 是不是？
3: 还蛮轻松的。
0: 哪里要什么？哦哟，用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因为好的是它的韧性。你看，我现在这么拉，是不是这个人不会摔倒，也不会断，对不对？这一个不是我说说而已啊，是丝的韧性告诉大家的。那如果说很多阿姨妈咪也在说，那要这样的丝干什么？我们嘛盖一年，不要了，那千万不要。因为蚕丝的营养很好，你一定记住，不要压不要洗的情况下，你用10年都没问题。但是友情提醒，一定要加被套使用。那徐老师呢，好像这手有点感觉
2: 跃跃欲试啊，
0: 来来看好吧。
2: 我想来两
0: 拳，我随便让你来挠，
2: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打断。
0: 你来来吧，
2: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打断啊。
0: 你来来，
2: 我这个
0: 你用力
2: 往这儿，
0: 你用力
2: 向前后
0: 来吧，不行了吧？
2: 能不能
0: 疼吗？这个手指疼吗？
2: 有疼的。
0: 其实告诉大家，韧性这个事情呢，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叫上纲上线来说，因为是健康的，所以有韧性，因为是伤工减助的，所以说它这个韧性比其他的更不一样。
3: 确实是。
0: 那么很多人也在说，那你的丝长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丝可以长到多少？1200米。绕篮球场15个，所以说这样的被子让你盖了之后呢，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3: 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为了很多阿姨妈妈们，我们就直接聊到
3: 专柜价格。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啊，我刚才指那个吊牌的时候，您看不看到？在讲的时候，5299元，什么品质？记住四个字，跟我们山水丝绸一样，四个字：优双桑长。就记住优等品，双工减100%的桑字没有不行。桑蚕丝的长丝棉总重达到了3.3斤，这是
0: 一条还不够啊！我们好事成双，
3: 哎，就要开学季了嘛，
0: 对
3: 不对？所以来好事成双，来给大家再来一床。如果就算咱就给蹭咱开学季的热度，咱的爷叔老师们咱也应该有两床被子，对不对？优双桑的是双胞胎，
0: 一样的
3: 双胞胎呀、啊，3.3啊，加在一起6.6了呀。
0: 对的，
3: 然后
0: 还不够，刚才说过的要加被套使用，所以今天还额外送了一个什么？被套给到大家、
3: 哎、所以
0: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其实徐老师我要悄悄告诉你啊、
3: 哦、
0: 这两套被子如果、哦嗯、一年四季的话哎可以叠加被、
3: 哦、对，刚才说了嘛，
0: 子母被，
3: 你这样加在一起6.6了呀，
0: 对的，
3: 那到一个冬季被也是可以 的
0: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加在一起的话，5指床是9300多，6指床呢是11000多，近12000，这是近10000和近12000。那在门店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促销价是2198元和2298元。
0: 对，
3: 那么在今天的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也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对不对？
0: 是的，但是呢，我刚才也说过的，我已好久没来了。
3: 是。
0: 再加上呢，我们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是什么？嗯、学生马上要9月1号了，
3: 开学嘛，
0: 很多阿姨妈妈们都在准备、嗯，也跟我在说。
3: 嗯。
0: 另一个的话呢，白露了、嗯。我想什么样的被子能够陪伴我们家人啊？就是什么晚上睡觉没有后顾之忧。
3: 嗯。
0: 因为白半死晚半死，如果睡觉没有好被子，我刚才也说过的，你可能会什么阿奇。
3: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流，我们就咳。再加上你一场秋雨一场凉，如果被其他的被子大家都懂，可能会长期不晒，有霉搭搭。
3: 那刘总，你说这么久是什么意思吗？
0: 所以我今天呢，齐老师你也知道的，我今天呢就是拿出我的诚意。
3: 哦，你的诚意2000。
0: 有一个红包。
3: 还有红包？
0: 对的。
3: 那不是2000多喽？
0: 当然。
3: 不是2000多。
0: 所以这个权利给你的，你打开来。
3: 我还想让
0: 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有红包给到大家。
3: 来，准备好，我们字母老师也准备好了，3、2、1。减1000块，
0: 要不要？
3: 要啊，这个当然要、啊。
0: 对不对？那这样子变成多少了？你知道吧？
3: 1000多了。
0: 所以我是拿出我的诚意来的，
3: 对不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东方购物，哎，对，这个价格，两床被子
3: 加一个被套，你3件，每一件400。
0: 对呀、啊，你去看，在我门店也好，在我专柜也好，都是拿不到这个货的、哦，你懂我吗？因为我在东方购物10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嗯，很多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这个刘英就是做被子的。
3: 嗯，
0: 那我是做什么样的被子？一条高品质的被子，让阿姨妈妈们睡觉没有后顾之忧的好被子。
3: 刘总做被子做一辈子，
0: 对，
2: 40多年了吧？您跟我讲，
0: 对的，
2: 40多年
0: 是的，
2: 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床有问题的被子，都在刘总的严格的品控之下。自己的厂子，自己的桑蚕，自己的蚕宝宝，自己的桑叶，
0: 一条龙生产，
2: 完完全全一条龙。
0: 是的，
2: 而这个企业又是咱们国标制定企业，咱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所以我们责任在这里。
2: 400多块钱，您告诉我，万一里面有任何一床被子有化纤丝怎么办？
0: 首先两点，石老师，我告诉你一点，如果我一次冲好的话，你看我敢站上来吗？
2: 那
0: 肯定不敢，对吧？
2: 万一呢？
0: 如果有一点假事的话，我也提醒阿姨妈妈们，
2: 怎么样？
0: 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2: 您中大奖了，所以这事儿是不会让您发生的。
0: 所以说我们坚决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俩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嗯、因为我们要做一场好被子、嗯、让5000年的丝绸文化、
2: 嗯、
0: 这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哎生根开花。
2: 好的，结果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按照5指床来算的话，您才300多块钱。
0: 你不能算价格了，
2: 今天这实在是太便宜了。
0: 对，因为今天我送了红包1000米。
2: 把握住机会，
0: 对，
2: 咱都享受沾光了开学季这个福气了。
0: 是的，
2: 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 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哺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之水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柱，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傅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4: 硬多多了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给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一个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这个三四个皮带。
5: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3: 1198，今天五指床，我不管大家订五指床、六指床，对于刘总来讲，全部都是，说实在话，有一点点在这儿赔本赚吆喝的，就是把好的品质给大家宣传宣传而已。
0: 这个呢，你说到我心坎上的，
3: 是不是？
0: 我每一次来，其实就很主要的两个事情，一个呢，把好的蚕丝怎么给阿姨们说，让你们懂，对吧？另一个的话呢，我必须要拿出我们好的蚕丝，因为丝棉被是笼统的称，
3: 对。
0: 但是关键现在啊，要笼统的是什么？是桑蚕丝，而且是要优等品，再加上是要100%的蚕丝棉。
3: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两床被子都是跟双胞胎剪子一模一样的，那其真实的目的，就像大家看到。我们山水丝绸是从栽桑养蚕的，你看两个蚕宝宝在里面吐丝，多么开心，多么和谐。那我们这条被子跟我们大宝宝盖着的话，也是要和谐。那么好的被子它会自带光芒，真的是盖在身上，只要你用一个晚上，其他的被子你第二天啥个都不要用。
3: 刚才我记得刘总说了一句话，台风天又要来了。
0: 对，
3: 你天天自己就晾被子啊？
0: 对，
3: 麻不麻烦？
0: 你麻烦吗？
3: 就是啊，
0: 对不对？还有一个，你想想，我们阴影的聚集的话，房间里面可能还会潮湿，
3: 会有霉味的。
0: 对啊，那么我们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吸了快，晒了也快。当我们人体37度的温度盖在这样子的被窝里面的话，它会自给你什么双向调节？
3: 那我又有问题了，
0: 你说
3: 现在能盖一床被子，那要冷了天
0: 那两床隔一床呀，
3: 哦，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两床被子真的叫贴贴实实的叫子母被。
3: 对喽。
0: 然后呢，我因为刚才我也说过的，好的蚕丝被哦，千万不要去洗，也不要压。因为好的蚕丝被我们说过的轻松软，只要阿姨妈妈们你们用过好的蚕丝被，真的是说心里话，
3: 来给大家看看，
0: 肯定跟我是一样的
3: 啊。
0: 另外呢，
3: 啊、是桑蚕丝被啊，要有个桑字儿。
0: 另外，齐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小插曲。前两天我们有个上海的吴先生，他的大名我就不说了。他妈妈呢去走亲访友，然后呢在那边呢住了15天，然后宝贝儿子要去带他回来，他就不肯回来，你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0: 他说他们家的床的被子特别舒服。然后这个儿子呢，可能也是比较孝顺，开车去看了，看了结果就看到我家的被子，对不对？星期六，要来了，带上他妈妈来买被子。那其实这个话告诉我的是什么？我们丝绸人就是一辈子把这条被子做好，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质量就是我的生命。那如果就像徐老师说，他刚才也问我了，如果质量有一根假丝怎么样？我敢吗？我不敢，因为我是江苏老字号。还有一个呢，我一生就是教这一个蚕茧。
3: 来看看啊，
0: 懂我意思吧？
3: 刚才我们刘总说江苏老字号，谦虚了。为什么谦虚了呢？回去啊，咱们所有的被子上都有这样一个缝的一个标志，
0: 对，
3: 上面就写了除了老字号之外啊， 这些获奖的荣誉，包括国标企业制定，包括咱上海世博会都是得奖的。所以你看这么好的被子，大家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你说你在网上随随便便买，很多都是劣币驱逐良币。
0: 对，
3: 你说你花了一两百块钱买一双被子，拿回家以后一断了，一扔断了，然后里面就是化纤的，这个那个掺在一起的，
0: 你不知道现在
3: 就那点小口。
0: 还有一个事情呢，很多的蚕丝啊，真的是放了一种什么叫增重剂，
3: 还有这东西。
0: 所以阿姨妈妈们，你们买被子一定记住，真的并不是我一定说叫你们买我的被子，你们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找靠谱的企业，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踩坑。
3: 是的，你自己擦亮眼睛都没有用，咱不懂行。
0: 对呀，
3: 这有懂行的专家呢。你说咱不懂，咱就只是看了一个表面，里面的猫腻太多了。
0: 那我应该要什么一米四啊，将近。
3: 对，
0: 让大家什么清清楚楚360度都看到。那其目的就是我们就跟人与人之间交心一样，打开心扉说亮话，
3: 诚心，
0: 你说是不是？
3: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构成组合啊。你拿回去的首先贝壳不是化纤的哦，
0: 那肯定的，
3: 不是纯棉的，
0: 我们是白白的棉，而且是高织高密斜纹布，
3: 舒服，非常舒服，很柔软。
0: 对，
3: 而且它当中一米四左右的大开口，
0: 对，
3: 里边这里面放的是优等品的双弓箭，注意是桑，没有这个桑字不要买。现在国家要求是严格的，很多人就蚕丝被，蚕丝被你买它干嘛？蚕丝分了369等了，我们是桑蚕丝，
0: 是的，
3: 长丝棉的优等品，因此要买3.3斤，专柜价格近6000块。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以5指床为例，300来块钱。300来块钱，你想要买花钱？
0: 那我是告诉你，天，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十几年了，不离不弃的。东方购物因为是大平台，
3: 是
0: 它的质量也有保证。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叫双好
3: 啊，
0: 良好。那么对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你们买到家里的话也是好。那这样子呢，我们这条被子呢才我开心。为什么？
3: 所以说到这里了，良好并一好，良好第二好来了。
0: 对，
3: 再给大家一床被子，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
0: 对，
3: 两个加在一起6指床为例，就是达到了6.6斤了。
0: 对的，
3: 还没结束。如果有些观众讲了，我回去我没有贝壳，如果想要一个合适的，
0: 来了。这一个全棉的被套，每5尺送5尺，每6尺送6尺，当然是随机的。
3: 我跟你讲，
0: 但是花型都好看的。
3: 这个扣子你回去掂量掂量。
0: 因为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说的啊。有阿姨跟我打电话，小刘啊，你家的被子我用得很舒服，就是现在的被套很难找。那我想想呢，对的，也有道理。
3: 严丝合缝。
0: 你说单独的到商场去买一个被套全棉的话，买不到的。
3: 那也不容易让你直接只是买一个被套。
0: 他一定叫你买个4件套。
3: 对。
0: 那你是不是浪费钱？
3: 就一大堆。
0: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说两床被子，我们送。送你一个纯棉的，
3: 那
0: 也是高质高密的。
3: 刘总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3: 您请这边啊
0: 。你说，
2: 如果有些观众朋友在家里是羡慕过别人有，但自己真没舍得买过，或者以前买过吃过亏，不知道你家的到底有没有您说的这么好，你说能不能允许大家？
0: 那我今天允许大家，明天到您府上的时候，你可以加个被套啊，用个一个晚上。
3: 哎呦，
0: 舒服不舒服？
3: 我就想听你说这话。
0: 对，如果舒服你就留下，不舒服你就还给我。
3: 那太好了。你说有谁卖被子像我们刘总这么说，
0: 是不是
3: 还让你盖一晚上再说？
0: 所以呢，因为我老师说的叫金杯银杯，离不开我们阿姨妈妈的好口碑。
3: 是，
0: 一条被子好与不好不是我说的，要您说了，
3: 您说了算，
0: 对不对？
3: 行不行？
0: 算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是什么？说白了是在东方购物有哦，专柜、专卖店、工厂店都没有的，没有的，不可能的。
3: 但算下来，不管你5、6尺床，反正300-400块钱一床被子，在我东方购物今天就算是开学季。不管谁，咱都雨露均沾，咱都蹭到人家的好热度了，对不
0: 对？
3: 所以您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咱自己呢就一人一床被子，或者给儿子女儿，如果是中秋或者是11有结婚的有什么的，你说这个被子咱用好品质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啊。
0: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您还没有听清楚、
3: 啊。您说、啊，
0: 我们今天表不是蓝天，里面是白云，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让你看得到、摸得到，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3: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零高02151119900。
0: 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田市场可以多少？1200米， 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古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制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要比较一下呢？这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良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个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
3: 六尺最后的13组备货了啊！这个观众朋友们抢的是太快了，一会儿13组一旦售罄以后，
0: 谢谢大家。
3: 哎，您光谢谢什么呢？
0: 谢谢，
3: 我的意思是您这五点货不？
0: 因为今天呢是特殊，啊、我们说9月1号了，又要白露了，啊、一场。
3: 哎呀，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这个。
0: 那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徐老师，我再三说的。哎，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全部让到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自己有商源，从源头上开始到供应链全部是独立完成的。
3: 对对对。
0: 如果我这一床被子啊，假如说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首先质量没保证，这是一点。
3: 那当然。
0: 另一点，可能我只能做一条是桑蚕丝，一条是坐蚕丝。
3: 坐蚕丝，
0: 你懂我意思了吧？
3: 哦，
0: 对不对？那么今天因为我们中间的所有的我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了，让大家用上好被子，就像我们的广告一样，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3: 60床又走掉一套，
0: 你不要吓我了。加户呢，真的不好意思，真加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保证产品质量，价格做到这样子，
3: 对不对？你
0: 真谢谢你，你真的心里理解，因为我的概念刚才也说过的，好长时间没来了，
3: 是是是，
0: 马上9月1号了，那你先。这个叫有一句话叫这个叫慈母手上线是吧？什么
3: 游
0: 子身上衣。那小朋友出去读大学读高中的话，妈妈再不放心的就是被子了，晚上睡觉没有好被子怎么行？所以说我们今天抓紧时间，在9月1号之前，你看这么胖嘟嘟好健好的产检，多开心。
3: 其实从我的角度讲啊，我也是一个消费者，我要给家里人选的话，我从几个角度来讲，首先你都像刚才刘总说的，
0: 眼见为实，
3: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3: 你得眼见呢。
0: 是，
3: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一剪了残剪了，再一个给您看到了本身人家是什么样材质，刘总都给您拉丝，就是您回家如果您愿意拉丝，有1米4左右的开口，您回去自己拉，
0: 你去看，
3: 你也可以自己拉，
0: 对，
3: 但你也别像我们刘总那么。哇，整个来，你随便抽几根你看看都断不断，就随便抽几根你拉出来，你大概不影响你整个被子的盖的舒适度啊，你大概感觉哦，这个丝绳好丝，亮一亮照一照，但是你这样拉完之后了，你别说哎呦我就要退了，你把人被子给拉成这个样子再退的可能
0: 不太地道了啊。那我友情提醒阿姨妈妈们，你们今天比如说购下了之后，明天拿到家直接用，不要放蟑螂碗，也不要放其他的东西，因为它自带光芒，防螨抗菌。另外一个的话呢，一定记住不要压哦，还有一个呢，不要去洗，因为有的阿姨妈妈们不知道放在洗衣机里面去一洗，那我们没有给你固定，那这个呢肯定不行。
3: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是刘总作为专业人士给大家一个
0: 小提醒。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怕。
3: 哎，您自己回去，
0: 哎，
3: 今天明天送到您府上，自己套一个贝壳，我把我们刘总的话重复一遍。
0: 嗯，
3: 我说的对吧？允许大家
0: 盖一个晚上，
3: 盖一个，您不管有没有睡过蚕丝被没关系。你以前睡的什么样蚕丝被的品质没关系，
0: 对，
3: 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谁？
0: 给你一个体感，
3: 一个机会。您给自己的睡眠好睡眠一个机会，您感受感受，人家是什么样的被子？看好啊，品质啊，优等品双工剪桑蚕丝长丝棉，这4个字 一个字咱都不能少，就跟山水丝绸对应的山水丝绸，这是四个字，好吧？
0: 关键
3: 三斤的总重，
0: 两床被子，
3: 但贝壳也是纯棉的，咱是几床啊？
0: 两
3: 床之外还有一床，双不双胞胎？
0: 对呀，
3: 双胞胎我就不再多啰嗦了。
0: 你一看，我刚才说过的，如果说我没有从栽桑养蚕开始到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的话，
3: 是自己的。
0: 今天站在这里的话，一床双蚕丝的。一床助蚕丝的，
3: 你一说如果跟外面采购的话，
0: 懂意思了吧？
3: 你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
0: 那么今天，所以说我刚才说过的，你九月一号来了，白露又要来了，很多家里面真的叫添衣加被。那么你想什么样的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睡觉？嗯，高质量，那肯定是优等品桑蚕丝，而且是桑工茧哦，百分百的长丝棉。
3: 这个我没有一次这样掂过分量，我一直认为这个贝壳有点薄，但不。我现在掂，大家自己看这个垂度，大家自己看，来，我在掂的时候，你都感受到它的通风的感觉。
0: 哎呀，徐老师啊，我告诉你听，你这么一说的话呢，我倒是还是要给你献个宝。
3: 哎呦，您这还真的，
0: 我真的要给你献个宝。
3: 看看，
0: 我们不是一丢丢的，你看看，我们买五尺送五尺，啊，买六尺送六尺，你看。哎呀，你说到商场哪里单独买一个被套？有，肯定没有。他一单叫你买的话，哎，搞个促销，
3: 四件套，
0: 哎，送来四件套，
3: 四件，
0: 然后你想，你其他的东西都有，就是被套没有，是不是浪费
3: 的？没有必要跟那些东西都一起买那么多，
0: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还做到 A、B 版哦。哦，
3: 我们颜色款式随机啊，
0: 对，
3: 这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你五尺送五尺，六尺送六尺，
0: 是的。
3: 但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三大件，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1198除以三十多少钱？390多块钱吧。不管你390多还是400零几还是410几块钱，就差一点点。你任何一件，连我们贝壳你都买不回去啊！贝壳标价是多少钱？1098块钱。怎么的？我去您专柜，我说我花个300块让你给我拿一个贝壳，你给吧？
0: 那不可能，
3: 是不是？刘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了？
0: 怎么可能呢？对吧？
3: 你都别说贝壳了，那被子呢？我5000多的被子，我让300块钱。
0: 我今天再跟你打个比方，
3: 您说
0: 这一床被子，你刚才也算过的，只要300多块，
3: 对，300多一点，五尺。
0: 如果说我们用的话，用10年，你去算算看，
3: 你除以10，每一年才多少？
0: 一年365天。你算下来多少？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吃掉的时候，那你
3: 等会儿刘总，您离我近点。刚才导演老师上了一个字幕啊，上最后7组了，6尺。
0: 7组就7组。
3: 您给我们再一点。
0: 那不可能。这个呢，请你这个理解。
3: 我这手也没针，你跑什么？
0: 不是的，我们今天呢，因为在这里跟阿姨妈妈也是说心里话的。我们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价格。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我这个1000元不送的话，你
3: 那肯定不行。
0: 你再加
3: 那肯定不行，我要1000元的。
0: 用好了，你1000元也有，还要叫我加，我肯定是加不了。如果说你要加的话，1000元就不要送了。
3: 那就不为难了。
0: 是啊，
3: 刘总虽然一直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我也知道刘总心里在滴血，说许明，你别再跟我说，眼神已经给我，还让我加
0: 的，
3: 加不了就加不了。那这样我们也
0: 抢完就抢完了。
3: 对，还有最后的六尺，还有6组，但售罄就售罄了。大家可以选择，我给您出一个招，货到付款。哎，你可以比较比较。
0: 对，
3: 你今天订完之后选择这里，货到付款之后，你明儿就去看，
0: 对，
3: 谁家跟我们品质是一模一样的。桑蚕丝、优霜、桑蚕这四个字都要有的情况下，
0: 是
3: 有这么丰富的构成，比我们便宜。
0: 我们便宜的话，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我也请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明年5月份到我这里来，什么吃桑葚？
3: 那还没，我没说完呢。您如果看到这样的话，是不是开心呢？要不要采购回去？哎呀，比你的便宜那么多，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是不是？
0: 这个呢，徐老师也知道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这个人也不是什么汗毛淋漓的，能什么说句话的，能说会道，不是的。我只是实打实告诉大家，质量保证的情况下。价格给到你最优的
3: 最低，所以大家随便你去比，但是选择货到付款是最明智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6: 搿水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搿水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笃笃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个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7: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8: 而且用的放心。

0: 这个六十双走的是最快的。海胜最后的自主备货，有好多观众选择货到付款。我们刚才看到了，包括这个这么大个的双不减的宝宝，漂漂亮亮的。
1: 你说容易吗？
2: 真不容易，
1: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从浙商养蚕开始的，然后整个供应链都是自己的，自己的。你看看我们一块一块的双不减，看了就是人见人爱。同时我也告诉大家什么叫双不减，你看两个蚕宝宝在里面的。这个我也不会变戏法，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原材料？阿姨妈妈都知道的，盖被子两个人盖，贴被子，抢被子，拉被子，卷被子，一个人伸个懒腰也要什么拉被子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的丝质量不好的话，这条被子你可以用十年吗？根本不可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让大家有目共睹，双源也是我们自己的。
0: 所以不要在网上乱
1: 买。所以我们今天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价格就是什么，让你满意，对不对？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市场上大家也很清楚的，你就像徐老师您刚才说的，利弊其中两弊，差一个字叫蚕丝被，这种被子你要吗？
0: 不要的，
1: 对不对？我们的是叫双蚕丝，也就是说蚕宝宝吐出来的是家养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把双拿掉的话，就是蚕丝的话。想想看，这个被子你能用吗？
0: 你看看我们的工厂干不干净？
1: 是啊，因为我们是一条良心被，对不对？车间你看一尘不染的，地板上你看要木头地板嘞，
0: 都亮了，
1: 对不对？那为什么呢？
0: 亮亮
1: 那就是要整洁。拿着这一条被子，第二天到你府上的话，你如果有一点脏的话，你说我舒服吗？
0: 心里不舒服，
1: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好一件产品的话，不是嘴巴说的，要实际行动。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内幕。都让大家看得到。
0: 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工厂，
1: 缝纫工啊，
0: 去过，
1: 对啊，你也来看过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东西，眼见为实。
0: 这都是细节。
1: 那当然，
0: 一个细节不到位，你会发现你的被子盖子就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们从原材料的蚕丝，从栽桑养蚕这些细节来说，还有最后的加工成贝壳，我们还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纯棉贝壳。
1: 是的。
0: 所有的点点滴滴，所有加在一起，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说值不值吧？每一床被子，咱凭良心说，姐姐、老师们、爷叔们。咱花300来块钱，你买个化纤大豆被，差不多可能吧。我东方跟我也可能买个200-300块钱的，也不过就是什么这个化纤被，那个化纤被。
1: 那是防闷的。
0: 我们今天买的什么呀？
1: 要防闷的。我们这个被子是绿色产品。
0: 哎。
1: 防螨抗菌。
0: 是的。
1: 冬暖夏凉，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它是蛋白纤维，所以盖蚕丝被的话，比如说到冬天的，有的老年人可能会。有点那个喘的喘，你去用用好的被子，对吧？还有一点小宝贝，这个敏敏的皮肤，那你去用用好的被子，那什么被子？就是双蚕丝被。
0: 5尺床也剩10组了，
1: 那
0: 也跟6尺这，你追我赶的哈。6尺好像大概就剩个几组了，3-4组吧，我忘了啊。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大家选择被子的话，谁作为起草单位，就像高考谁出卷子，那这个人相当厉害，他得有这个水平，这就像是高考出卷子的人一样的啊。蚕丝棉，谁呀？谁呀？来。山水丝绸是不是山水丝绸？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我们一直跟您唠叨来唠叨去聊的，这不就是刘总吗？刘英的名字就在这里，
1: 这个
0: 如假包换。
1: 这个呢，徐老师，我倒是这么说的，这个呢，我倒是不看重，我要看重的是质量，我要看重的是什么？金杯银杯，我要阿姨妈妈的好口碑。所以在这里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一张好被子。那想想看，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如果你盖在身上的情况下舒服了，你说我开心吗？我也开心，你也开心，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什么优等品，双工减，
0: 对，
1: 100%的双蚕丝，而且是长丝棉。那如果说你到市场去看看，他们现在什么平台很多。对不对？只知道一条被子，我们便宜便宜便宜，那便宜有好货吗？
0: 还有更便宜的，
1: 对不对？那它这里面规范吗？对不对？像我们这样规范吗？就像我们这一个，每一条被子必须有身份证哦，对不对？是不是优等品？如果这一个跟里面的不一样的话，那我要罚得倾家荡产。
0: 真的是这样
1: 的，你说是不是？
0: 而且干了40多年的蚕丝，
1: 对啊，
0: 我们这个企业，你说人家会为了你一床被子把整个40多年赔进去？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何况还是国标制定企业，我们在专柜价格一个是9000多，6尺床是11000多。您说你要送人的话，自己的晚辈结婚了，你就送这样的被子，不体面吗？一看在行业里面拿得出手的好被子、好品牌，那多让人羡慕呀！同时这价格从2100多、2200多直接给大家降了1000块钱，就是因为开学季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给大家让利的
1: 这么多。最主要的话白露了，我们以前就是小时候听大人说，白露了意味着就是什么？温差很大了，要凉了。那么你想还有一个秋天到了，秋雨绵绵。
0: 是。
1: 你如果说不是好的双蚕丝被的话，其他被子你盖几天的话，闷哒哒、潮哒哒、黏哒哒，还有一种味道。
0: 是，
1: 是不是？
0: 美的味道。
1: 所以呢，蚕丝被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
0: 拿回去，纯棉表被表布啊，里面的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3.3斤，一床被子60床为例，
1: 是的，
0: 加在一起一共是有6.6斤，再给大家额外送上一个全棉的贝壳，一共是3件套。我不管你5、6尺床，300多还是400多，精算一件，你在市面上去他的专柜有没有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的，打个对折也要5000多，5000多打个对折2000多。
0: 按照我们这样好的品质，
1: 对不对？
0: 您随便到市面任何专柜去比，您看看谁家能比我们便宜。您来跟我们讲了，好吧？最后的5尺床也是6组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六指霜大概就剩下两组现货了吧？五指霜还有六套。
1: 谢谢大家。
0: 哎，能加预约吗？
1: 不加嘞。真的不加了，
0: 真的是加。
1: 我刚才跟你说的，如果要加的话，那这个1000米我就不送了。
0: 那肯定，
1: 对不对？
0: 来，
1: 因为我们今天真真实实的，真的连被套都是全棉的，不是什么铅的。
0: 哎，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过程啊，六指霜最后两组哦，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纯棉表布，优等品，双工剪，桑蚕长丝被，您把这些该有的具体的要素元素拍照拍下来，您明天随便去比，你看哪个专柜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要求的。等级规格，您看比不比我们便宜1块钱？
1: 等
0: 一下，1毛钱都行。
1: 那在这里我也拜托大家，
0: 怎么着？
1: 如果质量跟我一样的，
0: 怎么的？
1: 价格也跟我一样的，
0: 怎么的？
1: 组合都是一样的话，
0: 一样的，
1: 拜托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你这话
1: 我来收了，
0: 刘总收。
1: 那到哪喽？
0: 你就说我们的价格低喽。
1: 对，
0: 有这样子就好了。
1: 同样这样子的价格，同样这样子的质量，
0: 啊，
1: 对不对？同样这个组合，你们只要找得到，有多少给我录。
0: 哎呦。可见我们刘总多有自信啊！来，给大家再来看，还有一个贝壳，全面贝壳1098，是不是一共三大件？咱们的一厨每一件多少钱？大家自己算。我不管你算，你买的五尺那就300多一床，
1: 对，
0: 你买的六尺床就是400出头一点点
1: 一
0: 床，
1: 嗯，
0: 啊，400零几还是410几？我这个您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您就今天为了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在秋冬季节为了自己的身体，
1: 我倒是这么说的，真真实实的，父母亲没有用的话，子女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呢，我还是啰嗦一下，不能压，不能洗，加上被套使用，
0: 是
1: 用个10年都没问题。
0: 五指霜最后三组，大家赶紧抢了，六指霜最后一套现货，最后一套绝对不能约。
1: 对，
0: 下次再来不？
1: 下次啊，下次这个组合你很难看到。
0: 哦，行吧，那刘总都说这话了，大家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六指霜最后一套啊，有观众朋友准备打电话来进行了一个咨询了啊，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不管你是200多还100多，
1: 对，
0: 不担心的，
1: 是的，
0: 您就选择货到付款之后，您明天去比价。还有些观众没有睡过，允不允许盖一碗？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但是要加被套，
0: 加被套盖一碗。
1: 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一条龙生产的，山水四手，有机会来给我双眼看看啊。当然，我们最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双蚕丝，而且是双工剪的，而且是100%。长丝棉，真真实实的好被子就在这里。所以说呢，我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可以让大家支持比价。
0: 刘总，五尺最后两组就那个预约了。
1: 那这个预约是真的不行了。徐老师啊，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如果要预约可以的，那1000米不要
0: 给，
1: 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真实实的高。我们叫高质量的睡眠，是不是要好被子的？
0: 是。
1: 那现在被子不管你什么冰啊、抖啊、绒啊、什么羽啊、绒啊、什么被子，都比不上我们老祖宗。蚕宝宝吃桑叶的吐出来的
0: 丝，
1: 是不是5000年？你以为这么容易吗？真不容易，
0: 靠的是什么？
1: 如一样东西都没有的优等品，不能有荧光剂，不能有增白剂。如果有这种的话，不叫优等品了，叫合格品了。
0: 是这样的呀？
1: 啊，是啊。
0: 那我们的专柜能不能可能买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
1: 专柜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我们跟东方购物是什么合作伙伴，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拿出我们的态度，拿出我们的诚意，拿出我们的质量，拿出我们的价格。
0: 好，打电话订五指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1: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3: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头，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0: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这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的水没加。
4: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0: 多。你哪能拉过来？拉。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司马头的冬虫夏草啊。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两个规格，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的精品大草，7.5克，额外呢给大家会再加送上个2克，一共是做到了9.5克，
1: 40根，对的。
0: 一天吃上一根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大概的这是一个建议量啊，35天的量，
1: 没错。
0: 这个为什么一开场要提到这个你吃的时间长度，和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聊到的本身建议大家一个小时段有关系。就我们吃虫草，您是玩票的性质啊，还是真的认真在滋补？它温平入肺生二经。如果大家是玩票性质的话，那咱就你订购一套，订购哪个其实也都没所谓的。但是想要自己长期滋补，您至少得2到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的，这个是1800多，还有一个构成是多少？
1: 这是8颗40根，总共是1499块钱。但是呢，这个比我们刚才那个金瓶大草相当于要小一个个头啊。如果说您要自己吃，无论是从它的一个滋补角度来说，还是说它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那种单支装的金瓶大草。
0: 嗯，刚才说了哈，大概建议大家呢一次性吃到金瓶大草是一根嘛。按照这个上面哈，这写了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
1: 对，
0: 是不写了吗？
1: 对，
0: 3个月吃冬虫夏草多久有比较好的效果呢？那我们退一步讲，那至少得也得2月吧，不能再少再少了。按照2个月算的话，貌似常规草比精品独立大草大概少了那么个300-400块钱，但实际上按照2个月的周期算，我请大家作答，精品大草一天一根，额外再送上2克常规的，常规就是刚才看的那个，
1: 就是
0: 常规草，这个是要1天2根的。刚才不是有那个构成是常规的吗？那就是35天的量，2套是多少钱？
1: 70天，
0: 70天多少钱？
1: 3700块钱不到，
0: 3700左右，
1: 没错，
0: 我们取个3700。
1: 对，
0: 那么要订购常规虫草，要订购3套，
1: 没错，
0: 也就是60天。为什么3套是60天呢？1套是20天嘛，
1: 没错，
0: 你算得出来的嘛？
1: 那3套的话，相当于是4500块钱左右。
0: 60天4500。70天3700，60天4500，70天3700，
1: 相差800块钱。
0: 一年当中有几个2个月呀？
1: 6个月。
0: 6个，
1: 对。
0: 那你当中差800块钱，4800块钱，毛个5000块钱，你要多省出来。表面上看起来一套比那个多了一点点，但实际上对于长久吃的观众心里要有数，我首先首选哪一个草？精品大草。那么随便拿上一根，我这里面随便抽上一根啊，拿出来呢给大家看一看，在精品的这个常规虫草一个品质来，就这么看一看，比较比较。
1: 其实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它的一个周身的粗壮程度来说，我们的精品大草都大出来很多。为什么要把它拿到一个单支礼盒包装进行对比？原因就在这儿，
0: 因为够
1: 得更大。然后呢，其实你每天不用像我们的一个常规虫草一样每天需要吃2根，其实每天1根就足以了。
0: 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虫草的产地啊，全部都来自于
1: 西藏纳曲，从我们的贝壳和参看得出来，对吧？重要的纬度有几个，第一个一定看它的一个原料产地，不是什么只写个西藏或者说中国大陆，不是啊，一定是精确到了咱的地级市，西藏纳曲。然后您看生产日期，一定是今年的5月份之后，因为我们的纳曲虫草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对吧？然后呢，6月底到7月，然后才给大家新鲜面试的，所以这2个维度一定要注意啊。
0: 再来看看手里的这个虫草，从哪些角度能看出这个虫草不错的
1: 啊？第一点呢，你一定得看外形啊。第一眼看上去它不能是那种什么发黑的呀，或者说变质了，对吧？缺一角的那种不可以，一定周身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也不能是那种太白的颜色。然后呢，您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四对足，对吧？中间腹部的四对足以及背后的环形纹，一定是清晰可见的啊！如果是那种模模糊糊的，那可能需要打一个品质上的一个问号。
0: 再按按看，
1: 对，
0: 有没有中空干瘪？
1: 摁了之后不能是那种干瘪吧，对吧？许明哥的手指的各处印子来证明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0: 来看看，
1: 你看
0: 有没有空洞？
1: 没有，完完全全是非常饱和的一个虫体。然后呢，您看那个中间的那个小黑点，它不是脏东西。首先，它是冬虫夏草的消化腺，
0: 消化腺
1: 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啊。
0: 好，
1: 无论许明哥歪多少节， 它的一个消化腺都是贯穿虫体全身的，这才是好品质的虫草，这才是在桶货当中挑出了优中选优的中红砂草。
0: 然后你像这样的话呢，吃起来你这样可以
1: 特别方便，
0: 嚼着吃也成，
1: 对，
0: 或者是你泡水也行。
1: 是的，
0: 是不是吃法上面打成粉也可以？
1: 打成粉也可以，吃法上面特别多，但是呢，导演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有条件打成粉，没条件直接干嚼，或者说牙口都不好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泡泡温水，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前提千万不可以什么拿养生壶放在汤锅里面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啊，因为它是高蛋白，可能就会破坏它的营养，对吧？得不偿失，所以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0: 市面上如果是买西藏的虫草大概是多少钱？
1: 其实如果是标明咱西藏纳曲那个地方的虫草呢，那个价格真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其实我能理解它，第一点，这是在我们某光百货下面去拍的，品质可靠正宗，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他们有个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一些门店费用，他们一些经营费用都得加在它的一个成本价上面，所以来自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单克价格400多、500多、300多的比比皆是，都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要在市面上去买咱们今天这个8克的话，那可能就需要3000多块钱，对吧？9克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个4000、5000块钱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单算下来好像是150多块钱一克。
1: 对，155块钱。哦，
0: 参加是满赠送买的情况下。
1: 对的，
0: 150多块钱一克，所以你看，就比这个市面上的常规虫草，同样都是西藏纳曲的，比它还便宜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订购精品大草。我刚才给您说过了，天天吃上一根，额外再给大家送上的2克常规的，加在一起是7.5加29.5克，
1: 40根，
0: 30天，5天、35天的量。
1: 对，
0: 订购2套就已经70天了，
1: 没错。
0: 总价花个3500左右，你在满街送满一拿到手。多轻松多开心呢，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当然另外的常规的呢是8克40根，那你就要一天吃2根了。像那个8克40根拿在手里面，20天的量，
1: 这一盒20天的量，
0: 你订3套也不过才60天。
1: 对的，
0: 我们是70天，它60天，这个3套要花个4500，我们花个3700，2套就好了呀。所以你说谁划算？
1: 当然是精品大草。
0: 精品大草不仅自己吃性价比高，你要送人的话，说实话这个更体面一些。
1: 是的
0: 啊，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沟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

0: 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我都确定还是西藏了。
4: 去了。哦。你问的哪去啊？西藏因为你问哪去就哪去，你问好假设到哪去，你不好想哪去。你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啊。
5: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6: 388，一个十克，各30，各是2000多。
5: 这个段238一克。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的大草呢，精品大草算下来是3000满减送百，
8: 155块钱的单颗价格，真的非常划算。第一点呢，不仅单颗价格划算，其实如果说说到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贵。如果说在市面上，可能入手门槛价动辄4000-5000，更有甚者呢，可能都需要上万。但是今天我们这两个维度都给大家进行解决。如果说您是一个初次想尝试一下冬虫夏草的，两个门槛价其实都没有过2000块钱，而且单颗价格参加完满千次买的活动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才155块钱就能拿出单支礼盒包装的，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7: 马上到中秋了嘛，还有11，那这两个节日一到，那大家肯定走地方有送礼的机会呢，还是蛮多的。
8: 当然，
7: 有的时候这个挑一些害怕上火呀，又害怕凉了呀。
8: 对，
7: 一般相对来说人群比较的普适性比较强的冬虫夏草不太会送出问题来。
8: 是的，它是在药典当中记载，并不是说我跟许明哥在这杀吹牛，是吧？是归肺肾二经的同时是温补平补，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一个燥热的天气情况下，无论您的对象他是一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燥热阴凉的，都可以去选择冬虫夏草为一个滋补品，就相当于是保险一些。
7: 来给您再看一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这哪个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8: 是的，
7: 我呢只是作为一定要尽到主持人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哪个性价比，看你怎么算，
8: 介绍清楚。
7: 如果你只是订了单套就是图性价比价格低，那你就选1499，你拿回去的是8克40根，
8: 对，
7: 常规虫草在达娃手里，就是这个构成。
8: 就这个，
7: 但你说我是自己吃哦，许明你帮我算一算，我要长期吃
8: 对
7: 哪个性价比高呢？长期吃像这种情况，想要吃两个月，这不是40根吗？2根是一次的量，那你就这一盒就是20天的量，
8: 没
7: 算得出来的。20天量，那订购3套才60天，说实在话你可能连2个月还差个2天呢。
8: 没错，
7: 有的日子是31天，你比如这个月它就是31天吧，是吧？这个的8月份31天到嘛，应该是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8: 对的，对的。啊，
7: 所以你看，我们没有算按31天算，我按你30天算，它也不过就是2个月的量。但是你得订购3套，3套花个4500，这个呢，我们30天加5天，2套就是70天，那5天哪来的呀？
8: 但是我们还送给大家2颗10根，
7: 加在一起不是35吗？
8: 对的。
7: 你订购2套，貌似是1880，你乘以2呢？
8: 3700块钱不到。
7: 3700不到，那个是4500块钱，4500左右，那他俩就差个
8: 800块钱，
7: 800块啊！
8: 一年的话，相当于是4800块钱，
7: 是啊，小个5000块钱，
8: 相当于您又可以把这省下的钱再买2套咱们的精品大餐，
7: 对呀、啊，
8: 对吧？
7: 反正能省钱，咱就省钱嘛，咱自己夹自己赚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冬虫夏草背后，你无论大草还是常规虫草，
8: 对，
7: 背后这个地方。它的
8: 原产地西藏纳曲，日期也是咱今年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以后新鲜为大家挑选生产包装的。
7: 那我问一下达娃，为什么有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好便宜啊？
8: 对，其实呢，乍眼一看觉得，哎，达娃你为什么那么贵？网上的那么便宜？其实你要拿到手里面之后，看到里面的东西，你才对比出来，可能就不是两样，不是同一样东西，对吧？那可能价格就完全不一样。市面上的这种呢，可能就是来自于那种人为繁育出来的，跟咱的东西呢肯定是两样的。而且呢，包括它的一个产品参数那块儿有一个产地，
7: 这里
8: 写的也非常模糊，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冬虫夏草它不止咱中国西藏有， 还有我们的四川，对吧？还有我们的青海，这个地方
7: 都有。
8: 但是能叫那曲冬虫夏草的，只有在西藏那曲冬虫夏草独有的，
7: 就那儿
8: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产地这边标注的时候，也要清清楚楚的、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包括咱们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合成背后。
7: 好，
8: 我们不可能什么标注什么中国大陆这么宽泛、这么广泛，一定是标注精确到地级市。原料产地这块就是来自于西藏那曲，品质非常可靠。
7: 你再看、
8: 原料非常可靠。
7: 达瓦拿了这一盒的背面，
8: 对，
7: 大家看看人家的参数都怎么写的。
8: 是的，
7: 除了介绍什么是冬虫夏草之外，很多盒子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他只是给你介绍冬虫夏草，剩下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一个普遍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
8: 是，
7: 但是包括什么净含量，可能他会写原料产地呢。你再看它的生产日期、
8: 保质期，
7: 那
8: 包括标准代号、
7: 等级级别、
8: 等级、
7: 生产商哪里等等这些，包括啊电话什么的。你看他有没有这么我们全？您不是有从网上买的吗？关什么？是不是有？
8: 您拿出来盒子，
7: 你不要听他说没有用。你最终拿到盒子，这是个证据。换句话讲，如果你吃出不好来的话，你可以找他们告他们。
8: 对，没错。
7: 结果你背后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说明他是呢？
8: 万一品质上面有问题，你找哪个去售后？
7: 说是啊，
8: 对吧？
7: 说的就是
8: 啊。反观咱们司马图，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内在，都做得非常好。
7: 嗯。
8: 包括精确到封盒的这个小胶带上面，都是带有我们司马图品质认证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选择，保证每一根都是好品。是来自于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
7: 好，还有最后的33分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长尾虫草，
8: 是的，
7: 8克40根，
8: 是
7: 一天吃上2根。达瓦刚才给您展示的，那就是2天的量。
8: 嗯，
7: 按照2个月算，3套它4500左右。
8: 嗯，
7: 按照我们精品大嫂个个独立包装，额外又送给你了常规的2克10根，也就是35天的量。您订购2套即可，有70天哦，按照2个月算哦，
8: 这就是性价比啊。
7: 70天才花了3700。4500，3700，一个60天，一个70天，您选哪一个？是不是选精品大嫂？
8: 精品大嫂
7: 实际
8: 更划算，
7: 更划算。
8: 是的，
7: 打电话订0215111999订。

0: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不贵嘛。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5: 哎呀，有39位正在咨询当中啊！1880是咱们今天的精品大佐，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看您的出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说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其实买一盒也就成了，那您就买1888、1880也是成的。你要是送人，曾经人家帮助过您，再怎么怎么着的哈，嗯，所以我们也是叫知恩图报的人，那您就送。目前为止，冬虫夏草在我次马驼东方购物销售里面，算得上是没有比它在。级别再高的了，
6: 对，没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级别了。它的个头比较大嘛，而且呢，咱们也是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包装，单支礼盒包装。一方面，它的虫草本来是大，如果说我再扎成那种花的话，可能造成它的一个损坏，对吧？所以我们单支礼盒包装。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感就凸显出来了。
5: 嗯，有一些大家看到了画面，哎呀，拿了一大坨、一大堆、一大堆的，我买那个。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为什么每一次达瓦这边要挑啊，要选呢、啊？这里边以次充好，或者是染色的东西，你可能这一堆里面，如果不良商家给你掺个1/3都是有问题的。
6: 没错，
5: 这是有可能的。
6: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它就不像什么咱的杯子、盒子那种标准品，生产1000万个都是完全一致的。
5: 就是说呀，
6: 所以呢，我们次码头要做的就是桶货当中。要把什么假货呀，或者说塑料制品呀，有铁丝、有竹签，全部帮您挑出来，保证您拿到了四马托礼盒当中的每一根虫草，它的品质都是过关的。
5: 嗯，今天呢两个构成，一个是常规的是8克40根，
6: 是的，
5: 一天吃上2根的话，20天的量，按照2个月算，你得经过3套，60天，4500块钱左右。嗯，你要是精品大草7.5是一天吃一根，
6: 对，
5: 额外送你的2个10根，一天2根，那就是35天量。2套
6: 70天，
5: 花个3700，
6: 没错。
5: 60天4500，70天3700。精品大草表面上贵出了个10来块钱，300块钱左右，实际上您这么长期一算，还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6: 没错，是的。
5: 如果参加满千送满的话，单套精品大草只要
6: 155块钱，
5: 半
6: 个价格，跟市面上那些动辄什么300多、400多就形成了差距，拉开的价格了。
5: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着好像，比如说这里边
2: 这一堆啊，这感觉不错。
0: 人家说那我也跟那个打瓦似的，我就到原料产地，我就反正有论袋子卖的，我就论堆卖的，我就唰都拿了一堆，我回家我就吃呗。大家我随便啊，我就抓了这一撮。
2: 你看
0: 这一撮里面
2: 有黑的，有瘪的。
0: 你这种能吃吧？
2: 有陈货，你看
0: 人家不会让你挑的。
2: 您吃
0: 你大货买，你绝对不会挑的。
2: 人家都说我抓一把是什么就是什么。
0: 那对
2: 对吧？
0: 你们的是这样的。
2: 你不能挑，你不能挑。
0: 我不能说我在这挑挑。
2: 不可以不可以，挑的话他肯定亏本了。比如说你要买没问题，这样一把抓。
0: 你不能挑，
2: 拿给你，里面有好有坏。
0: 有真有假，
2: 算自己的运气，
0: 你就看运气。
2: 对，
0: 就像古时似的，你知道吗？
2: 对，没错没错。
0: 就那个玉石手镯，
2: 对，
0: 你不能买。那观众朋友们，哦，我给你切开了，你再买，按照我没切开的价格卖，谁傻呀？像这种人家为什么愿意一大撮卖给你呢？嗯，你琢磨琢磨，为什么他愿意价格低呢？你当中最后挑挑挑，挑那么几根能用的，其他有可能是什么呢？看看我手里这一扎。
2: 对。
0: 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全部都是冬虫夏草呢？
2: 非常非常，基本上是没有，
0: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来看看这一根，
2: 对，第一根是那种亚香棒的毒草，
0: 怎么能看出来？
2: 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可以说来，因为它的外观跟冬虫夏草极为相似。哦哦哦。但是呢，它的一个虫体跟它的一个真菌虫体完完全全就是两样，跟冬虫夏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但是长得是像，
2: 长得非常像，所以这个是冒充冬虫夏草最多的一个。
0: 这个了。
2: 这个的话就是一种湖北的所谓的虫草，它的一个生长周期非常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海拔非常低，
0: 但它长挺壮的，
2: 对，
0: 粗壮。
2: 但是它您看它的四对足跟背后的环形容像不像咱冬虫夏草那么清晰明显？
0: 不清晰，
2: 对吧？
0: 就像磨过了一样。
2: 两样东西，完完全全就是两样东西。
0: 那么我再挑一个，那么这个我看得出来了，
2: 对，
0: 这个是穿铁丝的，
2: 穿铁丝压衬嘛，
0: 压衬。哦，也就是如果你挑的大货的话，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好多都是穿铁丝的，
2: 对，
0: 压衬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它因为它一搓一抓，你能分辨出哪个？人家不让你挑。
2: 对。
0: 你要挑的话就按挑的价格卖，
2: 是，那价格就完全
0: 那肯定两回事儿。你不挑是不挑价格卖，你挑是挑的价格卖，嗯，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不挑的里面就你就那么幸运？大家都觉得自己幸运，有几个能得那个买彩票能中奖的？是不是能中那个大的头等奖的？这不几乎没有什么的啊。你看这个也是个穿的，
2: 这把它穿的
0: 把断的变成整的，卖给你更贵的价格。嗯，然后这我看看啊，这个呢，这个是
2: 亚香棒毒草。
0: 我刚才说的
2: 还有一种是我非常可恨的啊，就是这种
0: 这个
2: 塑料做的，完完全全跟冬虫夏草完全两样。
0: 看看
2: 它是用冬虫夏草的外形开模压制而成的，
0: 哦，
2: 对吧？它这个的话呢，一千根完完全就长到一致了。
0: 这就是彻底假了。
2: 但是它是塑料做的，
0: 我有，
2: 对吧？所以无论您吃多少，像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根本就是假虫草，这种在我们刺马托的礼盒当中是一定不会出现的，所以大家放心选择，好吧？
0: 好，您刚才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全部都来自于西藏那曲的，
2: 是的，
0: 无论是精品的根根独立包装的，还是我们给您做的一盒的那个常规的虫草啊，你看这里。是不是西藏那曲？
2: 原料产地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0: 西藏那曲都是今年的新草不？
2: 对的，每一根都是。您看一下达人真的日期，2026年7月15号新鲜生产，为大家包装。
0: 如果没有像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这么详细的，网上您买了多少赶紧退掉。如果他不让你退的话，那您就自己吃闷亏了，您就当自己花钱
2: 买个教训，
0: 买个教训了。
2: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你说你连退。或者什么东西的，人家肯定一般说，哎，你还退什么，我知道你给我的虫草换没换。
2: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的。而且呢，在咱之前315晚会的时候也给大家报道过，很多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样，也要去看它的一个年销量，看它的一个商铺的一个排名。但是呢，你看之前315晚会年销量近20万根的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对吧？每一根都是断的，它直接拿断草拿胶水粘黏之后卖给你，而且戏称怎么用好胶水吃下去没事，甚至啊有一些以假乱真，对吧？冒充冬虫夏草去卖给你，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可能就需要在品质上去打一个问号，选对一个好的平台，选对刺马托这么好的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0: 根根独立包装，这个价格呢，刚才算了好多遍了，大家应该是听得懂了哈。这呢是一天一根可以的，那你要说我要奢侈一点，一天两根也行，看您的自己的财力啊实力。一天一根常规的再加上两克十根，那就是一天五根的量嘛，啊不是一天五根啊，就是五天的量啊，30+5，35天，订购两套70天，花的3700块钱
2: 不到。
0: 那你是常规的那个呢？要订三套。
2: 常规的话呢，它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一些，所以呢，这样一盒我们建议是那样的，它是在20天为宜。那两个月的话，需要是三套，也就是接近4500块钱。
0: 60天4500。
2: 对，
0: 常规精品大草是
2: 70天
0: 3700。
2: 3700。
0: 我们反倒比这个常规的虫草要便宜，
2: 差了800块钱。
0: 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所以吃的根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一下子就懂，哟，好像是精品大蒜比它贵出个大概300块钱左右一盒。
2: 对的。
0: 但是这么一算下来，反倒是精品大蒜更便宜。嗯。按照一年来算的话，你两个月就省了800块。那你6次的两个月呢？
2: 4800块钱。嗯，
0: 毛个5000块钱咱就省下来了。
2: 是的，
0: 这个钱咱也都是辛苦赚来的，干嘛不省呢？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了，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3: 确。
2: 哦。
3: 你问到哪去？西藏有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不到哪去，你往后下哪去？你为啥往后下呢？刚刚为啥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农村，因为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做农村，别个地方哪去做啊？
2: 对，
3: 懂意思了？你刚刚西藏有的哪去？对，你为啥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4: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3: 388，有的十克，各30，各是2000。
4: 这个段了238一克。
5: 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啥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那大哥跟我们聊聊看吃法。
6: 吃法上面呢，其实我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即可。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就可以去买个小药磨，把它研磨成粉，每天一勺，有规律的去吃的。或者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哎，你可以把它直接洗干净之后，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切记啊，不可以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往往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些滋补品的话，吃法是越简单的越好，不要什么复杂的一些加工方式，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些营养的流失与破坏。
4: 人群呢？
6: 第一点，我们推荐的就是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首选冬虫夏草，因为它甘平嘛。归的是肺肾二菌，比较平和的进行滋补。还有的话呢，经常抽烟，生活习惯不太健康的人群也可以去食用它，毕竟归的是肺肾二菌。或者说家里面有顶梁柱，每天很多的应酬，每天需要加班，对吧？身子骨消耗比较大的人群也可以推荐去吃它。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吃到的一定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比较好。
4: 在外面不要乱买啊！
6: 对，
4: 有些冬虫夏草里面有很多都是人工给你干预的，
6: 是
4: 人工一旦干预以后呢，它长得可能速度要比你，你说在高海拔的空气稀薄，
6: 是的，
4: 气候条件又差，它能长得那么快吗？
6: 啊，当然，
4: 它一般冬虫夏草得长个4年左右吧？
6: 它的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至少啊是4到5年左右，
4: 4到5年呢？
6: 对，4到5年左右。
4: 那你可能在低海拔的给你扣个温室大棚，
6: 是
4: 人工再给你好好的伺候，
6: 1到2个月就可以出笼了，
4: 这么快，
6: 速成呀，对吧？
4: 所以有些那个空洞啊，然后又不紧实啊，
6: 对，
4: 它能紧实吗？
6: 而且它的一个外形特征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4: 因为它长太快，
6: 没错，
4: 就还没等发育好呢，就已经出炉了。你就像有些那个鸡肉，就感觉吃的那么柴呢，就不香。那个是肉食鸡催出来的，就感觉好像
6: 跟那种
4: 没有走地鸡、
6: 跑山鸡那种完完全全不可以，
4: 完全就不一样的感受啊和感觉。今天大过去两个过程，一个是1880的7.5大。再加上2克常规，
6: 是，
4: 所以呢，总共加在一起是
6: 9.5克，40根。
4: 这按照一天一根的大的，两根作为一天的常规的，也就是35天的量，订购2套精品大草，您不过就是花个70天3700。按照常规虫草另外一个构成1400多那个算的话，你得订购3套，
6: 对，
4: 3套60天，花个4500，370070天，450060天，你说你订哪个？肯定是精品大草，
6: 精品大草呀。
4: 所以不要被表面上的啊，1880和1400多，
6: 单套入手门槛价其实稍微差个300多块钱，可能觉得是贵一点。但如果说您按照一个正常的滋补周期以及它的一个滋补成本来说的话，咱的精品大草肯定是能扛能打的。
4: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性价比，选择哪一个？
6: 当然精品大草了。
4: 精品大草了，抓紧订02151119900。好。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1499元让您带回去了今天的常规的虫草
1: 8克40根，
4: 八克四十根啊，
1: 对的，
4: 额外呢给大家再有精品大草供您选择，根根独立包装，随便抽上一根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品质，真的是还是蛮大的，跟我们的这个常规虫草比一比，
1: 一比较，你知道为什么它要把它放在一个单支的管子当中？无论是从它的一个粗细程度，还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程度呢，都是略优的。它因为它是四根为一克嘛，咱们今天这个常规构成它是五根为一克，好吧？
4: 这个呢是再送上刚才达娃手上拿的那个两颗十根，所以那个两颗十根按照两根一天吃，那就是五天的量，这是一天一根，也就是35天量，刚才就这么给大家算出来的。那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虫草啊，有些观众们讲了，说市面上你不是提到了有一些虫草是人工干预的吗？对了，是有些是人工干预的，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两个虫草，大家看一看哪一根是人工干预的，哪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行家的话，基本上是
4: 看得出来吧？
1: 基本看不出来，
4: 基本不太看得出来，反正你要么猜左面的，你要么有人猜右面的，
1: 对，
4: 好。我没有动位置啊，我只是把上面脑袋露出来。
1: 哦，这样一看明显了，
4: 大家看出来有问题了吧？
1: 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晰的。
4: 哪个脑袋瓜是粗细均匀一致的？几乎
1: 屏幕左边
4: 这个呢，
1: 它的一个脑袋瓜呢是比较尖，然后呢子座跟头部连接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接触。
4: 你侧面看更清晰了吧？
1: 是的，
4: 左侧的就是小帽子盖的特别大，草头接触的特别广，右侧就是那么个小点点，为什么右侧小点长得太快了，还没到这个岁数呢就把它赶得出炉了，挖出来了，因为再长大的话那就是有点过分巨无霸了，那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了。你从另外一个侧面说，你长得真的要长个4-5年的时候，你说不定那个长得忒大了，它
1: 就不一样。
4: 你从一个养殖角度来讲它也不划算，它要真的一个人养了4-5年的话，
1: 那还不如就拿我们自然环境当中，
4: 这就是说呀，它我要养4-5年我何必呢，
1: 养殖成本也不一样，
4: 所以啊就是说它在低海拔养，它目的就是想要快速的变现，
1: 是
4: 啊，几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怎么着的，我就赶紧让你给你挖出来了。你能买点人工的，你愿意买人工的，反正我只说它是冬虫夏草，我可没说它到底是人工的啦，还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呢？你可没这么说。来，给您再看看这个虫草，紫色清楚啊，清晰，环形纹清晰，
1: 对，
4: 绿柱明显，
1: 棕黄色，对吧？
4: 你看这个身体的比例也不错啊，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1: 你看捏了之后呢，外形没变，然后手指硌出印子，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4: 按一按这边，
1: 对，
4: 也硌出印来了吧？
1: 没错，这就是好品质虫草，毋庸置疑。
4: 哎呀，
1: 横截面没有什么空洞干瘪，
4: 真饱满。
1: 你看一个冬虫夏草的消线，
4: 看到吗？
1: 也是看得非常清楚，
4: 就在这个位置，
1: 对，
4: V字形的线就在这位置啊。
1: 对，
4: 再掰一掰这里，
1: 贯穿虫体全身的冬虫夏草消化线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4: 有的呢是把这个短的，有卖这种短的，非常的便宜，238。啊，238，
1: 那这种的大根一点可能是300多块钱。
4: 对的，
1: 在市面上这种断草是有买的哦，
4: 有肯定有买的，
1: 还不便宜。
4: 你在九光百货那个好像地下一楼还是在哪，他卖冬虫夏草，你去问他有卖断草的。
1: 是，
4: 但问题就在于你这个断草你原来什么样
1: 都不知道，就类似于市场上的那种。
4: 你万一发霉变质了呢？
1: 我都不敢保证。
4: 你掰掉了发霉变质了怎么办？
1: 包括这种入口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我才能放进去吃。如果说像许明哥一样，他之前万一是发霉变质的，或者被虫蛀了，我把那个所谓好的那一块给你截下来，而且还卖那么高的价格，可能有些得不偿失。从健康角度来说，我还是看到完整的我才放心。
4: 你再看看啊，这个不是我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许明老让我一次性吃两个月？其实吃冬虫夏草大家肯定是要有一个周期的，
1: 是
4: 你不能自己想我吃一周我就结束了我就要有效果，那不可能的。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你让它一周就给您完美的有很大的变化，不现实啊。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取2个月，我是为了大家着想，我退后了一步，我退了一步跟大家来聊，按照2个月算你都已经算出了性价比高了，你说3个月那谁更高？
1: 是的，
4: 那你月数越多一定是这个大草性价比就凸显，2个月都凸显，你就别说3月了，2个月算精品大草，个个独立包装。我说过了，订购2套
1: 3700块钱，
4: 70天3700，
1: 是
4: 70天，我就取了个整啊，3700。这个呢是60天
1: 4500，
4: 70天3700，60天
1: 4500，差800块钱。
4: 吃的它比它长，花的钱它比它少，
1: 是。
4: 你说你订哪一个？
1: 当然
4: 性价比呢，如果按照
1: 来说了，
4: 满减送百的话，
1: 单个价格155块钱，
4: 就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子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8: 你看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啊，刚才说到了什么？就吃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人群包括自己又不能吃那个吃这个的，但是吃冬虫夏草没有问题。你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包括十一。你就这两个日子如果走亲访友的话，你说身边这些朋友跟自己年龄差不太多，多多少少出现点小问题，
9: 是
8: 身体需要，就像这个汽车似的，动不动你可能有一些零部件要保养保养。
9: 是的，
8: 那要保养保养的时候，咱干嘛不用点好东西保养呢？
9: 对，
8: 你去看望人家的时候，咱今天这一盒今天算下来精品大草1800多块钱，满千送百一参加是1400来块钱，跟你买那个常规虫草那8克40根一个价。当然你那8克40根也能参加满千送百，但从一个道理上来讲，你说哎呦，我可以用原本的1400这种预算，我能拿到精品大草，再送上2克10根的常规虫草，
9: 没错，
8: 总共加在一起，精品大1天1根，常规1天2根，也就是35天量，我订购2套精品大，那不就好了吗？你花个3700，70天3700块，那个是常规虫草，你得订购3套，也就是60天花个4500。那你这里里外外差800呢，2个月差800，
9: 一年的话差6个800，对吧？
8: 你就是差个5000，
9: 5000块钱，
8: 2年差10000，4年差20000，
9: 对，这不是省出来的吗？
8: 观众朋友，这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呀。你有的时候一个细节想不到，你只是图一套的便宜，但是您被它，吃的根数和它的重量啊，包括它的规格呀，您自己忽略了。您以为都是吃两根的，并不是，精美大嫂一根完全可以。只是常规虫草你要吃上两根，这是我们给大家要负责任的说。当然你说我钞票 OK， 你精品大草吃两根我们也不拦着你，你常规虫草你吃4根，你吃5根也都行啊，没问题的，就看您自己。但是我们按照最低量最低量起的话，所以精品大1天1根，常规虫草1天2根。那什么样的人群合适呢？
9: 第一点，像这种准妈妈需要积累一些营养的话呢，你可以在她的汤碗里面放上一根到2根冬虫夏草。还有的话呢，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你要看望一些病人，对吧？你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的身子骨能接受什么类型的一些营养，比如说你送一些什么人参比较燥热的滋补品，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情况下， 送一些温补平补类似于冬虫夏草滋补品尤为重要。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些顶梁柱经常有应酬，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如果说您作为他的一个另一半的话，给他来点滋补，对吧，炖点什么冬虫夏草老鸭汤、鸽子汤，在一块炖煮一下，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8: 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大过程啊。
9: 是的，
8: 参加买就送买，单算了多少钱？
9: 155块钱。
8: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给大家再过一下构成，我们就结束了啊。两个构成，一个呢是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拿回去呢是
1: 7.5克，30根，
0: 一共是有30根啊，
1: 对，
0: 一天一根，然后再送上
1: 2克10根，总共加在一块9.5克40根。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一个规格，这是常规一个规格，这是咱的一个精品大草，好吧？
0: 35天，那订购两套就是70天，
1: 对，
0: 花多少钱？
1: 3700不到，
0: 3700其实不到，我们取个整嘛。那你说那个常规构成不是便宜吗？1499。
1: 但是有个问题，常规是它的个头比较小，可能需要一天吃2根，也意味着这样是8克40根，那意味着它是一盒20天的量。那正常情况下2个月的话就需要3盒，也就是4500块钱。
0: 60天4500，70天
1: 3700，
0: 那肯定是
1: 差800块钱。
0: 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很多老顾客朋友们有一些那个回馈，来看看我们的那个顾客的好评。
1: 好，
0: 你看看人家一般都是怎么说的，来给大家读，随便读2个啊。你一定记得，吃冬虫夏草可不是玩票性质的，我吃一周，我吃个2周就结束的。
1: 当然，
0: 这里面一般都是有吃多久的？这儿已经坚持了
1: 五六年，
0: 五六年。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一年，咱们可以省个5000，2年10000，六年多少了？3万块钱省下来了吧，观众朋友们啊，3万块钱呢，你说你这不算账能知道吧？你一算账就知道了，
1: 这一算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大，
0: 当然呢，我们再看看还有这个吧，我记得有一个吃多少年，8年的啊，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买了7到8年，
1: 比比皆是。
0: 你要8年的话，那就是4万块钱省下来了。
1: 天哪，不得了啊！这个，
0: 哎呀，观众朋友
1: 们，如果作为一个长期吃冬虫夏草，我需要这样长期吃的话，7万块钱省下来，那是什么价格？4万多块钱省下来，那又可以复购很多张
0: 群，礼盒礼袋，
1: 都有。
0: 中秋，
1: 对，
0: 11，
1: 你要送亲朋友的时候拿上它，对吧？非常喜庆的颜色。
0: 市面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规格算，至少得多少钱？
1: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来自
0: 精品大
1: 学的是500块钱。那就意味着精品大的可能需要的是4000-5000块钱嘛？
0: 4000-5000块钱，
1: 对，4000-5000块钱。
0: 但您今天只要花一字开头，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你能省个3000-4000块钱，何不呢？而且送出的面子是4000-5000块钱的面子。
1: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不是市面上那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那种断草，都不是，来自于司马特品牌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打电话订02151111-9900。

啊，我们现在的精品大草呢，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喽。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完全可以的。您的任何一个规格，说实在话，在我这边其实随便大家定哪个都行，但是作为主持人一定要负责的跟您讲清楚，您要是常吃的观众朋友们，哪个更省钱，哪个对身体的滋补效果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精品大草它能够成长这么大，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它容易吗？在那么高的海拔那样的气候，所以能长得这么大个，且是要有一段时间，且它的基因能力自身的能力要很强才行，您说是不是？那你要说我走亲访友送礼，万一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人家曾经帮助过我很大的忙，我又要体面，我又要好少花钱，那我相信1880和1499本来也就差个300块，但你本身在市面上的价格比可不只是300块了，他们两个在市面上有可能得值个3-4千块钱的差距呢。所以你要是选择定哪一个，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吧。精品大草1880，满千送百，再一参加，你相当于花了个1480呀，亲爱的观众朋友，比你1499还要再便宜呢。你说我本来就想掏个1499，我能买哪个是哪个？那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从常规草的价拿回去精品大草了？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0215111990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我想买

0: 生生，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啊！我在下面找了一个我的这个小王炸哈，一上来就给大家举起来。大家知道我举这个板的意义是什么吗？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您看啊，我翻开这里，邱老师，我翻开这里的话，这里是什么？
1: 毛细血管。
0: 好，我翻开这里，这里是什么？
1: 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我翻开这里呢？
1: 肾脏、啊。
0: 我翻开这里呢？
1: 对。
0: 我翻开这里呢？
1: 我们重要的脏器，包括我们很多的末梢的部位，都是有丰富的那个血管，所以你手上扎一下就会出血，
0: 对吧？对啊。
1: 你经常会在一些那个，就比如说啊闷啊疼啊这些地方，会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毛细血管非常多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绕地球两圈半，这个两圈半。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动脉、静脉的这种主血管，
0: 这么多，
1: 而是遍布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想，我们一旦毛细血管里面有点什么问题，我们肯定感知不到的。
0: 是。
1: 然后等这个问题慢慢累积的变多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体征来提醒你。
0: 但
1: 往往这个时候，比如说
0: 这里的问题来了，
1: 很多人头疼的时候，他会干嘛？
0: 来了。
1: 他不会想到我毛细血管里面堵的问题，他会想到先把这个疼给压掉，就会去吃止疼片什么的，对吧？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些晕，或者说有的时候那个像觉得那个憋闷。还有就是我们说那个经常觉得脏，麻，包括你那个颜色青紫，这些其实都代表你这个血液运行不正常。你但凡你的血管是通畅的，血液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能把氧气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话，那你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出现这些情况，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着急，而是要反思一下，你在出现疼痛、闷、胀、紫的这些部位，你的跟你的那个饮食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更直接、有捷径的方式来直接对应它？那么如果对应之后，你也可以再反馈，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嘴唇特别紫，他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星期之后再看这个嘴唇的颜色，或者说你可能隔两天看这个嘴唇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紫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得学会一些日常该怎么对应这些身体体征的方法，不光是我们的一个日常普通的饮食，还有一些好的我们经过我们特别的那个生物包括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营养补剂，也是我们食品来对应这些方式的一种好方法。
0: 好，刚才邱老师不是提到了吗？有可能这儿难受了、麻了，这又是头晕了，又是这儿肿胀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血管这个图啊，邱老师，先跟我们稍微讲一讲，它一旦有这种感受了，它的血管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血管，这里是血管内皮，然后这里都是一个一个细胞排列的血管内皮。
0: 是。
1: 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如果比如说血液当中特别粘稠的话，
0: 对，
1: 一旦摩擦这个地方就会有破损。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记号，
0: 破损了。
1: 这个破损意味着什么？它一些就让我们引起一些特有的物质改变的那个信号出现了。这就是个信号。那么当这个信号出现，就像手上拿个口子出血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凝结，对吧？在我们血管内部也是这样。它的凝结方式是什么呢？它会当这个信号出现，血小板、血细胞都会聚集到这个部位。聚集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聚集到这里之后，
0: 干嘛？
1: 它可以让这里的那个这个破损的地方可以有修补的机会。血小板之类的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但是这时候血流在流，如果没有特殊的物质把它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都会被跟血流一起就是流散掉，所以这个时候身体里面会发出一种酶，这种酶呢就叫凝结的这种酶的信号。有了这个酶，你会发现它就把这个伤口囊括在这里面了。囊括完成之后，等的是什么呢？就等这个地方修补完成。当这个地方修补完成之后，好，我们身体得到了一个信号，这里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个解散的信号，就是纤维蛋白先要解散。纤维蛋白溶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又正常的在我们血液里面流走，这个地方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就像刚才徐老师一开始给大家看的，无论是我们在身体的末梢还是在我们各个脏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那么毛细血管里面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危及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但是如果这个凝结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
0: 他不解散。
1: 他不解散，他一直就在我们的那个
0: 血管。他会不解散吗？
1: 会。
0: 什么原因不解散呢？
1: 因为比如说年龄大的问题，年龄大了之后，你身体某些酶的信号就开始减弱了。哎呀，你没有办法去激活它，它就会一直在。它不但在，它还会掉下来。顺着我们的血流，
0: 那不就流到哪儿不就是有问题了？
1: 对，所以是就这些，我们在各个末梢里面如果有这些问题，它不断这个地方脱落下来，那个地方脱落下来，都随着血液流走，那么流走到我们的主河流里面，在我们比如说比较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我们的大脑供血的颈动脉，这些地方它如果停留下来的话，那危机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在我们初期，比如说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血管当中，如果发生了，我们身体也有信号给到你的时候，您知道采取什么措施吗？您知道用什么样的食物去对应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在我们远端被解决的话，它是不是就不容易聚集到我们比较关键的血管当中？
0: 它就不是一个太大的危险。
1: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日常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通过一些针对性的食物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小问题慢慢拖成大问题，也不要等待紧急问题发生，指望好像出了这个问题一定能有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
0: 老想着指望着手术去解决。
1: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120接过去的人有一半都是救不回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真的叫毁尸晚矣。
0: 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死神抢时间了，
1: 对，
0: 那个都多危险呢。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在他之前就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步伐走出来。那么刚才邱老师提到了一个方法，我们要吃点什么，省着我们自己身体要去运化它，又要去消化它、分解它，太麻烦了。能不能一步到位？首先我请教邱老师，如果出现了这个东西，您刚才说了一种酶，
1: 对，
0: 这种酶到底是什么酶啊？
1: 叫纤溶酶，纤维蛋白溶解酶，这是我们自身身体里面有的这个酶。但这个酶不能时时刻刻有活性，它只有得到了我们身体的这个信号去激活它，它才开始工作。
0: 那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在纤维蛋白溶解酶之前还有一个纤维蛋白溶解激酶，所以这个激酶同样也会随着年纪的增加，
0: 好，
1: 身体减少，
0: 好，
1: 或者说我们还有些年轻人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人群，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发生，身体的酶可能也会出现紊乱，出现干扰，那么这个问题在很多年轻人上也会发生。
0: 好，说到激酶这个问题来，那我们就找到了好东西了，帮手来了。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很多哥们其实对于纳豆激酶熟得不得了了，
1: 对，好多年了。
0: 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叫
1: Panato，
0: Panato 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豆激酶，它的含量达到多少 FU 啊？
1: 15000 FU，
0: 这个算是高的了吧？
1: 非常高了，
0: 很不错了。那它的本身的特点这么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通过这块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刚才邱老师不是通过那块板告诉你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包裹呀，让你没有办法，可能停到哪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本身的纳豆激酶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干预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纳豆激酶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纳豆是来源于纳豆当中，激就是激活，酶就是纤溶酶，所以就说在纳豆当中，它经过充分发酵之后，大家发现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酶，就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失活的一些酶，或者说我们那个工作能力弱的酶，它能去激发它，去激活它，
0: 让它赶紧工作，
1: 对，让它马上完成它该做的使命，
0: 是。
1: 然后这个是给到我们身体去产生的这个信号，那产生信号之后，你要采取措施啊，你马上要派那个可以把这个纤维蛋白分解掉的这些那个成分进去啊。那么地溶蛋白它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草本的那个典籍当中，对它的记录是非常清楚的，它的效率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另外还有就是红曲米对应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跟血小板组合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像胆固醇类的物质，
0: 对喽，
1: 很多脂质类的物质，那么它在那里给我们做帮手。另外像胶原蛋白肽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损伤的部位不去修补好的话，那么它这个信号就会持续的那个发生，我们胶原蛋白肽就是帮大家尽快去修补完成，让这个修补完成之后，然后给到正确信号，及时的去清除。那么一系列的工作下来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很多血管当中部位有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被干预掉了。
0: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这瓶上写了个无糖，
1: 对，
0: 为什么要强调无糖的？很多都是有糖的吗？难道？
1: 是的，因为那个我们考虑到现在很多人群，因为糖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生一些那个问题，特别是在末梢。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无糖，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今天是肠溶液啊，我们这个胶囊只有到肠道里面才会分解，所以我们避免了胃酸对它的破坏。
0: 给大家看一看，
1: 四大好的成分，加上我们15000U 的高活力值。再加上我们到肠道才溶解的这个技术，而且我们这个发酵是低温严控在31度左右，然后要18个小时持久慢发酵，再经过高存提取，获得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值不但稳定而且高。
0: 今天这一罐里边一共是含有，我看看90粒吧，我没记错的话，
1: 九十粒，
0: 一次十几粒啊？
1: 3粒。
0: 哦，一次是3粒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在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要花到近700块钱，差2块钱700。我们一共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瓶装的价格999，请作答，观众朋友们，两套三瓶装花多少钱？6瓶装2000块，对不对？差2块钱2000嘛。但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个构成是这样的啊，我先把这挡一下，请看我们的这个构成。今天不用2000块钱，1998不是6瓶吗？对不对？刚才说订2套，它不是就1998了？在此基础上给您再加送2瓶，
1: 对，
0: 每瓶约240多，每粒才2块多。但你说这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不要太理想，非常好，400元积分拿到手，相当于1500多。那你每一粒算下来2块2就是2块钱1粒喽。
1: 对，
0: 所以你要这样吃起来的话，性价比可以讲非常的高了。对于大家自己身体里出现害怕担心的血液里的问题、血管的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干预了。所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订购哪一个？是不是我吃1个月2个月我就再也不吃了呢？我的年纪就可以返老还童了呢？我的血管就可以越来越年轻了呢？
1: 那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不是药，不是解决你一瞬间的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发生的概率就会高。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心心脑脑的问题，多数发生在什么年龄？一定是50岁以上。那么在50岁以下，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就是经常那个熬夜的，压力特别大的，饮食不规律的，还有就是经常久坐的这些商务人士，那你可能比较早的就进入到这些危险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说，一旦人体到了50岁以后，我们首先就是身体各种酶的活力值下降，而酶又会激发后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家里面也有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你各个跟心脑相关的指标处于那个就是自己的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特定的物质，那一定要提前警醒起来。
0: 好，那就订购咱们今天的8瓶装好了。1998元，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一九

0: 1990年增加了46%。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5: 刚才说到了这个 FU 值，也是我们瓶身上标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000，15000，
4: 对
5: FU。包括刚才邱老师提到说，本身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激酶是从哪里来的呢？纳豆。那有些观众就问了，那你这个味道？
4: 我们没有异味，而且我们整个纳豆当中，像嘌呤啊、维生素 K2 啊，包括那个大豆异黄酮，全部给大家去掉了，因为这些物质它会干扰这个酶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说把这些全部去掉之后，就把这个激酶给到我们，让我们直接可以去对应一些问题。所以平时我们日常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看一下你的嘴唇的颜色紫不紫。这个嘴唇颜色紫其实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身体早期的一些信号。因为它的那个氧气过不去，才会从鲜红色变成紫色。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晕，觉得麻，有的时候在室内空调间时间太久，有没有觉得那种憋闷的感觉？那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室内公交地铁都是特别冷的空调，但是一旦到了户外又是特别热的情况。马上9月份一开学，您接送小孩对吧，经常就是在校门口要等很长时间。有些叔叔阿姨早上都有早晨练的习惯，
5: 是
4: 会去买菜。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那个血管发生扩张收缩这些情况。那么随着血管的扩张收缩，一些特定的物质又特别容易掉下来，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的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些风险在身体里面埋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而我们要懂得去识别它，要及时在它还没有运到我们关键部位的时候就要去拆除它，
5: 是
4: 这样才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保护。
5: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一瓶纳豆激酶里面一共是有90粒啊，15000 FU， 它当中的很多营养，比如说纳豆激酶是针对于您血液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这个白圈圈，纤维蛋白，
4: 对，
5: 什么来对付它？什么来解决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邱老师一再强调的纳豆激酶，一定要有酶。
4: 这个酶，
5: 有激酶非常非常关键。你需要自己去吃纳豆吗？没必要。你要去消化，你要干嘛？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的。对于纳豆，
4: 它对发酵的要求特别高，
5: 特别高。
4: 要10几斤的纳豆，你发酵完成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纳豆激酶，
5: 就是。
4: 所以这不是吃纳豆可以来
5: 解决的问题。
4: 对的，
5: 那个只能说是一点点帮助。你要真真正正就要提取。要提取出来，
4: 对，
5: 把没有用的去掉，把好的激酶咱们留下来。然后刚才邱老师说的地龙蛋白是来干嘛的呢？
4: 那直接拆呀。它就是拆解，
5: 太厉害了，直接就拆了啊。红曲米是来
4: 对于我们里面的一些固醇类的物质啊。
5: 最后你多多少少会有损伤吗？这里
4: 对
5: 干嘛用？用谁
4: 修补？
5: 胶原蛋白肽来进行修补。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你要如果听到纳豆，哎呀，这个纳豆我去哪里哪里我吃过，或者我在家里头这个味道我实在不喜欢，大家安心，首先我给您说，我们没有这种味道。它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无大豆异黄酮，无维生素 K2。 这个 K2 是什么意思？
4: 凝血的 正好跟它相反，所以我们它本身也不是个坏的东西，
5: 嗯，
4: 但是它会干扰纳豆激酶的工作，所以把它也去掉。
5: 你看看这个有多细致，
4: 嗯，
5: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嘌呤，
4: 嗯，
5: 同时我们今天这个型叫做无糖进化还原型，它本身在这些所有的 F

0: 七到八八粒，三八二十四也要24块钱了。表面上看来美粒便宜好像，但是你要吃的粒数也多呀，七粒你都快吃饱了嘛。
1: 而且那豆激酶，因为它本身就属于，对它的那个保存要求特别高的，稍加不当，它里面的活力之力就流失掉了。而我们吃它的人群是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日常养护的，
0: 要养护，
1: 所以你不能只吃个概念，我们要吃到的是真正有活力的纳豆激酶。
0: 对喽。
1: 所以今天从品质的考量上面，东方购物一定是帮大家把关了的。
0: 咱选择一个好品牌的纳豆激酶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呢是八瓶装，你三瓶乘以二，你肯定不只能拿六瓶嘛，花1998。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再给您加送个两瓶。东方购物的活动离这已经很近了，再一参加拿400积分，你相当于花1500多块钱，每粒算下来才多少钱？2块多。
1: 对，
0: 就算你一次吃3粒的话，也不过6块钱，没要像人家一下吃到什么啊24块钱、30多块钱，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昂贵。所以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一定要坚持住啊。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是出现小问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新闻是这样说到的，就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那个叫筋膜枪，
1: 动，
0: 但有些人就手呢就非常的不标准或者是不专业，他把它拿哪里呢？他把它打在这自己的后脑的这个脖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那个直接连脑的那些静脉啊什么的，
1: 椎体动脉和我们的颈动脉就在这里。
0: 很多人是这地方是有问题的，他就在你的血管壁上已经有问题了，他拿那个打，他把那个块块就打掉了。
1: 他不是打掉了，他是打下来了。
0: 我是说
1: 我们身体里面的行为是让它消失，让它解散。
0: 它不是没了。
1: 所有的血细胞在这一起，你一打的话，它是带着这个东西掉下来。
0: 对，它就掉下来，然后就
1: 在身体里面游走。
0: 所以大家，你以为说我拿那个可以把它打没？那是不可能的。它是打不没的，你用什么让它没呢？刚才说到的，
1: 只有让我们身体自己的正常行为一路过来，先我们的激酶要被激活。然后激酶去激活这个纤柔酶，纤柔酶再作用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我们的纤维蛋白会解散，
0: 对，
1: 解散之后血细胞会顺着血液流走，这个问题这一步都不会少。
0: 所以不要以为用那个东西能把它打，那是开玩笑，那只是脱落了，
1: 对，
0: 然后它可能流到哪里堵到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可千万不要乱打在脑的这个地方，不要拿那些东西打脑袋这个任何的部分，一定要听清楚，那是打肌肉的，不是给你打血管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真正解决您血管里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就用纳豆激酶就好了。1998带回去8瓶，满金送百，再只要花1598就可以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2: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4: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0: 这个就是刚才说

0: 老师跟我们大家讲啊，有的时候这血液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壁，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说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至于到很夸张的程度。
1: 对，我们身体其实一直处于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哦，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的工作的话，那这个问题不存在。就像年轻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不良习惯，你也可能会有饮食上面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还处于一个正常的秩序。但是上了年纪之后，首先工作能力降低的就是我们各种酶。那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你血管出现风险的时候，它会让你拧起来，等待这个地方修复，而这个修复完成之后，我们也要有溶的这个信号，这都是由酶来干预的。但是当这个酶不再被激活，激活你的酶，这些酶先提前退休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就会来。因为一旦这个物质它没有变成流动的状态，它就变成一块块脱落的状态。而脱落的东西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我们有些血管是拐弯的，有些血管是它的通道是比较窄的，
0: 是
1: 比如说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循环，因为血液循环就在这个闭环当中的，它到了这个地方它出不去，一直往这里堆积，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风险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让自己提前去判断，提前去看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少有人去关注自己嘴唇的颜色，那你看看你嘴唇离哪里近，
0: 紫不紫，
1: 你离你的脑袋近不近，
0: 对吧，近啊，
1: 这个地方紫，那你其他地方难道会是流动很好的吗，对吧。这就是一个从表象去看身体内部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很多时候的手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你最终的循环无论在手还是在脚都是要回到心脏，心脏还要为我们大脑去供血，供完血再要回到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内部。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是在早期去看它。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这四个点你自己去判断有没有，比如说闷不闷，有没有感觉像个大石头压在你心上，第二个也嘴唇的颜色紫不紫，第三是不是经常有头疼头晕的情况，第四个就是手有没有那种经常麻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如果你早期去识别，早期去对应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敢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族，我母亲的家族就是心脑问题的家族，我们家有五个老人，我的外公外婆加上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心脏的问题突然离世的，就是几乎没有给到我们任何时间。就像我妈早上倒在厕所里面，到人就没了，下午人就医院里面就那个通知了。我的那个二舅早上女儿还在给他打招呼出去上班了，下午回来他爸倒在那个沙发边上。这个你不能说，就我们家肯定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也有同样的这种饮食的那个不良的这些习惯。然后我现在表姐们，我的那个就是这些姐姐妹妹们都已经有家族遗传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他们从来就是饮食上面做一些改变，运动上面提升上去，但是没有办法彻底去摘掉这个帽子，他们一直担心自己血血压压的这些问题。那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工作状态，而且饱和的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养生。就像现在这个时间我回去，有的时候我是做晚上9点多的直播，回去就是10点多，在别的直播间我可能要做到12点多，你怎么可能像一个新兴老生早上啊，就是早点休息好好吃饭都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像我姐姐妹妹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会每天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东西？我
1: 东方购物开始卖的第一。
0: 您的年纪是那个时候？
1: 我那时候是40几岁，
0: 就已经开始在吃，
1: 已经在吃了。那个时候在没有吃纳豆激酶前，我也不相信的，我也没觉得它是有用的。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有几个特征，比如说到那个紧张的时候，就工作的那个量特别大的时候，
0: 压力大了，
1: 我会手麻。然后晚上如果熬夜时间久的时候，我会头疼。这都是身体给我的信号，但是那时候没有解决方案。那后来因为东方购物做的每一个商品，但凡我做的我都会先吃，我吃完之后我也会看自己身体的反应，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我才会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然后我的反应就是当时候这个纳豆激酶吃完之后，我是半个小时30分钟，特别快， 那个时候我们的 FU 活力值是多少？3000 FU。
0: 哎呦，我们今天可是15000。
1: 然后到4000 FU， 嗯，再到6000 FU、9000 FU， 我们就是一代代，就包括那个那时候丹丹还在嘛，嗯，我跟丹丹一起做直播的，他是那个。

0: 个就是血压的问题，他要一直是要关注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告诉我，哎，那个现在他发给我的那个数值都特别好看，我们两个都是通过营养在调节的。
1: 嗯，
0: 我们不但饮食上面他是比我做得更好，但我饮食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也保证我每天的营养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嗯，所以我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说，
1: 嗯，
0: 这个问题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卖这个商品给您，我再说它怎么好，在身体里面吃的情况，包括它在身体里面机理，我们都给它了解透透的。这一个一块板关于这个机理，我是把那个教科书上的文字总结成这个画面给大家看。
1: 哦，
0: 您看完之后你就明白它在你身体是怎么一个原理，
1: 怎么形成的，
0: 它在比较早的时候在什么部位已经在损害你了。嗯，而你可以早点识别它的时候，早点破解它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它所伤害。
1: 纳豆激酶，激酶来激发它，来不让它那个，包括地龙蛋白就一个字清，包括红曲米啊，是让它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包括胶原蛋白来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血管。所以这一粒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能力。回去呢，大概建议大家一次性吃个三粒嘛。
0: 对，
1: 我们这上面平常写的很清楚啊，15000 FU。
0: 对，
1: 这个数值已经可以讲非常的高了。
0: 嗯，
1: 非常不错。90粒，按照三粒吃的话，那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啊，一个月的一瓶，一个月按照我们今天一共是有8瓶装大构成。您要是真的是好多观众，我看啊有选择3瓶装的。
0: 嗯，
1: 说实在话，3瓶装不是不行啊，就是您要吃的时间短的话，你看我要再订一次，你再订一次的话，你就花个1998，你就比别人少2瓶，对不对？这是明摆着呢。这一瓶在市面上价格，刚才我合成人民币是近700块，2瓶就1400就没了。
0: 嗯，
1: 你比别人多花出1400块钱呢，何必呢？人家就赚到2瓶了。所以你看自己有刚才邱老师说的这种难受和这个麻呀或者什么的嘴唇的问题，你就定大构成好了，好好的调理调理。你看看好的话，我们就坚持着吃下去，定下去。
0: 嗯，
1: 满减送买一参加，单粒算下来才2块钱，2块2是不是就2块钱？
0: 对，
1: 最后的停留只6分钟。我们今天的大构成8瓶装，备货也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4: 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们几乎就把课本里教科书里的这个形成原理给大家就展示了一遍啊。但是你如果你有纳豆激酶很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激酶一旦有了，它可以激发它。
5: 对，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血管当中发生的这些地方，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你身体会给你反应，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我们这些反应真的不能听之任之，因为一开始它可能只是在我们的毛细血管，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的腿上是不是感觉有蚯蚓爬的这个状态？
4: 有，
5: 是吧？
4: 很多
5: 这样的蚯蚓爬的这个状态，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形成，就像漩涡一样，它很容易形成这些物质的。那么在这些物质，它会顺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它要回到心脏，我们心脏再泵血，要把这些血液再输布出去。所以在整个血液的流动过程当中，那么这些物质它不会平白无故的没有的，除非你身体是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该激活的激活，该溶解的溶解，那么它只是以血细胞的形式在你的血液当中，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年纪大了以后，当我们酶的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些风险就埋在你的身体里面，而你听之任之，不管今天麻手麻，不管明天头疼，不管心口觉得闷一点，开开窗自己捶两下，还是不管，那总有一天它会到我们特定的部位。那么这些特定的部位一旦被堵住，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黄金4分钟。你要等着这个去解决，你想这个4分钟可能连车都未必能到你那个解决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把问题留到最后的4分钟去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专业的地方去紧急的救助？我们不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学一些知识，学一些方法。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从来没有过，对，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就像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正是没有这样的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到最后一步采取紧急的措施。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方法，我们自己还不做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4: 就是明显知道这个是你不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
5: 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没有年轻时候合成的多，坏的东西堆积的比年轻时候还要多。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那你只能延续家族老的这遗传的问题，让这些事情在你的那个家庭人员当中不断的反复发生。所以我们说，聪明的人学了知识之后就是学以致用的，而我们东方购物要做的事就是帮大家严格筛选，非常好的把关，绝不让那个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那今天还是这样，我们的 FU 值是多少？15000 FU。 我们里面4个成分相互配合，没有一个是没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严格的根据身体的反馈来告诉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您可以吃3粒。这3粒吃下去，是因为晚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高风险时间，特别是那个就是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我们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还有些人说，哎，我到了早上还是会觉得手麻，那么你可以这样，过大概8个小时、12个小时，你可以再吃一次。钱对我们来说确实重要，但是如果跟生命相比的话，
4: 那当然生命重要了，
5: 对吧？
4: 孰轻孰重。哎，
5: 包括这些问题一旦产生之后，家里面是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你转的。哎呀，我为什么不在前期可以解决，很容易解决的时候不去解决它呢？
4: 再有一个，你想想看，咱的退休公司，咱的自己，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给家里买买菜，老两口用一用，儿子女儿都不需要我操心。那你说你自己本身这些退休工资，你自己的合理安排，你要怎么安排？我肯定是用在健康身上了，用在玩上、吃喝玩乐上了。但是吃喝玩乐之前，首先是健康啊。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很多可能出现，我们从上往下看啊。哎，这个对大脑这个地方，
5: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张图原型给大家看？因为你看了你会觉得特别恶心，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毛细血管。所以我们只是把关键的部位给大家看。您看肝脏上面
4: 都是
5: 密布的毛细血管，肾脏也是，包括我们的手的末梢，它跟我们比如说有的地方它是主动脉主静脉过去，但是在这些末梢特定的部位，它的毛细血管特别多，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还有就是我们的头，包括我们的嘴唇，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有的时候嘴唇不小心咬一下碰了以后就是出血，对吧？那么这些毛细血管里面，因为它只允许一个红细胞穿过，所以当这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地方就堵住了。
4: 你就是这个
5: 啊？对，但这个堵住没关系，它不会危及你的生命，而且它会再生成一条毛细血管来绕这条路，但是问题是这里面的东西它掉下来之后，它是会顺着你的血液循环一起游走的。那它游走到特定的部位，如果它只有数量可控的，它也就过去了，我们身体还有能力解决。那如果你是各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产生，
4: 那就
5: 然后还都拥挤到了这个部位，那是不是就风险特别大？所以我们不是解决堆在我们冠状动脉上面的，堆在我们颈动脉上面，到这个时候叫来不及。我们解决的是在你末梢，在你身体里面的其他不紧急的部位，就解决掉它，不要让它全部拥挤到那个特定的地方。
4: 好，邱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只有一个纳豆激酶这个简单的一个东西吗？
5: 不是，我们还有地龙蛋白。地龙蛋白跟它是相辅相成，一个是发信号让身体自己去产生对应，一个是找了一个好帮手帮他一起去猜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解决的时候里面有些捣乱的，比如说固醇类的这些东西，你要给它那个解决一下，红曲米啊。再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像胶原蛋白肽同样也在这其中。所以这个复合的成分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多方面去考量。就像你家里面你要有扫把，你也有抹布，你还要有清洁剂，
4: 对，
5: 你还有各种小刷子大刷子，你才能把各个角落里面各个那个房间都能清洁干净。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它的每一种酶都有指定性特定的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个里面也同样给到它不同的支持，让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更高效更快。
4: 好，来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它达到比如说4000 FU， 它达到6000 FU， 那一粒要11块多。那你比如说要达到我们今天的15000，你就要吃3粒嘛。
5: 对，
4: 那你吃3粒的话，你就花30多块钱。你这个2000，你要吃到我们就要乘以7，也是20多块钱。20-30块钱是你吃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价格。
5: 对，
4: 你再怎么说，你这外面一买吃到我们15000，你都要吃到20-30块钱，是不是？这个是明明白白的。
5: 是的。
4: 那你一个月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钱就花算得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其实讲真话并不便宜的啊，近700块钱一罐，这一罐当中是有90粒的量，
5: 对，
4: 一天建议大家是吃上3粒，也就是一个月，一天吃3粒就是一个月。那您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一共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第二构成3瓶装再加2瓶，1998，1998应该只能拿6瓶吧？你这乘以2是不是19986瓶？我们再额外加2瓶，每粒算下来2块多，我不管2.7块还是参加活动2.1块都是2块多。你按理说一算的话，大概6-7块钱一次，人家是20-30块钱，
5: 是的，
4: 我们是6-7块钱。你想想看，这种性价比在我东方购物是不是非常划算了？对你的健康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5: 是的，
4: 可千万不要真的等到出现大问题。
5: 对，
4: 这个大问题可真的是想弥补就是黄金，
5: 4分钟。
4: 你这4分钟跟死神赛跑何必呢？
5: 对，所以我们说每天在你的身体里面扫扫雷，把这些隐形的炸弹给你拆了，那它再怎么就是想在你身体里面搞破坏
4: 不容易，
5: 他都没有这个
4: 材料
5: 来源了，对吧？
4: 给你搞破坏。
5: 所以我们说在简单的时候， 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身体有信号的时候，
4: 就赶紧，
5: 就是我们自己去采取措施的，
4: 提前打好招呼啊，提前吃起来，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悟城1998 0211511 9900。

0: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呢，这个两个过程，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啊。我是觉得一直邱老师给我们传达的养生的理念就是，一定是要坚持住，不是一周两周，你说以后再也不管了，再也不考虑，这不现实的事儿。
5: 是的，
4: 既然你有可能家族像邱老师这样的是有家族遗传，那你就要重视喽。
5: 对，
4: 如果你家族都遗传了，到你这儿我就闭着眼睛当没事儿人似的。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5: 是呀，所以我们说，现在因为我们确实也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的年龄都已经在70、80岁以上，
4: 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
5: 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4: 是的呀。
5: 但是对于我们上了这个年纪之后的保养，跟我们年轻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我们是要改变生活方式，
4: 是
5: 做好的饮食的，建立好的饮食习惯，然后要有一定的运动，就能帮大家达成一些好的愿望。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跟年轻时候一样，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未必是这个好的。而且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问题，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4: 对呀，
5: 因为它来得太快，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应，而且一旦发生，无论是家里面的经济还是后续的很多的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行为，都会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而且即便大家一下抢救过来了，它在后面的恢复当中，你跟你原来的没有倒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5: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自身身体上面去反思。那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身体很多酶首先会进入到一个衰退状态，所以缺乏了这些酶的工作，我们很多的身体的代谢行为就没法完成。比如说当你身体里面形成的血管里面形成的这个物质，它本身应该是在它完成使命之后要被解散掉，但是因为你缺少酶去提醒它、激活它、发指令给它，它就不动了，它就变成原先的这个样子。而且随着你的运动、冷热、温度，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情绪，都会让它掉下来。它掉下来还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是它随着血液游走，因为我们所有的血液最终都回到心脏，而心脏又是直接为我们大脑去供血，所以当这些血管当中的物质最后回到心脏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也会带到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上面，风险才会慢慢累积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等到那一刻吗？来不及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一定是在更前面，根据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手麻不麻，我们的嘴唇颜色紫不紫，经常觉不觉得憋闷，有没有经常觉得头疼头晕，这四大信号就是早期给你可以去采取措施的
4: 干预的，这是一个提醒了。都提醒，已经反复提醒你说我就视而不见，我就当没发生，我就捶两下就过，那能行吗？
5: 你捶两下只会让它掉下来。
4: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千万别乱捶啊，捶着真的是捶得不对了，反倒给你增加很大的危险。所以真的是好好的养护起来，有些非常关键的养生的滋补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我之前跟邱老师说，你可能某些油你该吃的，
5: 对，
4: 你某一些 Q 什么的你该吃的，
5: 这完全不冲突的
4: 不冲突的。
5: 因为鱼油解决的是血管内皮的问题，而辅酶 Q 10解决的是呼吸链里面的地氢体的问题，而我们解决的是真正在血管里面不解散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融合在一起能好好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风险就会离你远一点。而你自己把健康握在自己手上，
4: 那是最
5: 可控状态， 这才是人生的自由。
4: 对，这你这去哪儿的话，咱也不担心这儿难受了，这疼了，出现哪一些倒在地上的风险、啊？抓紧时间订购吧，1998元，咱拿回去的是8瓶装，每一粒算才2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吃3粒就好了。你刚刚跟按照我们今天这个算法啊，要达到15000 FU 值、嗯，别人要吃到3粒，不止哦。有的时候要吃到4到5粒、5到6粒的情况下、花个3-40块钱都是有的。我们今天才一点点，是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8点1刻守候在电视机前啊。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来自于瑞士。其实说实话，说到瑞士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欧洲的串线游当中，比如说经典的法伊瑞，可能匆匆一瞥过，可能待过半天一天的时间就走了，但是回来之后印象非常的深刻。瑞士呢，它也是在咱们整个地球上啊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想了，诶，我们生活在上海已经是够先进了，那当 瑞士去看一看它的湖光山色，看一看它的整个的先进文明的程度，所以很多人啊都选择了瑞士一地游。市场上瑞士一地游的价格其实不便宜，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出行的方式尤为重要。平时可能是坐大巴出行的，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是什么的瑞士一地啊，咱们火车跟团游，也就是在瑞士境内呢，我们的城与镇之间呢，咱们用到了传统的旅行方式，用火车来进行这个旅行的时候呢，轻松惬意，而且看到的景观会更多。但是我们名额只有16个席位啊，出发的日期在11月头上，所以如果您说对瑞士一地感兴趣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节目现场呢，我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曹老师，您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任老师，大家晚上好。
1: 是我为什么要请曹老师来啊？因为曹老师去过瑞士，他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条行程线路呢，他自己已经是走过很多遍了，而且告诉我说还有亮点和升级。那去过和我没去过的人，我们一同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来长长见识啊。其实说到瑞士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到了为什么要用火车的跟团游的形式。观众您会发现，咱们平时啊，瑞士的金色山口的列车，这个您可能在很多的比如说杂志当中啊，包括还有像纪录片当中啊，您都看到过很多次，而且包括可能原来就有听朋友说过，或者说听导游说过，哎，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金色山口的列车。坐着列车，你感受到的是十里不同天的样子，对不对？比如说远处的雪山，包括还有高原、草坪，对吧？穿梭期间的时候，和你大巴走过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呢，是我们说到了瑞士的金色山口的列车，包括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秋天你要看这些美丽的秋景，看雪山的时候，湖泊、草甸这些你要串联起来的时候，咱们用到的是什么？今天也是坐的是交通工具，我们是坐景观列车。景观列车你真正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而不是大巴拉过去，我的那种游客感特别强。我今天是坐了瑞士的主人的一天，而且呢我们还有是什么呢？百年蒸汽的小火车，这个复古浪漫车坐起来的时候就像童话般的这种感觉一样的，您一路穿越过森林啊、牧场啊、云海啊，最后到达山巅。所以你想想啊，蒸汽火车回到百年前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浪漫？而且关键啊，全程不需要你去管行李，咱们的行李是用托运的，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去到瑞士啊，咱们有一定有一次要去坐火车去的话，尤其是对于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像我爸妈现在他们一定说，哎呀，出去除了坐飞机之外还想去坐一坐火车，一边吃一边聊一边看着景观，这才像人生的一趟列车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给到大家瑞士一地是什么呢？火车跟团游。说到那儿的时候，舒适度拉满了，想象度拉满了，这时候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到咱们的行程线路啊。行程线路到底怎么走呢？我们和曹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搭乘的是瑞士航空， 对吧？直飞到哪儿？
2: 直飞到瑞士的苏黎世。
1: 直飞到苏黎世，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的这个航空价格特别的贵，你转机和直飞过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吧？好，到了苏黎世我们看什么呢？
2: 到了苏黎世，其实我们这一天的飞机是白天的，所以说到了苏黎世之后的话，也是我们唯一的两程用大巴把大家从苏黎世机场拉到酒店。
1: 对，
2: 拉到酒店，不是说我们全程坐火车就不用到大巴，不可能大家拖着箱子从机场到酒店，
1: 对对对，
2: 用公共交通这不方便。
1: 是，
2: 所以说我们到了苏黎世之后呢，在苏黎世啊给大家住一个晚上，然后能够充分的调整体力啊，保存体力，调整好时差，然后我们第二天开始进行我们真正的城市观光。第二天的话呢，我们前往到瑞士的最大的城市，也是瑞士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苏黎世，我们体验一下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的这么一个繁华程度
1: 啊。
2: 比如说我们图片上的是班霍夫大街，就是瑞士著名的金融街啊，在上面有很多瑞士著名的银行，瑞银、瑞信都在上边。
1: 对，
2: 包括的话呢，瑞士境内最大的瑞士独有的湖泊苏黎世湖就在班霍夫大街的尽头，
1: 对，
2: 湖光山色，一边是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复古的建筑，另外一边是湖泊啊，这个雪山
1: 是
2: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瑞士的手表也很出名嘛，对吧？到苏黎世那边也到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好，从苏黎世开始呢，我们就开启了，慢慢我们要坐上火车，然后要去我们的溯源之旅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没错。
1: 好，
2: 然后的话呢，我们从苏黎世坐火车到萨斯菲。
1: 哦，
2: 萨斯菲的话呢，它正好是位于采尔马特峰的山脚底下。
1: 对，是这儿有一个冰川是在这儿看吗？
2: 冰川的话靠近萨斯菲，
1: 靠近萨斯菲，我们也会去看的，
2: 也会去的阿莱奇冰川。
1: 这个阿莱奇冰川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的，
2: 是的，
1: 对吧？非常的壮观哈，这个我们是要带大家要去看到
2: 的。
1: 好，萨斯菲这儿呢，其实刚才呢，像这个刚才曹老师跟我就说了，这个地方他没去过，也是我们本次的一个亮点。为什么要在这儿说为是亮点呢？我们要在这儿住一个晚上还是住两个晚上？
2: 住两个晚上，
1: 住两个晚上，
2: 而且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五星级的兼具萨阿尔卑斯山传统木屋外观以及非常现代化内饰的这么一个五星级带 SPA 与带游泳池的酒店，推开窗户大家就会看到矮矮的雪山啊，这个就是会看到这个采尔马特洪峰的这个景观，所以说这个地方值得大家一去。
1: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个萨斯菲啊，就他住的这个五星的酒店，刚才开场前呢，曹老师跟我说一个晚上啊，然后折合人民币下来是2600多块钱，
2: 对，2600多，
1: 对吧？这个还很难定，而且如果一旦到滑雪季的时候呢，一房难求。我们要住两个晚上的话，光这两个晚上在萨斯菲的这个房价基本上已经是5000多块6000块钱了。而且像这个马特洪峰，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三角的这个洪峰也是瑞士的一张明信片，很多人打开瑞士的地理杂志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象。其实这儿就是马特洪峰，
2: 对
1: 吧？
2: 瑞士千山之国有103座山峰，阿尔卑斯山整个有103座山峰，超过3000米，其中有一半在瑞士。那其中马特洪峰就是瑞士超过3000米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也是我们在南部地区采尔马特地区的一个重点。
1: 是的啊，采尔马特小镇，对吧？也会带大家去浏览吗？
2: 是的，
1: 是这块也是一个重头戏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走呢？
2: 我们在萨斯菲其实是住两个晚上之后，我们还是乘坐这个火车从我们的萨斯菲我们到奥林匹克之城洛桑
1: 乘坐火车这块啊，大家看到了整个线路到了洛桑。其实洛桑呢，熟悉这个比如说体育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非常了解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在这儿嘛， 对吧？
2: 而且我们给大家特地安排了是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入内参观，含门票了，
1: 含门票了，
2: 是的，
1: 对吧？平时这个可能就是门口带你去打打卡，
2: 是的。
1: 但今天呢，我们是入内去参观，真正了解到体育的发源的这些历史哈。洛桑也是一个重头戏，而且关键洛桑在这边，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每一年的这个会议在洛桑也有举行，对吧？
2: 洛桑是一个著名的会议会展城市，
1: 是，
2: 就是有很多大型的国际会议会在洛桑举行，
1: 对吧？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
2: 我们洛桑也是住两个晚上，第二天的话呢，我们进行日内瓦湖的一日游，湖边的一日游。当然说日内瓦湖的话呢，分成两部分，对面是法国，但我们是不去法国，我们走这个瑞士这一圈。瑞士这一圈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联合国的一大总部，日内瓦，对，我们会去看世界最大的大喷泉——捷特大喷泉，153米高。这个包括的话，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门口那个著名的瘸腿的凳子，我们都会去打卡。
1: 对，是在日内瓦，咱们会有停留，对吧？好，接下来呢
2: 是莫尔日，奥黛丽·赫本最后晚年30年住的地方，他选择在这边养老。
1: 这边风景很好。
2: 对，没错，而且是就是气息很优雅，风景很优美，
1: 对，
2: 然后非常懒散，节奏非常慢。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回来之后呢
2: 还会去到沃维。这沃维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我说一个企业大家一定知道，著名的瑞士食品企业雀巢公司的总部在沃维。
1: 就在这儿。
2: 对，
1: 雀巢，对吧？咱们喝的经常吃的一些饼干呀，喝的咖啡呀等等的， 是吧？总部就在这儿。这次也是长知识了哈。
2: 包括查理·卓别林先生最后20年住在沃维，以及他安葬在沃维。
1: 对，好，在这儿还有一个蒙特勒呢。
2: 还有一个是西翁城堡。
1: 西翁城堡在这边，是吧？
2: 西翁城堡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那拜伦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作品就是《西翁的囚徒》。
1: 就在这儿，说的就是这儿，是吧？
2: 而且这个地区，是我们瑞士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特地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在西翁城堡里边啊，不是在其他地方，在里边品尝它的葡萄酒。
1: 这个好，这个倒是很少见哈。
2: 是的，
1: 平时呢，也就是我做过那么多瑞士旅行团的西翁城堡本来就很少带到呢，可能就入内参观一下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要入内西翁城堡，而且在里边要品一杯葡萄酒，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走了？
2: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住在洛桑，然后后边一天的话，我们从洛桑坐火车到蒙特勒。 然后开启我们火车之旅当中的一个高潮。
1: 对，
2: 这个高潮的话，就是从蒙特勒到茨维西蒙的金色山口快线，全长1.5小时。
1: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一开场的时候我就给观众朋友说了，坐着这个列车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个车票很难订得到，而且呢它的车的整个的种类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凭运气看到的，对吧？
2: 是的。
1: 而且呢金色山口呢坐1.5小时的时候，你会穿越呢整个的山林湖泊雪山，然后呢看到十里不同天的这个景象。金色山口照也是瑞士游的一个重头戏了，
2: 每次金色山口从蒙特勒沿着斜坡往上走，在下边就是日内瓦湖、莱芒湖，这个景观是非常壮观的。然后走到山间的时候呢，穿越草地，穿越高山，旁边呢还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的住户、当地的人家，不时呢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其他国家来的游客在半路上车，也有一些本地居民用它来进行通勤，我们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看看老外是怎么旅游的。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种列车的乘坐的方式和你平时大巴拉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吧？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度假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2: 我们从茨维西蒙下车之后呢，换一辆火车，然后我们到著名的两湖之间的城市因特拉肯。因特拉肯的话呢，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当中。当然说我们到了因特拉肯之后，我们先不管因特拉肯，我们在这边转车到山间少女峰山脚底下的一个镇子，叫格林德瓦尔德。这个是上少女峰的必经之地。
1: 是，
2: 我们在那边也是住2个晚上。
1: 哇，所以你看啊，我们行程线路给大家能尽量连住两晚的，都让大家连住两晚。为什么呢？住的你就不搬家，你收拾行李就没有那么麻烦。不像陆地团，你天天拉车的话，天天换酒店很麻烦。少女峰呢，我们这次呢是会坐这个有小火车、有缆车，对吧？
2: 对，从格林德瓦尔德这边上去的话呢是缆车，然后呢从上边下来到另外一边 Longton Bloom 的呢是坐齿轮火车，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上一下。
1: 对，
2: 少女峰的话呢，可能以前大家去瑞士的时候有上去过啊，是 Top of the Europe， 欧洲之巅，是欧洲铁路能够达到的最高点，3400多米。
1: 3400多米的海拔，
2: 对吧？
1: 而且呢，我们这次少女峰有安排用餐吗？
2: 是的，我们
1: 景观餐厅。
2: 没错，我们在少女峰上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了一顿景观餐。
1: 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瑞士其实花费其实真的很高。开场前我还在跟曹老师在说啊，像少女峰的话，一般情况下，有些是团呢可以给你做自费项目的，为什么呢？缆车加小火车再加那个景观餐厅的用餐，几乎合下来差不多折合人民币1000多2000块钱。我可以在这儿给你放半天，可以让你做自费游，但是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2: 全都含在里边，
1: 全都含在里边的，对吧？
2: 对。
1: 好，因特拉肯还有什么要玩的吗？
2: 然后我们才会到因特拉肯的市中心，大家去可以体验一下啊，因特拉肯市中心的这条在大草地边上的景观步道，然后那边的话呢，有歌剧院。有各式各样古老的这个瑞士式的这个房屋，
1: 对，
2: 还有呢一些这个著名的很多大家会看到一些卖手表的，还有卖瑞士一些纪念品的地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给观众啊充分的时间，不是说一个少女峰逛完了我们就立马拉车赶下一个景点，咱们这个团呢就是轻松惬意，因为只有16个尊贵的席位啊。好，接下来到了伯尔尼。其实伯尔尼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就以为瑞士的这个首都，以为是苏黎世，其实它的首都是伯尔尼。
2: 对没错，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瑞士最大的城市是苏黎世。伯尔尼虽然说只有40万人口，但是它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叫熊城。
1: 对，
2: 这个我们大家看到前面这开场的电影，这个阿勒河啊，在伯尔尼这边把它围三缺一，然后老城的当中的话呢，是非常有名，著名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当中写了他的广义相对论。
1: 就在这儿。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在下一站到琉森，对吧？
2: 对，
1: 途经还有这个瑞吉山是在哪儿？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到琉森。那我们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首都伯尔尼。琉森是瑞士最古老的城市，瑞差点成为瑞士首都的这么一个城市。瑞吉山的话呢是在琉森的边上，
1: 对，
2: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那个图片上面看到，我们登上瑞吉山 大家从瑞吉山上可以看到底下的四三零洲湖，又被称为叫琉森湖。
1: 对，
2: 琉森湖。
1: 哎，琉森呢这个城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因为是什么呢？澳大利亚赫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对吧？青山绿水啊，非常非常的美，湖光山色的一个小镇。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是回到苏黎世，然后搭乘飞机呢，然后回到上海，来回呢都是咱们的瑞士航空，然后直飞回上海的。整个行程线路其实是非常的深入，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给大家几乎能住连住两晚的，全部都会连住两晚啊。这时候就要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出发日期了，11月5号，就这一个团期，我们一个成人的价格呢是39000块钱，但是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开场已经有几位顾客下订单了，所以呢，很多懂的人、懂行懂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旅行团和以往拉车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火车跟团游。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只有16个席位，16个人的精品小团，堪比私家团的这种感受。因为人越少，您的旅游的体验感会越好。而且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在整个瑞士的住宿特别的好。您看到我们标的是什么啊？旅游城市市区加网红小镇。我们没有带大家住到很边边角角的地方，因为刚才其实曹老师跟我说了一个话是什么呢？但凡你要坐火车，火车驻点的地方
2: 一定是市中心，
1: 一定是市中心，没有住在特别远的地方、偏远的地方，对吧？咱们三个地方呢是连住两晚的同时，还有升级两晚五星的木屋酒店，也就是萨斯菲那个地方，一晚上下来折合人民币要2600多块钱，连住两晚，你想一下是不是5000-6000的一个标准？全程含餐，其中呢有4顿特色餐。大家都知道啊，瑞士吃饭太贵了，几乎刚才我跟曹老师还在聊，吃一顿麦当劳这种的，差不多折合人民币下来要多少？
2: 25块瑞士法郎一个套餐，合下来大概是200块人民币。
1: 200多块钱人民币，这还是只吃一个麦当劳，你不可能天天吃吧，对不对？你但凡给你说餐食让你自理的话，你想想。很麻烦的，而且瑞士各个地方讲的语言是不同的， 对不对？好，还有这些山水风景，我们一一带大家都会去打卡，您都可以拍照拍下来，我不用再去念这个，您都可以去做对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服务特别好的是全程有领队，而且行李送酒店服务。因为很多人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坐火车，我搬上搬下那个行李会怎么弄，对吧？咱们随身用的行李你只要装好就可以，其他的话有别人帮我们来服务的。
2: 早上的话，你把大行李整好之后关起来，放在酒店的前台，那有酒店的工作人员会送上一辆前往下一边酒店的下一步酒店的车，由这部车把我们行李送到酒店。等我们回到酒店的时候，行李已经在大堂等着我们了。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轻松惬意，你就像一个当地人出门散步一样的，就是真的要陶醉到我们的瑞士的山水当中去度假的感受，而不是我拉着行李箱每天要坐大巴，然后要赶下一个旅游的景点，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只要你感兴趣，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也是退还到你的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节目还有20分钟，只要你对这场旅程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咱们的席位只有16个席位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瑞士一地游呢和以往不同，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火车游，真正像当地人出门哎去逛一逛各个市场一样的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能性价比拉满的地方，能让你的舒适感体验好的地方，我们全都会做升级。首先从你的出门第一步开始，现在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啊，瑞士航空直飞往返，这个是什么呢？我刚才问了一下啊， 省时省力，我们直飞过去也就12个多小时，13个小时左右。但如果你要是中转的话，来，观众朋友们，17个小时，对吧？因为中转的机票和直飞的差价还很大，对吧？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国际燃油机价的这些费用呢，一下子涨了很多。包括交通方面，我们呢这次主打的是火车团，火车沿途欣赏这些湖光山色的时候，我们直接抵达的是市区，然后步行都可以到景区。
2: 而且我们的酒店就是在市区，我们坐大巴团的话，从景点到酒店当中的通勤时间我们就可以省下来了，
1: 对吧？一般情况下，有些大巴团把你就拉在郊区住嘛，因为郊区的这个酒店说白了便宜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住宿啊。说到住宿，您看市区四星酒店，观众朋友们，还有2天晚上升级到5星的木屋酒店。这个木屋酒店呢，刚才曹老师也说了，在萨斯费这边，然后一晚上。

0: 家呢有常规的城市的景点，
1: 是
0: 有网红的小镇，包括还有一个无车小镇。
1: 萨斯菲就是无车小镇，
0: 对吧？对，你看，像我们说到为什么说这次的整个的行程升级，萨斯菲呢，你基本上常规旅行陆地团你没办法去那儿，人家是一个无车的小镇，对吧？我们今天是坐火车去的，而且服务上面呢，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人一台的 WiFi， 保险、领队服务全部都有。包括你坐火车的优势是什么呢？大巴的话，你天天自己得拉着行李啊，到点了行李你得拉下去呀、啊。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酒店接送您的行李，你安心出游就可以了，随身的包里头装着你该用的东西就可以，行李直接是让酒店去车给您送到酒店，就是你坐着火车去游览，哎，到了景点你游览完毕了回酒店，你的行李也被送到酒店了。
1: 是的，没错，
0: 是不是就是轻松惬意，不让你去操心那么多呢啊，观众朋友们。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瑞士的三大遗产，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带到。首先伯尔尼老城，对吧，它也是历史悠久的中世纪的明珠，始建于是12世纪到现在，所以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浏览伯尔尼的老城，包括还有少女峰，对吧，欧洲之巅，也是瑞士应该是最高的峰了吧。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啊、对，
1: 这个少女峰的话是瑞士这个火车能够开到的最高的地方，
0: 最高的地方
1: 也是世界上第一辆登山火车诞生的地方。
0: 哎，是少女峰会带大家去。接下来还有一个阿莱奇冰川，这个其实我在做瑞士团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比较少的去涉猎到的。
1: 对，阿莱奇冰川的话，它其实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大家如果有去到铁力士雪山旁边也是阿莱奇冰川，然后的话少女峰旁边的明西峰、艾格峰，包括少女峰这三座冰川，三座山峰涉及到的也是阿莱奇冰川
0: 啊、是，所以瑞士三大遗产我们会带大家去浏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吃和住方面啊，观众朋友们，特色美食我们说了，全程含餐，不让大家多余顿饭，说我自己要去找，要去花钱。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对吧？
1: 对，
0: 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雪山，看着整个风景，非常的漂亮。同时，三道式的西餐我们会给大家去安排，包括还有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那个片头上面放的小牛肠特色餐，这个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的，之前的好像也没有。瑞士的奶酪火锅，这个倒是之前有听说过的。
1: 反杜啊、哎，奶酪火锅的德语叫反杜，这个是瑞士著名的名菜。
0: 哎，著名的名菜。
1: 名菜，去瑞士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奶酪火锅。
0: 奶酪火锅，
1: 无论是你这个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对于瑞士人来说，这有它的特殊的感情在里面的。
0: 是要去吃一吃，要看一看的，对吧？
1: 对。
0: 好，还有一个西庸城堡的品酒，像我刚才说了，西庸城堡入内参观是有的，但在那儿要品酒的话，你是需要额外花钱的。我们今天也是包含在里边的。以及住宿方面啊，大家都知道，瑞士不光吃的是便宜，吃的贵。住的也很贵，来，观众朋友往这边看啊，咱们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住宿方面。首先就是今天的一个亮点，我们说了萨斯菲呢给大家升级到2晚的木屋的这个五星的住宿，一晚上2600，这个都是可以去查到的。
1: 可以，没问题。
0: 2600，对吧？
1: 2600。
0: 2晚上下来5000多块钱，还有3个地方都是连住2晚。我们刚才说了，你想想看，我可以找更便宜的酒店。然后可以天天给您换，对吧？但是连住的话，就是给大家呢舒适感拉满了，尽量让您少搬运行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节约到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出去去玩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我们这个行程其实，一共是9个晚上，其中的话有4个酒店是连住2个晚上，除了第一天苏黎世到达，我们是过个夜。
0: 对。基本上都是连
1: 住，都是连住，对，
0: 基本上都是连住。所以你看，我们安排就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方面，观众您自己再来看啊。咱们今天呢，您看瑞士10日跟团游比我们还少一天，这边呢它是20人，我们是16人的精品小团，包括住宿，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市区的连住，还都是连住2晚。然后呢，还有您看9次餐食自理，你光不光说吃的要贵，而且呢瑞士它各个区有时候讲的语言是不同。
1: 是德语区、法语区、意大利区，
0: 对吧？
1: 3个不同的语言。
0: 哎，3个不同的语言，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讲英语也可以，但是吃饭真的贵。你想一碗米饭40-50块钱，然后吃一顿，你说去吃中餐那更贵，一道菜都是1-2百块钱的，2-3百的。
1: 20-30瑞士法郎一道菜，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吧？很正常的嘛。所以你想想看，你9次餐食自理下来，是不是又要花钱？包括在景点方面啊，我们说到了，我们参观的会更多，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只有一个团期，11月5号。 好，咱们的成人价格呢是39000块钱。只要你今天感兴趣，我们就说了，有再多的疑问没问题，我们线下到时候会来给大家去答疑解惑的。然后呢，这本档直播的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也就只剩最后的一半的席位，因为我们不是什么20-30人的大团啊，今天16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对瑞士特别有好感，特别希望再去一地的这个深度游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一趟啊，东方购物自营的火车跟团游真的非常的特殊，大巴游特别多，但是火车游我也是第一次做，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呢，其实曹老师还在跟我讲啊，说这条旅游线路呢，其实也是瑞士他们旅游局官方推荐的一条旅游的行程和线路，对吧？
2: 没错。其实的话呢，瑞士这个地方啊，我已经去了65个国家，我觉得欧洲自然环境最好的2个地方，一个是环地中海沿岸，第二个就是环阿尔卑斯山国家。环阿尔卑斯山国家其实很多，像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德国南部都是属于环阿尔卑斯山，但是瑞 士作为阿尔卑斯山的心脏，是有它独特魅力的。
1: 对，
2: 而且瑞士这个国家的话呢，它的人文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的。
1: 哎，
2: 因为瑞士，你想啊，这个三种不同的语言，对吧？它既有德国人的这种严谨，又有法国人的这种浪漫，又有意大利人的这种诙谐。
1: 哎，
2: 所以说这个瑞士值得大家走过连线以后，
1: 对，
2: 或者是没有去过的走一个深度游。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快速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上海搭乘瑞士航空，来回呢都是直飞苏黎世。到了苏黎世呢，我们就在这儿是住一晚，剩下的我们全部都是连住两晚，包括您所看到的班霍夫大街，我们都会带大家去一一去浏览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启呢我们坐火车行程之旅啊。首先到的这边呢是叫萨斯菲，
2: 对，
1: 这块呢它是一个无车小镇，就是你平常的大巴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很多人说，哎呦，我听说过，或者我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要在这儿连住两晚五星的木屋酒店，一晚上的价格就是2600块钱人民币，你想连住两晚接近6000块钱了，而且在这边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深度的游览，对吧？
2: 然后登上马特洪峰，
1: 对，是马特洪峰。刚才我说了，其实就像一个什么呢？瑞士的明信片一样，就这个三角峰，
2: 三角形，
1: 对吧？三角形的采尔马特小镇，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浏览。好，接下来我们要往洛桑去走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日内瓦湖的这些著名的瑞士侧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这个联合国总部之一的日内瓦
1: 、
2: 奥黛丽赫本最喜欢的莫尔日，
1: 对，
2: 这个卓别林大师最喜欢的沃维，以及著名的西庸囚徒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西庸城堡，
1: 对，
2: 这些我们都会去看到。
1: 哎，这一系列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浏览，而且我们都是乘坐火车的方式，对吧？
2: 是的。
1: 好，西庸城堡这儿我们会入内参观，还会带大家去喝一杯这个我们的葡萄酒。接下来重头戏到了啊，从蒙特勒这儿呢，我们要坐金色山口快车。这一块是瑞士游的一个高潮迭起的部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金色山口这块坐这个列车1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你会游览到雪山呀、草甸呀、湖泊啊、森林啊，看到的景象非常非常的壮观。从这儿你坐火车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
2: 是，
1: 接下来呢，再到因特拉肯，对吧？因特拉肯我们要着重要强调的就是少女峰，
2: 少女峰，
1: 因为呢，我们要坐缆车、坐火车登上少女峰之间。的同时还要在少女峰的景观餐厅我们要用餐，名额越来越少，一边听人也说一边抓紧要来订啊。接下来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对吧？
2: 对，伯尔尼，伯尔尼的老城的话，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每次走在这个老城里边就感觉回到了中世纪，因为瑞士的话在战争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破坏，它是个中立国家，所以说你要看欧洲的中世纪长什么样，就去看伯尔尼。
1: 伯尔尼而且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啊。
2: 是，
1: 好，当中呢我们还要经过刘森呢，也是瑞士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也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青山绿水的一个小镇，湖光山色非常的美。最后呢是回到苏黎世，搭乘飞机呢我们回到上海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满员，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其实瑞士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价格会比较贵。来，我们看到回到这张图片当中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瑞士十日跟团游4万多块钱很平常，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人数越少，它价格也是越贵，你体验感不一样呀。20人，我们今天是16人的精品小团，包括我们是全程是坐火车的，您不用担心您的行李，我们都会说人出门游玩，到了酒店你的行李也是到了酒店，而且咱们住的都是市区酒店，
2: 对吧？
1: 包括我们说到全程的特色，这个全程含餐4顿特色餐，再加1顿品酒。你看像这个9次餐10次礼的话，真的很贵的，瑞士的消费不低的。包括还有在景点方面，观众也看到了，我们的景点也是涉猎的比较的多啊。所以再次说到了16个人的精品小团，名额即将要满员，11月5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咱们的成人的价格呢是39000块钱，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只要你对这个行程线路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先把名额占下来。你说我到时候最后决定不去了，或者说我临时有事儿，我只要在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而且呢，我们的行李给大家说了，就是有人帮你去托运的。
2: 对的，没错。
1: 你只要随身背着你自己的所用的这些包就可以了，到了酒店您的行李你直接入住就好了，行李也到了。而且这条行程线路是瑞士旅游局官方推荐，
2: 瑞士国家旅游局推荐的这个瑞士游的一个精华，大家可以不妨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去查一下，
1: 去查查看，
2: 没错，
1: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很多的 这个旅游老饕呢，咱们不在意的现在说，哎呦，很多欧洲串线游原来是打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沉下心来，慢慢去感受这个旅游的一个氛围，感受轻松惬意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感觉。而且瑞士呢，我们一直在说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对吧？您不想去看一看吗？青山绿水，它的整个的中世纪的这些建筑，包括它的这些历史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16个人即将要满团，没有加名额，对吧？
2: 没有加，不会加，
1: 不会加，
2: 不会加。
1: 这个就是主打的，我就是高端旅行团嘛。
2: 对，卖完结束，
1: 卖完结束，对吧？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次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音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人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今天通过我们好的灵芝酰丝氨酸这个有效的物质来帮助大家。
0: 是的啊，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引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 Omega 3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啊，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三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三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调节大脑的记忆力和情绪，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啊，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就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你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更快。这个时候你的记忆力和情绪就能得到很好的帮助。最后一点，除了它造整个的通信系统，它还给你流量。看到啊，激活大脑酶的代谢与合成，什么意思？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这个专利原料是有专利号的，美国专利的专利号在这边啊。它的整个专利，我们知道经过非常多的人体，包括临床。那我们看到，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42%。就刚刚人家开场说的，哎，今天晚上我吃了什么？昨天我穿了什么？哎，我手机到哪里去了？我今天车停哪里了？等等这些，一开始让你的大脑警惕，一开始你觉得你的大脑受损的这样一些情况，它能够提升42%。同时，美国 FDA 认证以后，它还可以干嘛？通过增加大脑当中的突刺数量，就是神经元的数量，能够改善情绪。
0: 对，
1: 通过酶的提高，能够提高你的学习能力。通过我们整个的这样突刺数和整个酶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能够提高我们人的认知。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非常全效的，对于你的大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而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块板当中，
0: 对，
1: 首先我们解决的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你看，
0: 对，
1: 这个到现在为止医学上还无法解决的问题，它都是通过短期记忆下降开始的。而 PS 一开始就能让你这个多米诺骨牌不倒下去。第一块不倒，后面这些问题你说你还需要担心吗？所以观众朋友们，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边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 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这一瓶60粒呢，包括刚才李总给大家说了，我们有短时记忆的这样子的认知的这种提升。60粒呢，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观众啊，两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60粒，两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疾病，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4: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9: 夜里想记不啦，一怎么一点钟就起来，那最好困的话，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不去我那老去，为啥我给这么开了？我那老去都困觉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了一刻钟，你是要不起来了。有时候呢，最起码才起来3点，都没办法了啦，我只好不背起来，都是去啊，一再困觉。哎呀，怎么弄？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还弄嘛？那一夜天都没困了呀。
10: 白天一个
9: 啊，都白天有精神没了呀。
10: 啊，对，啊，也就是这种。
9: 哎，你这种情况不大有了。没大有，真没大有了，都是好事体，基本上 可以讲是基本一夜天困到八，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10: 不要比火。
9: 啊，真的。
11: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购物高头看到个只，所以讲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着真的蛮好。吃了将近一年半不到底吧，嗯，很有改善，所以讲现在一直就是背上吃的。
9: 好，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12: 嗯，那
9: 他说
12: 吗？原来会说吗？
9: 原来他不说的，你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我一个头讲，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早新人。
12: 哎呀，
9: 绍兴啥地方？
11: 城里乡。
9: 城里乡的快，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
0: 嗯，
1: 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
0: 嗯，
1: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她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哎，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但你看啊，吃了一段时间 PS， 知道自己原来是绍兴人，而且是绍兴城里人，晚上原来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要醒一次，现在能够大概差不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以后再醒。啊，其实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他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他，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他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三个定义啊，
0: 好，
1: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就是信息是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三米厚，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0: 对，
1: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0: 对，
1: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
0: 啊！
1: 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0: 对，
1: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反正你啥事干不了了。
0: 对，是。
1: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
0: 啊，
1: 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0: 对。
1: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哎，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哎，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你哪能嘎不为，一个不为，她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她说佳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哎，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她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告诉我啊，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死把懂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
0: 哎，
1: 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 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
0: 嗯，
1: 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0: 对，
1: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
0: 嗯，
1: 哎，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总是哎这个答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
0: 嗯，
1: 这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0: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1: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大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0: 对，
1: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0: 对，
1: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0: 嗯，
1: 好，它的最重要的能力是在于短期记忆能力，你能够提高42%。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42%的短期记忆能力就是你去学习、去认知啊，昨天或者今天你去干活、你去工作最需要的能力，是不是短期记忆能力？
0: 嗯，
1: 啊，我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0: 嗯，
1: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哎，车呢？
0: 嗯。
1: 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
0: 啊、哦，
1: 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平时像家伟一样啊，每天可能工作非常多的、非常繁忙的、非常杂的事情的。
0: 对，
1: 也建议大家把这个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的同时，
0: 嗯，
1: 它还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0: 对，
1: 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同时它还可以保障我们的身体不被那个你最害怕的阿尔兹所困扰，
0: 嗯，
1: 因为短期记忆能力在提高，
0: 对，
1: 那个阿尔兹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子就不容易倒下去。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1: 对，
0: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有试吃的名额，吃完这一瓶，你觉得哎，我瞬时的这个记忆啊也好，包括短期的记忆，可能都有提升了。最近呢，可能也变得善于去沟通了，记事情也不容易去忘了。那你再把剩下的六瓶咱们留下来，而且关键刚才我们说到了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3: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这怎么样？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2: 不是，
13: 你给我看看。
12: 哎呀！
13: 什么呀？
1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3: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2: 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13: 不要了，输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12: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14: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夫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她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她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她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的呀，总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天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7: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
15: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付在他身上面。
7: 好吃吧？
16: 好吃。
15: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17: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你说你是谁的妈妈？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18: 我是
17: 妈妈。
18: 妈妈，
17: 嗯，你得答应啊，妈
18: 妈妈，
17: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18: 哎
17: 呀，这个
18: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别哭啊，这
17: 样你把我都忘了。
18: 别哭，别哭，别哭了。
17: 我找不着妈妈了，
18: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9: 夜里想吃不啦，一怎么一点都没吃嘞，那我最好困的话，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要不吃我得拉去，为什么给这么开了，我得拉去都困过呀。好，一等了等了这里子困了一刻钟，你是要不吃了，有时候呢最起码拆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让我找不背起来都是去都是去啊，一直困好。怎么弄跟他夜里跟他一趟两趟弄嘛，那一夜天都没空了呀，
10: 白天个
9: 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
10: 啊，对，也就是这种。
9: 哎，你这种情况不大有了，不大有，真不大有了。这都是好事，基本上可以讲是基本一夜天困到白，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10: 都
9: 皮
10: 肤
9: 啊，真的。
11: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狗高头看到个只，所以刚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得真的蛮好。
0: 观众好，您刚才看到这一段一段的录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心酸的感觉啊，我刚才眼泪已经是在眼眶里头要夺眶而出。因为为什么呢，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
0: 嗯，
1: 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 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就像你的心脏当中需要辅酶 Q 十，给一点是不是心脏舒服了？
0: 是。
1: 血管当中需要欧米伽三，给一点是不是指标改善了？那给我们的大脑的营养，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叫磷脂腺丝氨酸 PS， 而且它拿到过美国专利。它的作用就在于短期记忆增强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传递信息，排出垃圾，给你大脑更多的流量，来让你的大脑思维的更敏捷。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说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

0: 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0: 对，
1: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0: 对，
1: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婴幼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我们都是有专利号在的哈。
1: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Sharp PS 是什么，这个专利号。美国专利的专利号83241872，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好，它的最大的强项在于短期记忆能够提高42%，应付日常的生活可以说让你如虎添翼。接下去，因为整个大脑的整个 PS 数量增加以后，它可以什么？减少皮质醇的分泌。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纪录片当中也说到了，皮质醇会让你的情绪低落，就很焦虑。那就是不是就改善情绪了？
0: 对。
1: 然后突刺数量增加了，酶和酶之间传递增加了，你是不是学习能力就能你能记得住了，对吧？家里面，因为我现在经常教我女儿，就是可能读书啊，我经常跟她讲，我记得落不了。你记住，你得有酶的传递啊，你读的这个东西，你要到大脑里面，需要变成海马体当中记忆体，需要消耗酶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10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儿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昨天呢，我给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囡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阿姐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侬不要讲我，哈哈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

0: 事情啊，也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搿点点事体啊，密切观察吧，这样。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1: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2: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3: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4: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5: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6: 包括记忆。
7: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哎，回家以后呢，说，哎，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8: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7: 对，
8: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7: 对，
8: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7: 对，是
8: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啊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啊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7: 对，
8: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7: 是，
8: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啊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7: 对，
8: 咱不单单说在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尼康 CAT 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7: 对，
8: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才来做啥嘞？等会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 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官方有没有觉得？
7: 对，
8: 对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嗯，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7: 对，
8: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你的传递信息的能力增加了，所以你看注意力，
7: 对，
8: 你可以更加专心的去做事，你能够认脸知名认路，记忆力增强，注意啊，这就提高了后面的学习能力。
7: 对，
8: 你看你会用 APP 了，哎，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哎，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
7: 对，
8: 你跟别人可能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7: 聊聊天
8: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7: 对，
8: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7: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瓶。
8: 对，
7: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吃完这一瓶，您觉得说，哎，我短时的记忆能力变强了，不容易忘事儿了，包括最近呢，可能跟小孙子、小孙女的沟通交流，我学习了很多的新的技能了，
8: 对，
7: 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朋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对吧？你吃完了觉得好，那肯定有效果的。然后有了效果，哎，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我们再慢慢吃起来啊，不需要多吃，1天1粒就可以了。家里面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凡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10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10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器。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凡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 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你，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 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6: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7: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6: 硒，
7: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哎，
1: 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在是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1: 对，
0: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期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 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应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到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10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1: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5: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1: 是的，
5: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5: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吧？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5: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1: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5: 对，
1: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5: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1: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5: 对，
1: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5: 对，
1: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5: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要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1: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5: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1: 是
5: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 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吸收的、帮助硒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嗯，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哦，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嗯，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1: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5: 对，
1: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5: 对，
1: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5: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嗯，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嗯，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1: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7: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8: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7: 硒，
8: 土地、水缺硒。哦，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2: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将硒
1: 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千万不能忽略的。
5: 对的，
1: 作用就十足了。
5: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1: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5: 是的，
1: 大家如果像文英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5: 很贵的，
1: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5: 是的，是的。
1: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5: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1: 是。
5: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1: 是
5: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5: 对，
1: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5: 是
1: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
5: 是
1: 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5: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啊，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5: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 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1: 是，
5: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安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哈。
1: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5: 对，
1: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锡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锡，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抽完大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5: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锡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1: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5: 对，
1: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
5: 对，
1: 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今天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1: 是，
0: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辅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六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1: 对，
0: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1: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嗯，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3: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4: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6: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0: 法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法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法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1: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嗯，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0: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1: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冬天的脚步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冷了。如果说我们白天啊出门的时候地铁里面有空调，出门就算没有地铁咱们穿的还很厚，但是一天当中既不能穿而且天气还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您家的洗手间了。我相信啊，我家的洗手间跟您家的洗手间大部分都非常的相同，不仅仅没有地方装空调，而且还比房间的其他的地方更加的冷了。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洗澡水不够稳定的热的话，那真的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天气据说下周一又要一次大降温，这次降温下的还不是雪，是下雨。大家众所周知，这个时候气温是又降得非常非常的多了，一定要把家里面的热水器检查一下。如果说您家里面热水器已经用了超过8年的，建议大家关注到本档节目。今天给我推荐一起的，跟我们一起推荐我们的能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家里热水器呢，你算算是日子啊，可能已经超过8年了。超过8年之后呢，咱们就应该做更换了啊。
0: 对，
1: 这是我们安全角度来规定的。
0: 当然，
1: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个水啊，大大小小的，有的时候呢水也不是太热。
0: 当然，
1: 从舒适的角度，如果您觉得不舒服，也可以考虑到做更换。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好几个月没来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换，该不该换。咱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国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吧，对不对？它上面写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2018年前购买的就应该更换啊。
1: 对，
0: 请注意，不是建议，国家规定的措辞非常的严谨，不是建议，不是请您更换，而是应该更换，就是说该换的就该换了。那么为什么会换啊？来给大家看一看，2018年前，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不止2018年前了，可能是2008年哈、啊，
1: 15年前、20年前都有了啊。
0: 这样的燃气热水器，首先第一点来看啊，咱们来看，咱们今天这个是非密封式的这个风扇，看到了没有？这儿有个洞。这些有洞，那么非密封式的风扇，我们来说一下啊，您的燃气热水器大部分装在哪里？厨房。
1: 厨房。
0: 时间长了，烟熏火燎，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些油烟在里面？你看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油烟
1: 积下来了，
0: 都已经全。那么油腻子在里面了以后，这个风扇是不是效率就降低？
1: 哎，
0: 请注意，这是你保命的东西啊，它排的是废气啊，
1: 嗯，
0: 它的转速下降。会不会就容易造成比如说废气倒灌，或者说一些一氧化碳倒灌，因为煤气嘛，主要的燃烧成分就是一氧化碳，
1: 对，
0: 对不对？第二点，煤气或者是废气倒灌了以后，第二种可能性就出来了，明火易爆，温度，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温度控制不好，忽冷忽热。这些情况啊，我说句实话都是少见的，但是温度忽冷忽热我觉得非常的常见。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洗着澡咵一下，哎，怎么冷一下呢？
1: 哎，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40-50岁的或者说是50-60岁的觉得，哎呀，冷一冷我们就冷一冷了，但是70-80岁的各位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突然冷一下，不是什么好事情。
1: 当然，
0: 尤其是到了冬季，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容易频发的时候，你本来洗得很舒服的，毛孔都张开的，咵一下子给你来个冷水，谁受得了？
1: 对，
0: 你受得了，你的心脏、你的脑血管受不受得了？
1: 是，
0: 这个都是要打到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说，不要再等了。刚才国家也说了，2018年前的燃气热水器应该换了。那么换，我们要换什么品牌？首先来说，当然是选咱们造燃气热水器相对来说更具有这个经验的品牌。咱们的能绿，
1: 70多年的能绿了，
0: 70多年，
1: 对，
0: 而且它就是造燃气热水器起家的。
1: 是。
0: 第二点，你要选择什么？一定是选择它的新款了。
1: 对，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新款的燃气热水器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多的一些升级。第一个升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变频风机，
0: 咱们今天变频风机，
1: 对，
0: 全部都是密封的。看，
1: 是
0: 从电机到整个的风路、风道全部密封。这样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往外出风，不可能有外面的风再吹进来了。
1: 对，而且它的排风管啊是单向排风的，
0: 对，
1: 只能往外，不能往内。
0: 它有个阀门，
1: 所以更安全。
0: 它有个阀门，它只能这样打开，不能这样打开，所以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第二点，我们用到的是全新的无氧铜，
1: 是
0: 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的热的效率了，它热得够快，因为它的铜含量达到了99.9%。最近金价银价
1: 是，
0: 接下来大家也注意到了，铜价也很贵。按照道理金价银价贵，为什么会带动铜价？很简单，因为铜现在在全球的 AI 算力呀、包括说各种储存芯片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属。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99.9%的铜，它的热传导更好，更耐腐蚀，相对来说现在全球铜价上涨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再包括说我们今天还有微焰的燃烧技术。以前呢咱们今天这里的燃烧数呢是怎么样的呢？是
1: 13579，对吧？24680，对。
0: 现在我们可以一根一根的加，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操控的更加的精准了，
1: 对。
0: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达到的是双控温的出水温度正负相差1摄氏度就可以了，
1: 对，非常精确。所以不会出现忽冷忽热这个情况。甚至还有一个叫旁通混水的这个技术啊，一般很多人洗澡的时候，如节约的话啊，他把这个热水身上湿淋淋湿之后呢，一关，因为你要涂抹啊，这个沐浴乳啊，包括洗头膏啊等等之类的，那然后再把水打开来冲洗身体。
0: 这个时候有人会下意识的先避开一下，为什么？因为国家标准，冷水一关，热水一关再打开，国家标准是只要在18摄氏度内，我们都认可
1: 算合格。
0: 换句话说，我今天开到40度，出来的水是58度，我 OK。各位，58度的水，
1: 你受得了吗？
0: 你受得了吗？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停水再开，温差小于等于2度。那么2度是个什么概念啊？跟大家说，
1: 40度到42度，
0: 可能稍微嫩一点的，比如说腋下的皮肤，你能够感受到温差。但是你如果说是手臂上的温度啊，手掌上的皮肤啊，你基本上感觉不到温度差别。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叫做恒温
1: 对
0: 燃气热水器，
1: 是这个性价比就应该讲它的档次啊，
0: 零温差
1: 啊，
0: 对吧，零温差。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如果说各位要使用的话，咱们今天
1: 是
0: 也可以看得到。首先这是我们的最高的温度，可以烧到65摄氏度。
1: 对，
0: 但是请注意啊，我们一直到60，从55到65，它都是逐度升温的。甚至再往下，一直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30摄氏度，
1: 对，
0: 也是逐度升温的。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的控温的这个范围大。
1: 对，更广。
0: 65度呢，您平时用来泡泡脚啊，
1: 烫烫衣服呀，
0: 或者说有一些内衣内裤需要烫一下的呀，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长期啊卧床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需要把身上穿的一些东西你要泡一泡消消毒的呀，用到65度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冬天，上海有夏天，上海的夏天很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开到30度就可以了。30度是一点冷水都不要
1: 加。以前开37度的时候呢，你可能还加冷水，
0: 对，
1: 有的是冷水稍微调多一点点，全部变冷水了，你又不舒服了，所以这个温度很难调。
0: 一个是温度难调啊，还有一点，你想想看，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水烧到了37度，
1: 对，
0: 你再加冷水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是不是白烧了？
1: 是，
0: 是不是白烧了？
1: 对，
0: 这个浪费的这个煤气算谁的？你的呀，浪费的这个冷水算谁的呀？算你的呀。
1: 对，
0: 所以
1: 30度刚刚好，
0: 刚刚好。
1: 洗完呢，你也不会再出一身汗了。
0: 对呀，
1: 对吧？舒舒服服的，
0: 这点
1: 但也是温热水在洗澡，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的是快速的燃烧的设备。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之前我们都不用看这个我们的市面上的一些价格，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做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政策。什么意思？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是2938和3292，这两个价格是随时可以看的。但是今天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第一，要不要摇号？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摇号了。
1: 你可能摇不到呢。
0: 第二，要不要去这个操作什么 APP 喽？在哪里去领了？不用了吧？不用了。
1: 不需要了。
0: 国补去年是普惠性质的，有段时间是普惠性质的。到了下半年是抽签性质的。对吧？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他会有一次通知哦，大家去那个什么云闪付自己去领哦。
1: 对对对。
0: 但是要抽签儿，今天只要你在东方购物买，就享受85折。只要你下单， 就享受八五折，今天就是2498，或者16升2798。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怎么来选？家里面一厨一位13升，一厨两位16升，记得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嗯，为什么？因为一厨两位用热水的地方多。第三点，来再给大家再送上一份好礼，也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满3件合作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一算上的话，今天13升2098，16升2398块钱。
1: 对，
0: 真的非常的给力了。那么价格这么给力，接下来就会有人说了，是不是售后服务？嗯，你这个要收钱，那个要收钱，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呢？
1: 当然不是了。啊，东方购物的金牌服务依然给大家做保留，
0: 对，
1: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拆旧，这个首先来说是一分钱都不花了。
0: 对，
1: 而且为了让你使用的更加安全，我们每年6到9月份啊，免费上门安检一次。
0: 对，
1: 你用一年我检一年，你用一年检一年。当然，我们建议到8年啊，你再
0: 更换
1: 一台
0: 了啊，
1: 对吧？另外一点呢，是国家标准啊，是一年的包修。
0: 对，
1: 但你说我要求高，我第二年、第三年我还要包修怎么办？在门店，它差不多一年120块钱，两年就是240块钱。
0: 对，
1: 所谓的每年给你包修是要花钱买的呀，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顾客直接享受3年包修，
0: 没问题。
1: 也就换句话来说，比门店省了24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是36个月内延期安装。
0: 对，
1: 所以现在没有拿到房子的，明年装修的，今天都可以把它拿下来，
0: 全部都可以拿下。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在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水温22度。

0: 用热爱家，能绿高效能热水器。
1: 能绿 A 十系列燃气热水器，您的家庭热水管家。一键加大热水量，供应多点用水所需。调水控温，同时用水也恒温。增加火排数量，控温细腻，加热快，热效更高，更节能，使用寿命更长久。恒温系统再升级，畅享零温差感沐浴。30摄氏度至65摄氏度逐度调温，给您更多温暖选择。水汽火电综合防护，保障家庭沐浴安心。3年包修，每年提供免费上门安检服务。

0: 各位，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可能就真的不止八年的老旧机型了。
1: 这一般都是十年以上的。
0: 的确、
1: 啊，对，其实我丈母娘当年啊换机器，就是看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她觉得有道理哦，
0: 有道理、
1: 啊。然后她仔细一听，每次热水器打火的时候，哒哒哒哒哒，
0: 哎，打不着，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打燃之后还有那个刚才那个噪音比较大，
0: 呜的声音。
1: 原来啊，她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了解之后，我跟你讲，他马上从安全的角度就更换了呀。
0: 而且还有一点啊，要问一下大家，国家有没有出台的标准说今天空调五年必须强制报废？
1: 还没有。
0: 电视机八年强制报废，微波炉十年强制报废，
1: 顶多
0: 没有吧？
1: 顶多电视机你看着有雪花，
0: 对
1: 你顶多你冰箱啊，你制冷效果不太好，
0: 对
1: 对不对？影响一点生活质量。
0: 是的，
1: 但这个不一样呀。
0: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啊，燃气热水器跟水、
1: 火、
0: 跟电。跟煤气、
1: 对，
0: 跟火都有关系。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不夸张的说，燃气热水器要么不出事儿，一旦出事儿，很有可能是说很有可能
1: 出大事，
0: 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国家有强制报废的条件，
1: 对，
0: 八年判废。至于判废了以后你继续使用，那么所有的后果都要由你自己承担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说句实话呢，这个牵涉到一个安全的问题了，
0: 对吧？对的，
1: 所以不是你这个家庭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谁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呀？
0: 当然呢，
1: 我们的生活现在多好呀，对吧？
0: 对呀，
1: 全家人生活幸福、平安、喜乐，对吧？但是万万一你说有这个安全隐患在，哎呀，十多年了，甚至有人一掰手指头已经十五年以上了，
0: 哎呦，对不对啊？该换就换了，
1: 真是要该换就换了啊！
0: 的确，
1: 对不对啊？你想嘛，这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问题，第二呢，说实话，你就用的太早的这个机器吧，技术
0: 现
1: 各种都洗得不舒服了呀。
0: 对呀、啊，跟现在的洗澡的这个工程能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觉得水忽冷忽热，是因为它还没烧稳定，烧一会儿就好了，我热水多放一会儿。那么我们反过来就要来问了，水费它帮你交吗？煤气费它帮你交吗？
1: 就是啊，
0: 不是的呀。所以我们非常的简单啊，为什么建议大家八年换？第一，现在这样的新闻可以说在朋友圈也好，或者说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好，经常看到有孩子发出来的。
1: 大家看啊，像这个是超龄服役仅24天，燃气热水器起火爆炸，
0: 哇、
1: 这个标题就很吓人了。很多人一看，哎呦，这有点还可怕的啊。
0: 对，
1: 然后呢，热水器寿命最长8年，超期怎么样？当心中毒，
0: 哎呦，
1: 对吧？而且你看啊，上海燃气发布啊，这个用气的安全提醒，寒冷天气使用燃气热水器要注意事项。
0: 对，
1: 现在这个天气冷不冷？
0: 就是冷
1: 的，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很冷了呀，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还有什么的危险？热水器超期使用很危险，赶紧做更换。
0: 的确，
1: 为什么要更换呢？您看一下啊，这里写的很清楚，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过年限会导致元器件的老化，增加漏气的可能性，
0: 对，
1: 导致废气倒灌、熄火、一氧化碳中毒以及爆炸等等。
0: 对，
1: 每一个字眼听起来都是触目惊心的。
0: 所以你看啊，刚才这个多篇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八年，
1: 对，
0: 这个八年到底是谁来的？
1: 谁说的？谁规定的？
0: 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吗？不算。大刚老师说了
1: 也不算。
0: 刚才那些小编说了也不算，国家标准说了算。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和另一规则，不只是燃气灶哦，不只是燃气热水器哦，还有燃气灶、
1: 一样的燃气设备，
0: 还有你家里面的那个地暖炉哦，也算这个东西哦。
1: 只要是燃气设备，
0: 只要是燃气用燃气的这个燃烧设备就算。好，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8年。往前推，现在2026年了吗？
1: 对，
0: 往前推8年，2018年。我甚至说呀，你2019年现在也应该了解起来了。
1: 是，
0: 为什么现在要了解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来举个例子啊。8年前，或者是有些，我知道你肯定不可能真的8年换的，
1: 可能10年以上了都有，
0: 你可能都是10几年的，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燃气热水器，你现在把你家里面那个百叶窗打开，外面应该外观很好，因为百叶窗它阻挡了大部分的油污，
1: 对，
0: 它甚至那个白壳子还非常的好看，但是你把它打开来，你来看这里面油烟其实已经
1: 无孔不入啊，
0: 糊满了这个风扇的马达，
1: 对，
0: 再来往下看，这个是叫做全铝的一个热交换器，全铝的热交换器，铝的
1: 导热速度没那么好，
0: 导热速度没有那么快。第一点啊，第二点，铝啊，金属活动性顺序太强了，
1: 容易
0: 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水垢，这就容易造成原来你买的13升的水垢一多了以后，这个热交换器变成了10升， 甚至我看到个别的啊，
2: 真的是有把这个热燃烧器直接对半剖开来以后，里面一半全是水垢，
1: 有
2: 一半全是水垢，
1: 就是
2: 说句实话，这个也真的不好，哎，然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倒灌废气、哎爆炸，但这种东西很恐怖。但是你说啊，最近应该没有发生这样的新闻，但是忽冷忽热你受得了吗？哎。忽冷忽热你应该也受不了吧，嗯，
0: 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
1: 对，
0: 有一些血压呀血管脆弱方面的问题，
1: 是是是，
2: 你忽冷忽热，嗯，尤其是一些专家啊说到了冬天切忌忽冷忽热，一定要做好保暖，
1: 对 对
2: 但问题是，嗯，你穿衣服的时候可以做好保暖，棉衣棉裤棉毛衫棉毛裤毛衣毛裤羽绒衣羽绒裤都可以，
1: 但洗澡不穿衣服，
2: 但是你不穿衣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对，
2: 就是要靠水温稳定了，
1: 对，
2: 那今天来水温稳定到什么地步啊？嗯，我们分三步。
1: 好，
2: 水温怎么来稳定啊？分三步。第一，电脑芯片，嗯，每秒钟几千次、几万次的计算，水、气双调，精准控温。燃气热水器烧热水就是火大点儿、火小点儿，
1: 对，
2: 水多点儿、水小点儿。
1: 是。
2: 那么多0.1升的水，或者是0.1毫升的水，多0.1毫升的煤气。都是由这块电脑芯片的，嗯，人演算速度再快，手速度再快，不可能比电脑快，
1: 对，
2: 这点大家已经被证明了，要不然现在研发 AI 干嘛呢？
1: 是
2: 好，第二步，大脑厉害了啊，大脑厉害了，它得有实践的手去操作呀，
1: 对啊，
2: 实践的手是什么呢？来，嗯，看到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微焰燃烧技术，嗯，加上35段宽频控温技术，
1: 以前你记得吧？你家热水器最低温度37摄氏度，
2: 对，
1: 最高温度55摄氏度，
2: 对，
1: 差不多就是可以达到
2: 30摄氏度。
1: 我们低可以低到30摄氏度，
2: 对，
1: 高可以高到65摄氏度，
2: 对，
1: 所以它的温差范围很大，
2: 对。
1: 第二点
2: 是逐度控温，
1: 对。但你说你温度往上走要好一点，嗯，你37到35就难了，
2: 对，
1: 35到32更难了，32到30怎么来控制呀？嗯，它甚至于可以低到一排火排来给你吊着这个火，
2: 嗯，
1: 这全部靠的就是我们更新的。
2: 而且
1: 这个技术
2: 一排火排，嗯，它还可以分大中小火三档来进行调节。好，这是大脑和双手的配合，这是打个比喻，哎，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了，比赛员和裁判员，运动员和裁判员是同一个人，谁来进行判罚呢？来，又出来了，嗯，这里叫做双温度传感器，这个就是负责做裁判员这个角色的，
1: 对，
2: 进水我先测一次温，出水我再测一次温，让我们的出水温度第一更加的精准了，正负1摄氏度，你标40度，它不会出42度的水，嗯，不会出38度的水，
1: 是，
2: 就是39度到41度之间，
1: 没错，
2: 互相的徘徊，嗯，好，问题又来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作用呢？非常的简单，你夏天烧水和冬天烧水用的煤气能是一样的吗？
1: 那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
2: 冬天肯定要火猛一点，烧得快一点，因为水比较冷，哎，夏天天然就30几度了，我干嘛还烧水啊？
1: 是，
2: 甚至有的时候就直接出自来水就可以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它来精准控温的。而且我们今天精准控温到什么地步呢？嗯，来给大家阐释一下，你看，
1: 好，
2: 这是室温，
1: 对，
2: 看到没有？刚才我一直在说的叫做双重控温，第一重控温是先测室温，室温就等同于水的温度，差不多吧。
1: 嗯，对，就是我们室内温度，
2: 差不多的室内的温度就跟水的温度的一样嘛。现在室内温度24摄氏度，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有空调，哎，对不对？那如果说等到再冷点，没开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只有10几度？
1: 对，10来度。
2: 一般来说，你装燃气热水器的地方也吹不到什么空调，
1: 是
2: 在厨房间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所以大概也就10来度，甚至冬天冷的时候，几度都有可能。那它就要开始烧大火。那怎么来烧大火呢？很简单，我们就是把它调节好了以后，你看都是
1: 逐度精确控温啊。以前到50度以上呢，它就5度5度跳，模糊温度了。那我现在。对吧，
2: 我说句实话，
1: 没那么精准，
2: 5度5度往上调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控温没有那么的精准，哎，我们今天现在从30到65度每一度都可以精准的调节，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你10几年前的它整个的设备，它用的芯片跟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2: 你要烧得快，我们有99.9%的纯铜热交换器，我们又有7大火排，烧得足够快。你要烧得稳，我们有电脑芯片，有我们的温控技术，有我们的双重测量，让大家又快又稳。那么好，接下来
1: 就来了，
2: 你这个配置叠上去就跟买车一样的，
0: 现在我要两驱的，我现在要这个油电插混的，
3: 对，
0: 我还要现在最好来个辅助驾驶系统的，哦，我最好还来给我那个什么鸿蒙的，这个
3: 可以啊，
0: 都加上去。
3: 你配置越高嘛，那就加钱喽。
0: 来，哎，我们今天啊，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13升早就超过3000多块钱，14升早就超过4000多块钱了。但是东风购物之前的价格呢是2938，16升是3292。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同等的国家85折。
3: 是，
0: 现在国补，如果说你想领，必须怎么样呢？
3: 要摇号，
0: 去抽签，去摇号。
3: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抽签，不需要摇号，只要你今天下单了。就享受85折，现在国补也就85折。
3: 对，
0: 国补也就85折，
3: 是
0: 价格2498。如果说选择16升，2798。还没完，各位观众朋友们，还能再享受到东风购的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个满388是不是很简单了？
3: 对呀，
0: 这两个满388太简单了。
3: 是，
0: 你到时候买点什么牛羊肉凑凑单，
3: 对，
0: 或者是买点巧克力凑凑单。

0: 400块钱一拿，就相当于是2098，哎呦，或者2398。
1: 对，
0: 而且我这样强烈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
1: 是
0: 买大不买小，买大升数的，你家里面的房间一旦用水多了，或者最近有准备家里面可能会有添丁的情况的，哎，一定用水量特别的大，
1: 是，
0: 尤其是小朋友的贴身衣物，爸爸妈妈一定不放心拿洗衣机洗的，
1: 对，
0: 那一定选择我们今天热水器。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热水泡一泡。好，再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可以说让你100个放心。
1: 对，我们首先是送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包括拆旧也是免费的，
0: 对，
1: 这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0: 对，
1: 每年6到9月份上门安全检查一次，这是我们的职责，要帮助你共同把握安全的阀门。
0: 对，
1: 对吧？好了，第三一点，我们是国家标准一年包修，对吧？你第二年、第三年，你说我要再包修，那你加钱120块钱一年，两年的话就有240块钱。
0: 是，
1: 我今天直接给你3年包修送给大家，
0: 没问题。
1: 所以等于变相又给你省了240块钱。
0: 对，
1: 同时，你说我现在还没有装修，我还没拿到房子，没关系，36个月内延期安装。
0: 对，
1: 所以你完全不用有时间上的担心。
0: 记得啊，我们是用八年的每年的6到9月份上门安检，第9年，对不起，应该更换了啊！再次强调，第9年应该更换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规定，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享受国补的同等85折，享受国补的同等85折，只不过。一，我们没有门槛，直接买就享受85折。
1: 对。
0: 第二，给到大家不需要去下载 APP， 不需要各种手机上的操作，只需要您今天下单，
1: 直接下单，
0: 直接立减，还能参加到同盟购的活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今年以来呢，受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做成一台热水器当中特别重要的锅炉的心脏部分，比如说铜，包括它的热交换器，包括它的这种变频风机所用到的不锈钢钢材，价格都在往上调整，甚至能力相关人员告诉我们说呢，涨幅达到了100%以上。所以基本上在它的终端销售价格当中，13升机器为例，已经达到了4000多块钱朝上的价格。但相同品质，东方购的价格一直是大家的首选，不但是品质更高，价格也是更加划算。
3: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4: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5: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4: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5: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6: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7: 一直以来，能力都在前期研制世界尖端的技术，自产率高达90%，以匠人之心塑造能力。热交换器顾名思义，需要把燃烧产生的热量传导给水，导热越好，换热越快。这一切的精益求精都要从一块铜板开始讲起。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赤片，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子，特有的孔形截热结构和边缘侧弯设计，扩大了热交换器面积，同时提高了热交换效率，使高温烟气与水充分进行热量交换。除此之外，它的一体成型也能保障它寿命很久久久久久久。这完全归功于眼前的大家伙，日本进口全自动铅焊炉。它采用网袋式设计，800摄氏度高温下完成铅焊，确保换热器各部件间焊接质量的稳定性。当然，一家人需要整整齐齐接受最后的检验，多重工艺的把关，耐高温耐腐蚀啊！这就是我来自一个热交换器的自白：能率、专注、稳温。

0: 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担心啊，我们今天买了新款以后，因为新款你功能多嘛，
1: 对，
0: 包括说你的升数大嘛，我装不下怎么办？哎，首先我们来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设计都要比老款的能率要更小、
1: 更
0: 薄、
1: 对，
0: 更窄。具体是多少呢？我们是57.5公分的宽，57.5公分的高，
1: 对，
0: 35.5公分的宽，
1: 对，
0: 然后16.5公分的
1: 厚度，对，
0: 啊，就是这个，16.5公分的厚度是不是很薄？
1: 对，非常薄，比原来薄多了。
0: 16升的是53.8公分的高，34.5公分的宽，14.7公分的。这个哦，对，刚才那个是16升的，
1: 对，
0: 现在是13升的是14.7公分，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根本不用担心装不下，根本不用担心装不下。
1: 老款机器原来那个位置，你放新款机器，它还空间还大一点，
0: 对，
1: 绰绰有余、啊。
0: 还有第二点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二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年前保证肯定是能够装，
1: 没问题，
0: 装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肯定的啊，
0: 所有的安装，您如果说着急的话，来现在打电话定下来以后，我们就有人马上跟您联系了。大概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安装？关键的是大家现在需不需要？首先来看一看啊，首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外观、啊，
1: 更窄。对，
0: 为什么窄呢？
1: 更薄。对，
0: 来说一下啊，这两块板儿，哎，这两块的 KT 板
1: 是
0: 原来是能率的老款机型，
1: 对，
0: 它至少这里薄了。我一个手指头的粗细，
1: 对对对，
0: 薄了一个手指头啊，这里也薄了一个手指头，
1: 是，
0: 所以宽上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整个厚度大概就是我这么一扎，就这么一扎，所以你看，这是我们13升14.7公分，
1: 对，完全放得下。
0: 你家里面啊，原来那个百叶窗放得下的，这个一定能放得下，
1: 而且空间还大很多呢，
0: 空间还多很
1: 小呢，小巧呀，
0: 对
1: 吧？所以你富余空间更大，
0: 非常薄，非常薄。特别适合咱们上海的这种老公寓、老公房，
1: 对对对，小户型的厨房间啊，
0: 放得下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二呢，它整个液晶屏显示比较大。
0: 对，
1: 我说句实话，好多老年人啊，他这个眼神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他眼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0: 对，
1: 它这个液晶显示屏大，他看得清楚呀。那你说现在我看到这个数字25度是什么呀？
0: 是室内温度。
1: 是你室内温度。
0: 常温。
1: 如果你家厨房间你没有开空调，估计也就10多度啊。
0: 对，
1: 那我这个温度就让你时时刻刻了解你现在室内温度是多少。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调一下，按一下，它就调整的是水的温度。
0: 对，
1: 最低30度。哦呦，你说这个厉害了。30度厉害在什么地方啊？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你全冰冷的水，你去洗碗洗菜、洗衣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骨头骨缝你都觉得这个冰啊，钻心的疼，
0: 尤其是
1: 痛呀，对不对？
0: 我的就是像长辈啊，在这里。有一块红红的，
1: 哎，冻疮都出来了。
0: 为什么要省这点儿、啊？
1: 对呀、啊，
0: 没有必要。
1: 你这30度的水，它不烫、也不会把菜叶子烫坏了，
0: 对，
1: 也不会说更多的浪费你的燃气。
0: 对，
1: 但是你的手啊，你洗菜做家务的时候舒服多了，
0: 的确，
1: 对不对啊？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呢，这个30度的水啊，
0: 也够了，
1: 它不会出汗了。
0: 等到你真的要热起的，其实我觉得到40度左右，45度左右洗澡已经很烫了。
1: 对，
0: 有些女士她希望能够再多一点，47度，我个人觉得也够了。你真的要到65度是干嘛呢？哎，泡脚，
1: 烫烫衣服，
0: 烫
1: 一些需要消毒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以前你记得吧？50度以上，它是5度，就是50到55一档。55到60一档结束了，
0: 而且就到60啊，哎，今天我们可以到达65摄氏度，
1: 对，
0: 说明我们什么？来说明我们今天几大元件升级了。第一，我们的热交换元件升级了。
1: 对，
0: 原来的铝它到60度能不能够承受得住？能，但是它不能长期60度。为什么？非常的简单啊，长期60度，铝它就开始跟水当中，因为我们自来水当中它不是纯净水，它不可能跟实验室一样只有 HRO，
1: 对，
0: 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离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碳酸盐在里面的。因为你自来水你要放漂白粉嘛，
1: 对对，
0: 时间长了里面就开始有这个
1: 水垢，
0: 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水垢就占了这个水箱的一半，
1: 还有会堵住管道，
0: 就堵住管道，
1: 对，
0: 那么水就小了。现在有很多燃气热水器在打开过程当中发出来那种呜的空烧的声音是什么？水垢把进水管堵住一半，水不够，这里的火在空烧这个铜，空烧这个铝，那当然会发出
1: 呜呜的声音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材料上根本上给你提高了，
0: 对，
1: 提高到什么呢？纯度高达99.9%的铜，
0: 铜就真的能够那么好吗？啊，我就问一下大家啊。古代到现在的金属用品， 中国的氢什么气啊，氢铜气，
1: 对对对，
0: 明不明白？
1: 上海博物馆
0: 铜的东西它能够放这么久是有道理的，它耐腐蚀嘛，对不对？这点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所以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说到了，咱们今天耐腐蚀的好处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热交换性更快。为什么现在那种高端的游戏电脑要用铜来做散热器
1: 导热快？
0: 就算你用水冷也是把这个铜塞到这个水里面去让铜，就是因为它导热快。
1: 是
0: 你原来煤气你在这边烧，你在这边烧煤气，你要把这个铜铝烧热可能要很久，铜它烧得更快，加热更快，你出热水也就更快，你不用在那边等半天冷水放啊，对不对？
1: 对。
0: 第二点我们要稳，烧得快还不行啊，烧得稳。你来看啊，电脑芯片每秒钟几千几万次的计算，我到底要用多大的火去烧多少的水，它来算。第二点，我们有双温度传感器，进水控温，出水控温，温度控制到正负一摄氏度，你选择的是40度，它不会出现38或者是42度这样的温度，出水温度精准控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来看啊，咱们今天还能够做到微焰燃烧技术，
1: 是
0: 很多的人还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各位，我们今天能率全天7x24小时，全年无休，
1: 对，
0: 随时等待，随时等待。这里是我们的燃烧器，也就是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你的灶台，
1: 就是火牌嘛，
0: 就是火牌，火牌，
1: 对，哎，一排一排火。
0: 如果把上面的炉子比喻成是个水壶的话，
1: 对，
0: 这个就是灶台。
1: 对，
0: 你是有一个灶台，还是有一排灶台？哎，能力不一样吧？
1: 对，
0: 而且你这个灶台，
1: 你控制到什么程度，
0: 每一个出火孔都能够精准控制，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当然，
0: 那谁来控制？不用你来控制，哎。电脑芯片来控制，
1: 对，所以这个配置非常高啊。那越是配置高的时候，它带来的享受、安全性，包括它使用的这个舒适性和稳定性也越好，
0: 价格也
1: 越
0: 会越来越贵。
1: 对，
0: 您自己来看看啊，这13升和16升基本上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在3000多和4000多，东方购物的售价2938，16升3292，但是大家都说有国补，我等摇到国补再说。哎。但是你什么时候摇到不知道，
1: 是
0: 对吧？不知道。我说个很惨痛的经历，去年年底我也想摇个国补去买车，没摇到，损失15000。哎呦，
1: 所以你别看啊，这个摇到和没摇到还是，那今天不用你摇了呀，
0: 这不用你摇，
1: 我们等同于国补，
0: 直接享受国补同等折扣，
1: 对，
0: 85折，
1: 就换句话来说，
0: 2938降到2498，降了接近500块钱。
1: 你摇一般要一个星期，
0: 对，
1: 对吧？这个星期摇，下个星期出结果。
0: 对，
1: 第二，你到时候有没有结果你还不知道。
0: 你摇到了，而且你摇到了，你只能去买这个燃气热水器。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然后16升呢，是我们今天85折的2798，来。这两个您自己来算一算，今天要不要下单？
1: 对，
0: 另外还能再享受到满3件满3分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啊，2098，哎，16升呢2398。至于我应该买几升，你自己看，家里面是
1: 一个卫生间，
0: 一厨一卫的13升，一厨两卫的16升，
1: 对，
0: 不用想了，直接闭眼入，好不好？
1: 而且呢，售后服务完全不用你来担心啊，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拆旧，
0: 对，
1: 不用多想。而且呢，每年6到9月份免费上门替你安全检查一次，国家标准一年包修，我们直接给你升级到3年包修，
0: 对，
1: 同时36个月内啊延期安装，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0: 对，
1: 明年装修、后年装修都没问题。
0: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2: 能力这个热水是非常好，
3: 能力把子老好了，有65年的历史啊，这个是老的把子好了，那不像老少用的这种热水器，我假使我另外只我要打菜了，再要做啥了，一开我有就打，要么就没办法打。
4: 那个洗澡那个水嗡嗡响啊，就怕爆炸，而且呢，有了小孩以后啊，洗啊也不方便。
3: 现在不管了，随便侬去用好来开，一眼都不影响。
4: 我们家哦是32厅的房子，两位我们一起洗澡，那个水哦速度很快，
3: 稳定性相当好。
2: 现在我家的3套房子里面，我父母。我儿子他们通通用了这个热水器。
3: 刚屋里向搬上搬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始终就是相信搿只能力牌子，我就一直用搿只能力牌子。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家里面的老旧燃气热水器不要再来等待了。那么多老算老，多旧算旧，这是要有一个标准的。
1: 对，
0: 我们在这边说啊，我说了也不算，大刚老师说了也不算，
1: 是
0: 随随便便你随便找个人，谁要有权威的机构来说。那么谁是权威的机构？国标，对吧？国家出台的标准，行业标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标准也好，
1: 对，
0: 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就是8年，
1: 对，
0: 而且它的每一个字写的都非常的明确，叫做应为8年，应这个字儿代表的是应该，它没有建议是8年，可以是8年，
1: 就是8年，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来换。换句话说，我们往前倒推8年的话，是2018年，
1: 是
0: 今年2026年嘛？
1: 对，
0: 再往前倒推2018年就可以来进行更换了。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这种老旧的燃气热水器，不仅仅说啊，它有一些质量问题，而这些质量问题一般来说都会出现的比较的危险。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废气啊，那你说，我们今天什么？其他的一些废气就算了，哎，对吧？闻闻臭的，
1: 你要一氧化碳，
0: 但是你一氧化碳这个东西，因为煤气就是容易中毒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到好一点的燃气热水器非常的重要。第二点，你还没遇到明火呢，
1: 对，
0: 你遇到明火呢，那燃气热水器恰好又是一个跟电、跟水、跟火、跟煤气都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国家出台了一个强制报废的国家标准嘛。那么问题就回来了，你既然强制报废了，国家也劝你强制报废了，咱们就听国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该换就换，对吧？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说句实话，咱都不差这大概20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你一管就管你8年呀，你踏踏实实用的时候，你心里根本就不用有任何担心，
0: 是啊，
1: 因为它毕竟在所有家用电器里面，它是和水、跟火、跟燃气、跟电都息息相关的，它要么不出事儿，它出事儿，问题就比较严重。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高度的提起你的这个警惕心，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不需要摇号，不需要下 APP， 不需要等待，
1: 直接下单就
0: 打，直接下单就享8.5折。还有最后的5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能滤 A10 系列燃气热水器，您的家庭热水管家。一键加大热水量，供应多点用水所需。调水控温，同时用水也恒温。增加火排数量，控温细腻，加热快，热效更高，更节能，使用寿命更长久。恒温系统再升级，畅享零温差感沐浴。30摄氏度至65摄氏度逐度调温，给您更多温暖选择。水汽火电综合防护，保障家庭沐浴安心。3年包修，每年提供免费上门安检服务。
1: 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人都在说，你说的这8年判费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案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家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第其中的这一条这一款说了啊，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断年限应为8年，第一个字儿废，废是什么意思？不能再用的意思嘛，对不对？
2: 对，
1: 应是什么意思？不是商量的语气，是告知你就是8年。国家不会强制监督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天天敲门，你这样你到8年了要换，没有的，
3: 所以要自己建立起安全意识，
1: 自己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3: 其实由于它时间过久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在很多的新闻当中其实都有看到，比如说超龄服役仅24天，燃气热水起火爆炸呢，
1: 哎呦，
3: 烧成这个样子，可怕不可怕？你家愿意承受吗？
1: 对，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期你当心中毒，因为一氧化碳的泄漏，是吧？它橡胶的这个产品，它都有时间的寿命的。尤其天气一冷之后啊，更是要注意这些安全的这个情况。这个天已经是很冷的这个天气了啊。那么同时呢，你看一下，8年必须更换，要不然的话呢，它元器件老化呀，增加漏气的可能性呀，导致废气倒灌、熄火、一氧化碳中毒。
1: 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咱们不能多说了。想要换换能滤，大家肯定非常的认可，因为毕竟是70多年的老品牌，而且又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为大家来做的宽频控温的。今天我们都不说市面上的价格了，东方购物自己的价格，享受同等国家85折，不需要摇号，不需要等待，不需要 APP， 只要下单立减八，立减到85折，
3: 来
1: 2498。16升2798，算上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13升2098，16升2398。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先插队再减5元，02151119900。

欢迎来到能力工厂，今天给大家介绍热水器燃烧器中的优等生——能力高效燃烧器。首先看到的是这块铂磁430不锈钢，它与生俱来的耐高温、含碳量低等优势十分明显。瞧瞧人家的用料，不会生锈、积碳和沾灰尘。至于防回火、防爆燃这种种小儿科技，当然也是手到擒来。说起来，这种不锈钢制成的燃烧器在出厂前都需要经历十多次的冲压成型，再经过自动点焊设备进行精准点焊，这样才能让燃烧配比达到最佳状态，成为燃烧器中真正的优等生。你可以永远相信打击器的精准。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分段燃烧功能，精准调节水温，自动切换燃烧火力，可以达到低至32摄氏度，适合冲量的温度。同时，它不但高效节能，还减少了燃烧废气对大气的污染，更加绿色环保。这也让它在众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看来，能力致力于用匠心精神，实现人类与生态无比舒适的生活方式，不忘初心，专注恒温。果然是别人家的工厂。一直以来，能力都在前期研制世界尖端的技术，自产率高达90%，以匠人之心塑造能力。热交换器顾名思义，需要把燃烧产生的热量传导给水，导热越好，换热越快。这一切的精益求精，都要从一块铜板开始讲起。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赤片，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子，特有的孔形截热结构和边缘侧弯设计，扩大了热交换器面积，同时提高了热交换效率，使高温烟气与水充分进行热量交换，

0: 哇，好久没吃这么爽爽的带鱼了。我跟大家讲啊，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咱南方上海的时候，吃点那种糟卤的东西，哎呦，美味的不得了，舒服。我不知道前不久那个这个什么足球赛什么，大家是怎么度过这炎炎夏日的？反正不管之后怎么样啊，我们该看一些什么剧啊，该追什么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呢，或者小朋友啊、老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您都可以把这一锅来往上一摆，挺好的。糟卤的东西，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赞大个儿的带鱼，来自于舟山的。
1: 对，东海的舟山的糟卤带鱼，然后还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啊。今天如果出过门的，应该是感觉这个体感温度，我刚刚一看手机，居然今天体感温度是40度，40度啊，难怪在家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上海人其实包括南方人都知道，夏天糟毛豆、糟花生、糟鸡爪等等的，在家里面都能做，而且做起来呢，相对而言也属于比较方便的。但是糟卤带鱼想吃这一口，家里面要起油锅，特别麻烦，而且现在东海还是我们的休鱼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今天来三阳盛的这款糟卤带鱼，从去年七月份到今年七月份一年时间没来了，哇！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第一档直播，
0: 等一年，
1: 对，但是很可能整个夏天我们也就来这一回，因为现在不出去捕鱼嘛，大家懂的啊。
0: 是的，
1: 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划算，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许明你吃，
0: 光顾吃了，
1: 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挺好吃的，
0: 好吃。
1: 因为糟卤带鱼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是有卖的，就这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你看看多少钱？
0: 39.9，
1: 不算贵。
0: 对吧？
1: 不算贵，因为毕竟是东海舟山的海鲜。
0: 是的，
1: 小40块钱一盒啊！来看看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
0: 拿回去啊，2、4、6、7，
1: 40×7要多少钱？
0: 47，
1: 280。我们今天呢，199，
0: 便宜了给你进100块。
1: 你自己不用去南京路了，不用去三阳盛门店了，不用冒着40度这个体感温度的高温自己出去拎回去，对吧？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然后你想吃这一口子呢，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今天全部都是六月中下旬之后的新鲜批次。因为毕竟一年时间没来了嘛，
0: 是
1: 给到您都是新鲜批次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冷冻室。为什么要放冷冻室？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首先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里面有什么？
0: 香卤
1: 水、香皂、黄酒、食用盐、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
0: 可香可香了。
1: 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
1: 好吧？
0: 好。
1: 然后你再看我们带鱼，会吃的都知道。吃带鱼吃哪儿的？东海的。但是你知道更挑剔的吃哪儿的？
0: 哪儿的？
1: 舟山的。
0: 点名道姓。
1: 所以我们今天来东海舟山的带鱼，三阳盛的老字号老品牌。而且回去之后是这样一盒一盒装，你知道为什么做成这样一盒一盒装吗？这个盒子你就吃完了就扔了就行了，都不用碗呀碟呀干嘛什么的了。而且这盒子是 PP5 可进微波炉高温加热的材质。
0: 可以。
1: 对，所以你冰箱拿出来自然化冻，冷吃适合，热吃你要盯一下也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性价比特别高，很多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了。你这个糟卤带鱼做起来那么麻烦，还是老字号品牌，还是舟山的这个带鱼，
0: 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很小的？
0: 对，我也想说这
1: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都是那种杂七杂八的？
0: 是吗？是吗？
1: 然后你看是不是炸的烂糊糟糟的那种感觉？
0: 是吗？观众朋友们，
1: 你看看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帮您处理的干干净净。对，然后有一说一啊，今天这个里面啊，250克，我夹了这么多出来，你自己要去买带鱼回家，自己去料理，自己去烹饪，是不是很麻烦？然后来
0: 一点点汤，
1: 一点糟卤
0: 汁，往上一浇，美，要鲜到真的是鲜的不得了，
1: 鲜，
0: 真的好吃的。
1: 夏天呐，为什么好糟香糟这一口？对吧？解腻清爽，还开胃，是不是？
0: 好，
1: 然后有一说一啊，下饭。舟山的带鱼它不可能很肥，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可能很宽呀，或者是什么样子？
0: 对，它是特色，它就是特色。
1: 其实跟水温、跟生长、跟捕捞都有关系。所以啊，如果你看到那种特别肥、特别厚的，他跟您说是东海舟山的，您自己留意一下，对，怀疑一下。但是舟山的带鱼好在哪儿？好在它肉细，
0: 是
1: 肉鲜，肉嫩。刚刚许明已经把一整块吃完了。
0: 当然了，他没注意，我早就吃光光了。
1: 对，我跟大家说，其实你知道我们上海人夏天喜欢吃白肉，喜欢吃海鲜，喜欢吃一些这种清清爽。 爽爽的。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带鱼买回家怎么做？清蒸，就了不起就清蒸了。
0: 是啊，是啊。
1: 清蒸了你总归会吃腻，对吧？像这种油锅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再去什么糟啊什么的，不太会去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山羊肾的老师傅帮您做好的，好吧，帮您都是处理好的。而且山羊肾是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个香蕉的味道、遭罪的味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
0: 再保证一下吧，
1: 保证大家配料表干净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
0: 好，看价格，咱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七大盒。
2: 对，
0: 我刚才看了也瞄了一眼啊，近2块钱啊，再减个5块钱的 APP 下单，再减
2: 5块，相当于190吧？
0: 哎，190的话你减下去了，我哎呀天哪，便宜的不得了！我真的说是从原来的你按40块钱一盒，4280到180来块钱，几乎给你便宜了100块，
1: 是
0: 几乎便宜了小100。
1: 反正就看到直播就抢吧，云南的、广东的都抢，因为去年7月份来过一次直播，后面没直播了，
0: 记得
1: 后面没直播了，
0: 就到是今年的，又到今年7月份，正好一年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一次还直播不直播？不知道，抓紧时间定02151119900。
3: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羊肾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大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海鲜当中。打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这个船头就想站在船头说：“来，出发，向前，给大家来去干嘛？打鱼啊！这现在能打吗？我也不能。
1: 每年5月1号啊，每年5月1号到9月应该是中旬吧，都是我们的休渔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船是不太会大量开出去，然后进行到深海捕捞。每年9月份中下旬会有开鱼节嘛，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然后船开出去。因为我们这带鱼的话，本身也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也不是什么人工养殖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东海的确实，东海三巨头嘛。黄带鲳、带鱼、黄鱼、鲳鱼特别鲜。其实为什么会特别鲜？跟这个洋流、水流、水温，对吧？包括这个海里面的一些鱼吃的饵料啊等等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吃鱼吃虾真的是认产地的，
0: 尤其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海的之外，还是舟山渔场。
3: 是啊，
1: 舟山渔场全世界知名的几大渔场之一。你说这鱼能不好吃吗？
0: 能不鲜吗？
1: 对，然后再做成上海大家喜欢的，现在三伏天都好的这一口，对吧？糟卤带鱼，不需要自己起油锅。
0: 我问一下啊，这个亚丽，你在家里面自己或者你父亲母亲有在家里弄过
1: 糟卤料吗？我们家从来不做糟卤带鱼。
0: 为什么不
1: 弄？我们家会做糟鸡爪、糟鸡，这个已经是我们家极限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鸡爪、鸡翅，我就放锅里煮一煮就行，煮个几十分钟也就好了。带鱼不一样啊，带鱼那油温你给要油温锅热，对吧？油热。
0: 我跟你讲，在几
1: 天热腾腾的
0: 家里带鱼做不好的话，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1: 是这样子的啊，小的时候家里面小孩喜欢吃这种干煎的油炸什么的，
0: 是我也爱吃这种类型的。
1: 这油就是，哎呀，这个一下锅，这妈妈就手上有时候会油星子溅到脸上，对，
0: 烫伤了就。
1: 对，
0: 还有那个鱼要弄不好的话，它容易散成碎沫沫。
1: 对，
0: 带鱼刀啊，
1: 对，煎不好，
0: 特别煎，有的时候煎不好。
1: 看就是，
0: 所以我就爱吃带鱼，但是就爱这口，我也是爱这口。这个带鱼的一般南北方都爱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个煎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呢，但是北方没有这种糟卤料。就我们没有这种习惯。
1: 我不知道北方夏天什么气候，反正上海的话，因为南方对夏天就好这口，因为跟气候有关。
0: 确实，
1: 本身这气候就湿热湿热的，人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没什么胃口。所以像这种糟卤的就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对吧？一吃，
0: 我看到一吃就是这样的。
1: 白粥，
0: 哎，就是这样的。
1: 你现在不是5:15时间吗？嗯、对吧？晚上的时候开一盒，嗯、老两口开一盒，
0: 开一盒
1: 开一盒就行了。
0: 咱就开一盒，
1: 一盒半斤，一盒半斤，一人来点这个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红薯啊，嗯、这种什么绿豆啊、嗯、绿豆粥啊什么的啊、嗯
0: 嗯，就可以了呀。
1: 对，就很舒服呀。
0: 如果你愿意晚上也省着那个麻烦，嗯、白米饭咱自己蒸也不热，
1: 对，
0: 你就放在厨房里蒸好了呗，电饭煲。
1: 对，
0: 然后你开了一盒了，咱们冷冻好的时候一开。自然什么？自然解冻、嗯、啊，就吃了，哎，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可以自然解冻就吃的，因为糟卤的东西大家都习惯把它放冰箱里面的，对吧、嗯？就是冷吃的嘛、嗯。但如果你说我实在想要吃热的等等的，你也不需要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专门的容器啊等等。
0: 折腾一下不需要。
1: 我们这个容器这个盒子啊、哦嗯，全部都是 PP5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材质，嗯、环保材质，嗯，
0: 而且可以放微波炉、
1: 哦，微波炉、哦，然后冰箱冷冻，哦、对吧？耐高温啊、嗯、等等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你还可以儿子女儿去公司直接把当便当盒就是一盒大鱼，我跟你讲，
0: 半盒是米饭，半盒是菜。
1: 你算过我们今天199块钱是7盒，
0: 对呀、啊，
1: 一盒才2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20来块钱，你要是现在自己叫个外卖，20来块钱能叫海鲜啊？
0: 那肯定不可能。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说，
1: 我
0: 叫个炒饭，我叫个炒饭，也不过是炒了一些所谓的肠啊、嗯，只是这种肠还不是说真真正正的纯海鲜进去，你明白不？

0: 30块钱一盒，也不算特别贵，
1: 真的值。
0: 对，也不算特别贵，对不对？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三阳顺中华老字号品牌，
1: 吃起来靠谱。
0: 老字号代表什么？我们原材料
1: 正宗，
0: 对，加工过程卫生，对吧？食品安全放心，同时来口味帮您做的地道。配料表带鱼，然后香蕉卤，香蕉卤当中都给你写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1: 对的，
0: 是不是？包括白砂糖、蜂蜜，
1: 还有蜂蜜。
0: 哎，这是根据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自己在家里面招个鸡爪，你怎么招的？
1: 不太好调，
0: 就买一瓶糟卤往里面一泡就好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还有味精香辛料，是不是很讲究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产地是舟山，
1: 舟山，
0: 哎，浙江舟山，就宁波当地人吃海鲜，也认的，要认的，
1: 我们的
0: 什么舟山渔场啊，等等的。
1: 生产日期是6月份，
0: 6月中下旬及以后，大多数观众朋友拿到是7月份的，好吧，
1: 反
0: 正
1: 那更好，
0: 对，反正这个肯定是这个叫什么呀，新鲜的，
1: 新鲜，肯定新鲜，你安心。那我能尝尝吗？
0: 可以啊，我开一罐，好吧，
1: 你开一罐，
0: 来，
1: 开一罐，让我也见识见识，
0: 来，
1: 咱今天这个带鱼。
0: 就这样子的，开开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来吧，我们。
1: 哎呦，这大块的，真的是不错的啊。
0: 对，不错。
1: 我们要去头去尾。
0: 而且它给你炸的火候控制的是不是很好？对吧？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带鱼，它不管它火候，直接往油锅里面就一炸，炸的都干了，你知道吗？就那肉都缩的都是这吃起来
1: 就完完全全就是感觉贴着骨头了。
0: 你喜欢吃东海舟山的带鱼，无非是还想吃它的肉细嫩的口感，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炸的火候是不是也讲究？
1: 给你先挑，你挑完之后我再挑。
0: 你挑吧，没事儿没事儿。
1: 你先展示完我再吃。
0: 看看这个肉。对吧？而且小时候的话，喜欢吃带鱼的话，也是
1: 因为
0: 相对于啊，相对于淡水鱼，什么鲫鱼啊，什么草鱼啊这种来说，就是海里面的鱼，它的鱼刺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1: 因为它中间主刺，
0: 就边上这背脊上面一根，然后中间一根主刺，对，吃起来就很方便。
1: 相对来说，带鱼还真不容易扎到你，比如像一些黑鱼什么的小毛毛刺儿，你就真都弄不好，
0: 真不高兴吃。
1: 你要这种是你大刺儿，你在嘴里一碰，哦，有刺儿吐出来就好了，
0: 对，
1: 其实很容易的。我得弄一块，
0: 你弄，
1: 我弄一块了啊，
0: 就这个真的，它的咸蛋。
1: 我刚才看到这块也好吃，
0: 就是它的咸蛋啊什么的，非常的就是适中，因为家里面。
1: 我
0: 你自己做那个什么，
1: 蛮厚实。这种薄厚，我觉得是最入味的。你不能太厚，太厚的时候就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太喜欢。
0: 你买
1: 就嚼不嚼难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买到的可能就是热带那边的带鱼。哦，看这肉很厚，看上去鱼很大，但是肉很老。
1: 我跟你说，这老筋道了。
0: 那当然。
1: 而且它那里面小不容刺，因为它炸煎过还是炸过来的，你就那个处理之后，
0: 煎过，
1: 它不硬的，它完全可以嚼哎。
0: 是的。
1: 咱这个就直接嚼掉。哇，这块肉是。真厚实，大家看，我还咬了一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而且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0: 对，
1: 你在家里面给小宝宝吃的话，大家就一点点都没有问题的。
0: 我就问你，
1: 给他挑挑肉，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然后腥不腥？
1: 不腥。
0: 对，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种问题，对吧？像这种包装的熟食，有的时候，它用的原材料不好了，或者呢，这个鱼捕捞上来呢，因为这个储存啊或者什么运输啊什么的，导致这个鱼腥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吃下来，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这
1: 些问题。我给大家看看，刚才就是亚林不说那个背部的那个小长刺嘛，这一脚我稍微的弄一弄全下去，就好容易处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这样，哇，过瘾！
0: 有没有感觉？
1: 过瘾！
0: 有没有感觉想来一碗饭？
1: 哇，这个怎么回事？这也太不到位了，为什么没有米饭？
0: 来一碗饭，
1: 没有米饭不继续。
0: 我真的提示大家啊，我们真的因为三阳顺的这个带鱼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卖其他的糖醋带鱼，每年直播也很少，直播次数也很少。然后这个香蕉的糟卤的带鱼，更少。
1: 好了，一根棍儿。
0: 去年7月份
1: 吃完了
0: 就卖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7月份也是第一次来，好吧？就是。因为为什么
1: 好吃？
0: 对，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来的次数那么少？包括现在是7月份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捕鱼的时候，就价格大家懂，成本大家懂啊。所以东方购物今天20多块钱一盒，真的，
1: 这真的是值的。你就是里面水其实真的不多的，即便我们是有糟卤料的话，它就一点
0: 点，它不会
1: 一点点，
0: 一直泡在里面。
1: 对的，
0: 对。
1: 来看啊，配料干净，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是的，
1: 市面上这一盒250克，哎，40块，4780，
0: 对，
1: 我们今天199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100块钱再减5块，
0: 对，
1: 零零总总一算，你相当于180块钱左右，19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几乎 给你便宜了个小100块。哎呀，
0: 后面还要热好几天呢，对吧？
1: 不用来回折腾了，
0: 时间定，对
1: 对，赶紧在家里面稍微做个米饭，嗯，这个就欢一欢，在常温下解冻，你就直接吃了。连你不愿意吃蔬菜的，你后面补点水果也行，你就这个就对付对付菜就可以了。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日期是
1: 六月中下旬以后的
0: 生产日期啊，最新鲜的了，新鲜的不得了。八个月的保质期呢，咱保存的时间呢？
1: 冷冻啊，冷冻。
0: 存，对，我接下来就问你，存储的方法是
1: 冷冻，一定要冷冻。啊，就是你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里面去解冻，让它自然慢慢化冻就行。嗯，刚刚品牌方很负责任的，因为我之前说了什么加热，他们说糟卤带鱼不建议大家加热吃，不建议大家。
0: 如果想吃到更香的味道，
1: 你就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吃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对。
0: 不管怎么吃了，反正这个季节是正好合适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刚才我们有一个摆盘，刚才上一段是突然之间给大家看一个摆盘，对，
1: 我跟你说
0: 就这么摆。
1: 家里面确实，糟毛豆糟。花生会吃，糟鸡胗、糟鸡爪，什么也都会吃，因为家里面做起来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糟虾也会做，但是做的少，因为虾肉厚，不太容易入味儿等等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像这个是不是带鱼？相对于而言，不太会去家里面经常做。反正我们家糟带鱼从来没做过，嫌麻烦。但是想吃吗？想吃这口的，是不是？上海人没有说不喜欢吃带鱼的，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呢，你去买带鱼的话，大夏天图省事儿，就可能只吃清蒸了。清蒸也好吃，但我们想换个味道呢，对吧？40度体感温度的时候，吃啥都觉得不香的时候，你不来点糟卤的吗？
0: 我刚才吃起来，我就觉得差晚饭啊，所以跟他亚丽说，举杯
1: 就很神奇。你说为什么？就是南方人，像包括浙江啊、江苏啊、安徽啊，都在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就想吃糟卤的，
0: 那就是一个气候和生活习惯，
1: 是
0: 对的，这个就是不一样。来吧，我给大家看看，咱拿回去用的是七大盒，一盒当中是250克，专柜的价格它就是40块钱，
1: 对，
0: 39.9块，
1: 我们这个专柜是三阳盛啊，老字号，不是这种随便
0: 啊。
1: 对，这个大家懂的啊。
0: 这个必须是明码标价的，不是自己想叫多少钱就叫多少钱的啊。
1: 是的，
0: 跟咱的品质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199，你知道4期280吗？我们今天199元，自带积分盒，拿出 APP 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能减5块钱，那可是减大头。你要说1999，你减5块，你不觉得怎么样？那是5G100多块钱，那很是厉害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商品，不是个东西，一个商品，就有一个缺点，就是
0: 缺点
1: 直播太少了。去年7月份卖过一次，
0: 是
1: 今年因为我看到
0: 蛮久的，
1: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现在排队的，排队的话你扫码也可以，
0: 扫码呗，
1: 订购
0: 排队了，
1: 对，或者 APP 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因为这个商品。是值得大家去抢的，
0: 对，
1: 为什么值得大家抢？吃的放心啊，吃的踏实啊，三阳盛多少点心啊、熟食啊，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啊，是不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糟卤带鱼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配料表当中你看它的用料，你就能看得到的，带鱼。香糟卤，香糟卤当中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而你自己家里面糟个鸡爪，也就是香糟卤加个鸡爪没了，我们还要放这些料，帮您去调和一下口感，然后产地浙江舟山的。舟山渔场出什么的？出小眼睛油带鱼。小眼睛油带鱼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是不是肉头更鲜一些？对吧？然后来每一盒呢，我们是250克半斤的量。户型物也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啊，大于等于70%以上啊，这个是非常放心的。然后是这样盒装，你回去之后就这样放冰箱冷冻室就可以了。PP5 这种环保材质是不是很放心？就这个底下装的这个容器它都很厚实。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都洗干净了。然后土鱼骨头啊，干嘛呀什么的，
0: 都
1: 可以二次再利用。
0: 对，好多爷叔老师们是真的是节省。
1: 你切个小葱花、蒜末呀，都往里面这一放嘛，对吧？都可以的。
0: 还有一些那个小凉菜腌的什么小菜。
1: 啥老爷叔？我们家也会这样，好吗？
0: 那你已经是老爷叔的行列了，老阿姨的行列了。
1: 会当家，这叫持家有道。来，看
0: 看
1: 这个一盒啊，半斤的量，你看今天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的？
0: 哎，其实个头是可以的，
1: 个头是可以的，就给您看看品相，品相是不是也可以的？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便宜的东西啦，真的满大街都有的啦，但是你
0: 要
1: 买到先看品质，对吧？要撇开品质你去谈价格不公平，不太公平，好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舟山的，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呢，在网上或者是其他的小屏上、手机上买完之后啊，好多吃的你就不敢买了。上过一次当之后啊，吃过亏之后啊，他就不敢在那个手机上买了。
1: 东方购物的5111-9910电话一直都打得通，
0: 一直打
1: 得通，
0: 我们一直都在，在2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懂我的话意思。
1: 你知道，像我之前有时候买东西啊，问客服啊，就是半天不回话。哎
0: 呀，你真的是
1: 真的对。然后我们看这个肉头，哎呦呦，你看这肉，
0: 看我们的肉厚实，
1: 你看这肉，我夹下来之后，你看这肉。 它是不是都整条的？
0: 对对对对，
1: 都整块的，新鲜的。
0: 它不是那个稀里哗啦的散散的那种。
1: 保证大家一定用新鲜的带鱼啊、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加工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因为要是不新鲜的话，我的配料表里面要加很多东西，嗯，很可能还能吃得出这种腥的味道，对不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
1: 干干净净。
0: 再给大家保证一个，不添加。
1: 不添加防腐剂，包括香精，包括色素。
2: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闭着眼睛买吧。
1: 是，
0: 多买个几盒。外面要是下雨了，不管盛暑啊，还是烧的不得了，不愿意动了，开上这一盒，稍微换一换，很快解冻之后了，你在家里面配上米饭，就香喷喷就吃了。
1: 对，提醒大家啊，真的直播很少很少啊。要是今天这档再错过了，要不然等到明年2027年了要。对吧？
0: 对，是到2027年。
1: 2025年，
0: 是呀，现在是7月份了，你加个8都已经2027了。现在这个世界杯应该还有两场才结束啊，正好到家里面，咱老爷子、老爷叔、兄弟们，咱就开个什么，配点毛豆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就可以一吃，多香啊！打电话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还剩下几套了？是不是也快没有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那我们就
1: 待会儿问问品牌方人吧。
0: 最后24套。最后24组，
1: 那抓紧了，
0: 打电话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9900。
3: 早上啊，11:50去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勿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但熬不准的，吃不准，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真正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本档负责最后的十五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货一旦收信以后呢，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老师吧。
1: 还在等他们的答复
0: 吗？他们还在等老师的老师的答复。
1: 对，因为现在如果是九月份之后的话，十月份啊，我们可以说啊，家伙啊，这个我们可以替大家做主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鱼啊。但是现在，对吧？每年五月份到九月中，像应该上海人，我们这边都应该知道，这手机短信上我都收到过短信，对吧？五月一号开始，我们是休鱼的时候，就不捕鱼了。
0: 对，
1: 不捕鱼了，所以你看。像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去买带鱼，去菜市场去超市买带鱼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是东海舟山的，舟山的小眼睛带鱼，是不是味道更鲜美呀？肉头是不是更细腻？
0: 你回去嚼一嚼，吃一吃，你就知道亚玲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对，你要是但凡说吃过了，哎呀，这肉干的、老的或者是什么的，不是舟山的等等的，我们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对吧？卖那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一旦一个商品食品投诉率很高，或者不好吃，或者什么样，我们这商品早就下架了。
0: 再一个，因为它确实这个价格有点低，作为供应商呢，尤其是三阳盛这边，他就不愿意把市场价格有点老卖，人家就紊乱了，到时候人去那儿。怎么找啊？人家到专柜一看啊，你东方购买二十一盒，你在我们这儿卖40，你们专柜人家就不愿意了嘛。
1: 对，
0: 人家也不太会卖得动，大家要理解。
1: 所以啊，
0: 我们就极少的节目，其实
1: 对，所以去年就卖过一回，真的卖过一回。今年到七月份啦，就过半的时间，我们也就第一回来做直播。
0: 是，
1: 而且问他们说还有下次直播吗？都不确定的，都不确定的，好吧？所以今天甚至卖完了之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你就现在有现货，还有一点点库存，可以
0: 就十几套了，
1: 可以自动订购 APP 下单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
0: 这里扫一扫，
1: 去订购都可以。因为哪怕我们这个价格，就是跟我们的门店39.9一样的价格，你想吃还不是一样买，对不对？
0: 这个价格啊，这就是39.9。
1: 而且你自己去到三阳盛像这样老字号的店里面，
0: 39.9
1: 不是给你。

0: 是这样子的一盒的量，看到没有，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盒子，拿回家之后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哦，打开来给您看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冷冻啊，
0: 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啊、等等的，
1: 一看
0: 这
1: 大，
0: 一看这卖相，一看这卖相，
1: 其实好吃，一看就想吃，一看就想再来点啤酒，
0: 这个哟、哦，我跟你说，
1: 再来点毛豆，
0: 真的，儿子女儿去公司的话，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带一盒，直接去公司，
1: 我跟你讲这个都不用去加热，真的好香哦，一开盖子真的好香，
0: 这这个而且啊，因为带鱼稍微煎一煎更好吃，但是我们确实大夏天的时候。然后啊，这38-39度，40度体感的温度，而这个地方你看，帮您内脏处理的干干净净。
1: 这个地方嚼起来是最筋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个地方最脆嘛，因为肉
1: 可筋道了呢。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喜欢吃的是它的
1: 背部
0: 嫩的地方，哎，肉嫩，上海人就喜欢吃肉嫩的，嗯，对吧？看看这个肉。有一说一、嗯、我们不是很宽、嗯、但是该有的厚度、嗯、是不是有
1: 是
0: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糟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嗯、因为看配料表大家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嗯、配料表里面呢给大家适当的要调和了一下口感，不是只是一个煎带鱼煎完了之后把它放在糟卤当中，不是的，带鱼我们经过煎之后你看香糟卤，他们的香糟卤还要挑这种指定品牌的哦，哎，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批用这个那批用什么另外一批用另外一个，那味道又不一样了、啊、然后再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嗯、对吧，就是这些，但是配料表很干净、嗯、而且看产地舟山的对吧，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中下旬的，嗯，有保守的，但其实你看我们的日期都是6月28号以后的，
1: 对、啊，
0: 等于是6月底以后
1: 了，很有可能你拿到7月份的了，
0: 七月份为主啊，嗯、然后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1: 很好，
0: 你看看这个是大货，没开过封的，是不是跟我刚刚展示的一模一样？
1: 是呀，
0: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带鱼？嗯、看。大块大块的
1: 好了、
0: 啊、
1: 那我们的货没有多少了，我们先收一段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抓紧时间订吧，大概就个位数了，一会儿一旦售罄以后呢、嗯、我们供应商老师这边到底能不能预约呀、啊、一个星期
0: 还有一点货抓紧吧，先抢货，
1: 那你要是等一个星期就在这不着急
0: 干啥，现在先有鲜货，现在
1: 有鲜货，对，但是没有几个，大概就8-9套，
0: 一会儿没了再说，
1: 一会儿可以预约的话但是要一个星期哦，
0: 是
1: 我先把这话先说出来，大家说我不想等抢啊，不想等还在等什么、嗯、抓紧时间扫一扫码再减5块钱，咱拿回去的每一盒才20来块钱，非常划算、嗯、拿回去7大盒，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几家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大横，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要大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阳城的糟卤大横，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大横，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大横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有做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了。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好啊，六套，哎，怎么着又走掉一套，拿出微信扫一扫吧，这里面很多观众朋友们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我们可以预约，好消息是可以预约，但是来个大转折，等一周，大家如果能等你就预约，等不了现货抢，不勉强大家一定要预约，这个没关系，当然我们希望作为供应商这边呢，我们也心疼他们，我也心疼老师们，新老师什么呢，你要等不及了就不预约，但是对于工人来讲，来做一次直播也不容易，大家愿意支持呢你就预约等一等，其实也都行的。咱们今天呢250克拿回去的人，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70%呢，这里边这就是

0: 大货的样子，这就是大货样子，大家看到了没有？
1: 嗯，你收到手是冷冻的啊，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到家的，
0: 这个是没有拆封的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嗯、一个大鱼，大鱼叫带鱼，大鱼所以它的去插头去尾还是不错的啊。好了，不给大家再拆了，就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对，
0: 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了反正大家看你要怎么，到底要不要预约，不要预约的话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嗯、说到哪儿说的就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啊、嗯、没了没了啊。39.9近40块钱，我们要是七盒的话，近28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做199，便宜了小100块。
1: 对，
0: 每一盒算下来二拉，我觉得不错，好吧？可以预约，我再说一遍是可以预约的，但是预约要等一周，这个要跟你讲清楚，别到时候大家干啥？我预约了，明天不给我送到，没那么快，终究要跟赛阳盛这边再有要一点点货
1: 过嘛。
0: 就是啊，让人做呀，
1: 还要招呀。
0: 我们是现做的，你我们最新鲜的批次。
1: 我们库里面没有存货。
0: 对，这个是6月20多号的，嗯，你很有可能啊、嗯、会拿到7月份的，那不就更好吗？8个月的保质期、嗯，存放方式是
1: 冰箱冷冻，
0: 冷冻就好了。
1: 对，
0: 打电话讲，最后两套了啊，嗯、现货最后两组，扫码扫这里，扫这里左下角二维码，扫二维码再减5块钱，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听众啊，我们现在的货呢确实好像马上就要没有了，最后一套现货了。如果一套现货结束之后呢，也就麻烦各位老师稍微的等待一下下
1: 预约。
0: 预约一
1: 可以预约，
0: 可以
1: 预约，但是预约放弃的话，就是相当于今年可能你吃到的名额就放弃掉了，
0: 哦，
1: 对吧？今年很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直播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跟亚丽卖带鱼很少，但是这个规矩
1: 我自己都卖的很少，好吗？
0: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好吃，反正我是一个北方人，都吃的简直太习惯了。
1: 嗯，
0: 也不要说咱南方本地的了，对吧？咱上海人更喜欢了。
1: 对，
0: 把它当做一个最后的踢两场足球的一个下酒菜，挺好的。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1: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是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那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橡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哈，特别的讲究。
0: 是的。
1: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了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筋的这个设计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 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舒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三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三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查。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
1: 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金属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的，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了。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内衣内裤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1: 啊，
0: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
0: 哎，
1: 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三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三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
0: 不对？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然后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一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1: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4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者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虎亭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呢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

0: 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是先行者。然后呢，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1: 对，
0: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慌，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1: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0: 对，很不容易。
1: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0: 对，
1: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0: 对的，
1: 先打电话吧。
0: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1: 021-5111-9900。

0: 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嗯，
0: 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一直在穿，
0: 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错，
0: 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锅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

0: 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1: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越洗越硬的，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0: 对，
1: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受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0: 就是 A 类的，哎、对，价格是翻倍的。
1: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
0: 对，
1: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啊、
0: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1: 是的，
0: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值这个基数，
1: 没错。
0: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哎、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1: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0: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嗯、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叔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1: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对的，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1: 虽然1990看中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九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很好，
1: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1: 三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1: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 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 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
1: 是
0: 两条要100多块钱
1: 了。100多块钱，
0: 对。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两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1: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对，
0: 透气性也好，
1: 是
0: 弹性也足够，
1: 对，
0: 穿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不要说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1: 对。
0: 你看穿在里面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论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1: 都可以穿，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九条真的不多的。
1: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1: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0: 对
1: 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三包嘛，一包三条，哎，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1: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
0: 嗯，
1: 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古今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了，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1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1: 悄悄的做一档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去感受一下啊，都得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叫就是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不管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7A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
1: 的。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9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块8，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对，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
1: 是，
2: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
2: 牛肉，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 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3: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
2: 对，
1: 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两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5: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6: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咁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咁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儿，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十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
1: 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十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哎，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边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哈。
1: 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是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
0: 而
1: 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
0: 嗯，
1: 对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
0: 哎
1: 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啊，
2: 我们今天一包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搿边店的里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搿边店里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点老酒吃吃，米米。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维T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0: 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放得起，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1: 夏天你没法炖了，
0: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
0: 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
1: 这一袋算下来。
0: 23块钱左右，
1: 对不对？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是。
0: 然后
1: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
0: 味道变了，
1: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炖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是吧？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给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0: 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1: 对，
0: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1: 对，
0: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1: 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1: 其实
0: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1: 它这味道刚刚好，
0: 对，
1: 就咸淡口刚合适。
0: 是，
1: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
0: 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
0: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
0: 然后
1: 盐水的那个味道啊，把
0: 火候刚刚好。
1: 来吧，
0: 嗯，
1: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咖喱的，咖喱牛肉，小孩
0: 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
0: 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对吧？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会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
1: 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
1: 对
0: 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 女士，
1: 应该切这样的，
0: 哎，
1: 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
0: 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嗯，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

0: 事哎，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0八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是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 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三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三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对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
0: 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 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对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
1: 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在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在即食，你要把它加热。
0: 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东西，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1: 对，
0: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电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去野餐，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的？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
0: 这直播。
1: 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2: 哎，
0: 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
0: 就牛腿肉啊，
1: 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三十八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叫牛肉块炒饭，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的不得了，一点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10包其实啊，说就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
0: 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1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牛肉土豆块呀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10包3斤装就是380，380。
1: 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0: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0: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近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道都是150克，三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道的话，23.8块钱，需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啊，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反正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
0: 这个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呢，就是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牛肉 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三包，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1: 两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三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啊、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这涨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都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个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手臂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6: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5: 是
6: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哦、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嗯、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5: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6: 嗯，
5: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6: 哎，是
5: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嗯，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6: 对。
5: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嗯、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6: 是
5: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6: 嗯，
5: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6: 对。
5: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6: 盐焗一下啊，
5: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6: 鸡香味儿，鸡香味儿、哎。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5: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一只鸡，
6: 原生态、
5: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6: 对，
5: 3000克，
6: 是，
5: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6: 嗯，
5: 就可以吃了。
6: 是，
5: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6: 有点装不下了、
5: 哎。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了，倒开了，来来，好，
6: 哎，
5: 热热乎乎的。
6: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5: 这个马上没好，
6: 对
5: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6: 嗯，好漂亮，
5: 就是盐焗鸡的。
6: 是的，
5: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6: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5: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6: 好，
5: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6: 哇，
5: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6: 对的，
5: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留下来，没有，
6: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5: 没有，
6: 皮是很薄的，
5: 哎，
6: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5: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6: 嗯，
5: 鸡肉看到吗？
6: 哇，好棒
5: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好香，
6: 好薄的皮哦，哈，
5: 对吧？
6: 特别薄这个皮。
5: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
6: 嗯，
5: 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6: 是的
5: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6: 走地鸡，山林鸡、
5: 哎、对，
6: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5: 啊，这么老香， 真的很香。
6: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
5: 啊，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6: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5: 它其实蛮入味的，焗的很入味。
6: 是。
5: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6: 是
5: 下饭菜，鸡丝凉面，
6: 对
5: 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6: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贵，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诱人了。你看
5: 这个，我觉得它是
6: 一种挺大的
5: 创新做法。
6: 对，
5: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6: 对，
5: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6: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5: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6: 是
5: 吧？葱油盐焗鸡，
6: 对吧？太香了。
5: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
6: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怕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5: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6: 对的，是的，
5: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6: 走地鸡，
5: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6: 非常好的，
5: 山清水秀，
6: 对，
5: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6: 日夺万步哈、
5: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6: 是，
5: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6: 对吧？
5: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6: 选择的原料
5: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6: 是的，
5: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6: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5: 对，
6: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5: 你知道为啥要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6: 是。
5: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6: 只有鲜，
5: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6: 对的，
5: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6: 真的太香了。
5: 我们六袋，不多的、不多的，
6: 六袋才199块钱，
5: 对啊，
6: 30来块钱。
5: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6: 是，
5: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
6: 对对对，
5: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吧，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7: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8: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7: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8: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7: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8: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哎，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哎，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哎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的，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
2: 哎、
1: 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上，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
2: 是
1: 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
2: 啊、
1: 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
2: 哎
1: 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
1: 哎
2: 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
2: 嗯、
1: 你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记忆。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啊？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这个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
1: 咖啡色，
0: 天堂的鸡胸肉炒的，对，这么简单，
1: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0: 大火焖35到40分钟，
1: 好香，
0: 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1: 打开，
2: 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1: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
0: 哇，好嫩！是吗？好嫩！你看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4: 真是。
0: 好。
4: 你说咱们。
0: 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吧，
3: 是是是，
0: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的好。
3: 这功夫菜。
0: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3: 是。
0: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3: 对。
0: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3: 对，这个盐。
0: 你还得去买，
3: 了还得炒。
0: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3: 真的非常好吃，
0: 咸香。
3: 嗯，
0: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对的，
0: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3: 嗯，
0: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3: 哇，
0: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
3: 嗯，
0: 对吧？色色一野。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3: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 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 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 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3: 嗯，
0: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3: 嗯，
0: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3: 是
0: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都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3: 那没错。
0: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3: 对。
0: 又开胃的，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3: 是的，
0: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对吧？
3: 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0: 又好吃的。嗯，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3: 哎，
0: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啊，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3: 自己真的做不来，
0: 基本上要选的好，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看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3: 对，
0: 然后再来。 这个工艺啊，其实蛮有说头的，
3: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0: 要的，
3: 对
0: 啊，
3: 嗯，
0: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
3: 嗯，
0: 啊，腌制后风干。
3: 要香料来腌。
0: 白砂纸加黄纸，
3: 包裹
0: 啊。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
3: 嗯，
0: 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
3: 嗯，
0: 还可以隔绝海盐，
3: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3: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3: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3: 放在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3: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3: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3: 对，
1: 也蛮耗料的。
3: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3: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什么？然后这只蟹，哎呦，
3: 改一下刀以后，
1: 不知道尝一下吧，
3: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3: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3: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哇，
3: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尝一块，
3: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3: 尝一下这个，
1: 对，真的很，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3: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3: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3: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3: 正宗
1: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3: 咸香口味
1: 刚好。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3: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3: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3: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3: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4: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4: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
2: 对
1: 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
2: 山
1: 啊，最后35组啊，
2: 走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袋五袋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199，
1: 然后冻丁够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就辣味儿的鸡，
2: 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
1: 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
2: 啊，
1: 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3: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3: 还是一只
1: 整的，好，给大
3: 家看一下啊，
1: 打开啊，啊，还是一整只，
3: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3: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3: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3: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3: 你看
1: 对吧
3: 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3: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4: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5: 天堂的鸡像一个
6: 扣子上面，
5: 对，
6: 像你这样，
5: 真的吗？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4: 大火焖35到40分钟，
5: 好香。
4: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5: 啊，看，哎，完全熟了。
6: 是的，
5: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4: 是吗？
5: 好嫩，
4: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
5: 好，
4: 谢谢你啊，
5: 先生。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3: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3: 是是是，
1: 是吧？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3: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食，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3: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3: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3: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得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3: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3: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3: 对，
1: 一周的时间，
3: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3: 对，
1: 首次来，对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对吧？
3: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3: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3: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对，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卤水料
1: 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500克。然后散养走地，嗯，鲜。

0: 酱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啊。
1: 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0: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0: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了呀。
0: 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0: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0: 对
1: 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0: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0: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0: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你看，洗净以后
0: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0: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0: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鲜香无比，
0: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0: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0: 对，
1: 是吧？
0: 很合适。
1: 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一股鲜香的味道。
0: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0: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没有。
0: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0: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0: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0: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0: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0: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0: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0: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0: 太好吃了，
1: 好吃的，
0: 就看再晚我都得吃2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0: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东京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0: 对，
1: 优惠5块，
0: 对，
1: 194，
0: 194，
1: 对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0: 哇，
1: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0: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李强
2: 会生活，
3: 每周日的中午21点半，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1: 快过年喽！
3: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1: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3: 全部都
1: 就等着今天吃。
3: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1: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3: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1: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3: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1: 超高。
3: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1: 好，
3: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1: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吗？
3: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1: 极其新鲜，
3: 对，极其新鲜。待会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1: 这叫什么？
3: 而且有机证，
1: 这叫年年有余，
3: 年年有余。啊，
1: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3: 少说废话，
1: 叫全身全影，
3: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
1: 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3: 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五斤，
1: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3: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1: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想，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3: 没错，
1: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3: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1: 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1: 你去千岛湖吃，
3: 你说
1: 都很贵。
3: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1: 嗯啊，
3: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啊！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1: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3: 谢谢大家啊！八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
1: 一斤半呢，
3: 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1: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3: 对，
1: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3: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1: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3: 没错。
1: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鳃，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3: 巨新鲜，
1: 新鲜无比。
3: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1: 三个呀，我的天！
3: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1: 别的不说啊，
3: 有机的
1: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3: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1: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3: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1: 奶白色的
3: 啊，这个鱼头。
1: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3: 对，
1: 很鲜，
3: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1: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3: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哎呦，能不能别碍事儿？
1: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3: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1: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3: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1: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3: 对，
1: 一个做青椒的，
3: 没错，
1: 双椒鱼头加汤。
3: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1: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3: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1: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场，很多菜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3: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五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
0: 完全不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
0: 对，
1: 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这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清楚楚，
1: 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不是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吃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反
0: 渗。给大客吧，我们巨新鲜，我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3只，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
2: 我来拿着
0: 或者怎么样，
2: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
2: 看看，
0: 看我的胳膊，
2: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2: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
0: 啊，下一排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啊？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莲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6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400多块钱
1: 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那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
0: 7年
1: 了。 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获，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彩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都没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现在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这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 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
0: 段，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嗯，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四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1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1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1斤半，3斤，4斤半，嗯，这又1斤半，加起来6斤，
0: 6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1: 像货，鱼片就是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货了。
1: 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
0: 啊、
1: 你拿回家
0: 做什么？这个是5斤，
1: 做个鱼片粥，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就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上半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就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啊，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哥，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
1: 好吃，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

0: 了吧？
1: 大家
0: 七年了。全有鸡，
1: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鱼头组合。
0: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1: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

0: 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2: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2: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2: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2: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2: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2: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2: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2: 嗯，
0: 在。
2: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2: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2: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
2: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
2: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2: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2: 这一大块，
0: 对，
2: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2: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0: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2: 看，
0: 你是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2: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
2: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2: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2: 了，那就大家抢，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我吃了，
2: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2: 来了，
0: 就是
2: 呼，
0: 烦人死了，
2: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2: 这，哎呦呵！
0: 哎，
2: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2: 是这块最好吃
0: 了。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这个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孝为德之本，
5: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到了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0: 是的，
1: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0: 是的，
1: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欣手里这一包呢，每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
1: 哎，
0: 5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1: 对，
0: 多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
1: 哎，
0: 所以刚刚就像妍欣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一整只卖就不便宜，牛蛙腿更贵，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1: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那种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0: 很新鲜，
1: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0: 是的，
1: 哎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0: 是的，
1: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0: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1: 对，
0: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
1: 哎，
0: 好新鲜啊，
1: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劲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1: 对，
0: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1: 是，
0: 然后各种什么病蛙、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 去头的，
1: 对，
0: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1: 是是是啊，
0: 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1: 对，
0: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六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嗯，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嗯，拿回家去怎么烧？
1: 好，
0: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对，
0: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养出来的，嗯，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
1: 对，
0: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1: 儿。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
1: 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个刀就可以了，哎呀，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0: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嗯，嫩呀，嗯，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对的。
0: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0: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嗯，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嗯，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
1: 对的。刚刚这个耿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排肉
1: 好嫩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不可能全是腿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三块四块的，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对吧？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
1: 对，
0: 含前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去骨，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1: 对，
0: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它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
1: 置，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1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您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其实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葛瑶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道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5: 对。
4: 现在基本上268。298一份。
5: 哎呦，
4: 今天自己在家里做个这个麻辣牛蛙香锅，
5: 对，
4: 辣的配上牛蛙，这简直绝配。
5: 绝配。
4: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5: 蒜瓣肉。
4: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5: 对，
4: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5: 对的，好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麻辣托
1: 脱骨了是吧？
4: 马上脱骨了，嗯，一口下去全是肉，嗯，一点点细细的煮骨，
5: 对，嗯，
4: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哎，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5: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4: 是的，
5: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煮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4: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5: 对，
4: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呀，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5: 是
4: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哪怕你说就简单的在锅里炒一炒，哎，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5: 对对对，
4: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5: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4: 纯纯牛蛙腿啊。
5: 对，
4: 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199000。

0: 纯的牛蛙腿啊、哦，
1: 嗯，
0: 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嗯，
0: 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
1: 哎、
0: 人均消费都是100多，
1: 哎，
0: 100加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
1: 嗯，
0: 啊、有前掌，
1: 前
0: 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嗯、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嗯、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
0: 嗯。
1: 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
0: 哎、
1: 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
1: 嗯，
0: 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
1: 嗯，
0: 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嗯、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扎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质量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嗯，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就是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啊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到手多少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当选个儿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啊，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养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吃这个，
0: 这大
1: 牛蛙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全是肉，
0: 真的特别棒，里面肉都是水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是大腿，看到了吗？
1: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0: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儿，就拿上这样的一份儿，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绝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999000。

0: 哎呀，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嗯，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哎，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嗯，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哦，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嗯，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一只28，
1: 对，
0: 一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姿势吗？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
0: 是的，
1: 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得不得了。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清汤肥牛的锅底
1: 啦，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1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
1: 哎呀，
0: 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括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099000。

0: 10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哎呦，
1: 不便宜，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是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哎呦，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烧菜的人真的没事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摆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的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就是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5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
1: 都是腿肉，
0: 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是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哎呀，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好，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挑，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啊。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是要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吧。
1: 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
0: 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哎呀，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不就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蛙腿儿，
2: 对，
0: 看到了吗？
2: 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蛙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嗯、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一二三四五，五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2: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呦，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来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叫。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999000。

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6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些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征，傅征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0: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1: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儿，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0: 是。
1: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0: 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是的，
1: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0: 确实，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瓜籽仁，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的，
1: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
0: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1: 对的对的，
0: 但它起酥层非常多
1: ，
0: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1: 是不
0: 是松松脆脆的？
1: 对的。
0: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1: 哇，
0: 那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1: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0: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容易吸吸酥酥就滚。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1: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0: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1: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1: 是
0: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 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2: 是的，
1: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2: 对
1: 不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2: 是，
1: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3: 今天不需要挑，
1: 不需要选啊。哎呦
2: 呦，掉了，
1: 掉出来。
3: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1: 就等于是
3: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1: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2: 是的，
1: 所以真的啊，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1: 话，真的好吃。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1: 13包
0: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1: 果仁味，
0: 果仁味带回去，
1: 都是咸蛋黄，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0: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新疆冰牛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
0: 的、
1: 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稍。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你稍微
0: 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筋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看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定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
0: 对不对？
1: 果
0: 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再加点泡沫，哎呦呦，多啊，这看到吧，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看到吗？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嗯、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嗯、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哦、
0: 前面我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嗯、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6-7块钱，
1: 对，7块钱左右、嗯、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嗯、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嗯、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哎、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嗯、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嗯、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嗯，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
1: 特别棒，
0: 定期对吧、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
0: 是
1: 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嗯、奶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嗯、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嗯、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嗯、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嗯、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嗯、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跟你承诺、嗯、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嗯、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嗯、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啃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嗯，哦，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
1: 是是是，
0: 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糖果们也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两组都不嫌多，
0: 嗯，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有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嗯，
1: 可以。
0: 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包大福和果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构成，对不对？那构成是这个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对。

0: 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啊，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1: 是的，
0: 又不让你上火，又不起，
1: 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0: 真的好吃，
1: 它不费牙，第二点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0: 对，
1: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不油，一点不油，
1: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总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了，
0: 也不便宜，
1: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的牛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
0: 了。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哎，
1: 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得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
0: 哦！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哎，满口是香的，不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5星好评。
0: 哎，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0: 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
1: 方
0: 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对，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舟，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是消费二十元，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黄金开始尝试尝试，或者在麦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巧克力好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00九十九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3块钱，
1: 那就是
0: 你核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不是这么一小条，
0: 然后几个呢？
1: 对啊，
0: 每包其实含量是10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面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料命，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腻的料命，
1: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命，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命。你回去一看那个配料表，又反式脂肪酸，
0: 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
0: 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采过很多很多类，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边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
1: 避雷的感觉，
0: 所以很多人说是巧克力，真的好吃，代价压到朋友们啊，这个赶紧
1: 不友好。
0: 是是，这个对吧？这个真的好吃，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炸。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变化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吗？ 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跟家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9005110。

0: 外线依然是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哎呦，硬嘛，是不是挺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
0: 感觉？对不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
0: 出这种酥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对吧？你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儿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是，
0: 凡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
1: 的，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
0: 对吧？
1: 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不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有180包，只需要184，好吧，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备货组数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方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它不是饼干，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你看看，想想
1: 是油炸的
0: 蝴蝶酥，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当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特别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甜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
0: 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辈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辈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吃什么呢，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因为就是很多长辈叫阿拉伯说您吃什么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三姨啊，这个都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还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0: 199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
0: 吧？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他顶哪扎了他，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那蛋黄酥呢？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齁咸的那一种，它是淡香味很浓郁，
1: 对，
0: 淡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味，
0: 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群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赚大钱！
0: 要抢大组合的朋友，立刻重新下单重做。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能花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啊，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一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1: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摞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摞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走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 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
1: 哎，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1: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我还以为轻薄的羽绒服呢。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好嘞，
0: 它的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底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9元5个，
1: 对，
0: 5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了5个啊，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统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不对？对对对，
1: 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扒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 下就变形了，
3: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3: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3: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3: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3: 是
1: 我们
3: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3: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3: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3: 对，
1: 它真好用，
3: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3: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3: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3: 90块钱单独一个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3: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3: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3: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3: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啊。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没问题。
0: 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
1: 好，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
1: 哎，
0: 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的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
0: 的，清爽爽
1: 的。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叠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观众，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再看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1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
1: 好
0: 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啊。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5个的话5、9、45，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百纳箱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哎、终于背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极优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这个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极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

0: 件、十件、十一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1: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十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0: 对。
1: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0: 对。
1: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到哪能看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
0: 对的。
1: 我们来看看价格好不好？
0: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1: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0: 对，
1: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我电话声太数量再一次暴涨啊，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集邮版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1: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版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1: 是的，
0: 这等于说砍了三分之一呀，观众朋友，从原来299八降了960，今天199元。
1: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
1: 五个，
0: 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嗯，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嗯，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1: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1: 是，
0: 这个集邮版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1: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
1: 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两个箱子、五个箱子直接。 竖着摞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嗯。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版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啊，
0: 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有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嗯，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很多人说到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都要考虑到。那么我们的底裤、我们的内裤，它的材质、它的款式是不是够健康，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加分，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到时间来关注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Dr. Bras 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有男款、女款供大家来选择。而且今天刚好赶上了五五购物节，所以我们在整个原有的购置上做了一个升级，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微笑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哎，高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夏天啊，越来越到了以后啊，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很多人说到了比拼内裤的时候了，一定要把握住了。内裤不但是材质重要，更关键还要抑菌。
0: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女款原本是八条啊，原本是八条，然后今天再增加了两条，一共是十条。它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好，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它的材质上非常健康的情况下，透气的情况下，还保证了一定的那个抑菌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底裆的部分是做到抑菌的这样一个处理。
1: 是。
0: 包括5%的氨纶，它可以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不会有紧绷在身上的那种感受。
1: 是的，应该来说呢，这个棉和氨纶在一块，我们一直说的是黄金搭配哈。我们在保暖内衣的时候呢，一直销售很火爆。男款也是的，一共是带给大家八条。原先最早的组合的时候呢，一共就只有六条带给大家，分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灰色呀、蓝色呀，还有包括类似于一个紫色。但今天咱们五五购物节，男款也是加赠两条哈，这个是暗红色，这两条颜色的是随机带给大家。
0: 是的，家里的这个。底裤可能已经使用的时间蛮久了，然后也旧了，然后也变形了。其实在很多人都是很注重买这个外衣，但是呢，内裤的健康、底裤的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细节，好不好？
1: 好嘞，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男裤这边，大家可以看哈。首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男士啊更不喜欢三角内裤，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不但是年轻的，还有咱们的叔叔伯伯们，都是咱们是看到没有四角的平角内裤，这个平角内裤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两指的一个宽项襟，这个宽项襟呢它的幅度啊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有最大的4XL 200斤都没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没有接缝的，360度，你不会因为有接缝啊造成一个卡裆的这样一个问题。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端的这个位置做了类似于一个 3D 的裁剪，正好使咱们男性的私密部位啊这边特别有一个呼吸的空间。而且不但是这个腰部这边您撑拉起来没什么问题，大腿围这很关键，因为有人说我臀部粗，有人说我大腿粗，所以说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要紧贴着你的肌肤，是正正好好贴身而不紧身。所以而言呢，这是我们这个男款的内裤，而且在我手里边呢，给它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在我们的前裆这个位置啊，它做了一个透气打孔的抑菌处理，也为咱们男士啊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说您现在节假日开车的时候过程当中啊，太热太憋闷的时候，又能够透气又能够抑菌，
0: 是的，
1: 特别方便。
0: 是的，男款的介绍完了之后，跟大家带来女款。女款今天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非常的粉嫩，就是这种颜色你穿在里边的时候不容易透出来。在夏天你在穿着，比如说下面配裙子啊，配浅色的衣装都是可以的。那么送给大家的两条颜色是随机的，
1: 是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款式哈。它的款式是高腰的，一般来讲我们女士的内裤呢相对来说款式会比较多，有一些是低腰，有一些是这种平角，还有是高腰。像高腰的这种相对来说不是平角的裤子，在夏天穿着透气性包括舒适度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高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说在这个肚脐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地方很容易着凉，
1: 是
0: 如果你穿一些低腰的裤子是很容易冷风包括空调风会钻进去的，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翻一个身也很容易让冷风钻到肚脐里面造成着凉啊，包括这个腹泻啊各种问题。那么高腰拿四指宽的这个腰度刚好在你肚脐的上方护住你的神阙穴，包括护住你的中脘穴，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这一块是护得非常好的。另外在下方的这个我们说大腿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勒得太紧会特别不舒服，咱们今天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弹力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一块有些人有点小胖胖小圆圆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背部包裹性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块要帮你承托住，如果这块不承托住的话你整个人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这块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弹力足够大啊，因为我们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 5%的氨纶。再来看到它的底裆的设计，咱们这个底裆来看到在这个位置哈，它是做了抑菌的处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抑制哪些那个
1: 菌啊？大家可以想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这边有个报告带给大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一个是抑菌，第二点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都是有非常好的抑菌效果。而且特别地道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了这个，我们还做了双份的这个检测，
0: 很厉害。
1: 对，就是两个检测中心都让大家来放心。您今天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买到的是高端的商品。
0: 是的，有些朋友说天热的时候我容易痒痒的，我容易不舒服，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内裤需要更换了。一般来讲，内裤每3到4个月左右就要开始更换了，所以大家来估量一下，今天我们适用于多大的肚子、多大的腹部呢？我们的男女款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吃饱了啊，或者说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小胖胖、小圆圆，没有关系。你看看我们最大能到多少？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是的，
0: 这还有余量啊，这都还有余量，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
1: 是的，都将近男的女的都将近3尺以上哈。虽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宽向筋还能有非常好的表现，也完全没有给大家产生一个透视，就代表它的面料还是。具有它一定的厚度的。
0: 是的，五五购物节是一定要给大家惊喜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五五购物节加了2条，女款由8条直接升级到了10条，
1: 对，
0: 男款由原来的6条升级到了8条。
1: 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性价比太高了。我跟大家讲，以前可能大家习惯于穿那个 C 某 K 的，
1: 是，
0: 真的，
1: 是
0: 的，这个它的穿着的舒适度是绝对不输 C 某 K 的，
1: 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8007088000021519900。

0: 欢喜穿宽松点的，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脱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今天多拿两条，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你看到这种舒适程度了，包括它用料的实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整个的这个物购节给到大家多两条，性价比就会特别高。像这种材质的裤子，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啊，我说的是类似的，能够达到这种款式的、这种面料的，包括有抑菌的，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条要卖到40-50块钱。
1: 对对。
0: 啊，甚至更贵啊，甚至更贵。比如说带一点品牌的，但是其实在做工上真的就是相差无几，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很高，男女都多得了两条。
2: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想见哈，咱们第一点里边有高达95%的棉，这个在咱们贴身穿着方面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棉越多的话，吸湿排汗，透湿性就好。而且针对咱们现在很多人说开车、骑车、上班坐8个小时，对于咱们下半身啊，空气流通和疏通感这点很关键。然后呢，现在随着科技进步以后呢，把过去咱们有一些品牌是专门做抑菌内衣内裤的，其实卖得很贵，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技术上面它有独到之处，现在技术大家都领先了，所以说咱们今天 Dr. Bra 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抑菌的内裤。过去要加价的，比如说你常规内裤39一条，抑菌内裤就是59-79，今天完全不加价，直接带给大家。而且呢，今天还有5倍的积分啊，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的话，其实今天你可能只花了将近184，拿到了男士8条或者女士将近是10条左右。
0: 对，内裤其实是需要经常更换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3到6个月左右就要更换掉一批。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家里的那些衣柜里面。外衣很多，一直不断在更新，但是一看内裤，哎呦，不说了，对不 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变形儿，要么那个整个的样子都没有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管是电视机前男士、女士，我觉得内裤都要更换一下。来看一下男士，今天我这个微笑绝对是把这个裤子的极致演示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2: 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很多叔叔说，第一点是什么？他肚子比较大，这个我完全能体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侧面以后，这个肚子大家可以看，可以增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目测大概是220斤，或者腰32-34以上的腰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正面、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一拉宽的话，是不是一条内裤可以放到2个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长短特别的适宜，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有些是再长一些会觉得有点闷热了，因为天热；有的再短上去以后，反而会让觉得什么，有点像过去的小的三角裤，一运动了就上去，不喜欢不舒服。说今天直接把它拿下来以后，这样的一个高度您穿上去特别的舒服。回过头来还有人说要看一下臀部的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内裤有的时候穿的比较的贴身的话呢，外面穿外裤的样子也会显得比较的时尚。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高短啊、长瘦都特别特别的舒服。更关键，咱们作为每一条内裤来说，基本上只是20多块钱，内裆的部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因此而言，您看到没有，您要去做运动的，孩子在大学里边要跑步踢足球的，完了爱人要长期开车子的，穿它都会有特别舒服的感受。
0: 哎，对，电视机前有些朋友说，想想看，哎呦，儿子的那个裤子好像很久没有更换了，
2: 是。
0: 然后呢，最近好像有点发胖了，是不是要给他更换一批更好的、更舒服的内裤？
2: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电视机前有一些女士朋友哈，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呢，这种包装的，
2: 对，
0: 这种旅行装大家是很喜欢的，
2: 是。
0: 这种旅行装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所以说第一个你随身携带很方便，第二像这种袋子别扔了，因为这里面放一些洗漱用品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咱们今天原来是2包，今天55购物节再多了2条，但是2条颜色是随机的啊，
2: 是
0: 这2条颜色随机，所以一共是让你拿回去10条，3包10条带回家里去。
2: 对，
0: 男士也是一样，今天会有加量。
2: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妈妈担心什么呢？哎呦，儿子这个时候啊，大学里边对不对？天气热了，又没有的地方啊，洗内裤、晒内裤，也正在青春发育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直接2套，让孩子带到大学里、带到高中里边，或者带到外面留学的时候，特别的方便。
0: 周末一起带回来洗。很多这个学生就是这样，有点懒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这个面料非常舒服。从面料的选择上来说，我跟大家讲，一定是棉，天然的材质是最好的，棉是最舒服的，大家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穿CMOK 的这些，比如说内衣啊什么的，因为它的做工好。但是你就是如果你去比较，就会发现这个一点都不输那种40-50块钱大牌的内衣内裤。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帮你这一块加了宽，加了高，这种高腰的内裤其实穿起来是特别舒服的。这个地方加了5指的宽度，这个地方刚 刚好是我们肚脐的这个穴位，肚脐穴还有一个名字叫神阙穴，特别容易着凉，寒从这个地方进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帮你加高了，然后它这个地方不光加高，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双层。注意了，它是双层的，整个棉的材质做得非常到位，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保证了它的弹力，保证了它的舒适度、透气性以及健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边哈，如果你去买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内裤，它基本上都有这种蕾丝边，但是蕾丝有好坏，蕾丝高档的蕾丝就是既柔软又有弹力，如果比较差的蕾丝它会偏硬一些，而且弹力很差。今天我们这个蕾丝非常柔软，感觉到了吗？就是薄如蝉翼，而且弹力十足。哇！所以这个蕾丝边在你大腿的根部，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它是跟你增加一份女性的柔美的。再来看到里面的底裆这一块的位置，这块的位置给你做的就是抑菌啊，抑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是有报告的啊，
1: 对，
0: 这个不是说在外面随便说一句抑菌就抑菌了，今天都要有抑菌报告。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私密处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咱们自己要去做的。
1: 对，
0: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
1: 对，
0: 这一些是起到抑菌作用。为什么要抑大肠杆菌呢？因为你整个这个地方它是前后都有的位置，
1: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我就不往下细说了。所以这个地方做到抑菌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大家千万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来看一下女款和男款的尺码。
2: 女款各自男女款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是咱们体重，就看体重100到130斤，然后130到160，160到190，它尺码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宽松。那男款这边呢，它100到140，140到160，那这边解释一下，它应该是160到将近200斤，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
2: 就是腰围。微粗腰围大都可以，像咱们这个内裤呢，就是说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在身体外面比一比啊，尽量不要直接穿上去，比一比合适您留下，有任何尺码问题打电话再跟您退换。
0: 对，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只要说是不影响二次销售。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只是在今天购物节的时候多了两条啊，多了两条，然后下一次还有送吗？
2: 没有了，
0: 下次这两条就拿掉了。
2: 是，
0: 这两条专柜里面其实买也要个百把块钱了。
2: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多了两条，然后一共女款是8条带回去，这个性价比还是超级，一条才10几块钱，
2: 对，
0: 真的买不到，外面是真的买不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今天真的好划算，好划算！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200块钱，如果买这种材质的内裤，基本上四到五条，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好的内裤价格是不便宜的，
2: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10条带回去，原来平常是8条，对吧？
1: 原来8条，女款是8条，
0: 对，女款8条，男款6条，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加了2条，就是女款变成了10条，男款变成了2条，
1: 八条。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旅游的计划，比如说暑假出去旅游，包括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的内裤有的时候来不及清洗，所以你需要多备几条、内裤哈，一定要多一些，
1: 是，
0: 不要老是那几条内裤在那里，你觉得在里面看穿人家看不见，但其实它损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针对咱们男士来说，其实上了一定的年龄的男士，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叫前列腺的小问题，它就特别呈现在您小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尿液会有一些漏尿和滴尿的话，那你可以想见，在夏天当中，您这内裤上有一些这样的，假如说细菌的存在的话，在夏天温度一高，您在长期做的话，对于健康都是一种隐忧。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微笑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哈，咱们内裤都要多备几条。那好处在哪里呢？你比方说，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一不小心脏了，
1: 是的，
0: 我马上就换。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意识要有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其实要从细节做起，
1: 是，
0: 尤其是刚刚讲到男性，对吧？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颜色上哈，你会发现哈，没有一条是深色的。你看我们今天的颜色，全是这种浅粉色，
1: 是
0: 女款，为什么全是浅粉色？为什么不做深色，不做黑色，不做那种什么咖啡色？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她要时刻检查内裤上的情况，对吧？如果说是有情况的话，马上就能发现。可是如果你是黑色，如果是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她这个做的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什么黑色呀，那种咖色啊，
1: 是，
0: 其实并不健康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有问题你检查不到。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以我手上这个给大家来看啊，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
1: 是，
0: 然后它的底裆也都是全棉的啊，底裆全棉。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底裆抑菌，那底裆是不是全棉？没错，底裆依然是全棉，全棉的基础上帮你做了抑菌，
1: 对，
0: 所以它就更加的不容易滋生细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它抑菌是抑到那个大肠杆菌，包括那个
1: 白色念珠菌，
0: 对，金黄色
1: 葡萄球菌，对，
0: 以及白色念珠菌。为什么抑这些菌主？因为这些菌整个的这一块有前有后，
1: 是，
0: 后面就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如果你前后这个地方都在这一块面料上面，后边感染了，是不是污染到你前面的了？
1: 是，
0: 所以这块做到了抑菌就很关键。
1: 对，
0: 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这块要做抑菌的原因就在这儿，男女都是这样的，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是普通的
0: 啊，
1: 就是第一点，它只是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没有棉的这个成分。那大家不懂的话，因为这样一条短裤30-40块钱也觉得不错，还挺凉快，但其实你真的热了会很难受。第二点，它的前裆部分就和刚刚高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聚酯纤维为主。第二点，它没有抑菌，它是没有抑菌的，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样，你在外面或者别的小的平台买的话，它不会给你出示报告的。你以为哎呀我们都长得一样吗？其实你就不知道，其实你买的完全是两个商品。
0: 对，全棉的材质再加上抑菌。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内裤它在很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呢？它其实是很健康的设计。再来说到它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哈，这块如果做得不好，你大腿根部会勒红，
1: 对，
0: 勒肿，勒得不舒服。然后这个叫做蕾丝，其实好的蕾丝跟不好的蕾丝差了太多了。不好的蕾丝就是又硬又没有弹性，好的蕾丝就是带很大的弹力，看到没有，很大的弹力，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极其柔软，极其柔软，这个地方就适合放这种高档的蕾丝。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买过这种最早这种内裤，我是一条一条的买的，60-70块钱一条。
1: 对对，
0: 看中的就是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很舒服。
1: 那是说这是婚纱级别的这种蕾丝的概念，
0: 是，
1: 因为假如说太硬的话，就女士表示她戳，对吧？会戳皮肤，会很痒，反而难受。
0: 对，所以一条内裤要做得好，其实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必须做到位。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给大家展示哈，这是男士，因为男士的第一想法就是老公肚子大了，对不对？儿子很健壮，那腰围就粗怎么办？这个球大概是3.2到3.6的腰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您还是在上面可以轻轻松松的，对，完全可以轻松，
0: 还能吃火锅，
1: 对，
0: 还能吃烧烤，
1: 是的，
0: 还能吃各种美味，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男款现在不多了啊，男款现在的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都备货告急，
1: 是，
0: 今天男款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在我身上大家可以看，
0: 男款现在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大概也就是20来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的儿子，给家里的先生，给朋友，
1: 对，
0: 然后给那个给自己。
1: 对，
0: 都可以来买。今天如果第二季先您是男士啊，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可以买上好的这个内裤，它是真的值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拥有。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条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很多尺码都快断货了哈，今天男款卖的超级好。因为接下来好像6月份是父亲节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
1: 现在是母亲节，
0: 最近是母亲节，甭管母亲父亲，反正大家都是这个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男款的很多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的，男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尺码就是在100到140斤以内的，这个很多男士都有。第二个就是中间尺码，140到160，男士更多。另外再上去一个大尺码，就160斤一直到170、180、190、200斤都在最大尺码当中，而且这个大尺码价格完全都一样，把握住哈。女款也是的，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现在是几乎全线要断货了哈。第一个尺码是100到130斤女士，第二个就是女士到160斤。那女士更厉害的是，女士这次颈椎男士最大的女士是160斤，直接到190斤，全部都有。
0: 是的，刚刚这个微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性啊为什么要经常换内裤？
1: 是，
0: 一般来讲按道理是3到6个月就要换。电视机前有多少位顾客？
1: 做不到，
0: 3到6个月就会更换一批内裤。
1: 有多少个人？3到6年换一批。
0: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裤子不穿破我就不换？啊，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穿出一个大洞洞来我才换？
1: 是，
0: 这个观念要改。变了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内裤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男士他容易碰到什么情况？
1: 男士就容易碰到年纪大以后就会产生前列腺这个小问题哈。我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小便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畅快。然后你觉得结束以后，但其实你真的把裤子整理好以后，觉得好像还有几滴尿会出来。这个我觉得我在健身房问几个老大哥，他说大哥这个能干啊，你记早期了呀。虽然在这个情况下，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家里边年纪大的人内裤。那时候男生内裤白的比较多，他那个内裤上去前裆位置黄的一滩滩的，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我们也觉得侬为什么每次小便不小干净了？后来说不是个噻，那年龄到了，你知道，有的光不是像个能噶。但是呢，就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因为一个经济条件，第二就也没那么多选择，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就不换内裤，根本大家觉得穿在里边没人看见就算了。但现在关系到了是个健康问题，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你里边穿了自信以后，
0: 对，
1: 你外面穿好看衣服，人更自信，
0: 对，
1: 更潇洒。
0: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不健康的话，
1: 老奶过
0: 细菌往上走，
1: 对，
0: 细菌往上走，
1: 人会痒，有的时候还会挠，
0: 会不舒服，
1: 还有说年纪大还会有点味道，
0: 是的，
1: 这个就
0: 是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自己都知道。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今天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是这个
1: 八条，
0: 然后呢。那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说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种拿着都特别方便。
1: 是，
0: 今天又多了两条。其实这种材质，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70-80块钱两条带回去的。然后今天是五五购物节，特别给大家加的。过了五五购物节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
0: 男的是这个
1: 6+2，对，
0: 原本是6条是吧？
1: 原本是6条就到这没了，也是加了2条。其实男的做工也很费事儿，然后男的前裆部位也是给大家做到抑菌的。男的今天也是199块钱，但今天别忘了5倍积分。等于给了10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所以说今天低单价的商品再让15块钱变成184左右。
0: 对的，商谈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全家人都要健康，内裤的健康。其实有的人家里面是袜子特别多，内裤呢没有多少，对不对？
1: 对。
0: 内裤非常重要，它比袜子还重要。
1: 是。
0: 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真的联系太紧密了。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它底部底裆是全棉抑菌
1: 的，抑菌的，
0: 全棉抑菌。
1: 是，
0: 穿着非常舒服，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可以隔着裤子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话，可以
1: 比比大小
0: ，对 ，OK 的话就穿下来。如果觉得尺码需要更换，后续都可以帮大家来更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0: 对，
1: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1: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1: 酱弄源吧，好像叫
0: 酱源弄，
1: 酱源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还有白砂糖粉，
1: 对，
0: 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菜的吧。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0: 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1: 啊。
0: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1: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1: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朗米。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 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嗯，好，我们把菜放下啊。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1: 真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嗯，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嗯，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相当是194块钱。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机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说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呀、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的。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赶紧
1: 的
0: 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0: 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
1: 肉，猪
0: 肉
1: 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啊，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给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1、2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辣酱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言情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
1: 黄豆，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您先拿着啊、我这
0: 边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吃不出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生菜，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一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哎呦，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哎，弄点土豆呢，嗯，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是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了，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哦，哎，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儿送到您的府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录。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啊。
0: 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啊。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
0: 是的，
1: 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

0: 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1: 然后也
0: 对，
1: 楼下的那个
0: 咱们就放这吧，来，
1: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
0: 嗯，
1: 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0: 对。
1: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
0: 嗯，
1: 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0: 八宝酱，
1: 八宝酱
0: 是。
1: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0: 199，
1: 十大罐
0: 是
1: 199，每罐是215克，
0: 哎，
1: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 里面都是大块的，
0: 对，
1: 笋、杏鲍菇、
0: 猪肉、
1: 鸡肉、豆腐干，
0: 嗯，
1: 还有那个虾仁，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干虾仁，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0: 哎，
1: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是。
1: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
0: 是的。
1: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0: 对，
1: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啊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哎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哦，剥开来了。
0: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它像这个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1: 切一个可以啊。
0: 汁水。
1: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筋筋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0: 哇，
1: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1: 这样有点浪费了。
0: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1: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1: 蛮足的。
0: 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有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1: 对，
0: 那可能甜度不够。
1: 对，
0: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过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1: 对。
0: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啊、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1: 对，
0: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真正很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控制控缺，对吧？
1: 真的是控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叶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

0: 好了，欢迎回来。我吃到现在，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两个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嗯、自动来进行除味。嗯，他们就是它汁水非常多。嗯、我们请宁馨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1: 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
1: 接不下，
0: 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再加上
1: 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不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十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十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18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远哦，
1: 真的远，
0: 去确实低呀。
2: 机票很贵，
0: 对，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2: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2: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2: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2: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2: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我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
2: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还同样也是。
0: 对，
2: 乌色哥的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0: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干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稀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3: 不过严欣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味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2: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像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因为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 C 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2: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2: 根据你自己喜欢。
0: 好吧，听众专线是02159900。
4: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5: 汁水很丰盈哦，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换线也已经是非常的繁忙。老辉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嗯，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味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A、对，膳食纤维。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柑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
1: 对，
0: 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儿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
0: 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可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你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新鲜采摘啊！
0: 您可来把握住了，10整斤带回去199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要呕了些。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依然找出来，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来看看，沙拉包括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一片的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它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让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哦，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啊。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啊，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啊，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是蛮快的。说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呢，现在啊，西瓜啊，比较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越是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到外头去买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边说的过程中间隙的话呢，包括我也好，包括
0: 一口水。
1: 对，这个南非的软皮干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干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干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2: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带了直播这解脱才到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2: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哎，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干
1: 不会低于
2: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10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哦，就一两分酸。
1: 对，
2: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干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吃，我就反正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的这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反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切母为吧。它要去切，
1: 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又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挺火的，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到，哟。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肉眼可见。变得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咽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衣服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带
0: 不
1: 手剥，
0: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好，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去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是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 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 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都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们也在运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果汁，对不对？ 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1: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2: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1: 很厚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2: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1: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哟晶晶拿来了，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晶拿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
2: 汁水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1: 是呀。
2: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1: 对，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很多都是老宝宝，
2: 老宝宝，老宝宝，
1: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
2: 对，
1: 我们也怕酸，我们要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2: 对，
1: 电视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2: 当然
1: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的了啊，什么晓得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2: 没有没有，
1: 基本上都是八分、
2: 八
1: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2: 对，
1: 就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2: 是
1: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延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2: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呦，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1: 我 出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的得。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这个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人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2: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3: 不洗脸了，不洗脸了。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1: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对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2: 对，
1: 看着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2: 对，
1: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2: 是，
1: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2: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能换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了七分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线，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的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呢它正是很好是避开了，对吧？
1: 对，
0: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单果不会低于120克，
0: 对，
1: 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艳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补充钾元素维 C， 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候在那个当中啊。刘星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年薪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
1: 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哦，这渣哦，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的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
1: 半个
0: 挤出来的，
1: 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看这个色泽，
0: 颜色
1: 不漂亮吗？多棒啊！
0: 所以
1: 我喝了五六杯了，真的，今天的维 C 满满的维 C， 满满的。
0: 我是吃了这个
1: 五六个了，
0: 五六个了，
1: 对，把握。握住啊！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一边在
1: 吃，拿一拿吧，
0: 不用。关键大家看过这块板啊，手板一直在我底下，看到了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问一下人家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
1: 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4000批次，两三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橙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吃一斤哈，这我们的是10斤带回去，180多块钱。刚才吴总说了，天哪，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多，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它基本上是8、9分的甜度，1、2分的酸度。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都想说，哎呀，大货车要赶紧想吃到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三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风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4、5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0: VC。嗯，膳食纤维，然后还有甲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控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
1: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都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0: 对，
1: 您先给我张餐巾纸。
0: 然后呢，我这边要猜一猜啊，这个最后的1分20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罗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 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到外头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先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3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第应该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去年冬天来过。
0: 去年来过，不是冬天，也是中旬的时候。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性价比还高一点。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冬。

0: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
1: 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2: 随便找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两三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2: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2: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2: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夹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2: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哎，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2: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2: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2: 对啊。
1: 哎，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
2: 了。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2: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2: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2: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2: 随便夹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2: 好吃，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2: 哦，特别好，
1: 对，
2: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2: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2: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2: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浇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2: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2: 就在这儿。
1: 对，
2: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2: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2: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2: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2: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2: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2: 好嫩的这个肉，
1: 真的
2: 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2: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2: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2: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林，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
1: 到，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得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颗米那种的啊，小颗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颗中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
1: 肉丝，
0: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嗯，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
0: 我们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们，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

0: 因为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没有碎的那么样的。对对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他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
1: 餐饮对吧？宁波菜，
2: 老企业了吧？
0: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1: 尝一尝，我就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0: 这道菜啊，
1: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0: 黑鱼片，黑鱼片，怎么还有鸡蛋嘞？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1: 什么样的鱼？
0: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说家里面养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1: 多嫩，
0: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 然后又可以吃肉，但是吃说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 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1: 要的，
0: 对吧？
1: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0: 对，
1: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0: 你鸡肉，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它家这个肉的品质。
0: 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我来尝尝看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它
1: 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
0: 它这猪肉
1: 显得真的很好，
0: 木耳很脆耶。
1: 哇，这肉很好。
0: 木耳很有弹性。
1: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0: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1: 哇，这肉
0: 讲究的是什么？
1: 这肉丝真好吃，
0: 不要过分辣。
1: 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很好，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两包，40，70。
0: 对，
1: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
0: 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
1: 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嗯，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嗯。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嗯、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了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按理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
0: 哦、
1: 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嗯、说实话的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对对，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嘛，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呀、啊，类似于对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啊。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套。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说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对，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个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一片，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多坦然。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是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
0: 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手机用户02-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吧？
1: 死一死，没错。哎，
0: 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怡，起来分享，欢迎你。
1: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加大备货？
1: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1: 6条。
0: 另外会有2条浴巾。
1: 是。
0: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1: 对，
0: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1: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啊，
0: 哎，
1: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0: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0: 小圈圈，
1: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
0: 哎，
1: 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0: 对，
1: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0: 没错没错，
1: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个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0: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 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1: 是，
0: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1: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方向 A， 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9900。
2: 蕾丝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很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嗯，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哎呀，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百分之百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包。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哎，热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1: 迅速的吸
0: 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的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十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四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三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对，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还记得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哎，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方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6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6条，然后浴巾会有2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3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2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 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
1: 哎，
0: 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都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
0: 414，
1: 对
0: 吧？414。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8000115119990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富宇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嗯，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嗯啊，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硬，
1: 棒棒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嗯，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嗯，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啊，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哦，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天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一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湿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密麻麻，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掉，
0: 你看这个
1: 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前两天2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抗菌级别达到了3A，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
1: 哇，
0: 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这个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大家都知道，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哦，做的时间长了、嗯、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嗯、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嗯，
0: 再过个十几年，它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嗯，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嗯、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
0: 就这么点
1: 点小，就是这么一点大小、嗯、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嗯，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哎、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嗯。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嗯。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嗯、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他会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啊、
0: 对对对，
1: 就这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嗯、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嗯、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嗯、我不知道下次直播又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啊、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

0: 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1: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2: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1: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2: 都是独立包装的，
1: 一个粉的，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2: 是。
1: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2: 414，试一试啊。
1: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2: 很自豪啊。
1: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2: 短一点，
1: 稍微长一点。
2: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1: 浴巾
2: 怎么办？2-3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人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1: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2: 是
1: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2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2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嘛？
2: 对，
1: 1、2、3，再来一条，
2: 6条毛巾，
1: 对，6条这个毛巾，
2: 对，6条我们的小毛巾，
1: 6条
2: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1: 对，抗菌毛巾，那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2: 我们的，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1: 来给我，
2: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1: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2: 对，
1: 那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2: 就是赠品啊，不花您一分钱。
1: 对，你看这个毛巾，
2: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1: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2: 特别好。
1: 对，就这样是吧？
2: 对，
1: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2: 对，很方便。
1: 就擦汗，然后
2: 出去打个拳啊。
1: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2: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特别好。
1: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2: 是。
1: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四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11000。